0: 人表示支持，63%就表示反对。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环境部表示，本季第一场秋季风暴将在今日稍后时间抵达 BC 省，预计为沿海地区带来强降雨和强风。廖日康报道。
2: 环境部对 BC 省北部和中部沿海地区，包括是 Prince Rupert、Kitimat 和 Bella Bella 发出特别的天气声明，预计风暴将会带来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局部洪水，并且增加山泥倾泻的风险。而风力预计将会在今晚达到高峰，其中省南部普遍干旱的地区，积水和洪水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环境部气象学家 Chloe Casabamas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该风暴系统目前位于 Peter Gray 以西，正沿住海岸向南移动，为沿岸多个地区带来降雨。受影响的地区方面，该气象学家预计对温哥华岛西部的影响最大，当地部分地区已经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预计降雨量介乎在80至140毫米，当中北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可能录得更高的雨量。降雨最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温哥华岛的中部和西部。
3: It looks like the worst of the precipitation could fall sort of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island regions. And so that's kind of where we're expecting some of those highest amounts of precipitation.
2: 至于其他地区， Renfrew 一带预计录得大约50毫米的雨量，温哥华岛东部地区预计会有25至40毫米的雨量，而省府维多利亚就可能有大约10毫米的雨量。至于大温地区，他表示听日朝早开始有机会出现骤雨，而在明天的中午至到夜晚，降雨可能会变得更加频密。不过大温地区的雨量预计不会好像温哥华岛北部那么显著。
3: They're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be as significant as those northern parts of Vancouver Island, but there is a chance of showers sort of into Wednesday morning, intermittent or consistent rainfall beginning later in the morning into the night on Wednesday.
2: 他又提醒，在大雨比较严重的地区，低洼地区和道路可能出现积水的问题，亦都可能出现局部公用设施停电。市民应该要留意道路上的流水，靠近溪流和水流湍急的地区时要提高警觉，亦都不要揸车驶过被洪水淹浸的道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BC 儿童医院指出，每个新学年学童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到急症室求医数量增加，包括焦虑、情绪波动和在学校遇到学习和社交困难，院方促请家长要留意。黄耀明报道。
4: 下个星期将会踏入新学年， BC 儿童医院向家长提供注意事项。院方同时指出，新学年期间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到急症室求医的患者数量将会增加。资料显示，去年9月因为心理健康问题求医的患者数量相比8月份增加 37%。 儿童或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迹象包括焦虑和厌学、饮食习惯改变、情绪波动、在学校遇到学习或社交困难、身体疾病增加或者睡眠失调。 BC 儿童医院首席精神科医生 Roberto Sassi 表示，虽然需要特殊照顾的儿童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儿童都能够顺利过渡到新学年，但对部分儿童或青少年来讲，重返校园可能是一个艰难而充满情绪波动的过渡阶段。家长和监护人应该和子女坦诚交流，了解他们的焦虑、担忧或紧张情绪，并给予应有的理解和支持。当发现子女出现情绪激动时，应保持冷静，耐心倾听。BC儿童医院网站上将提供资源和支持，可以帮助家长和子女进行对话，并协助他们增强心理韧性。儿童医院建议家长可以采取措施，包括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培养健康的睡眠习惯、营造安全及充满支持的环境、和子女倾谈科技等。院方指出，尽管由于不同因素，八月至九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就诊人数增加在预料中，但 BC 儿童医院亦意识到，对大多数儿童或青少年来讲，学校是慰藉和稳定的来源。如果心理健康问题影响日常生活，例如翻学或者和朋友相处，就必须咨询医生或者执业护士，又或者向心理健康专家寻求协助。如果子女有医疗紧急状况，包括心理健康危机，请前往最近的急症室求医。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另外 BC 省府就话。

0: 新学年省内各地将会有23间新的学校和扩建校舍启用，将会增加4700个学生的空间，涵盖16个社区。黄亮润报道。
1: 在开学日来临之际， BC 省府表示，新学年全省各地将会有23间新学校或者扩建校舍启用，为4700名学生提供学习空间，其中包括分布在6个社区的6间新学校，分布在11个社区的14个扩建项目，以及分布在3个社区的3个校舍扩建重建项目。省府表示，已经为相关项目提供超过5亿6000万元拨款。另外，省府表示将会继续为未来作出规划。目前全省共有51个学校资本项目正在进行，包括13间新学校、27个扩建项目、10个扩建升级及重建项目，同埋1个翻新项目。省长尹大卫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省府已经在今年预算案中投入15亿元资金，用于兴建新学校，并在未来三年投入40亿，强调这个是一项长期工作。
2: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high quality school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province. I would say that this is a long term project. It's not something we can do overnight, and I thank parents for their patience where they have kids either.Going to a school that needs to be upgraded, or in a community that's growing really quickly and is facing overcrowding.
1: 尹大卫又话，今年秋季全省数以千计嘅学生将会走入全新嘅课室，为佢哋嘅学习同成长提供更佳条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联邦移民部嘅数据就显示，今年头六个月国际留学生入境人数下降。周浩辉报道。
3: 联邦移民部最新数据显示，加拿大今年头六个月入境的新国际留学生只有22405人，远低过政府155000人全年的目标。 CTV 报道说，虽然留学生入境人数有季节性，通常在秋季学期之前急升，但是数据反映限制留学生签证的政策已经是带来显著的影响。報道說，自從聯邦自由黨政府2024年對國際留學生實施臨時的限額之後，入境留學生人數由2024年292885人急跌超過六成，去到2025年的115005人。新政策對大專學院造成嚴重打擊，多間學院被迫停辦多個課程。聯邦移民部發言人回應查詢的時候表示，限制措施是为了吸引高质素学生，并且已经是舒缓本国房屋和基建压力。
0: 等着回来的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美国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4: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翻嚟新闻时间，美军对伊朗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嘅打击，革命卫队随即反击，击落美军一架无人机。张曼燕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东岸时间星期二中午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多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包括南部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还有港口城市贾斯克和石里克。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形容美军今次行动规模大、威力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和向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适当回应行动。特朗普又说，有更大规模的攻击蓄势待发，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美国

0: 将再次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不过革命卫队随后宣布正是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在西部城市霍梅恩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1: 俄罗斯表示，俄中美领袖或者会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卢晓山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
1: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中尼边境泥石流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1000人。
3: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侨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念慈庵.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直至到今日，两地增至超过1000人罹难，超过5100人失踪。陈正仪报道。
4: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嘅特大泥石流灾情持续扩大，直至今日，两地罹难人数已经突破1000人，超过5100人失踪。尼泊尔官方证实，当地有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联。中国西藏吉隆口岸截至同日就维持16死、546人失联。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应急管理部亦都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前往增援。在另一方面，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方在灾后严密管控灾情资讯，西藏网警以发布网络谣言为由，对12名在网上发布死伤预估数字的网民进行行政或教育处罚。
1: 香港宏福院前法团管委会成员涉嫌串谋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和洗黑钱提堂。再由陈正仪报道。
4: 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相关调查持续，宏福苑前法团委员会江长发及其妻子张玉兰因涉嫌于2022年利用室内设计公司虚报营业额，诈骗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超过33万元同埋洗黑钱，今日提堂。案件应控方要求押后至10月6号，以待转介区域法院文件，两名被告获准以10000元保释。另外，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被揭发在过去的特别业主大会中涉嫌持有至少3张由已故业主签署的离世授权票，民政事务总署已经将个案交由警方调查。黄碧娇今日再度请病假缺席区议会大会和相关委员会会议。
1: 跟着黄慧聪的提坛快讯。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7: 9月1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高尔夫球方面，加拿大有两名的球手入选今届 President's Cup International Team， 包括就是 Corey Connors 和 Nick Taylor。今天就获队长就是 Jeff Ogilvy 选为队长的首选，将会参加9月24到27号在芝加哥举行的赛事。 Connors 连续第三届出战就是主席杯，另外 Nick Taylor 将会是首次参加。美国在过去10届 President's Cup 全部获胜，至于国际队

0: National Team 上一次赢得冠军已经追溯至1998年了。转到英式足球方面的消息，温哥华白武队星期三将在主场迎战就是 CF Montreal 展开加拿大锦标赛四强两回合的第一场赛事。白武队过去四年连续都是取得加拿大锦标赛的 Voyagers Cup， 今年如果再次夺冠将会成为比赛历史上第一支五连霸的球队，这个成绩都可以说是非常之辉煌，同时也是球会第六个加拿大锦标赛的冠军。暂时八强两回合合计较早前淘汰了卡加利骑兵队5-2。至于 CF Montreal 就4-2击败了温哥华 FC， 这属于加超联的球队。转到北美冰联方面，安纳海姆鸭队正式宣布荣休队长就是 Ryan Getzlaf 15号的波衫。 Ryan Getzlaf 曾经协助鸭队取得史丹利杯冠军，在整个17年的北美冰联生涯全部都是效力同一支球队，在上阵的次数、助攻、总得分等等都是排在第一位，2007年就是史丹利杯的锦标。最后看看就是 Curling 了，这个新一季赛程变得就前所未有那么密集，五站的 Grand Slam Curling 将会分大半年就是举行，是赛程10月到12月，两个月里面就要全部完成，包括11月3号到8号在亚省 Medicine Head 举行的大师赛。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梳化499元起，床褥179元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的 The Brick 啦。
4: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有雨和大风，最低气温摄氏15度，落雨机会是 70%。听日多云，全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都是 70%。至于星期四同样有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 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是 64%。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 961，逢星期日上昼1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希士灵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街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街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4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10: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

0: 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啱啱开始翻学嘅儿童，要请家长生准备一份防疫注射记录，确保佢哋接受过适当嘅防疫注射，包括白喉、破伤风、百日咳、乙肝、小儿麻痹同埋 B 型鼠疫杆菌嘅六合一混合疫苗、肺炎球菌、丙型脑膜炎球菌、麻疹、腮腺炎同埋德国麻疹嘅混合疫苗，加埋水痘疫苗。如果有遗缺嘅，可以补翻注射。我三六年级引入预防 HPV 病毒感染嘅疫苗，可以减少 HPV 病毒导致嘅子宫颈癌、肛门、口腔、咽喉等等嘅癌症病变，同埋生殖器官嘅皮肤油。在每年十月可以接种预防流感的疫苗，多些洗手可以减少接触和传播感染。健康的体魄可以减少疾病，年幼儿童晚需要10到12个小时的睡眠，青少年也都需要8到10小时的睡眠，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所以有效地学习。婚前为年幼儿童阅读，讲下故事和陪他们，可以增进亲子关系。鼓励儿童参与运动，每一个小时中量到剧烈的运动，例如跑步、跳绳、打波，有助于控制体重，强化心肺功能、筋骨和肌肉。运动产生的多巴胺不只能够纾解压力，还可以提高海马体的运作，增进记忆力。外山部分学校提供免费餐给有需要的学童，能够吃一份营养早餐，可以给儿童温饱，有足够精神和体力应付学习。为儿童选择适当食物，可以减少肥胖倾向，多吃新鲜的蔬果、低脂肪奶类产品和水，减少高糖分的饮品和高脂肪食物。很多肥胖儿童长大之后仍然过重。我是施明杰医生。
4: 特别的帐篷大倾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 BB 饮食同营养。
6: 如果你问妈妈食嘅嘢有冇影响佢个母乳嘅咧，都有影响嘅。咁其实我哋个身体咧系好神奇嘅，原因系妈妈个身体系优先咧系会保护 BB 嘅。就算妈妈那一日是忙到唔记得咗食嘢，或者攰到食嘢又食啲又唔食啲，或者飲食就减少咗啦吓，个身体咧系都会系抽妈妈体内嘅储备咧嚟制造咧嗰啲母乳嘅，咁样就确保 B B 咧就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7: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0: 事百科。
1: 加美两国爆发新一轮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安省省长福特更加展开激烈的隔空骂战。特朗普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成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特朗普就话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同加拿大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安省，南邻美国的纽约州。五大湖是指加美交界处的五个大型淡水湖，分别是苏必略湖、邮轮湖、密歇根湖、伊利湖和安大略湖。除了密歇根湖全属于是美国之外，其他四湖都是加拿大和美国共有。安大略湖是五大湖之中面积最小，只有大约 1.8

0: 1,971平方公里，但系储水量就有1,631立方公里，超过伊利湖，系世界第14大湖。湖岸线长1,146公里，最深处有244公尺。安大略湖虽然面积小，但是加拿大的历史、经济、交通、文化和自然环境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湖水主要位于安省南部，西面连接幽伦湖，东面就经由圣罗伦斯河一直流向大西洋。安大略湖的 Ontario 源自原住民族语言，意思是指美丽的湖和闪亮的水。安大略湖的形成和冰川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在10,000多年前，北美洲曾经受到巨大冰川覆盖，冰川不断移动和侵蚀地面，慢慢形成今日五大湖所在的巨大盆地。当冰川退去之后，大量融雪的水就流在这些盆地入面，逐渐形成今日的五大湖。而经过漫长的地质变化，安大略湖才慢慢发展成为今日的形态。安大略湖对加拿大的经济发展非常之重要，由于湖水和其他五大湖和圣罗伦斯河连接，形成一条重要的内陆水运通道，大型船只可以利用五大湖圣罗伦斯河道运送大量的货物，例如是谷物、铁矿石、煤炭和其他工业原材料。这条水路运输成本也都相对较低，所以对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业发展都有很大帮助。安大略湖亦都见证咗加拿大嘅历史发展。喺早期欧洲殖民者利用呢个湖进行交通同贸易，沿岸逐渐发展成为城镇。喺20世纪以前，安大略湖曾经受到工业化影响，水质明显恶化。但系随住加拿大同美国加强环保、改善污水处理系统，同埋限制部分嘅污染物排放，水质就逐渐改善。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在加方宣布做出反制后，美方官员近期多次在网络上发表被指侮辱加拿大的言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昨天在社交平台转载一张由加军青年团发布的 BC 省 Vernon 学员训练中心女成员合照，相关做法被指是暗讽合照中女成员的外貌，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反弹。美方官员今天就为赫格塞斯的贴文辩护，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回应指贴文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回应事件时就表示，美方言论有失身份。
5: Prime Minister, what do you make of US cabinet secretaries insulting the Canadian military?
6: It's beneath their office.
3: 在提到加美贸易纠纷时，卡尼表示，美方代表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态度会让加拿大核心产业沦为美国同业的附庸，甚至完全消失。卡尼又指，在上月谈判破裂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他表示，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他强调，美方官员应停止在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
6: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3: 美国白宫上月26号也发布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当中一只白头鹰将加拿大鹅按倒在冰面上。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宣布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不过，路透社和 Ipsos 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川普政府提高加拿大进口商品关税。民调显示，只有20%受访者支持提高加拿大商品关税，57%反对。对于安大略湖改称美国湖，只有14%美国人支持，63%表示反对。昨天全国三场联邦补选，自由党全部胜出，令自由党在国会众议院取得173个议席，保持多数政府执政地位。当中，北温哥华卡佩兰诺选区自由党取得58.6%选票，保守党29.2%，绿党8.7%，排名第三，新民主党只有3.1%。 在该选区胜出的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来自 BC 省，曾在自由党担任多个职位，最近也出任总理卡

0: 尼的副幕僚长。他在胜选演说中表示，加拿大面对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和经济不确定性之际，选民选择了合作而非分化。补选结果反映，选民希望政府在面对不公平关税时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部分接受本地媒体 CTV News 访问的选民表示，总理马卡尼卡尼处理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的方式是他们决定投票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联邦国会众议院将会在9月21号开始秋季会期。本地消息，环境部对BC省北部及中部沿海地区，包括 Prince Rupert、Kitimat 以及 Balabala 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本季第一场秋季风暴将于今天稍后时间抵达 BC 省，预计会为相关地区带来强降雨，可能引发局部洪水，并增加山泥倾泻的风险。而风力预计将会在今晚达到高峰，其中省南部普遍干旱地区，积水和洪水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环境部气象学家 Chloe Casabemas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该风暴系统目前位于 Haida-Gwaii 以西，正沿着海岸向南移动，为沿岸多个地区带来降雨。受影响地区方面，预计对温哥华岛西部影响最大，当地部分地区已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预计降雨量介于80至140毫米，当中北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可能录得更高雨量。降雨最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温哥华岛中部及西部。
1: It looks like the worst of the precipitation could fall sort of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island regions, and so that's kind of where we're expecting some of those highest amounts of precipitation.
0: 至于其他地区 ，Renville 一带预计会有约50毫米雨量，温哥华岛东部地区预计有20至40毫米雨量，省府维多利亚可能会有约10毫米雨量。另外，他表示明天早上开始大温地区会有机会出现阵雨，之后明天中午至晚上降雨可能变得更加频繁。不过大温地区的雨量预计不会像温哥华岛北部那样显著。
1: They're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be as significant as those northern parts of Vancouver Island, but there is a chance of showers sort of into Wednesday morning, intermittent or consistent rainfall beginning later in the morning into the night on Wednesday.
0: 他又提醒，在大雨比较严重的地区、低洼地区以及道路可能出现积水，也可能出现局部公共设施停电。市民应留意道路上的流水，靠近溪流和水流湍急的地区就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驾车开到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在开学日即将来临之际， BC 省府表示，新学年省内各地将有23所新学校和扩建校舍启用，为4700名学生提供学习空间，当中包括分布于6个社区的6所新学校，分布于11个社区的14个扩建项目，以及分布于3个社区的3个校舍抗震重建项目。省府表示，已经为相关项目提供超过 5.6 亿元拨款，当中本拿比3所新建或完成改善工程的学校将于9月启用，提供265个新增学额以及415个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另外，目前本拿比也有3个学校项目正在施工。同时，省府表示将继续为未来做出规划，目前 BC 省共有51个学校资本项目正在进行，包括13所新学校、27个扩建项目、10个抗震升级及重建项目，还有一个翻新项目。省府今天又表示，自2017年以来完成或正进行的学校资本项目已经达到250个，相关项目有助缩小班级规模，并为学校提供更充足的人手和设施，以支援学生学习和成长。自2017年以来，政府已批准拨款超过70亿元用于学校资本项目，为 BC 省学校提供近5万个新增学额以及近4万个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省长 David 尹大卫表示，省府在今年预算案中投入15亿元资金用于兴建新学校，并在未来三年投入40亿元，强调这是一项长期工作。
2: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high quality school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province. I would say that this is a long term project. It's not something we can do overnight, and I thank parents for their patience, where they have kids either going to a school that needs to be upgraded, or in a community that's growing really quickly and is facing overcrowding.
0: 尹大卫又说，今年秋季全省数以千计学生将会走进全新的课室，为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提供更加条件。 如今全省已经有数百个项目完成或正在进行，班级人数也有所减少，形容省府计划已见成效。

0: 政府将持续致力于为学童提供更多学校空间。BC 渡轮公司表示，由于 Courage 女皇号机件故障，将取消大约一半今天往返 Nanaimo Departure Bay 以及温哥华 Horseshoe Bay 的航班，明天航班也可能受到影响。今天取消由 Nanaimo 出发的航班包括早上6点15分、10点55分、下午4点和晚上8点30分，而从温哥华出发的取消航班则包括早上8点35分、下午1点25分、6点20分以及晚上10点40分。渡轮公司表示，女皇号主要引擎昨天开始出现故障，工程团队目前正调查需要进行哪些维修以及维修所需的时间。今天其余航班会由 Oak Bay 女皇号提供服务，但 BC 渡轮提醒仍然运行的航班座位有限。另外，受航班取消影响，南南某皇家机警昨天下午也接报在 Departure Bay 码头的 BC 渡轮职员求助。警方表示，有多名乘客因为下午四点航班取消而情绪激动。
1: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暖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六天，增至超过1000人遇难，51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至1066人，4599人失踪。在其中一个重灾区比杜尔市，救援人员在一座屋内发现最少24具遗体，包括一名儿童，估计仍有更多死者被埋在淤泥下。尼泊尔方面加紧在12个水电站项目搜救失联工人，在中印专家协助下，搜救人员使用爆破工具、挖土机和探照灯清除积水和淤泥，进入两条隧道后发现3具遗体。总理沙阿指已经救出279名工人，令被困工人下调至639人，其中在重灾区拉苏瓦一个水电站项目，估计有约300人仍然被困在倒塌的隧道内。有专家估计，被困工人有氧气维持生命，但欠缺凉水，形容救援工作必须与时间竞赛。当局表示，连日以来已经有超过1.1万人获救，强调会继续进行搜救，并向灾区分发援助物资。联合国估计，灾区有约6.5万人急需饮用水和卫生用品等物资，也有19所学校受到破坏，其中9所完全被摧毁，过百名儿童与父母分离，超过2.2万名儿童需要额外保护，10000名儿童需要心理支援。中国国家水利部就表示，当地昨天早上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而在中国一侧，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救援人员加紧抢通道路。他们已经连续4天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通过各种方式在吉隆口岸约0.7平方公里展开搜救。当前工作重点是打通通往口岸的道路，同时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现场泥石流冲刷的痕迹高达60米，原本楼高5层、近20米高的吉隆口岸大楼以及附近一带建筑都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座20多米高的蓄水塔。中东局势方面，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指美国东岸时间中午12点，也就是本地早上9点。开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指革命卫队近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区内的美军人员。而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军正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规模大，威力强大，报复伊朗在海峡布设水雷失败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8枚导弹。川普指这次打击完全正当，警告伊朗如果报复将遭到更猛烈以及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仍然不是规模最大的打击，更大的打击正蓄势待发，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美军发动打击后，伊朗沿海多地发生爆炸，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及西斯坦、比路支

0: 斯坦省。在阿巴斯港，目击者指爆炸比日前美军空袭更猛烈。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有举行婚礼的房屋被击中，两死二十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也有多次爆炸。伊朗媒体指岛上有鱼粉厂遇袭，西里克也有渔港的码头及海事组织塔楼被击中。报道指伊朗已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回应美方空袭，武装部队表示将向美国采取毁灭性打击。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美国将会为向伊朗发动新的攻击后悔。其他国际消息，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 Keir Starmer 实际前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乌克兰具有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之前也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正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与会的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表示，他在会上要求中国撤销对关键矿产的不恰当出口管制，指肆意的出口管制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自今年初起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相关材料对日本出口陷入停滞，令日本产业链面临库存见底的压力。中方多次重申，是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强调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日本三重县伊势神宫附近明伦商店街周一发生大火，焚烧超过一天仍未扑灭，没有人受伤，但有58栋建筑烧毁，包括住宅、店铺和仓库等。火场总面积约4300平方米，消防指多处仍有余火闷烧，会继续通宵扑救，估计商店街已经几乎全毁。伊势市长铃木健一到场视察，警员和消防员也向商店街人员查问，了解受损程度并调查起火原因。估计商店街木造建筑物相当密集，令火势迅速蔓延。由于担忧建筑物可能爆炸，当局已封锁近铁宇治山田站周边一带，249户共528人要疏散，附近住宅区一度停电，医疗机构也要停诊。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也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扩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近日，北京地铁王府井站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了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5: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持终端爱心语。

0: 约上可以看到预约人的姓名、电话，还有他的预约类型，一目了然。
1: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乘客在地铁王府井站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很快预约信息就被推送到了李菁手腕上的这块屏幕上。李菁是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值班站长，他告诉记者，
0: 以前爱心预约的时候，只有值班站长的手机上会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值班站长在人工通知我们各个岗位。那现在呢，我们系统会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终端推送信息，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接续服务。
1: 事实上，小小的手持终端背后是新上线的智慧车站2.0系统在高效运转。这套系统搭载了 AI 巡站智能体，可以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并且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
0: 王府井站是一个旅游换乘站啊，客流量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如果有异常情况呢，会给我们弹出这个推送。
1: 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2: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台湾新闻。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的薪资。卓荣泰当地一号出席大彰化西南第二阶段及西北离岸风场完工暨运维仪式的时候表示，身为政府人员，领取国家和人民的俸禄，就应依法做好应做的工作，不会迎合个别立委喜好。他也呼吁立法院依照法定期间及宪法完成预算审议，让国家政策与建设持续向前推进。国民党立委翁晓玲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薪资，最终在蓝白立委人数优势下，以59票对51票表决通过。面对媒体询问薪资遭冻结第一天有何看法，卓荣泰表示，今天还没有进行政院，身为政府人员，领国家跟人民的俸禄，依法执行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做该做的事情，不会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卓荣泰说，身为公务人员，对金钱的诱惑或财务金钱的威胁都置之度外，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期间及宪法规定完成预算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向前走，他个人只要站在公道正道上面，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自然就平和。寻求连任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当地二号将会前往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市长。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议长许修睿等人都将陪同高虹安登记参选。由于蓝白高层对新竹市长都维持蓝白合作理念，而且很早就敲定全力支持高虹安争取连任，加上去年大罢免，高虹安一举拿下超过12万票，高虹安参选资格也获解套，因此各界看好他连任之途相当顺遂。高虹安竞选总部发布采访通知，将于2号上午11点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陪同的除了柯文哲、郑丽文、许修睿之外，前新竹市长林正泽、许明才以及3个行政区里长联谊会会长全都出席，阵容相当浩大。到台湾参加花莲国际龙舟赛的菲律宾深藏龙舟队，因赞助商突发状况，导致53名选手抵达花莲后，面临住宿、饮食和交通费用不足的困境。这支队伍本应在赛场上全力拼搏，现在却在异乡为基本民生需求发愁。据了解，该队伍参加的是深藏组比赛，之前虽然已经有相关单位协助从台北抵达花莲， 但经费出现

0: 缺口，队伍抵达花莲后只能通过借款以及公益团体协助勉强解决第一晚的住宿，但随着赛程进行，后续开销仍迫在眉睫。队伍第一晚暂住港天宫，每天住宿费用约25000台币。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选手困境，在地资源迅速串联，花莲市力持饭包老板刘瑞奇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发挥暖心善举，宣布在花莲比赛期间，菲律宾选手的午餐便当由他每天义务赞助56个，确保选手们得以温饱。另外在住宿方面，目前已接洽受封长老教会，希望能协助提供住宿空间，减轻选手庞大的住宿压力。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您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capitaldirect.ca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44.75，以35825.73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25.85，以956.66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419.02，以52766.88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1.12，以26099.77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54.60，以7631.54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34.98，以10789.28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88点，以25970.11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2.65，以8301.85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0.7197，对人民币4.8374，对港币5.6436，对新台币22.8266。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有雨大风，最低气温15度，降雨几率70%。明天多云，全天都会有阵雨，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70%。星期四有雨，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4%。
8: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9: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8: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0: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8: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9: 带 伞上学都可以很酷。
8: Thermos 正版卡通十六盎司水杯或十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
9: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8: 来沃尔玛精明消。

0: 见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5: 我是韦礼安，
6: 我们是
7: 宇宙人。
8: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9: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0: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11: 我是 Andy，
10: 我是 Annie。
11: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0: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5: 食色男女。
12: 现在时间6点整。
1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了。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中秋同品新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新星之作，新星之美，新之美月饼。
3: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塞满帐篷，低至四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五天 Door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1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同时下一周呢，过完这个劳工节我们就要开学了。在这边呢，也希望大家在九月都过得顺风顺水，一切如意。那么我们在九月份的家居

0: 生活 Q&A 呢，依然为大家安排了许多这个非常精彩的访问。那我们的内容有包括我们在这个周五我们会请到黄耀明医师来谈到这个我们脑退化的问题，提早发现可以提早应对。那我们也会在现场接听您的电话，在这周五。那么同时在下周五呢，我们就这个喜欢古典乐的朋友，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访问，同时会送票，非常难得的机会哈。那同时，我们在周四我们会谈税务方面的问题，周三前这个月的这个周二、周三，都是有5周，所以我们前3周呢，我们依然是谈心理咨商的问题。在这个月，我们特别会谈忧郁症的问题，而后2个礼拜我们谈法律问题。那么在周一呢，我们谈汽车维修保养；周二呢，我们在后3周会谈法律方面的问题，会特别谈到 AI 跟法律。同时，我们会在这个其中有一个周四呢，我们会请到家庭医师崔向德医师也来谈 AI 跟医疗方面，而在我们前2个周二呢，我们也非常难得，今天开始要为大家邀约到的就是牙科方面根管治疗的专科医师王礼莹王医师再度上我们节目。王医师您好，王医师没有开麦克风。好，谢谢王医师，您好。那么，在这边先问候您啊。那么，麦克风好像还没有打开，所以麦克风在左下角的那个 audio 的部分。好了，
1: 你现在应该可以听到我了。
0: 听到了，
1: 嗨，
0: 听到了。你
1: 康文
0: 好，
1: 好，
0: 你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那么，我发现你剪了一个很酷的发型，我蛮喜欢这
1: 对，
0: 个发型，
1: 我是跟康文姐一
0: 哈哈哈。
1: 样，越剪越短。
0: 越剪越短，对，我是 喜欢
1: 对，
0: 短头发，因为我觉得好打理哦，就是我不要花太
1: 哎，
0: 多时
1: 对，
0: 间在
1: 啊。
0: 头发上面，而且这个我是年纪大了啦，那是觉得说越简单越好哦，所以我很早开始我就决定我不要染头发，我就是白头发就白头发，要去面对这个老这个字了哦。那我都是觉得蛮轻松自如的，不过王医师真的是年轻貌美，那个这个头发剪得很好看，我自己是
1: 哦，
0: 蛮喜欢的啊。
1: 谢
0: 好。
1: 谢，
0: 那
1: 谢
0: 么
1: 谢，
0: 我们这个2周呢，非常难得机会可以访问到王医师。我知道你也很忙。那我在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想请教王医师，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像刚才我在做我们这个月节目预告的时候，都会发现，不管法律不管医疗，大家常常会谈到 AI 这个问题哦。我知道牙科的这个诊断或者是比方说 X 光的这个仪器等等，也一直有在进步当中。请问现在牙科的这个诊断或各方面的仪器，有没有说有什么先进的一些东西，或者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也是蛮得心应手的一些仪器，或者是一些比较有趣的这个方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想最近在牙医的方面的话，你看我们刚刚讲到的 X-ray 的事情，那现在有很多叫软体 software，它可以看到 X-ray 的话，它可以现在慢慢的指就照完后，它会跟牙医指哦，如果看到他们有看到有什么蛀牙的，他们会就是在上面会画个圈圈，让牙医知道。不过，我想这个最后还是人的判断应该还是最重要的。像我在 UBC 教书的话，我跟学生讲说，很多事情 maybe 你可以用 AI，它可以帮你，给你一些有可
0: 建
1: 能
0: 议啊
1: 的
0: 什么的哈，
1: 对建议，可是到时候是你要用脑子来诊断说这个病人的话真正是怎么样，他可以 AI 可以给你建议，不过他能不能给你正确的答案，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牙医跟医生有点不太一样，是我们还是很多事情需要动手做嘛。现在还没有机器人可以钻牙，可以做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未来的话，我想有点困难的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都很难想象说，我现在去看牙医是一个机器人在做，因为毕竟 很多病人很怕。

0: 怕去看牙医，那你跟机器人怎么样去沟通你心里害怕这件事情呢？所
1: 搞不
0: 以，
1: 好更怕，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个我倒是觉得说，机器人可能在目前为止不能代替牙医，不过它可以帮助牙医去做一些前提的诊断吧。
1: 前期诊断哦，当然，如果 AI 可以帮助的，也是对牙医也是有帮忙。可是真
0: 对。
1: 正实体治疗的时候，还是需要牙医的这个因为你们的技术、你们的经验各方面哦，我相信有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地方，恐怕不是机器人它的 data 里面都不一定有的，因为是你们自己实际每天的累积。搞不好，比方说，这是我自己想啊。比方说，你这个手下去的一个角度，可能因为你做得多，你会做的，知道怎么样让病患不会那么紧张，或者甚至疼痛。机器人他们有这个经验或者感觉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牙医还是不用担心说被取代了哦。不过刚王医师讲到一个，就是说很多人常常就不太愿意看牙，因为都觉得真的说老实话，看牙。第一个就是光是被那个转子的声音就已经吓到了哦，那所以就心理上就会有点压力。所以我今天想来问几个问题，就王医师当然也希望您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在跟病患这个我知道您是做根管治疗的专科医师，但是说真的要去做到根管的时候，这个病患恐怕他的牙通常也可能有很多的问题才会到了这个地步了。那我相信有很多一些大家常常误会的想法，在看牙医的时候，所以我想，我问几个问题，所以王医师如果也有一些我没问到的，也希望您告诉我们说，大家不要这么想，可能是一个迷思，可能是一个错误哦。常常第一个问题，可能我会想到就是说，很多人常常说，哎。我牙又不痛，我干什么要去看牙医呀？就很像我们开车子，我常常访问车子的时候，我也会讲的说很多，就是像看牙一样，反过来讲也一样，就是说你都会觉得我不痛，我为什么要看牙医？我车子还能跑，我为什么要去保养？哦，就是说这大家常常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不是很正确的。所以其实牙齿我们是需要定期的洗牙、定期的保养，但是。有些人就说我没痛啊，我没痛，我就不需要看牙医。这个是会可能误导，甚至到后来牙齿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病变。所以有些牙痛会不会初期没有什么太大症状的？
0: 哦，这常常发，这几乎我每天都在看的症状，所以大部分是这样子。我会看到两种不同的人，一个是已经痛了，就是昨天晚上睡不了觉，已经2天没有办法睡觉，累的，就是痛到不行了。然后看到我的时候，拜托救救我。然后后来第二个状况是，牙医在照 X-ray 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哦，那个牙根下面好像看到个阴影。他会讲说是一个阴影，一个 shadow，然后他说，可能要去，应该是有发炎的现象。那你他们如果做不了的话，或者需要我做，再进一步
1: 进一
0: 的
1: 步
0: 诊
1: 检
0: 断，
1: 查，
0: 他就会，介绍病人到我的诊所去照 3D 的扫描，因为 CT scan 这 3D 的扫描跟 X-ray 是不太一样的，3D 的扫描会一定是更清楚了。那我会看到一样，我会跟病人，牙龈那时候如果牙齿发炎到某个程度的话，它是一个阴影在你的牙根下，是一个那这个阴影就是一个像感染的。可是它已经不在牙齿里面，它已经是在骨头组织里面，所以是骨头上面看到一个阴影。那可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病人是不痛的。很多时候我是跟病人讲，你是还没有痛，因为到你痛的时候，你可能是肿着来看我了。这个痛，然后病人下个问题说：“那哪时候会痛啊？痛的时候再找我就好了。”对，很多我也看过很多病人，等到他真正他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痛的是几年前，那就想说痛完，那时候就 Avil Tylenol 吃完后不痛。

0: 痛了，或者是更多的病人是消炎药病，医生给他消炎药吃了一个月后，不，一个礼拜后，那就没事了。他也以为没事了，因为消炎药是可以控制他不痛或者不肿，可是根本的问题还在那。那这样病人就忘了，忘的话，有可能一拖就是一两年，那有的人是一拖是三四个月，等到下一次再痛的话，那就更痛了。他现在就会记住了，因为上次比这次比上次更痛。另外一个最，我要来上节目以前，我就跟一个病人讲，我这一次一定要讲到一个问题。大部分的人会除了肿痛，第二个就是在牙龈上面有个牙疮。那大部分的病人，几乎百分之百中国人都会跟我讲，他上火了。所以那个是像在牙龈上面会一个像是长一个青春痘那样的泡泡。那病人有时候他都知道哦，他都可以用棉花棒去挤它，它脓会跑掉。那跑掉后他就舒服多了，那个脓包就会小小了，不见了。隔几天又出来了，就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他们都知道。可是他们讲不痛啊，这是因为如果有些像小脓包有，你可以挤破它的话，它把里面的牙齿的压力，其实就是那个发炎那个 abscess 的压力，它如果能放出来，你就真的是不痛。可是你别忘了，那个你的脓是一直在你的身体上面，你挤压，你吞下去怎么样，一直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在不痛的状况下，这个状况拖个一两年后。牙齿有很多状况是我就救不了了，因为把骨头损坏太多了，所以这个这是我每天要跟病人教育的事情。
1: 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牙龈上为什么会有脓包？而且它，那你刚才有讲说是因为骨头发里面的发炎，然后让它在牙龈上反应。
0: 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是从牙齿就是牙髓败坏了、坏死了。对，牙齿会坏死掉，经常他们整个牙痛的过程是这样子，你会牙齿会开始从冷热开始有点变化。那有些病人到冷的喝冷的，或者喝热的开始不舒服。这不舒服不是说1秒2秒就过了，这是好几十秒或者是几个小时。你喝冷喝热的话，那就不同状况。那直到这个东西会有时候好，会到某个状况，牙髓是会坏死掉了。那坏死掉的话，你想说牙齿是一个 closed system，所以是牙齿它。坏死掉的东西，细菌没有办法跑
1: 出
0: 到
1: 来，
0: 外面去，对，跑出来，它只能往
1: 它是
0: 骨
1: 在一
0: 头
1: 个
0: 里面。
1: 封闭的里面，
0: 在封闭的状况下，它牙齿是长在骨头上嘛，那它只好从那些坏死的组织啊，它就只好往骨头里面。所以我们照 X-ray 会看到一个阴影，阴影就是因为坏死的东西已经在骨头里面了，所以骨头。如果动手术的话，这个骨头真的是个洞，那个洞上面是脓，是坏死的脓在里面。那坏死的脓，如果有的人会，有时候脓会，有的人这个东西久了会肿得很大，你的脸这样的肿得像猪头，他们这样就长得这么大，那就是他已经不行在。就骨头里面了，那它就会肿起来。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你 lucky 的话，它也 lucky，或者是幸运不幸运的话，那看你怎么想。你幸运的话，它不痛，它只会在牙龈上面长个小脓包，那个脓它就这样子跑出来了。但因为它有一个小脓包，你里面的脓水从外面从小脓包你这样挤破它，它就出来的话，其实那你就永远都不会肿起来了。那病人以为这是上火，那上火他就
1: 然后他会以为是好了，是不是？那么王医师那边的，对不起，王医师的这个网络上面有点问题哦，所以王医师你恐怕要重新上来一次哦。那么好像网络上有一些的这个 freeze 了，也这个冷冻结住了哈。好，那么。

0: 在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王礼莹医师，那么谈的是关于我们牙齿的这个健康啊问题。那王医师现在因为他的网络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希望他可以重新再上来，我们再继续再做这个访谈。所以刚刚王医师讲的重点就是，有的时候是你的牙髓已经败坏了，而你的牙髓败坏在你的牙龈上面有个脓包。我们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说啊，我上火了，我不要吃辣的，我不要吃油的就好了。但是恐怕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现在王医师回来了。好，王医师，
1: 哎，你能听到我的吗
0: 好，现在 OK 了。
1: ？OK，
0: 对，
1: 太好了。OK，sorry，sorry。
0: 没问题。好，请继续。
1: 所以就是因为你如果不痛，这个是唯一能让你不痛的，就是因为它坏死的组织脓可以跑到，你可以挤破它，就长了青春痘一样，你挤破它，它就好了几天，它下次又长回来。那个炎症还是在牙齿里面呢、啊。就是还是在牙齿跟骨头里面。
0: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如果真的有发现牙龈上面有脓包，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做治疗，是不是？就是说，而且是做深度的。你刚刚讲的牙髓啊，那么，这
1: 所
0: 个如
1: 以这个
0: 应该怎
1: ，sorry
0: 么治？
1: comment，所以这个牙齿长脓包有两个状况，第一
0: OK。
1: 个有可能是以牙周炎，或者第二个状况就是我的专科。牙髓发炎，所以那就是我们要去诊断了，牙医要去诊断说这个脓包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当然不是每个都是要，如果只是牙周的话，可能要看牙周专科医师或者拔掉，因为这个很多原因可以。那如果是因为牙髓发炎的话，那就是要做根管治疗哦。
0: 那讲到专科医师，可能也有很多人有一个问题说，我如果真的今天我是有一个牙医的家庭医师，但是我真的有牙髓问题的时候，那这个转介是必须要透过我原来的家庭牙医来进行，还是我自己可以找一位医生？就是像你这样子，假如我找到王医师了，我就直接可以去找王医师，这个是怎么样规定的？
1: 因为我毕竟开业好有20年的时间了，所以慢慢的有人会在 Google 找到我。大部分找到我是因为你的牙医的转
0: 转
1: 诊。
0: 介，
1: 那我当然会收。如果这样有的我病人的病人啊，他是说哦，我的谁谁谁，我的朋友在这边看牙，那他知道他要做牙髓，他还可以直接找到我。那我当然也是 OK 的，我不会说因为这样不一样。毕竟专科诊所是有点很不一样的是，第一个我们的设备当然不一样嘛，对不对？
0: 对。
1: 那第二个很多时候。其实 X-ray 是没有办法看到很多事情，所以有少数的病人会被误诊的，因为你 X-ray 一直照不出来，那你明明痛，你跟牙医讲说我不舒服，那牙医照 X-ray，那又照不出原因，那不代表没事。
0: 对。
1: 那下一个我是跟很多牙医讲，下一个，如果你觉得你不确定的话，那你应该就是要转诊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在照 3D 扫描的时候，其实一清二楚。我想说，哇，其实在我 3D 扫描中一清二楚，我知道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可是那病人下一个问题说，那我很早就有这个问题呀、啊。那问是不是说医生误诊了？我怎么样？我说倒是也不是这么说，毕竟他们觉得说，可能这牙痛，如果你是没有，你不会到很痛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不想说帮你转诊掉。不过越来越多病人现在这个知识有的话，他是会来照我的诊所，希望有 second opinion。然后我再看一次，然后想要我给我问我说，这个牙到底是什么状况？那很多时候其实就很容易是看到什么，就问题在哪里了啦。
0: 好，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请你的家庭牙医师转诊，也可以自己找这个专科医师了。那刚才你讲到这个 3D 扫描哦。

0: 在牙科的这个 3D 扫描，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仪器？你刚刚讲的，它比 X 光当然更精准哈，然后可以找出问题。那 3D 扫描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比方说，我有没有什么情况，我去做 3D 扫描是不可以啦，或者是怎么样，要注意什么？
1: 倒是没有，因为 3D 扫描就是你病人那个机器，病人其实不知道那是那看起来跟照全口的 X-ray 是差不多一模一样啊，因为病人会跟我讲说，哦，这个在我的我在我的牙医好像也是这样子转来转去，就一模一样，为什么我还要重造一遍？这不太一样的东西。根管的 3D 扫描跟你植牙的 3D 扫描不太一样，你如果你去植牙的话，它需要看整口的骨头或者整口的牙齿。我照的 3D 扫描只是它，你如果告诉我说你右下大牙这附近，那我只是照很我们叫空病罪，是
0: 局
1: 很小的
0: 部
1: 一
0: 的
1: 个
0: 位置，
1: 局部，对对，局部的位置，那三四颗牙齿，我只要看到那些而已。所以，那因为是局部，所以它的解析度更强了，跟普，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是，它更精准了。
1: 当然更精准的，不会像你，因为这些局部的 3D 扫描跟整口的 3D 扫描，它的解析度又是差了很多哦。那因为我不需要看到其他的牙，我需要看到一颗有问题的牙齿，或者是它隔壁左右两颗。那所以我们根管的专科医师大部分都是照这样的局部的扫描而已。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辐射，那的辐射的话，还是因为它现在的 3D 扫描，因为它是 digital，所以
0: 数位的，
1: digital 的这种
0: 对，
1: 数
0: 它是
1: 位
0: 数
1: ，OK。
0: 位的，所以不会有什
1: 对，它的 radiation 当然就也
0: 么。
1: 是没有那么多了，那
0: 它的放射没有那么多哈。
1: 没有那么多，也许我只是照局部的，我不是照整个头，就只是局部的扫描的话，没有病人想象的那么多。
0: 但是这个仪器可以说帮助医生、帮助病人也很多，因为它可以
1: 哦，很多，
0: 看到是不是？对，
1: 嗯哼，那我也看到。可以知道说这个牙齿有几个牙根啊，有没有钙化啊，怎么样？这就在我在做以前，其实我就心里有明白说这颗牙有多难要去救它，多难要去做它。我就跟病人讲，这个讯息是对牙医来，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他们如果说不想做，我就说那就不用来找专科医师了，因为有太多的讯息在 CT scan 上我可以看得到，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的话，那整个诊断就没有那么
0: 没有意
1: 准
0: 义
1: 确
0: 了。
1: 了。对，我就觉得没有那么意义了。那当然，这大部分病人都说，哦，我的牙医2天前才照了 X-ray 啊，那你可不可以用它？我当然可以拿来做参考。可是你既然要找到我来帮你做更详细的诊断的话，那我必须要有这些器具来帮我了。那当然我们诊所也有显微镜，这个也是除了 3D 扫描，当然用显微镜。那显微镜就是因为要放大才看的牙齿，看得一清二楚，有没有裂呀，怎么样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你在普通牙医上没有办法，大部分的东西没有的，99% 是没有这些设备的啦。
0: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要看专科医师。那么专科医师当然他有更精准的仪器，还有检测，能够帮助医生很精准的来判断，因为这个判断是蛮重要的，因为判断以后才能够正确治疗嘛。那
1: 对，
0: 但是刚才王医师光是做这个例子，就牙龈上的这个脓包啊，大家也要注意，因为它可能会让你的骨头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个牙周炎，那么也可能是牙髓发炎。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问题说，诶，牙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平常好像我们都光听牙齿啦、牙神经啦。很少听到牙髓，那它有什么样作用？它到底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它会产生什么样的？除了刚刚讲的脓包，它可能会坏死等等，喝东西冷热都不舒服，还会有哪些的症状？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王礼莹。

0: 医师，那么王医师他是根管治疗专科医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牙齿，当然尤其有关根管治疗的问题，想请教王医师。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9，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3: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4: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你也是漂泊，
6: 漂泊就是因为公家钱的，要很多地方。
7: 一封侨批承载着远赴南洋谋生的先辈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牵挂。
8: 上海房里心动两路
9: 两步表演，
7: 跨越山海与岁月的思念，
10: 包括这些心里想通。
7: 蓝鸿春导演执导华语温情佳作 Dear You 给阿嬷的情书，中英文双字幕版，9月4日北美感动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
11: 独家放送连接你我，加拿大中文电台全球首播。
12: Hello， 我们是
13: 宇宙人。
12: Dear You 这首歌的风格呢，我们主要锁定我们自己很喜欢60年代、70年代的 Motown 灵魂音乐风格，然后，但是我们还是用了华语歌词的思考，描述一个对一个人很简单，然后很直接的恋爱的那种。然后，当然还会有一点点，我觉得成长到某个阶段，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可能因为跟每个人成长恋爱过程的经历有所不同，然后会渐渐有点绑手绑脚，但是最后呢，还是很勇敢的去爱。8月30号起，请你一定要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0: 文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0: 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3: 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六点到七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根管治疗专科牙医王礼莹王医师。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牙齿的问题呢，都可以打来 604-295-9616、当然就是根管治疗这个部分，尤其是王医师的这个专业，那么或者你要在6点50以前写 email 到我的邮箱都可以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 3D 扫描可以发掘更深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是牙龈上比方说有脓包，那它可能已经伤到了牙髓哦。可能很多人听到牙髓说，诶，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它负责什么，我平常听过珐琅质啊，牙齿的珐琅质啊，听过牙齿的神经啊，牙髓是什么，王医师？
5: 牙髓就是牙神经的意思，因为其实在你的那个根管，他们这 root canal 那个 canal 里面，它不是只有神经而已，它还有很多这中文叫 fiber 很多东西，所以我们一体来讲是讲是以
4: 是
5: 中文应该是以牙髓，不是
4: 就
5: 神经
4: 都有，
5: 对对，因为那个
4: 有纤维
5: 根管里面，
4: 对，
5: 不只是就神经的这个，因为神经是冷热，那其实它有生命的，所以它要养分，所以他们有说 nutrient canal，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在里面，所以牙髓如果你就跟牙这个神经，就如果你不懂它牙神经牙髓就是一。
4: 它是最主要的，可以这样。
5: 对，最主要的。
4: 所以在牙髓里面，它包括了刚才王医师讲的，它甚至有一些结缔组织，就是我们讲肌肉的纤维啦，
5: 对，
4: 这个神经啦，甚至血管，它是一个整体的。但是我们通常只会听到或常常讲到就是牙神经，好，这样大家就晓得。好，那我们当然知道说，比方我常吃甜食。或者我不好好刷牙，我没有好好爱护牙齿，一定会伤害我的牙齿嘛。那如果说对于牙髓来讲，我们除了说食物上的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容易伤害到它呢？
5: 最容易，现在最容易看到，常常看到的是磨牙。
4: 哦，磨牙。
5: 磨牙，牙齿把牙齿咬裂了。这几乎是我每个礼拜都会有看到的问题，牙齿咬到有裂痕，那裂痕，细菌从裂痕跑进去牙神经牙髓里面，然后伤害了它，然后也会这个牙痛啊、发炎这个东西都会慢慢就会出现了，那大部分都是磨牙磨坏了，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很大，对根管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病人牙齿咬坏它了。那另外除了晚上磨牙以外，你看到你来我的诊所，我会常常跟你讲说，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我会建议病人就不要少吃了，就不要说不吃，少吃了。譬如说坚果类的东西，那个杏仁啊、花生米，看过我的病人他大部分的就说不吃了。那啃鸡骨头这个不可能要，这个也是一样不能啃了。还有什么螃蟹啊，这东西只要你要有东只要你能
4: 硬的，只要硬的东西都不要碰。
5: 硬的东西其实呀，如果那病人想就说，哇，天哪，我好想很喜欢吃花生米啊，很 almond 啊，不是这 omega 3啊，
4: 那是很健康的食物啊。
5: 是，我很承认是很健康。那我这个东西我已经杏仁我已经很久很久没吃，因为我每次看到病人然后问到他说吃什么吃坏了， 不是咬花生米，就是咬杏。

0: 人。那我就跟病人讲，如果你喜欢到它的话，你除了可以把它抹成
1: 磨成
0: 小一
1: 杏仁
0: 点，
1: 粉，
0: 或者是说买一片一片的杏仁片，那不然的话就是有现在不是有叫 nut butter，对不对？那可以用来放在面包上面涂的，你只要吃那个味道，吃那个营养分，可是不要去咬它，因为一颗牙齿，病人应该
1: 一
0: 知
1: 颗牙
0: 道，
1: 齿
0: 这
1: 太
0: 颗
1: 贵了。
0: 咬很贵的，这个咬坏它，病人讲说怎么那么硬。
1: 可是王医师，你知道那个如果喜欢吃坚果的人，你叫他去吃杏仁的那个酱哦，就我们把它弄成酱，像花生酱那样，他会觉得很不过瘾。为什么呢？因为他就
0: 对，
1: 是要
0: 他，
1: 吃那个口感嘛。那
0: 对，
1: 所以
0: 可是
1: 但是
0: 他
1: 王
0: 们，
1: 医师说，你想一想，那
0: 对，
1: 颗牙有多贵哦，然后
0: 多
1: 还有你
0: 贵，
1: 要受苦啊。我其实觉得受苦是最大的
0: 对，
1: 问题哦。所以我们要少吃。所以这个有时候。现代
0: 这
1: 人很
0: 个
1: 两
0: 对，
1: 难，你
0: 有。
1: 知道，又想吃好健康的，可是这些东西它又会伤害你的牙齿，所以就是您刚刚讲说，比方甜的东西，我想酸的东西恐怕也是要小心了哦。那么，这些东西，还有不要吃坚果，还有不要啃硬的东西，哇，那很多人的乐趣都没少掉一大半
0: 对，可是当他们有牙痛后来看
1: 呢。
0: 到我，因为这个原因的话，他们都说可以不吃了，
1: OK，
0: 因为这一痛真的是要人命，
1: 是，
0: 所以这个痛，那这个苦，他们都觉得不值得。那有
1: 是，
0: 时候因为裂了，有时候裂到某个程度，我也救不了了，又要拔牙，又要植牙，这一整串的事情，就是有点，他们觉得有点不值得了。
1: 是。所以刚才你也讲到这个磨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好像现在的人可能因为压力大，好像我们听起来很多人都有晚
0: 每
1: 上
0: 个。
1: 磨牙，所以会去做牙套啦等等。但是做磨牙之后，甚至磨到牙齿可能有裂缝，那么这种情况，那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来请教王医师关于磨牙。我们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哈。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一下王医师。我想问一下，刚才说到那个对那个牙髓炎，可能就或者是化脓啊，或者怎么样，对那个牙就这个有伤害。那如果是刚才说到牙周病。那么就是牙龈肿啊，或者是化脓，那这个是消炎以后，那对这个牙有没有什么伤害？是不是少一点？
0: 你好，是陈先生是不是？
2: 啊，对。
0: 如果你说消炎的话，你是说是因为吃药吃好了吗？
2: 对，你排脓以后啊，再吃抗生素啊。
0: 其实这个，如果是因为牙周炎，其实这个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吃抗生素再吃100次、1000次还是没有用的。大部分你如果是牙周的问题的话，可能会要深层的洗牙，这是第一步。或者很严重的话，牙医委会介绍你到牙周的专科医师。所以我是牙神经的专科医师，另外一个就还上一次我们讲过，有很多不同的专科。那牙周这个东西是一个专科医师的，因为到有时候太严重的话，你需要牙周的专科医师去帮你做不同的治疗。那这些你说吃消炎药，到这个我也常常说吃消炎药就好了。那可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因为还是会回来的。因为根本还是问题在那边，牙周炎是个慢性的病，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直到你第一颗牙齿炎肿了，或者是说牙齿开始摇晃了，这个有点都太晚了。那所以你在这至少在北美洲的话，你会问他哦，为什么要每年要照 X-ray 啊？因为有照 X-ray 不只是看蛀牙而已，我们要看你骨头有没有萎缩，因为骨头萎缩就是牙周炎开始要发生了。那萎缩到某个程度的话，你根本是没有骨头的话，你牙齿就摇晃，开始在发炎。

0: 那最这个都就需要牙医要一直在看着保养，还要确定说你那个牙周炎坏的速度没有我们想的快诶。
1: 哦，就是要清洁好，要洗牙，要不然的话，就它就对的萎缩，像你说的牙龈，对你那个牙根有伤害了，是吧？它慢慢的摇动了。
0: 有时候有没我们也会有看到的是，因为牙周炎而侵蚀到牙神经坏、牙髓坏掉了，这个也有这样的病患的。那就是说，那因为细菌在那边太久的话，它除了你牙周旁边就是你骨头萎缩以外，它连你的神经都把你侵蚀掉了，所以这个有时候还是蛮严重的，所以你有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就是洗牙。大部分的病人如果没有牙周炎，应该就是我们建议是6个月洗一次嘛。可是我看过很多牙周有问题的病人，其实他们每3个月、4个月就会去洗牙，然后对他们就需要这样的服务，
2: 密
0: 就
2: 集
0: 牙医
2: 的
0: 的。
2: 去洗牙哦，
0: 对对，所以不止这不是说六个月，只是
2: 只是一
0: 普
2: 般
0: 通的病人，
2: 健康
0: 对，
2: 的牙齿是可以。
0: 对，
2: 好，那您
0: 是
2: 第
0: 的，
2: 二个
0: 是
2: 问
0: 的，
2: 题。
1: OK，明白。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家补牙的那种材料，这个以前是有那些银色的那些，那个菲林那些填充药，但现在好像很多都是陶瓷，这可能说那些是含汞，但是那些力度就强一点，以前那种，不锈钢那种。那现在就不能用了，现在这样是吧？这最强的比那个烤瓷的硬度强很多。
0: 这是一个，哎，叫迷思是不是？Mist，但
2: 迷
0: 因为
2: 思，
0: 那个你说银色那个银粉叫 amalgam，
1: 对
0: 这
1: 对
0: 个
1: 对。
0: 东西不是那个东西，其实现在应该没有牙医在用这个东西的。
1: 含汞
0: 因
1: 是
0: 为
1: 吧？
0: 那个含。他们讲有的很多医生，因为它里面是有很少数的汞在那边，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那其实现在白色的这种树脂料呢，其实你说强度其实跟那个银粉是差不多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常常看到的是，因为补牙的话，银粉以前补的银粉跟现在用白色的树脂材料。我们补的方法是很不一样的，所以银粉大部分我们在补的时候，哇，这是30年前的。那我30年前还在用这个东西的话，这是用压力去把这个银粉这个东西填充进去。所以我现在在做专科医师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刚刚谈到说有裂的，其实我看到很多病人牙齿在银粉下面很容易裂掉。那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做了十几年后，常常在拆这个，把银粉拿掉后，银粉下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裂痕。那现所以我当然现在这个2026年应该是没有一个医生，没有很
2: 不
0: 少
2: 建
0: 没
2: 议
0: 有
2: 用
0: 一个。
2: 这个了啊、哦。好，您第
1: 那
2: 三
1: 他
2: 个。
1: 只能用一些框盖起来了，这样的话只能或者是做一些 pose 啊，或者固定住了这些烤瓷现在是吧？
0: Crown 的话，你可能大部分都是因为补牙补太面积太多，这也医生会建议你做 crown。
1: 或者是去吧，就你别崩掉一角，那没办法补，那只能是框是吧？
0: 那是的。
2: 好，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对对，我就是这个问题，好像就是烤瓷，我老补来补去还是不够硬。但是王医生说，那银粉也有它害处是，它下面的吧那个裂造成也是裂，那只能现在就框了，只能是这样了。像你说面积大，没办法是吧？
0: 如果大家看每个状况都不太一样，如果
2: 对。
0: 因为面积，你的补牙的面积大，或者是牙齿有掉了一片不见的话，当然这烤瓷牙是。那现在烤瓷牙有很多不同的材料，所以这个你要跟你的
2: 来，
0: 牙医
2: 跟你
0: 沟
2: 的
0: 通一
2: 牙
0: 下，
2: 医
0: 因为
2: 再沟
0: 光
2: 通
0: 烤瓷这个东西有很多不同的烤瓷的材料，白色那个你看。

0: 那白色那个 crown，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1: 材质啊，
0: 在材质是对，所以这个应该你可以跟你的
1: 跟你的
0: 牙
1: 牙
0: 医
1: 医
0: 沟，
1: 咨询一下哈，
0: 对
1: 是
0: 对。
1: 是，而且我们特别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王医师没有看到您这个本人的牙齿，所以我们从你所说的给你一些意见，好，那么作为参考，那么很重要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还是要赶快尽快看一下你的牙医师，然后做一些的处理。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这个提供大家做参考啊。好，那么谢谢陈先生电话。那我们再接下来，刚才讲到就是说磨牙这个问题啊，其实磨牙这个问题是，好像我刚才讲说，现在可能大家压力太重了，所以就会有磨牙的问题。所以您现在看到的时候，就是说看到这个磨牙的这个病人，是不是比例也很高？
0: 是很高，自从疫情后，哇，疫情的时候更夸张。那现在在2020年到2024年，我几乎每个礼拜都要看，因为压力嘛，一直那时候状况。那现在这个几乎是通病了，这个
1: 是。
0: 每个都有这个问题。那对啊，那当然你要询问你的牙医要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因为他们会做 Nigel 那些东西，或者
1: 有用吗？你的看法是，它确实还是可以防止一点，是不是？
0: 它可以防止，是因为它可以你在磨的时候是磨在那个材质上面，所以不是你懂我意思吗？
1: 不是
0: 就是。
1: 是是，
0: 就中间有一个塑胶的东西让你去磨，那很多咬得很厉害的，就是那个塑胶材质，一两年后就要换一个，因为它真的是磨出一个洞。
1: 哇，
0: 那另外一个，我都会跟病人讲，另外一个方法，其实是可以打 Botox，所以这个可能有些病人是不知道，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可以去询问一下啦。哎，Botox 是玻尿酸吗？
1: 是是玻尿酸，那请问打玻尿酸是打在什么位置呢？
0: 咀嚼肌，
1: 哦，哇，这个是也是要找专科的牙医打，还是说
0: 没有，
1: 家庭牙医师就可
0: 有的牙医有受过训练的话，他就可以，打玻尿酸，让你，因为很多有不少的病，不讲很多，有不少的病人磨牙到起床会头痛，
1: 对对对，我也听说过有人这样，
0: 对，那。你戴的那些 Nyguard 都没有用了，因为你还在磨。唯一就是能打玻尿酸，让你的那些咀嚼肌不要咬得那么大力。其实你打完后，几乎100%的病人牙那个头痛减少了很多很多。
1: 是。那当
0: 所
1: 然
0: 以
1: 是
0: 这
1: 不
0: 个。
1: 是能打，要怎么打，就是也请大家，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咨询一下你的牙医师
0: 哎，
1: 哈。
0: 对对，
1: 是，
0: 他们有没有做啊？或者
1: 对对
0: 他可以介绍你有
1: 对，
0: 些牙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这个还是要趁呀，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诊断的啦。不过
1: 那
0: 这个
1: 王医
0: 针对
1: 师。
0: 磨牙有
1: 是，那
0: 用。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你讲到这个磨牙的晚上戴那个牙套啊，那个牙套刚才你讲塑胶做的嘛，那种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比方对身体上的，因为它是塑胶的东西，那你一整晚都含在嘴里，有没有问题？
0: 应该是没有，
1: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很怕那个微粒塑胶啦等等啊，就是那我就在想说，那这个东西一整晚含在嘴里，当然我相信这个今天能够做到这么普遍，大家都在用，因为很多人都在用，应该是也考虑过这个安全问题，
0: 这
1: 塑
0: 个应
1: 胶
0: 该是
1: 的，
0: 安全问题，因为是在含在嘴巴里
1: 对
0: 面。
1: 啊。
0: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啊。千万不要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到 Walmart 或者是 London Drugs 去买个东西去带着，因为我有听过，因为这个 Nyquil 是不便宜的。
1: 对
0: 那
1: 对，
0: 病人想说啊，其实在20-30块，你可以到 London Drugs 买个东西去咬着就可以了。其实你咬那个东西会把 会把你的

0: TNJ 这个
1: 嗯，
0: 咬的骨头会弄坏的，因为它
1: 是，
0: 我们做的，你做咬的那个东西，晚上戴的牙医应该是取你的牙齿的模型吗？
1: 是是是。
0: 对，要是你的牙齿的模型去做它。那你如果在人
1: 随
0: 家
1: 便
0: 乱买
1: 哪
0: 的
1: 里
0: 东
1: 买一
0: 西，
1: 个戴，
0: 对，那个咬的其实会把你自己的咬的骨头，你很多病人有时候我会。呀，我会看到我的时候，这个问题也会出生了。那出现就说，哦，我最近戴了什么东西，那就那痛，他的不是牙齿痛，是牙骨在痛，因为他咬合，
1: 哦，它
0: 他
1: 的
0: 咬
1: 颞
0: 那个，
1: 骨这边哈，就是
0: 对
1: 说。
0: 对对，这个叫
1: 这个
0: 颞
1: 颞
0: 骨
1: 骨
0: 啊。
1: 这边就耳朵旁边这
0: 对
1: 个
0: 对对
1: 骨
0: 对对，那个
1: 头，
0: 叫
1: 大家知道我们讲
0: TNJ。
1: 颞骨。那因为这，我觉得王医师这个提醒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常常就怕花钱，但是我常
0: 对。
1: 觉得说，你的身体跟你的这个钱绝对是你的身体更要紧，所以这种牙套一定要在牙医那边做了模型，按照你的口型整个去做了模型去做出来。对，它是不便宜，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去，王医师说千万不要随便到一个地方你就说哦，就买一个随便的牙套戴着。那你知道你本来就磨牙，你这个牙套又可能不符合你的脸型跟你的口型。那你一个晚上下来，你搞不好长久以往会让你的耳朵旁边这个骨头啊，反而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出现。
0: 哦，会一
1: 哇，
0: 定会出现的问题的。对，
1: 哦，一定
0: 你
1: 会
0: 就
1: 出现
0: 想
1: 哦，
0: 想说，你鞋子买太大太小了，你穿一直穿着8个小时，然后在那边一直穿着走走走，是不是你的牙根那边就请
1: 就出现
0: 就会？
1: 问题了。
0: 对呀，对呀，一样啊。你带一个东西，嘴巴不适合的，你还在磨啊，你磨的一个你的牙，你的磨的力量都不对了，所以你的
1: 对
0: 骨
1: 对
0: 头就
1: 对，
0: 会出了问题了。
1: 我觉得王医师这个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也没有在节目中谈过。那我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牙齿有问题的人当然也很多，还有刚才王医师讲的那个压力大，然后晚上磨牙的人也很多。那因为磨牙而造成我们牙齿的问题，也屡见不鲜啊，哦。就是王医师那边看到的病人很多这样，但是我们当然就是戴牙套是一个方法在做治疗，但是就是晚上让你的牙不会跟牙直接再磨在一起，而在这个牙套千万不要这个贪小便宜去随便买一个戴，那王医师刚才那个形容蛮好，就是说你穿了一个不合脚的鞋，然后你一直在走路，请问你的脚会不会流血？真的会流血，会破皮，然后会流血，就是这样的道理。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戴这个牙套，它是损害你的骨头诶。那我觉得那
0: 对呀，
1: 个更付出的代价更高，请大家真的要重视你的牙齿健康。好，所以可以打玻尿酸，如果你真的磨牙很严重，那当然这个跟你的牙医去商量。那我们刚才讲了，不要吃坚果。好了，我想，我第一个就要来改良我这个，因为我自己很爱吃坚果，而且像我吃那个花生酱，我要吃 crunchy 的那个，我
0: 啊，
1: 才觉得
0: 那个
1: 很
0: 还，
1: 够。
0: 其实那还好啦，总
1: 它
0: 比
1: 比较
0: 你另，
1: 小。
0: 对，那比较小。你其实你说 walnut，总
1: 对，那个
0: 比
1: 核
0: 就是
1: 桃啦，
0: 核
1: 还
0: 桃、
1: 有那个胡桃啦。
0: 杏仁这是最差的一个
1: 他
0: 东
1: 们
0: 西
1: 说
0: 了，
1: 杏仁是最差的，对对对对，所
0: 对，
1: 以，
0: 最硬，最近真的。
1: 对，好，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讲，事情都是两面啊，哦，有的时候它是很好，可是王医师就提醒你可以去买，杏仁把它切薄片的方式
0: 对，
1: 哦，或
0: 是，
1: 者是甚至打成这个杏仁粉，你喝那个杏仁，那个茶也蛮好喝的啦哦。不
0: 对，
1: 一定要去吃一个杏仁把你的牙齿弄坏，
0: 大
1: 哇，
0: 宝
1: 这
0: 呀，
1: 真的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牙齿哦，而且我特别要在这边提醒年轻朋友啊，从年轻时候就好好的保养。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跟知识，所以我们就随意的用，甚至很多年轻的男孩子可能在年轻还用牙齿去咬过什么啤酒瓶盖等等，这个都是很伤牙的。所以现在知道了，希望大家好好爱护你的牙齿。牙齿真的是很宝贵，而且它跟我们身体其他的健康也都有相关哦。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王医师只能先谈到这边。还好我们下周还有一次跟王医师访问的机会哦。那所以在下一周呢，我们继续跟王医师谈有关这个牙髓发炎就已经。

0: 趣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你晚安。
1: 家居
2: 生
1: 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3: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 Oh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4: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5: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呢，关注国内消息，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在加方宣布做出反制后，美方官员近期多次在网络上发表被指侮辱加拿大的言论。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昨天在社交平台转载一张由加军青年团发布的 BC 省 Vernon 学员训练中心女成员合照，相关做法被指是暗讽合照中女成员的外貌，在网络上引发强烈反弹。美方官员今天就为赫格塞斯的贴文辩护，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回应指贴文本身就说明了一切。总理马卡尼卡尼今天回应事件时就表示，美方言论有失身份。
2: Prime Minister, what do you make of U.S. cabinet secretaries insulting the Canadian military?
3: It's beneath their office.
1: 在提到加美贸易纠纷时，卡尼表示，美方代表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态度会让加拿大核心产业沦为美国同业的附庸，甚至完全消失。卡尼又指，在上月谈判破裂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他表示，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他强调，美方官员应停止在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
3: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1: 美国白宫上月26号也发布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当中一只白头鹰将加拿大鹅按倒在冰面上。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宣布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不过路透社和 Ipsos 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川普政府提高加拿大进口商品关税。民调显示，只有 20% 受访者支持提高加拿大商品关税， 57% 反对。对于安大略湖改称美国湖，只有 14% 美国人支持， 63% 表示反对。昨天全国三场联邦补选，自由党全部胜出，令自由党在国会众议院取得173个议席，保持多数政府执政地位。当中，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自由党取得 58.6% 选票，保守党 29.2%， 绿党 8.7%， 排名第三，新民主党只有 3.1%。在该选区胜出的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来自 BC 省，曾在自由党担任多个职位，最近也出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他在胜选演说中表示，加拿大面对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和经济不确定性之际，选民选择了合作而非分化。补选结果反映，选民希望政府在面对不公平关税时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部分接受本地媒体 CTV News 访问的选民表示，总理马卡尼卡尼处理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的方式是他们决定投票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联邦国会众议院将会在9月21号开始秋季会期。本地消息，环境部对 BC 省北部及中部沿海地区，包括 Prince Rupert、Kitimat 以及 Balabala 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本季第一场秋季风暴将于今天稍后时间抵达 BC 省，预计会为相关地区

0: 带来强降雨，可能引发局部洪水，并增加山地倾泻的风险。而风力预计将会在今晚达到高峰，其中省南部普遍干旱地区，积水和洪水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环境部气象学家 Chloe Casabemas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该风暴系统目前位于海德怪以西，正沿着海岸向南移动，为沿岸多个地区带来降雨。受影响地区方面，预计对温哥华岛西部影响最大，当地部分地区已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预计降雨量介于80至140毫米，当中北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可能录得更高雨量。降雨最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温哥华岛中部及西部。
1: It looks like the worst of the precipitation could fall sort of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island regions. And so that's kind of where we're expecting some of those highest amounts of precipitation.
0: 至于其他地区， Renville 一带预计会有约50毫米雨量，温哥华岛东部地区预计有20至40毫米雨量，省府维多利亚可能会有约10毫米雨量。另外，他表示明天早上开始大温地区会有机会出现阵雨，之后明天中午至晚上降雨可能变得更加频繁，不过大温地区的雨量预计不会像温哥华岛北部那样显著。国际消息，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指美国东岸时间中午12点，也就是本地早上9点，开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指革命卫队近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区内的美军人员。而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军正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规模大，威力强大，报复伊朗在海峡布设水雷失败，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巴美导弹。就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70%。星期四同样有雨，下午短暂会有阳光，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80%。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9: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就想跟大家聊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今天呢，首先来跟你说一说，最近呢有一个旅游公司叫做 eSIM， 他们呢公布了一个2026年全球最放松的城市的排行榜。我们温哥华呢在这个排行榜当中呢竟然能够排到第四名哦。这个排名呢，它主要是综合了多项的城市因素，包括了这个城市居住的人口密度、自然区域和公园的数量，还有一些康体中心、水疗中心、健身中心等等的数量，空气的素质，还有平均一年的日照长度，加上交通指数和人民的幸福指数等等。 那这个分数算下来呢，我们温哥华是刚好 66.6 分哦，排在第四名。小小遗憾的就是我们比第三名的维也纳呢才低了 0.2 分。

因为维也纳是得到了 66.8 分，也就是说我们差一点是可以跟他并列第三名的。不过其实我觉得第三第四也没有差很多，但我们温哥华呢是在 Top 10当中唯一一个上榜的加拿大的城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第十到第一名分别是世界上的哪十个城市。我觉得这些名字呢应该都算是很多排行榜的熟客了。第十名呢是得到 61.5 分平均分的阿姆斯特丹，第九名是罗马，第八名是亚洲的新加坡。说真的，亚洲城市在榜上非常的少，看起来新加坡是唯一的一个。第七名呢就是慕尼黑，第六名是迈阿密，第五名是奥斯陆，第四名就是我们温哥华，而刚刚说到的第三名是维也纳，第二名呢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点小小意外哦，它的分数是 69.6， 而第一名呢就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它其实也是小小的险胜了巴塞罗那，它的平均分呢是70分整。而我们温哥华能够榜上有名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拥有超过250个大大小小的城市的公园，有10个海滨的沙滩，一个淡水湖，还有长达22公里的 Sea Wall 的海滨步道。这里呢一般就是以空气清新见称了，再加上夏天的时候我们的日照当然很长啦，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去公园、去海边、河边，或者是去骑自行车、去散步，都可以亲近大自然。说起来呢，休闲选择真的是相当的多。讲到这个呢，我记得上周六的时候我还看到新闻说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在8点钟还能够看到太阳的，明显的这两天呢天黑的就更早了。我基本上还是蛮同意这一个排名的，虽然刚刚讲的这个前十名的地方我去过的也不多，可是我觉得我们温哥华的夏天绝对是拿得出手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七八月呢，其实游客也是相当多呀。那如果说收音机旁的你今年夏天呢并没有安排任何的旅行的行程，哪里都没有去的话呢，也不用后悔啦，毕竟我们温哥华是世界排名第四的最放松的一个城市。很多人呢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还是自己自驾游，还要到我们这里来玩呢，所以没有出去旅行一点都不吃亏哦。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很轻松的歌曲。唱歌的是好久没有见到他的一位歌手，叫做刘思涵。他当年呢参加《中国梦之声》这个节目呢，我是刚好有很完整的看的，所以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这是一位嗓音比较接近女中音风格的歌手，一起来听听他唱的这首《Oh Let It Be》。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歌名就叫做 Oh Let It Be， 是一首很放松、自由自在、潇潇洒洒的歌曲。唱歌的这位女歌手名字叫做刘思涵。那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就跟你说了关于我们温哥华的一个好消息哦，就是有一个旅游公司公布了这个全球最放松的城市前十名，而我们温哥华呢是能够排到第四的。说真的，在温哥华住久了，你是能够感受到整座城市的，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是比较慢节奏的那种生活步调，也可以说这里呢真的是有很多人其实生活的确很放松的。就拿我自己住的 Richmond 来说吧，不管是星期一到星期四五六日我们就不说了，基本上所有的比较大的那种中餐厅呢，中午就是吃点心的那种店都是需要等位的。首先就可见呢，不用上班的人就相当的多，而且呢并不见得都是退休的长者老人们哦，也有很多年轻的人呢住在温哥华是不用上班的。那你当然会说啦，啊，你只是没有看到在公司里面打拼的社畜。对，我当然知道啦，我自己也算是一个啊，虽然我并没有五天都上班，但是一周七天来算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多的日子是在工作的。可是我自己身边也是不上班，就或者说不需要上班的人真的不少。所以你说温哥华算不算是一个很放松的城市哦？我是真的觉得温哥华至少有一小半的人他们是过得很放松的，这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移民城市。所以在这里的很多人呢，你也不要去细问人家以前做什么或者家里做什么，为什么都不用上班，就真的很多人的生活步调都是不一样的。但我想说，就算你是一个需要五天甚至六天的上班族，也不要太过气馁，因为我们温哥华呢真的算是一个挺不错的地方。就像我们刚刚在说的那个评选的条件呢，温哥华都是非常的达标的。而我今天呢又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小的报道，他说经常去看电影或者经常去美术馆逛逛参观参观的话呢，你是能够比其他人呢要年轻平均三岁，而且这个呢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哦。这是英国最近做了一项研究显示，经常去看电影的人，还有呢就是经常去参观一些博物馆啦、艺术画廊，或者是去剧院、音乐会，还有去看歌剧等等的这些，也就是说比较多参与文化活动的人，从他们十项的生理年龄数据当中估算出，他们的生理年龄呢要比同龄人平均年轻三岁左右。这项研究呢，它就是以我们的脉搏的这个脉压，还有舒张压、用力的呼气量、血红素的浓度、纤维蛋白原、糖化血色素、低密度脂的蛋白胆固醇、BMI 值、手

的握力还有步行速度等等的十项指标来进行评估，反映出了我们身体多项的这个功能和代谢的状态的统计，跟参加艺文活动呢真的是有紧密的关联的。而且喜欢去参加艺文活动的人呢，通常呢他们的各项指标呢也是会显得比较的稳定。那这个英国的研究团队就说，去看电影也好，或者是逛博物馆啦、看展览、看歌剧、听音乐等等，它除了能够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也是能够提升一定的社交互动，还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认知能力和生活品质。其实就是这些呢，也能够帮助减少我们的器官衰老，所以整体的好处真的是非常的多。因此呢，收音机旁的你，不管每周是上4天、5天，甚至6天的班，只要有一天休息的时间呢，真的一定要去做一些跟你平时上班不太一样的事情，让你的身心灵可以得到一个调节。那如果说你也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部分，就是本来就不太需要上班的人，或者呢每周只需要工作1天2天的人，就更加希望你能够多做一些有益于自己身心健康的事情。那讲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呢，就是一部最近在温哥华还有继续在上映的中文电影《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动画片我觉得也蛮值得一看的。而这首歌呢挺有意思的，在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在猜，诶，到底是不是他，因为这是一首男女生合唱的歌，但这首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头到尾他们两个都是合在一起唱的，所以呢我当时在听第一遍的时候一直在想，到底是不是黄龄啊，还真的被我猜对了。跟他一起合唱的是王鹤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过海》。

听到这首歌来自最近正在上映的一部中文的动画片，就是《八仙》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过海》，唱歌的是黄龄和王鹤野。刚刚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多去一些博物馆啦，去看看什么音乐剧啊，去听听演唱会啦，看看电影，是可以让你呢比同龄人要年轻三岁的。因为夏天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嘛，所以接下来呢，住在温哥华的大家真的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呢尽量转向一些室内。就是刚刚讲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温哥华都有很多的选择，电影院就不用多说了。其实温哥华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啊、画廊啊，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剧院，常年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演出。雨季开始之后呢，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呢，也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而且对于我们身心灵也都是有好处的。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对我们健康也是有一点帮助的事情呢，就是呢，我们刚刚也有说到，如果你是很辛苦的、很忙碌的上班族，那好不容易如果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周末的话，到底要做什么让自己可以充电呢？其实我前面讲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只要是你喜欢的，都可以帮自己充电。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真的很想躺平，什么都不做，你说我就在周末在家里待上一天，做一个废人好不好？ OK 的，千万不要有任何的罪恶感。的确是每个人的个性跟喜欢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像你如果喜欢看展，你也喜欢看电影，当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一下。但是如果说呢，你就是挺喜欢宅在家里的，躺在家里不管是沙发还是床上，会让你觉得很有这个治愈的感觉，也能够洗刷掉你的疲惫感的话呢，那你就这样做吧。根据这个耶鲁大学的心理学相关的研究证实，我们为自己安排一天无所事事的懒惰日，也是能够促使我们大脑释放这个多巴胺，来帮助我们过劳的大脑彻底充电。这样呢，还能够有效地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并且呢，是能够大幅度地减轻焦虑。因为现代这个社会呢，节奏真的是很快，特别是网络发达之后，很多人呢，不管是上班还是休假，这个脑子啊，真的就是排满了很多的东西哦。那心理学的研究也指出，其实适度的懒惰是能够有效预防职业的倦怠和慢性的压力。所以呢，如果说你想在家里当一天的这个废物的话呢，没关系，可是请你也最好能够放下手机，不要不停的东看西看，你真的要让自己的身体跟脑子都得到一定的休息。所以呢，这个无目的的发呆呢，除了放下手机，也尽量不要看电视，或者呢，你可以把电视开着当成一个小小的背景，也不要多思考明天我要做什么，我下个星期上班要怎么样怎么样，都不要想。你最好真的就是能够在沙发上面放空，让你的思绪可以自由的游走。还有呢，就是试着在周末的时候啊，找一段时间完全不看自己任何的社交媒体。就比如说，如果礼拜六的下午你在家里的话，你可能早上起来已经刷了一下自己比较重要的一些邮件啦，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 social media， 那你就可以给自己 set 一段时间，比如从下午的1点到5点，好，我现在开始就不看手机了，除非有什么 urgent 的电话打进来。最好也不要多去看那些不是很重要、不是很紧急的工作讯息，尽量把这个假期呢还给你自己。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拒绝一些无效的社交。有的时候呢，朋友或者说熟人约饭呢，好像大家都说好了一起去，你不去呢，是不是会有一点扫兴呢？但去了之后呢，你又觉得啊，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听你们讲的话，我也没有很感兴趣。像这样子的无效社交呢，以后能免就免。把你珍贵的时间留给自己最最舒适的一个状态，独处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不好。那另外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休息日呢，最好吃东西也是越简单越好。如果说下厨煮东西给自己吃对你来说是一件很治愈的事，那就请你动手。但反之，如果你真的很讨厌下厨，你真的就是不喜欢做东西，那你就叫个外卖，或者就吃得很清淡，煮一点面条啊，给自己打个鸡蛋啊，吃一点水果就好了。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今天如果想好不出门了，那就在家里穿一天的睡衣，穿你自己最最舒服的居家服，让身体能够感受到完全没有束缚的那种自由自在。其实很多时候呢，阻碍我们真正放松的并不见得就是我们好像真的这么忙，或者说时间就是不够，其实往往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种休息的焦虑哦。好像说今天我休息在家里废一天什么都没干，你就会有愧疚感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休息日嘛，本身就是应该休息的。你认为看电影是休息，那你就去看电影，你如果觉得在家里躺着最舒服，那你就在家里躺着呀。这样过了一整天呢，如果你会觉得很开心很治愈的话，那就表示你找对了属于你自己的方式。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赵永新的《躺着》。如果明天刚好是你的休息日的话，要不要试试看在家里废一天呢？

唱歌的是赵永新，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躺着。如果休息天在家里躺一躺会让你更舒服更自在，感觉很治愈的话，那就千万不要有什么罪恶感。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两位新加坡的女生，她们叫做插班生，这首歌的歌名就只有一个字，在。

0: 由 TikTok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开 P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

0: 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影音风暴。
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昨天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个本地的消息哦，这当然不是什么娱乐消息，但是呢，对于比较年轻的或者是比较喜欢买衣服喜欢 shopping 的朋友来讲呢，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事件好像每一年真的都是搞得轰轰烈烈的。昨天呢，我一开始已经有点忘记这件事了。其实我前大概一个礼拜吧，是有在一个 social media 刷到了这个开仓大特卖的一个消息，但每一年都有嘛，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闻。然后昨天我就发现我朋友圈呢，真的有朋友是一大早大概是6-7点钟就去排队了，而且听说还是排到了100之外哦。后来呢，到昨天晚上呢，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呢，也是看到不少的公众号啦，或者小红书上也是有蛮多朋友在发照片的。反正是昨天差不多上午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说这个排队已经是排到 C 窝那边，就从 Canada Place 出来哦。哇，真的了不起！你说这家店它何德何能？每一次我都看到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吐槽，就说啊，来来去去好像每一年的款式其实也都差不多。你说他的衣服真的有多了不起吗？还真没有。可是住在温哥华或者住在加拿大的我们，谁的衣橱里会没有他们家的衣服、裤子或者是裙子？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大的胜出点呢，就是他的这个衣服的范围是相当广的。不管你是喜欢运动的，或者你是买衣服为了上班穿的，还是说夏天你想要买一些小裙子的，或者呢就是很多 teenager 最喜欢最舒服的这种 sweater 的搭配，反正他们家都有。那你说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可能每一年也就是推出一两个新的颜色，或者当然他们每一年肯定是有一些新款，但他们的那些基础款还真的几乎是年年都没有变，尤其是冬天那些羽绒服，基本上应该有差不多10年不止吧，都是这个风格呀。但是它就是可以每一年都收割到很多女生呢，在他们店就是花很多的钱。我没有讽刺任何人的意思哦，我自己也算是其中一个吧。但是我当然肯定不是买的很多的，而且我到目前为止还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他们这个开仓大特卖，因为一想到排队就觉得头很痛。不过呢，如果天气还不错的话呢，跟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排排队呀，还能够一起聊聊天，买完衣服又可以在当趟吃个饭，感觉也不错。那这个大特卖呢，应该还有好几天的，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或者你已经计划要去的话，也希望大家真的都可以满载而归，买到比较划算又很实惠的好衣服。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首歌曲呢，最近莫名其妙的它又火了起来了，主要就是因为今年新一季的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呢，在初舞台哦，有一位演短剧的演员叫做曾辉，他就翻唱了这首很经典的飞轮海的歌《只对你有感觉》。那因为他们现在也是全开麦，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演戏的演员，那么又加上紧张哦，所以呢唱的的确是不怎么好，那意外的就引爆了全网玩梗了。最有意思的是呢，正主们都下场咯。我自己虽然还没有看今年的披歌，但是听说这位曾辉呢，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单是跑调，音准呢也是非常的飘忽不定，然后唱到一半他自己甚至是有一点绷不住笑出来了，还有网友形容他是霸总在用脸唱歌。那因为有很多的网友呢，就写出了唱出了飞轮海的感觉这样的一个评价，这个片段也是被大量的二创玩梗，所以相关的话题呢就开始登上热搜啦。看到网友这样说呢，飞轮海的四位成员们都一一的开始表态了。首先呢，就是原唱之一炎亚纶是亲自下场锐评飞轮海从来没唱的那么差，随后呢他在自己的直播当中大方的清唱来弥补这个遗憾，也被旁边的人说主唱实力依然是在线的。这个呢，我仿佛有资格稍微说两句哦，因为炎亚纶他的现场演唱我是有听过的，真的是 OK 的，他唱歌是有一定的实力的。紧跟着炎亚纶之后呢，第二天陈亦如也是在他的直播间呢即兴开唱，还开玩笑。

笑说明年P哥我来了，但是也有人调侃他说并没有比曾辉唱得好很多。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公正的讲一句，当然还是好一些的。接下来呢，就是汪东城的接力了，因为汪东城现在还是有参加不少的活动哦，所以呢，在最近他在一些音乐节或者是一些漫展的场合呢，都有唱了这首歌曲。哇，突然变成了他们跨平台的一个接力的响应呢。那最后呢，就是吴尊。吴尊在看到了这个舞台片段之后呢，他并没有参与玩梗，而是委托在这个节目当中他的好朋友刘根红来牵线。听说呢，他是视频联系了曾辉。他首先是谢谢了曾辉翻唱飞轮海的这首老歌，还肯定他跨界登台的勇气，并且宽慰他说紧张是人之常情，还建议他可以通过运动来放松自己，锻炼唱歌的气息。说真的，飞轮海这个组合现在也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意难平，而这一次呢，这样的一个翻唱突然炸出了他们四个人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回应哦，还是让一众粉丝觉得相当开心啊，有一种突然之间过年的感觉。至于他们四个人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性重新聚在一起唱歌给我们听呢？我觉得大家尽量让自己健健康康的活得久一点，总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惊喜的吧。好的，那么讲了那么多，今天节目里肯定是要来听一听原唱的飞轮海和 Hebe 合作的这首《只对你有感觉》。

首歌也真的是会把人带回那个热热闹闹经济上行的年代。来自飞轮海的《只对你有感觉》，或许最近一阵子你也在网上刷到过关于他的一些心梗。其实呢，我也跟不少的粉丝一样，还真的是蛮期待能够看到他们重聚的。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又要开始播一些点播的歌曲了。我们节目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方便大家发消息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 那请你要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听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或者呢，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那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飞，他说想要听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这首《那天下雨了》，就送给大家。

这是周杰伦他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那天下雨了》，来自我们的听众飞的点播。这首歌呢，当时在很多网友的评价当中哦，排名也算是挺靠前的，就是在他那张新专辑当中。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的留言。那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告诉我你想点什么歌，我在上面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这位听众的名字叫做佩奇，应该是第一次点歌。他说今天想要听杨丞琳的一首《房间里的大象》。

来自一位应该是第一次点播的听众佩奇的选择，刚刚这首是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张先生，他说呢想听任何一首齐秦的老歌送给大家。那我今天帮你选的是这首虽然悲伤但真的是很好听的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好啦，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影，拜拜。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四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五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作为基督徒，不表示说我们对困难就具有免疫的能力，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没有困难、试炼和痛苦的，从来没有。虽然苦难令人要忍受痛楚的煎熬，但是当我们经历困苦之后，我们的灵命会因此成长。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因为认识到痛苦的目的，而在苦难当中就可以得到安慰。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的眼光、神的角度，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3: 当你遇到一些重要的关头、重要的决定，而你又很希望是依着神的旨意去行，你会怎么做呢？当你被所爱的人拒绝或是批评的时候，你又怎么做出回应呢？当你被人刻意攻击逼迫，你又会怎么样反应呢？当你感到失望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做呢？当你面对损失感到痛苦失意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如果医生今天对你说，很抱歉地告诉你一个非常坏的消息，你在世的年日已经不多了，你剩下的时间很有限了，弟兄姐妹，你又会怎么样做出反应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在这些处境中可能会做出的反应，除非我们遭遇过。但问题是，正确的回应往往就是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的反应必然是正确的。然而，神对每一个环境的看法是怎样呢？立场怎样？眼光又怎样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知神的心意、神的看法呢？如果说有一个人曾经遭受过逼迫、困难、伤痛以及各样负面的环境，这个人恐怕非保罗莫属了。可是从保罗的作品当中，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得胜者，是一个积极向前望的人，他连半点自哀自怜都没有，他从来没有叫人可怜他，或者叫人看见他的时候安慰他、帮助他，让别人感到这个人很可怜，值得怜悯他，绝对不是。相反的，保罗是一个得胜者，不论他遭遇什么，他都能够胜过。那么到底保罗的秘诀何在呢？保罗怎么样可以获胜呢？保罗所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看每一个环境的时候都是透过神的眼光去看。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信息。请我们一块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先交代一下这一章的背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那儿，保罗讲到他的工作、他的职事、他的使命，而他也坦白地分享到他作为一个宣教士、作为一个福音使者所忍受的各种不同的苦楚。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开始，保罗就叙述他作为福音使者所遭受到的。好，请我们先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其实生活中必然有让人感到苦恼的事，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每天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让人感到很苦恼的事情，由于环境的压力，或者是周围

的人所给我们的压力，我们都会有受困的感觉。但是保罗在这儿他说呢，却不被困住。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作难原来的意思就是指感到迷惘，感到迷惑，感到困惑。环境让他感到困惑困扰，但是他却不至于失望，他蛮有指望。他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虽然保罗屡屡受过逼迫，受到攻击，受到他人的拒绝，但是他知道他不被神丢弃。这是保罗确信，这是保罗肯定的。他又说呢，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虽然保罗经常遭受鞭打，身体常常受到虐待和伤害，但是这却不至于死亡。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我们看保罗他接着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跟着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保罗在这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保罗经历各种不公平的对待、逼迫、困难、试炼，对保罗来说，那简直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当他忍受这些试炼和苦楚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是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可能我们会心里感叹，哎呀，真是没有天理啊。然而保罗所注视的并不是他自己所受的苦，而是这些经历所带出来的结果，所带出的果效，是使一切听见知道他遭遇的人大得帮助。由于保罗他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这一切患难，这一切困苦，因此他所受的是更叫福音兴旺，更叫周围的人蒙福。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跟着我们再来看第16到18节，哥林多后书四章16到18节，我们集中思想怎么样认识神的看法，怎么样才可以有神的眼光。哥林多后书四章16到18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当弟兄姊妹要做出某个决定，你希望可以做神要你做的事，但是你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当你面对别人的批评拒绝，别人把你孤立起来，刻意使你受苦，当你失去最爱的亲人或者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当你感到非常失望或者极度绝望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当你肉身受苦到一个程度，叫你无法再忍受下去，你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当生命来到尽头，当你发现没有出路了，你现在死因幽谷当中，你心里断定是必死的，你发现无论怎么做情况都不会好转了，你好像是坐以待毙了，众山环绕着你，高到你看不见青天，你会怎么做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会不会放弃呢？会不会一走了之，非常沮丧呢？你会不会对神说，你不能再等下去了，你要放弃了，你不想再面对了，因为你力量用尽，你没有办法了。然而弟兄姊妹，不要忘了，神在你身上是有计划的，神一直在训练你，塑造你，如果你放弃了，那将会是非常大的损失。人生永远不会走到一个阶段是没有问题的，没有试炼，没有灾祸，没有重担，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忧伤，人生不会有这样的境界。不论我们怎么样向神委身，多么信靠神，多么爱神，我们一样还可能面对逼迫，面对困境，一样还可能遭遇逆境和试炼，这是必然的，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是要我们为他结满果子，而许多果子是必须在困境中才可以结出来的。就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为人，也不能豁免。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连耶稣基督自己来做人都没有特权，还是照样受苦学习顺从。而路加福音24章第26节，路加福音24章26节，复活的主自己说，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

应当的吗？保罗更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说，当我们为基督放下生命的时候，我们反而得着生命，因为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如果我们留意保罗所分享的，又把那重要属灵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态度将会有极大的改变，会很不一样。虽然环境依旧，一点都没有变，但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我们的看法将会截然不同。在困苦、在苦恼、在不可能的环境中，我们依然会充满喜乐，充满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8节是一段无论内容无论含义都非常丰富的经文。保罗在这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或者是永恒的。保罗在这里要表达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能够忍受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的秘诀。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他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眼前的处境，因此他有正确的反应。到底我们如果有神的眼光和看法，将会怎么样不同呢？首先，我们如果是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我们会有信心去面对任何的环境。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是能够透过神的眼光看事物，就必然有信心面对任何的环境。请看，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不至于灰心，我们也不会放弃，或者是中途离去。即使面对冲突，面对困难，我们都会用信心去面对。要是我们有神的眼光，我们可以用信心面对，因为我们知道神在任何的环境中都与我们同在。神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为什么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呢？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因为就在那些让人绝望和失意的处境里，他发现了神的看法，他明白了神的心意，同时他渐渐地开始晓得，他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经历中忍耐和充满信心，放胆为主做工，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的眼光和看法就是这样，不论我们遇见什么，神都与我们在一起，他没有撇下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不论环境多么恶劣，神都与我们同在，而且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一开始就说了，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不必灰心，不必气馁。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生命的宝贵不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有谁与你同行。当我们有了神的看法，有了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论环境怎么样，神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依赖他，他最终会领我们经历得胜。当我们能够用神的角度去看环境，明白神与我在一起，晓得神了解我的忧伤，知道我所流的眼泪，更明白我所受过的挫败攻击，我们内心的疑惑他都晓得，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无助，我们的绝望，这一切神都知道。然而神依然接纳，依然爱我们，即使我们在疑惑当中，神会领我们走上得胜的道路。保罗所经历的痛苦忧伤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多，来得重，但是他从来不丧胆，他从来不气馁，因为他得了秘诀。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哥林多后书2章14节，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这其实正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基督徒的生命是得胜的，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不是失败者。这是我们对恶劣环境所应该做出的反应，我们是积极的，是正面的。生命里有耶稣的人必然是得胜的，而不是失败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夸胜的信仰，是向这个灭亡的世界夸胜。

是向罪恶夸胜，是向魔鬼撒旦夸胜，是向死亡夸胜，也是向所有神许可临到我们的苦难夸胜。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找到了那个秘诀。弟兄姊妹，我们又怎么样呢？不论我们往哪儿去，不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要留意主要借着我们散发出馨香之气，我们要留下香气。这个香气不是香水的气味，而是因为认识基督耶稣而有的香气，那是活泼的，那是吸引人的，是让人陶醉叫人爱慕的。基督徒生活的层次跟一般世俗的人很不一样，不论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光景中，我们都是与众不同的。保罗说，神要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此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我们。我们的品格不但是以基督为中心，是环绕着基督，就是我们的说话、思想、生活、行为表现都应该对别人带有鼓励性。即使我们没有讲什么话，但是那个香气还是会散发出来，并且带到各处，叫人吸引，叫人感到注意。当我们香气散发到每一个角落的时候，别人就会注意到。这正是保罗所说的，别人会看，为什么在苦难中你这么喜乐呢？为什么在病痛中你这么有盼望呢？你明明吃亏了，却能发出赞美；你明明遭遇变故，你却那么安稳。啊，原来你是信耶稣的，你生命里有耶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在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充满信心。第二，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事物的时候，我们看事物是深入的，不是表面的。我们能够看见在环境和事物背后的属灵意义。我们要是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回应每一个处境，我们就可以看见环境背后的属灵意义。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保罗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到底保罗他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他所讲的就是我们自然的生理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逐渐衰老，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样貌、我们的生理状态、健康情形都会慢慢的走下坡，慢慢的老化。保罗要提醒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的身体外貌逐渐毁坏，我们会衰老，会有病痛，但是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却是不断不断更新成长的，越来越健壮，而且蛮有能力。身体机能随着年龄而衰老，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我们要认识的。因此我们不是再去逃避苦难、逃避逼迫、逃避批评等等这些逆境，因为我们有神的眼光，所以能够有正确的态度。外在的环境常常不是人所能控制的，外在的压力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透过神的眼光来解释现今的处境。我们所看重的不再是我的外貌、我的身体，身体的压力和恶劣环境下必然会损坏，必然会慢慢走下坡，这是肯定的。你看保罗忍受鞭打，忍受许多逼迫，多次不得睡，多次不得食，劳碌奔波，又为众教会挂心。他的面容可能很憔悴，但是保罗的心灵却是一天比一天茁壮，没有因为外体遭到毁坏而内心变得灰心气馁。相反的，他充满信心，他充满确据，他是很清楚的知道神与他同在，他满有喜乐，他满有平安。他的内心是年轻的，不是苍老的，不是衰弱的。虽然魔鬼撒旦的攻击很厉害，虽然世界对他的逼迫苦难很多很多，但是保罗始终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正因为保罗能够这样，这些经历不但摧毁不了他，反而是建立他、装备他、刚强了他。因此保罗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是蛮有把握的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都明白到，当人的身体登上最高峰，在一个巅峰状态的时候，就慢慢的滑落走下坡，这是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阶段。换句话说，当我们身体登上了高峰

之后不是太好的消息，因为接下来就是开始走下坡了。有些人这个身体是衰败很快，有些人比较慢，但是都是往下走，都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的身体健康、器官功能、生理状态都会滑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然而，感谢主，这是外体的状况，我们的心灵呢，我们的内在呢，可以不依循这个规律前进。 我们的心灵可以一直处在高峰状态，不但不滑落、不走下坡，相反呢，可以越走越高，可以攀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这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凡事都从神的角度去看，我们心中有神的意念，神可以一直使用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因此，无论我们遭遇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看隐藏在环境背后的神的心意。 而不是一直定睛在环境本身上头，我们求神让我们有深入的眼光，有远见，有力量，在困境中得着装备和建立，好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整个人被建立起来。还有一点，《哥林多后书》4章17节，《哥林多后书》4章17节，保罗说：“我们这战至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如果我们懂得用神的眼光看事情，我们就能够掌握到每件事物永恒的价值和意义。保罗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怎么说这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呢？你知道我受的苦有多长吗？我患这个病啊，25年了，30多年了，还能说短暂吗？啊，我的处境，我的痛苦是你不明白的。”弟兄姊妹，不错，25年。 30年的确是很长的日子，尤其是生活在病痛、在痛楚之中。但是你跟永恒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如果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苦难，我们就会看见，任何的苦难都是短暂的，也是至轻的，并且这个是过程，这个不是结局。要是我一直着眼在我所受的苦楚上，我会很难过，我会常常感到度日如年，因为压力实在太大了。 痛楚实在太难当了，好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那样，没完没了。要是说我们一生都是这样，那真是悲哀。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透过神的眼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一切，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再苦的时刻，只要拿来跟永恒做比较，即使是一生受苦，也算不了什么，因为那不过是眨眼之间，是短暂即逝的。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 不止一处细述他所受的苦，保罗的一生，我们堪称为苦难的一生。他所受的逼迫、痛苦、身心灵所受的煎熬，不是常人能够想象以及忍耐的。但是你看保罗的人生态度怎么样呢？是满口怨言吗？是满脸愁容吗？不是，反而是充满喜乐和感恩。他是一个得胜者，在任何环境下，他都得胜了。罗马书8章37节。 罗马书8章37节，这是保罗信心的凯歌，得胜的凯歌。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即使是保罗坐牢的时候，他还写下了我们非常喜欢读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些都是我们喜欢读的。其中《腓立比书》更是多次论到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监牢里头，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谈喜乐，那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吗？但是保罗他真的是享受极大的喜乐，满心的平安。他感到他的满足，因为在灵里的经历非常丰富，他经历了神，他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保罗为什么能看一切的事物跟常人不一样呢？有一个原因，他的秘诀就是他有基督耶稣的心。 他懂得透过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去评价事物，去解释事物，所以这就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识，而是看事物能够看到属灵的意涵，知道它永恒的价值。弟兄姊妹，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你信这话吗？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全然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全心信靠他。最后，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55章8节到11节，以赛亚书55章8节到11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

0: 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好，今天的讲题神的眼光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弟兄姊妹，我们对于万事万物的了解是从神的眼光去看的，这是作为长子的特权。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用主的道来启发世人，光照世界，把人带到神的救恩里。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弟兄姊妹，神在掌管一切，我们面对困境所得的力量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呢，关注国内消息，加拿大将会在9月8号起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在加方宣布做出反制后，美方官员近期多次在网络上发

0: 分时，卡尼表示，美方代表在贸易谈判中采取的态度会让加拿大核心产业沦为美国同业的附庸，甚至完全消失。卡尼又指，在上月谈判破裂前，双方已经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他表示，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不过他强调，美方官员应停止在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
1: When the Americans stop doing memes, stop throwing shade, stop trying to be tough, and start being serious about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e can have those discussions.
0: 美国白宫上月26号也发布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当中一只白头鹰将加拿大鹅按倒在冰面上。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宣布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不过路透社和 Ipsos 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川普政府提高加拿大进口商品关税。民调显示，只有 20% 受访者支持提高加拿大商品关税， 57% 反对。对于安大略湖改称美国湖，只有 14% 美国人支持， 63% 表示反对。昨天全国三场联邦补选，自由党全部胜出，令自由党在国会众议院取得173个议席，保持多数政府执政地位。当中，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自由党取得 58.6% 选票，保守党 29.2%， 绿党 8.7%， 排名第三，新民主党只有 3.1%。 在该选区胜出的自由党候选人 Braden Kelly 来自 BC 省，曾在自由党担任多个职位，最近也出任总理卡尼的副幕僚长。他在胜选演说中表示，加拿大面对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和经济不确定性之际，选民选择了合作而非分化。补选结果反映，选民希望政府在面对不公平关税时采取强硬立场，同时降低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部分接受本地媒体 CTV News 访问的选民表示，总理马卡尼卡尼处理加拿大与美国贸易战的方式是他们决定投票支持自由党的重要因素之一。联邦国会众议院将会在9月21号开始秋季会期。本地消息，环境部对BC 省北部及中部沿海地区，包括 Prince Rupert、Kitimat 以及 Balabala 发出特别天气声明，指本季第一场秋季风暴将于今天稍后时间抵达 BC 省，预计会为相关地区带来强降雨，可能引发局部洪水，并增加山泥倾泻的风险。而风力预计将会在今晚达到高峰，其中省南部普遍干旱地区，积水和洪水情况可能会更加普遍。环境部气象学家 Chloe Casabemas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该风暴系统目前位于 Haida Gwaii 西，正沿着海岸向南移动，为沿岸多个地区带来降雨。受影响地区方面，预计对温哥华岛西部影响最大，当地部分地区已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预计降雨量介于80至140毫米，当中北温哥华岛部分地区可能录得更高雨量。降雨最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温哥华岛中部及西部。
2: It looks like the worst of the precipitation could fall sort of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island regions, and so that's kind of where we're expecting some of those highest amounts of precipitation.
0: 至于其他地区 ，Renville 一带预计会有约50毫米雨量，温哥华岛东部地区预计有20至40毫米雨量，省府维多利亚可能会有约10毫米雨量。另外，他表示明天早上开始大温地区会有机会出现阵雨，之后明天中午至晚上降雨可能变得更加频繁。不过大温地区的雨量预计不会像温哥华岛北部那样显著。
2: They're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be as significant as those northern parts of Vancouver Island, but there is a chance of showers sort of into Wednesday morning, intermittent or consistent rainfall beginning later in the morning into the night on Wednesday.
0: 他又提醒，在大雨比较严重的地区、低洼地区以及道路可能出现积水，也可能出现局部公共设施停电。市民应留意道路上的流水，靠近溪流和水流湍急的地区就要提高警觉，也不要驾车开到被洪水淹没的道路。在开学日即将来临之际， BC 省府表示，新学年省内各地将有23所新学校和扩建校舍启用，为4700名学生提供学习空间，当中包括分布于6个社区的6所新学校，分布于11个社区的14个扩建项目，以及分布于3个社区的3个校舍抗震重建项目。省府表示，已经为相关项目提供超过 5.6 亿元拨款，当中本拿比三所新建或完成改善工程的学校将于9月启用，提供265个新增学额。 以及415个

0: 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另外，目前本阿比也有三个学校项目正在施工。同时，省府表示将继续为未来做出规划。目前，比起省共有51个学校资本项目正在进行，包括13所新学校、27个扩建项目、10个抗震升级及重建项目，还有一个翻新项目。省府今天又表示，自2017年以来完成或正进行的学校资本项目已经达到250个，相关项目有助缩小班级规模，并为学校提供更充足的人手和设施，以支援学生学习和成长。自2017年以来，政府已批准拨款超过70亿元用于学校资本项目，为 BC 省学校提供近5万个新增学额，以及近4万个符合更高抗震安全标准的学额。省长 David 尹大卫表示，省府在今年预算案中投入15亿元资金用于兴建新学校，并在未来3年投入40亿元，强调这是一项长期工作。
1: We are committed to ensuring high quality school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province. I would say that this is a long-term project. It's not something we can do overnight, and I thank parents for their patience, where they have kids either going to a school that needs to be upgraded, or in a community that's growing really quickly and is facing overcrowding.
0: 尹大卫又说，今年秋季全省数以千计学生将会走进全新的课室，为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提供更佳条件。如今全省已经有数百个项目完成或正在进行，班级人数也有所减少，形容省府计划已见成效，政府将持续致力于为学童提供更多学校空间。
2: 国际新闻，
0: 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的特大泥石流发生第6天，增至超过1000人遇难，5100多人失踪，其中尼泊尔当局公布死亡人数增至1066人，4599人失踪。在其中一个重灾区比杜尔市，救援人员在一座屋内发现最少24具遗体，包括一名儿童，估计仍有更多死者被埋在淤泥下。尼泊尔方面加紧在12个水电站项目搜救失联工人，在中印专家协助下，搜救人员使用爆破工具、挖土机和探照灯清除积水和淤泥，进入两条隧道后发现3具遗体。总理沙阿指已经救出279名工人，令被困工人下调至639人，其中在重灾区拉苏瓦一个水电站项目，估计有约300人仍然被困在倒塌的隧道内。有专家估计，被困工人有氧气维持生命，但欠缺凉水，形容救援工作必须与时间竞赛。当局表示，连日以来已经有超过 1.1 万人获救，强调会继续进行搜救，并向灾区分发援助物资。联合国估计，灾区有约 6.5 万人急需饮用水和卫生用品等物资，也有19所学校受到破坏，其中9所完全被摧毁，过百名儿童与父母分离，超过 2.2 万名儿童需要额外保护，1万名儿童需要心理支援。中国国家水利部就表示，当地昨天早上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经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而在中国一侧，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救援人员加紧抢通道路，他们已经连续4天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通过各种方式在吉隆口岸约 0.7 平方公里展开搜救。当前工作重点是打通通往口岸的道路，同时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现场泥石流冲刷的痕迹高达60米，原本楼高5层、近20米高的吉隆口岸大楼以及附近一带建筑都被夷为平地，只剩下一座20多米高的蓄水塔。中东局势方面，美军向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随即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指美国东岸时间中午12点，也就是本地早上9点，开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指革命卫队近期曾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部署区内的美军人员。而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军正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规模大，威力强大，报复伊朗在海峡布设水雷失败，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8枚导弹。川普指这次打击完全正当，警告伊朗如果报复，将遭到更猛烈以及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仍然不是规模最大的打击，更大的打击正蓄势待发，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 美军发

0: 发动打击后，伊朗沿海多地发生爆炸，包括霍尔木兹干省及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在阿巴斯港，目击者指爆炸比日前美军空袭更猛烈。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有举行婚礼的房屋被击中，两死二十人受伤。格什姆岛南部也有多次爆炸。伊朗媒体指岛上有鱼粉厂遇袭，西里克也有渔港的码头及海事组织塔楼被击中。报道指伊朗已发射导弹及无人机回应美方空袭，武装部队表示将向美国采取毁灭性打击。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美国将会为向伊朗发动新的攻击后悔。其他国际消息，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 Keir Starmer 实际前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乌克兰具有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之前也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正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与会的日本财务相片山高月表示，他在会上要求中国撤销对关键矿产的不恰当出口管制，指肆意的出口管制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自今年初起对日本实施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相关材料对日本出口陷入停滞，令日本产业链面临库存见底的压力。中方多次重申，是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强调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也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扩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近日，北京地铁王府井站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了12座车站智慧车站建设。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持终端，爱心预约上可以看到预约人的姓名、电话，还有他的预约类型，一目了然。
3: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乘客在地铁王府井站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很快预约信息就被推送到了李京手腕上的这块屏幕上。李京是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的值班站长，他告诉记者，
2: 以前爱心预约的时候，只有值班站长的手机上会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值班站长在人工通知我们各个岗位。那现在呢，我们系统会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终端推送信息，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接续服务。
3: 事实上，小小的手持终端背后是新上线的智慧车站 2.0 系统在高效运转。这套系统搭载了 AI 巡站智能体，可以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并且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
2: 王府井站是一个旅游换乘站啊，客流量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如果有异常情况呢，会给我们弹出这个推送。
3: 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4: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台湾新闻。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冻结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九月到十二月的薪资。卓荣泰当地一号出席大彰化西南第二阶段及西北离岸风场完工暨运维仪式的时候表示，身为政府人员，领取国家和人民的俸禄，就应依法做好应做的工作，不会迎合个别立委喜好。他也呼吁立法院依照法定期间及宪法完成预算审议，让国家政策与建设持续向前推进。国民党立委翁晓玲提案冻结卓荣泰今年九月至十二月薪资，最终在蓝白立委人数优势下，以59票对51票表决通过。面对媒体询问薪资遭冻结第一天有何看法，卓荣泰表示，今天还没有进行政院，身为政府人员，领国家跟人民的俸禄，依法执行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做该做的事情，不会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卓荣泰说，身为公务人员，对金钱的诱惑或财务金钱的威胁都置之度外，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期间及宪法规定完成预算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向前走，他个人只要站在公道正道上面，这个世界对他来说自然就平和。寻求连任的新竹市长高虹安当地二号将会前往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市长。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议长许修瑞等人都将陪同高虹安登记参选。由于蓝白高层对新竹市长都维持蓝白合作理念，而且很早就敲定全力支持高虹安争取连任，加上去年大罢免，高虹安一举拿下超过12万票，高虹安参选资格也获解套，因此各界看好他连任之途相当顺遂。高虹安竞选总部发布采访通知，将于2号上午11点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陪同的除了柯文哲、郑丽文、许修瑞之外，前新竹市长林正泽、许明才以及三个行政区里长联谊会会长全都出席，阵容相当浩大。到台湾参加花莲国际龙舟赛的菲律宾深藏龙舟队，因赞助商突发状况，导致53名选手抵达花莲后，面临住宿、饮食和交通费用不足的困境。这支队伍本应在赛场上全力拼搏，现在却在异乡为基本民生需求发愁。据了解，该队伍参加的是深藏组比赛，之前虽然已经有相关单位协助从台北抵达花莲，但经费出现缺口，队伍抵达花莲后只能通过借款以及公益团体协助勉强解决第一晚的住宿，但随着赛程进行，后续开销仍迫在眉睫。队伍第一晚暂住港天宫，每天住宿费用约25000台币。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选手困境，在地资源迅速串联，花莲市力持饭包老板刘瑞奇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发挥暖心善举，宣布在花莲比赛期间，菲律宾选手的午餐便当由他每天义务赞助56个，确保选手们得以温饱。另外在住宿方面，目前已接洽受封长老教会，希望能协助提供住宿空间，减轻选手庞大的住宿压力。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70%。星期四同样有雨，下午短暂会有阳光，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8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这个星期六会到。
2: 列巨文 The Brick 帐篷清销活动，优惠塞满帐篷，沙发499块起，床垫低至179块，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1: 记得星期六到列巨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吧。
3: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4: CapitalDirect.ca。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自今天起到10月15日，凡选购指定黄金货品，可享低至75折优惠。指定货品更享有惊喜回赠优惠，一连串精彩礼遇等着您来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er 1828号铺。还等什么？快点来六福珠宝，跟我们欢度35周年这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吧。
2: The Break 帐篷大清销回来了，震撼优惠，三暖帐篷低至4折优惠，本周四到下周一尽享5天 Ball Crusher 优惠，沙发499元起，床垫低至179元，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回赠，下次使用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本周6、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提及此广告，满499元有免费送货，还有免费热狗和汽水，记得来哦。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又回来了，帐篷里面为大家放满了精选清仓和库存商品，最高低至4折优惠，这个星期四到星期一还有连续5天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在等您，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用于下次购物，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超火热的震撼优惠，塞满帐篷，帐篷大清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音乐国道

0: 嘘，我跟你讲，不要哭。
1: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1: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
1: 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当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柔。
1: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1: 冲啊！
2: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0: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0: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1: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2: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0: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音乐国道。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私信跟他对到眼，但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夜那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的贵人，你可在风狂浪野。

你可谓大

0: 我自小吓大啦。
1: 未报天官就系奴地守护啦。
0: 真系怕我啊！
1: 护卫国母，现在惊讶到。
0: 咁巧咩？
1: 我哋。

0: 冇命啊！
1: 当今太子你都系佢嘅门徒，
0: 咁呢回就当正得咯。
1: 怒气情渐排到底飞，
0: 实死咯！
1: 刀精论郎系我丈夫，
0: 仲有命咩？
1: 你知嘛，绿豆咁大粒梅先。

0: 帮茅斗一下我撞板撞正你一趟咯。
1: 喂，唔使咁噶，
0: 一帮到我当堂就飙冷汗啦。
1: 睇见你个样就醉啦。
0: 啊，原来佢一打，就个个都冠军王。
1: 你系孙大老爷，仲有唔叻咩？
0: 若我将我就一张，就不难条命丧。

0: 有命一定唔敢推托。
1: 我哋入嚟企咗咁耐，首先要你招呼下担吧。
0: 做得做得，等我亲手搬两张公座椅。夫人以及小姐，请坐上啊。
1: 而家我又见后干噃。
0: 做得做得，等我去斟茶，两位饮咗先至讲啊。

你分了不啊啊啊不我当年的饭土啊冻啊我命啊人共飘啊冻啊地啊这换了我的红啊

y huevo, soy amor, hoy, la historia.

0: 前紧急，所以我带剑入宫。喂，
1: 请主上帝晴天平息，宫猫娘界，剪坏人计长，人计短。
0: 我哋仗把兵命，于是都无济。覆巢之下，尚有何法解围？

0: 恩顺耶，俺都父母同道，曾经的牺牲不为，我的天命薄命，大明的国中都还有一线的光环。
1: 我感你义重情真，真系深明大体，知我无花无力。空使那蝶鸳莺啼。

chica, no sé.

若不辣手催花，又我又失国体。他日王权地府，最轻。

0: 喂，你好大的胆啊！
1: 吓，我各位心清理净，又点会冇胆呢？包大人。

转来鼓啊，妈呀豆啊，小小龙啊豆光啊。

0: 然对眼用刑，你估住人头沙地啊！
1: 我吐，只顾到天之犯法，欲面同罪啊！小小一个公检，有什么的威风？啊！下营，
0: 冤枉啊！冤枉啊！

0: 此总左右
1: 有
0: 粮需军食啦
1: 是
2: 哎呀哎呀哎呀我好似云啊拍啊飘啊飘你真啊

莫非老啊， 包他用甲马牙关啊， 甲到我啊， 要拉柴啊。

往我嚟呀，猫换太呀子，仲冤枉我放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火啊，开群。

0: 上口供人。
1: 遵命，阎王有命，叩诸上殿。

0: 犯，混罪恭维，打你这是何人？
1: 陈林公公，为你所逼，无奈要拉手催。
2: 要利天罪

0: 寸，
1: 是还不快快招供？我不是要求之食你嘅肉，寻你嘅皮毛。
2: 哎呀呀呀，求公人啊，你唔好难为我咯，我认罪系啦。

0: hat ganz so wian la.
1: Ay, ya, chanca chunga y lea.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王家琪警正在调查数理一间清真寺外发生的毁坏事件。Fit 活伊斯兰中心话，中心在周末期间被破坏，墙上被喷涂威胁性涂鸦，同时放置生烟肉。经营中心的协会话，墙上被人写上滚出去否则就死亡，以及伊斯兰教是垃圾等威胁性字句，门柄就挂住生烟肉。律政厅长利沙玛话，他对社区的遭遇深表同情。省议员 Ian Payton 话，王家骑警已经要求约谈他，他预计骑警会询问他是否曾经被要求将省议

0: 席让比必斯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换取职位回报。他说冯杰尼的幕僚长在7月曾经要求他辞去三角洲南选区的议席，同时向他提供一份为期两年的顾问工作，薪酬和省议员相同。他是在上个月退党的7位 BC 保守党省议员其中一人。冯杰尼在省议会没有议席，他否认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央行今日会公布议息结果。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定于今朝9:45公布议息结果，是今年内第6次。央行行长麦克林预期会在朝早10:30于渥太华召开记者会。本国面对美国关税的不明朗，以及在伊朗的战争导致全球能源价格高企，经济师和金融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连续7次将本国的基准利率维持在2.25%。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附近的美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似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仲继续紧。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伊朗传媒报道，美军星期二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处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最少4人死亡，50人受伤。另外，有伊朗传媒在星期三引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官员报道，美军前一晚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8人受伤。
0: 在香港，廉政公署公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廉政公署向政府部门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亦都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起，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时，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不能够按标准加入适切的管控措施，以将诚信管控功能在设计阶段已经融入电脑系统。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综合廉署过去在调查案件和为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时发现出的漏洞而制定。
4: 这套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控。

0: 出席，又廉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晨光天气，
5: 林敏玲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间中有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7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的机会有30%，晚间都会多云的，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3度，落雨机会都是30%。日出时间会在晚些的早上6:30，而日落的时间就会在晚间7:54。听日周四星期四，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都是30%，最高气温去到18度。而去到 Friday 星期五就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都是30%。现时出面吹紧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8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有烟雾，最高气温24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안산과 무인 温哥华 허브퀸.
1: Good morning, 早晨 ,9 月2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燕温哥华。这个星期呢来到呢星期的中间已经过了两日的时间，而且踏入了9月份。明显呢这两日的天气都比较清凉一点，而且呢在昨日呢环境部亦都预测昨晚在比斯罗陆的地方呢会有暴雨啦。咁事实是好的，因为虽然比斯罗陆很多山火已经被控制，但是呢多淋返啲水呢，咁大自然嘅空气都清新好多啦。呢两日呢都会阴阴天下，如果今朝早呢出门呢返工或者是去神明的朋友呢要穿返件呢是风褛，而且出面仍然是天黑啊。过去的暑假呢七月份八月份呢这个时候同大家讲声早晨的时候，出面都已经天光啦。而家今朝早的日出时间会在晏啲的六点半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FM 96.1 星期三早上晨光活燕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来自叶丽仪《献出真善美》。

0: 一言驚醒夢中人，
1: 顏色是無聲的語言，黑色是代表了權威和專業，能展現強大的氣場，但亦都容易讓人產生距離感。
0: 一言驚醒夢中人，
1: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杨千嬅早年在华星的作品《再见二丁目》将节目时间带到来星期三的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17。过去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错过了一些好电影呢？通常在暑假都有很多的大片是推出的，今年的暑假也都是一样，有好几套，但包括蜘蛛侠都是很受欢迎的。但如果你错过的话，趁着这个周末来的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加拿大的 Cineplex嘅戏院咧，又再次推出咧系5蚊睇戏噃，系啊，5蚊入场睇戏。如果你买个泡芙，都系5蚊一个小份 small 嘅 popcorn， 即系10蚊就可以睇戏兼咧系食埋呢一个 popcorn 啦。咁啊，会喺9月5号同埋6号一连两日咧，喺大温所有嘅戏院咧，包括咗咧 Alberta 省，甚至去到咧东岸都一样啊。9月5号同埋6号呢两日咧，入场咧睇电影系5蚊，咁啊，而且今日就可以咧系开始喺网上边咧系订票啦，不过网上预订门票咧就要收手续费嘅，但系惊到时去到周末咧好多精彩嘅大片啊吓，特别系嗰啲好受欢迎嘅电影咧，可能一早咧就会咧 book 咗，因为5蚊可以睇戏啊嘛，而且咧周末嘅部分收益亦都会捐俾我哋加拿大电影先锋协会 Canadian Pictures Pioneers 啊，佢哋系一间慈善嘅机构啦，自从1940年咧以来一直都系致力喺透过咧经济援助同埋教育计划去支持我哋加拿大电影业嘅从业人员嘅，咁啊提醒大家啦，这个周末星期六星期日咧，5蚊可以入戏院睇好戏啊！

一首系 Sammy 郑秀文嘅歌曲，名叫做《舍不得你》。咁啊，头先介绍咗咧，周末咧可以5蚊嚟睇电影啊。另外喺我哋温哥华志文嘅方面咧，免费睇电影咧，亦都系最后一晚啦。冇错，讲紧系志文嘅 Nansen Center 嘅停车场咧，每年暑假咧都会喺逢星期三晚上日落之后咧，就会有电影嘅播放喺停车场出边，大家可以咧揸架车去坐喺架车里面可以睇电影添。今晚亦都系最后一晚咧，系呢一个免费嘅电影，大家不妨可以咧系尝试一下嘅。Good morning，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三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3成。出边吹紧20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百分之88%。

0: 林忆莲歌曲不舍不弃。冇错，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咧系间中有雨嘅，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4，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全日系有30%。日出时间喺好快脆，一阵6:30啊，而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7:54。晚间咧会多云咧，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今晚嘅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 Friday 星期五咧就密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现时出边系吹紧20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咧会去到24度嘅，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2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C 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风暴系统逼近 BC 沿岸地区，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将特别天气声明升级为暴雨警告。温哥华岛西岸几乎所有地区都纳入环境部上述警告范围，部分地区预计会有100毫米降雨。风暴系统正向温哥华岛南部移动，预计今日稍后会解除上述警告。另一方面，省中部及北部沿岸地区以及温哥华岛北端的特别天气声明仍然有效。环境部警告今日会持续出现强降雨以及强风天气状况。联邦政府可能延长暂停收取燃油税措施，直至明年1月31日。蔡慧娴报道。
3: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公布措施，以减轻加拿大家庭和企业的日常成本负担。财政部长孙鹏飞定于今日下午1:30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而 CTV News 的最新报道指，渥太华会宣布延长暂停收取汽油和柴油的联邦燃油税措施，去到明年1月31日，之后逐步去到

0: 春季的时候恢复征收这个税项。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和动荡之际，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四月时推出宽免联邦燃油税计划，这项计划原定在下星期一劳工日就结束。政府在四月的时候说，暂停征税会令每公升普通汽油成本减十仙，柴油成本减四仙。大多伦多地区很多油站今朝每公升普通无铅汽油价格处于180仙以上，而根据加拿大汽车协会的资料，截至今朝全国的平均汽油价格是每公升 172.9 仙。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时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在香港新闻方面，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会举行烟花汇演庆祝国庆。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廉政公署向政府部门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亦都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起，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时，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不能够按标准加入适切的管控措施，以将诚信管控功能在设计阶段已经融入电脑系统。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综合廉署过去在调查案件和为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时发现出的漏洞而制定。
3: 这套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察异常事件的能力。
2: 出席典礼的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说，廉署推出的安全标准对推动高质量的数字政府发展至关重要。
4: 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今日推出的这一套标准，以及是将会在局和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的时候引入的自行评估机制，将是可以显著地去提升各个局和部门对于贪污、利益冲突和其他诚信挑战的警觉性。
2: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亦都在典礼后安排专题研讨会，邀请数十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由廉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
1: 刚才陈晓庆报道廉政公署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新闻报道完毕。
5: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6: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7: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5: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6: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7: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我想食风沙鸡翼。
5: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6: 应该九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5: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8: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两点到三点喺 FM 961嘅《开心大本营》。
9: 晨光天气。
10: 咁样连早晨，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就系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咧全日有30%，晚间咧会多云嘅，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

0: 上的7:54。明天 Thursday 星期四呢，天气和今天大致上相同，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18度，落雨机会是30%。展望呢，在星期五呢 Happy Friday 会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是30%。外面是吹緊20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16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24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咧同我哋温哥华一样，都是3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有14度。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2: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原谅，我只问自己是否让你失望。
3: 今个星期第一首的推荐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的新歌，这一首是他出道18年的纪念作品，亦都是描写住一路以来他心境上的变迁，歌名叫做《如初》。每逢雨季总是会有很多的回忆或者思念，他们就将这种思念写在歌曲当中。蔡明仁加上探长，困在雨季。

呀，在生活里面有阵时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轻轻松松幽默面对会开心一点。来自创作歌手黄凤鸣的单曲就是叫做哎呀。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美国有一名90岁的老翁去年9月就由西维珍尼亚州出发，终于在过去的礼拜一8月31号顺利登上缅因州卡塔丁山顶，完成了阿巴拉契亚径，亦都在标志牌前面停留来到祈祷，感谢上帝和支援的团队的协助。其实过去近一年里面，他曾经因为受伤和家庭的因素几次都是中断了这一项的行动，但最终都仍然坚持完成的挑战，再度是刷新行完这个山径的最年长者的纪录。转头回来和你介绍这位91岁的爸爸 Adele 啊。

George Michael 嘅歌曲 Careless Whisper。嗱，91岁嘅呢位 Adele Sanders 啊，喺旅途之中跌倒71次啊，其中6次仲较为严重嘅摔伤，包括一次咧短暂仲要住医院添，同埋另外一次咧喺终点之前咧只系183米嘅地方，亦都系摔倒嘅。咁啊，虽然系咁咗，佢亦都冇咧系放弃。今年6月咧，佢喺佛蒙特州咧落山嘅时候，喺巨石区咧向前咧系扑倒啦，导致到4肢多处系擦伤，但仍然系未停下脚步，继续前进。随后又因为左臂咧麻木咧送医院咧医治啦，一度考虑放弃，亦都想话翻去田纳西州咧系陪太太嘅。咁最终喺太太嘅鼓励之下咧系重返山径啊。Adele 曾经喺2017年以82岁嘅年纪咧创下咗相同嘅纪录，咁但系喺2021年咧又被当年83岁嘅好朋友咧系超越之后决定复出咧系挑战嘅，呢趟嘅旅程咧唔单止旨在系夺回纪录啊，更加系意外咁成为好多人嘅激励来源噃。佢喺社交媒体上边吸引咗几千名嘅追踪者啦，沿途咧更加系同其他登山嘅朋友互动，被形容为将不可能化为现实嘅典范嘅。亦都有遇见佢嘅登山者形容啊，佢嘅体能状态咧同佢实际嘅年龄咧完全唔相符，令人咧系难以置信嘅。咁除咗行山之外啊 ，Adele 曾经喺87岁生日嘅时候咧，展开为期87日嘅墨西西比河嘅蛙行旅程啊，创下咗多项高龄运动嘅纪录。佢坦言就话咧，重返咧系阿巴拉契亚径嘅时候嘅体能咧，并唔系最佳，但系仍然咧系持续咧系前行。面对高温咧，同埋咧系疲累咧，佢曾经喺步道上边咧系小睡2分钟之后咧，起身又继续咧前进啊，以实际嘅行动咧去传递。年龄从不是限制的信念。

好啦，前两听嘅有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刚才呢一首系 Glen Medeiros 嘅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喺娱乐之夜先之前，为你送多一首咧系英文嘅作品，来自 Trey Mark 嘅 Miss You Finally。

0: 乐即日鲜。
1: 涉事武打影星陈冠泰因老咧系抑郁啦，咁而今日咧系清晨5点心脏第二次咧系骤停，抢救无治不无效咧系不治噶，咁啊享年系80岁。据同佢相识多年嘅涉事旧朋友就话，陈冠泰身体大致正常，上个月仍然同好朋友饮茶见面啦，当时未见有异样，点知今晨获得咧陈冠泰嘅弟弟通知佢离世嘅消息。陈冠泰在影坛留下无数的武打经典，他和大圣劈挂门的一段是门派的恩怨也是轰动一时。陈冠泰当年获得电影大师张彻是赏识签约邵氏，1972年已经担正是主演电影马永贞，他硬朗身手风格表现淋漓尽致，令到票房创到好成绩。他曾经先后演出了《刺马》《五虎将》和经典剧《大地恩情》，并且引领几十年的港产功夫片的风潮。陈冠泰近年已经淡出幕前，晚年曾经客串打擂台和参与幕后的工作，和现任的太太移居中山，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向来都是无线大show的铁脚司仪李浩林精通两文三语兼口才出色啦。昨天李浩林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巢消息，他就应该是要和前东家 TVB 来一场正式的告别式。没错，他已经回复自由身啦，日后并且希望可以用一个新的身份重投大家的眼前。原来现年53岁的李浩林是1990年加入 TVB， 至到现在已经36年了。他有感而发就表示，这段的 TVB 如流水年华般的岁月，总是笑中有泪，沿途认识到很多的朋友同事，亦都是给到很多观众认识到他李浩林。此时此刻仍然记得被各位前辈教导怎样成为一个会令大家安心、观众看得放心的主持，他希望有做到各位对他的期望，同时都非常之感谢一直以来给机会他做主持工作的所有伙伴们。

0: 呢幾年咧喺舒適圈太耐啦，連佢自己都覺得咧腳步放慢到咧唔能夠再慢。當正式回復自由身呢一刻，佢問下自己係要繼續嘛？等待下一個工作機會。如果大家都開始忘記自己嘅話，就要放棄我愛嘅演藝工作。難道我唔可以主動出擊咩？唔得，咁多身邊好朋友仍然繼續努力向前咧，係衝緊，佢都要咧係學懂點樣跳出係舒適圈，去重新學習同埋感受自己嘅進步。各位江湖再見，同時佢自己亦都將會展開一次世界冒險之旅咁話。無線嘅玄學經。赛节目咧完战，昨晚播出第二集啦。塔罗占星组嘅四位黑先知，包括咗星祭师啦、红孩儿，另外仲有微笑感应侠、黑猫之眼咧，进行第二轮嘅竞赛。四个人先后回答嘉宾题，同埋系职业咧系竞猜题嘅。呢一集嘅嘉宾系中年好声音三嘅李金海。今集嘅嘉宾出题嘅方法就系、是。四位嘅黑先知需要咧喺未知道嘉宾身份嘅情况之下咧，系盲测嘉宾曾经遇过乜嘢嘅影响一生嘅意外，并且要咧系推算出意外年份同埋对嘉宾造成几大嘅影响。答案就系李金海11岁嘅时候上山咧系游玩嘅期间咧系触碰到5000伏特嘅高压电，以致失去双臂嘅。咁四位先知都未能够答中咧标准嘅答案啦，当中红孩儿咧就成功咧抽中太阳同咧高塔嘅牌，并且知道牌面嘅意思系代表电同火，但最后咧就系错误解读为咧系被火烧。由于四位之中最接近真实答案嘅一位咧，红孩儿最终系成为呢个回合嘅胜出者嘅。昨晚节目另一亮点就喺节目里面最后嘅彩蛋部分咧，四位嘅黑先知为阿李金海咧推算19岁之后嘅爱情运波。原来李金海19岁至到35岁期间，总共拍过4至6次拖。四位黑先知之中咧，红孩儿咧同阿 Hannah 咧就成功系道出咗李金海异性缘好强啊，只系自身对择偶嘅比较谨慎，同埋系有要求。红孩儿就话咧，你身边有好多女仔中意你噶，但你咧系择偶系非常之谨慎。而 Hannah 就话，你系唔缺咧桃花，只系你系想咧揾个长久嘅伴侣，好知自己选择嘅条件系乜嘢。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由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今日连续第七次在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按兵不动，外界普遍认为央行今日议息后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利用政策利率抑制通胀，同使物价受控，同一时间支持经济增长。受伊朗战争的影响，今年春夏两季汽油价格剧烈波动，导致七月通胀升至3%。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在经历去年大部分时间的停滞之后，已经显现出复苏迹象。经济师在今日议息结果公布前预计，央行会等待观察加美之间新关税对经济增长及通胀的影响后，先至再调整政策利率。大温地区隶属工会的公共巴士司机话，他们会扩大同岸山巴士公司劳资纠纷中的工业行动。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 111分会话，工会会员不会再为弥补巴士误点造成延误而放弃在指定路线总站的休息时间。工会话，大温地区的公共

0: 红巴士在罢工升级期间会继续运行，不过部分路线可能会出现延误，敬请乘客谅解。鞍山巴士公司经营大湾地区的公共巴士以及海上巴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1: 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的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0: 在香港新闻方面，10月1日维港会举行烟花汇演庆祝国庆。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的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三艘等船和六艘小浮船将会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说，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的图案，例如第二幕骄阳送暖会有金色和红色的光环呈现出太阳花的图案，烟花弹会360度转圈，技术难度甚高。
3: 我们叫做中摆的效果，你会见到中间有一个环，而那个环它是360度转一个圈的，那个难度是怎样呢？就是那个 timing 了，我们怎样能够令到那些光珠可以转一个圈呢？就是要靠那粒光珠本身燃烧那个速度，而每一粒基本上那个燃烧的速度都要不同的，你能够见到它转一个圈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功夫下去了。
2: 配乐方面会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的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烟花汇演的整体预算大约是1800万元。赞助商永明金融行政总裁林家贤说，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和香港繁荣的发展成就。
4: 透过八个精心设计的篇章，就是展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发展成就，同时寄予对香港未来持续繁荣稳定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我们希望这场会议不单止为市民带来欢乐和感动，更希望可以凝聚到社会的正能量，展现到国家同心携手前行的精神。
2: 国庆当晚，市民在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绕道等地方都可以观赏到烟花汇演。
0: 新闻报道完毕。
5: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 BB 饮食同营养。
6: 如果你问妈妈食嘅嘢有冇影响，佢个母乳嘅咧，都有影响嘅。咁其实我哋个身体咧系好神奇嘅，原因系妈妈个身体系优先咧系会保护 BB 嘅。就算妈妈那一日是忙到唔记得咗食嘢，或者攰到食嘢又食啲又唔食啲，或者飲食就减少咗啦吓，个身体咧系都会系抽妈妈体内嘅储备咧嚟制造咧嗰啲母乳嘅，咁样就确保 B B 咧就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7: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8: 晨光天气。
9: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三早上7点06分，温哥华今日主要就是密云，间中会有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7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的机会今日全日有30%。晚间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3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7点54分。

0: Highway 咧係緩慢嘅。咁另外喺南本拿地嘅 Marine Way 夾住 North Fraser Way 啦，就出現咗失靈嘅交通燈嘅，咁啊導致到嗰頭嘅車龍龍尾差唔多塞到上去 Queensborough 橋嘅。而 Stewartson Way 咧，而家都由六 Avenue 咧係斜多91号 A 公路啦，就差唔多塞對 Boundary Road 嘅。Alex Fraser 橋北行方向由72 Avenue 咧行車緩慢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減速，南行咧就塞過咗 Stevenson Highway 啦。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7:30過後再出現。
1: 香港股市行情，
2: 9月2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數收市25,311，跌18.52。以下部分股票收市價：匯豐控股162.6，升2元；新世界發展6.42，升1.5；中電76.6，跌6.2；新鴻基地產114.8，升2.2。恒地26.44，升2.2，电能实业59.9，升8.5，中移动79.5，无起跌，电信盈科5.36，跌3.5，长和69.25，升2元。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好声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九月二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神光活现温哥华，踏入九月嘅第二日啊吓。咁啊，过去嗰几个月啊，特别系暑假期间，六月、七月、八月咧，都享受咗好多阳光嘅好天气啦。又唔系话太多日系有酷热嘅天气。不过最可惜就系我哋 BC 六六咧出现咗山火啦。但系应该咧近排啲山火已经咧系控制好啦。而且寻日同大家讲过啦，喺 BC 六六有啲嘅高山嘅滑雪圣地咧出现咗落雪啊，而且咧系跳过咗呢一个。秋季直入去冬季添，咁啊，但系而家我哋咧都系踏入嚟咧，喺秋季嘅时候咧，明显咧天气清凉咗好多，近排身边亦都有朋友咧系有感冒啊，或者咧系有咳嗽啊等等啦，呢啲都系开始系呢个秋冬季啊流感嘅症状，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平时咧一早起身出外咧系翻工或者系做晨运嘅朋友咧，都要咧着翻暖些少，因为已经系踏入九月。迎接咧系秋冬季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第三嘅早上，晨光与温哥华，我系何月琼，喺陪住你，直接到早上8点钟。

0: 一首嘅难得合唱，有关键杰、欧瑞强、卢冠廷合唱嘅呢一首《旁的启示》，开始咗第二个钟头嘅晨光燕温歌话。一阵喺七点半新闻之后咧，会同大家介绍嚟紧周末有咩好节目吓，咁亦都系呢个暑假嘅完结啦。下个礼拜咧就过咗呢笔长周末嘅假期之后咧，亦都系小朋友嘅开学啦。咁所以趁住咧系呢一个周末，相信好多家长们都带小朋友咧周围去 shopping 咧，购买咧 back to school 嘅物品之外，都会同小朋友周围去探索一下温哥华嘅好去处嘅。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颜色是无声的语言，白色是代表纯洁，给人干净和明亮，坦率而且大方的印象。

住落嚟为大家带嚟咧系几首咧经典嘅国语金曲。首先呢一首系邓丽君嘅《何日君再来》。

睇到報道咧，新加坡有一名嘅女子咧，近日就同六歲嘅女兒咧就開玩笑咧，就話因為咧係國家嘅總理啊，係黃循財咧就呼籲啦多生小朋友，而有意咧係生第三胎嘅女兒咧，若果唔想咧係要第妹嘅話咧，需要向總理係提出咧係申請嘅。咁點知女童竟然係信以為真噃，咁啊就即刻寫信咧俾總理，獲得對方親自回信添。呢單温馨咧亦都係幾有趣嘅事件咧，引嚟咧當地傳媒嘅報導嘅。呢位女童啊叫做 Sarah 啦，喺信裏邊係咁寫嘅，佢話自己只係想同父母兄長咧是一起生活，即使是总理给很多钱也不需要弟弟或者妹妹，担心是新的成员会分走父母的关爱。总理就在星期一透过电邮就回信，很幽默地向这位女童就保证你不需要是我的批准，也都可以继续做屋企里面的最小的孩子，同时都强调政府会继续努力是让新加坡成为适合育儿家庭的地方。Sarah 的母亲呢就表示她的原意只是想让女儿呢是学下练下写字啊这样啦。最后呢就在朋友鼓励之下呢还寄出了是信件，并且另外还发电邮呢就说明来龙去脉，希望总理呢是给予回复。她提到呢和丈夫目前亦都没有再添孩子的计划，女儿因此这一次的经历呢意外亦都呢是激发了呢是对写信的兴趣啊，开始是主动咧，系写信俾爸爸妈妈添。

然后听过有邓丽君、何日君再来，刚才呢一首系小凤姐嘅《天涯歌女》。将节目山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嘅早上咧，系七点搭五啦。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经典嘅金曲，来自蔡琴演绎嘅呢一首《魂萦旧梦》。

0: FM 961广播界黄金阵容，带你进入他们的专属空间。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卢月薇 Brenda 点唱机，
2: 我会继续为你精心挑选啱你口味的靓歌。
3: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一点，潘芳芳，东方西方潘芳芳，
4: 我会在最新的时段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欣赏下好听的歌，还会请来加港两地的嘉宾交流下倾下偈添。
5: 星期日早上八点至九点，欧瑞强 Albert O 欧瑞强，
6: 每一个星期我们都会聚一次，所有的靓歌都会在这里出现。
3: 星期日早上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风言风语，
7: 除了会播放经典和当代金曲，还会同你细味生活，分享我的风言风语。
8: 精彩节目尽在好声好听九六一。
9: 星期三的早上七点三十分，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主持人赵坚报道新闻。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列志文昨日发生的车祸导致一人送院。中心话，他们在昨日下午四点四十分接报，赶往一号路夹 Lockhart Road 的十字路口附近。中心派出两架救护车，当中一架属高级生命支持类别。列志文王家骑警话， Tyson Place 及 Grenfell Avenue 之间的一段一号路路段封闭几小时后重开。骑警及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都没有提供伤者的最新情况。伊朗议会议长卡巴里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他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以及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他形容婚礼惨遭轰炸是美国为掩饰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行的真实面目在石里克，而不是在那些美国官员描绘成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三中午，吉隆运泥石流已经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由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早上打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展开深

0: 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塞带展开精细排查。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新闻报道完毕。
1: 今日放工揸车，竟然一路都好顺，仲快咗十分钟翻到屋企。
2: 最后一个限量版模型俾我买到啊！
3: 煮完饭，两个仔食清晒，听日唔使食隔夜餸，知啊？
4: 收工嗰刻收到一句辛苦啦。
5: 原来生活入面嘅开心唔一定要大事，一个小惊喜，一句暖心嘅说话，一个顺利嘅下昼，都可以令你会心一笑。逢星期五下昼2-3点，有马光浩带你睇好戏，有阿海带俾你正能量。呢度就系开心。大本营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滋味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1: 晨光天气。
7: 今日明今日星期三早上嚟到7:33，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啦，间中咧系会有雨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今日紫外光指数最高有4，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系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系有30%。日落时间会喺晚上嘅7:54。嗱，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主要都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落雨机会都系30%，最高气温都去到18度。而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就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9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嘅。而环境部咧展望咧嚟紧嘅三日长周末咧，都应该会有多翻些少嘅阳光出现。现时出边系吹紧22公里东风，室外气温系6摄氏16度，湿度系88%。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有新能源嘅交通灯咧就出现咗 Marine Way 近住 North Fraser Way 嘅，咁啊嗰头咧差唔多塞到上去 Queensborough 桥，咁而91号 A 公路咧都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睇睇 Max 隧道啦，北行方向仍然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行翻慢啲。南行方向咧塞过咗 Steveston Highway， 咁而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由 King Edward 街咧一路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1: FM 961泰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是 Stephanie 何雁诗。尘世乱，人生更乱。啱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坚，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10几年前咧认识 Car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10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军人咁样可以。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来到7:37，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很快就来紧有周末，而且来紧一个长周末，没错，下个礼拜一是 Labor Day。这个劳动日来紧三日九假期，亦都是小朋友是放完暑假，下个礼拜二就要开学啦。所以趁着这个周末可以跟小朋友周围去玩，当然也都不少得一人一度我们 PNE 的 The Fair 这个夏季的园游会啦。早前已经是开幕，一路就会去到下个礼拜一就会是结束的。每日开放时间都由11点到晚上11点钟，晚间还有精彩的演唱会，另外要购票的。当然也都不少得 Playland 的机动游戏乐园啦，有商贸的展览摊位，哇，最精彩的每年都很多朋友去看的超级狗狗的杂技表演，今年新加了冰上绿野仙踪的这个音乐剧播，没错，另外还有高空的杂技，有两位是钢琴家一起同台是合作弹钢琴，另外还有音乐 bingo， 畜牧的农场可以看看一些小的动物，另外当然不少得是国际的美食街，夏日的晚间演唱会每一年都是很受欢迎的，大家都不妨接下来还有几天一路去到下个礼拜一就可以去下 PNE 行个 round， 玩足是全日都可以的。而另外在这个周末，每逢是 Labor Day 长周末都有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台湾节 Vancouver Taiwan Fest， 今年的主题就是 Islands in the Wind， 风中的岛屿，由这个星期六日一连三日在市中心 downtown 的地方，包括了温哥华的中央图书馆、温哥华的 Playhouse、Granville 街和这个温哥华的美术管的前面北面广场都会有很多的节目的。而今年亦都是以苏格兰为这个对话的主轴，邀请到观众从一班持续影响台湾的人物故事出发，认识一下今日台湾是怎样形成，和这一座的岛屿是怎样一次次行动之中不断地演变的。另外在这个主舞台那方面有现场的音乐，有乐队摇滚乐队的演奏，还有来自台湾的是南王姊妹啊，同埋咧，亦都有呢个加拿大同埋苏格兰之间嘅对话嘅讲座添，但亦都唔少得咧系市集同埋美食啦，有互动式嘅手工艺工作坊、艺术家嘅市集同埋传统嘅街头美食啊。想知道啲资料嘅话咧，可以上到佢哋嘅官网啦 ，VancouverTaiwanFest.ca 就可以咧系了解咧系多一啲嘅。

另外介绍一个咧就几特别嘅系美食节啊，呢个系素食节啊，冇错，Vancouver Vegan Festival 温哥华素食节将喺呢个星期六咧喺呢个 Castellano 嘅Beach Park 嗰度举行嘅。如果你系素食者，都或者系中意想尝试下素食嘅话咧，认识多啲素食咧，呢、这个亦都系好好嘅机会嘅。将会喺呢个星期六咧，9月5号，由早上10点钟去到晚上8点钟，喺 Castellano 嘅 Beach Park 嗰度举行，系免费入场嘅。到时咧就会有系纯素嘅食物同埋飲品嘅攤位啦，現場仲有音樂同 DJ 嘅表演啦，永續嘅市場啦，精彩嘅講座同埋工作坊，另外仲有咧瑜伽同健康嘅活動嘅，大家可以上到佢哋嘅網站 VancouverVeganFestival.org 咧，就可以咧係瞭解多啲，咁可以趁住啊呢個週末咧，星期六可以認識多啲係關於咧係素食嘅。不當然咧，仲有更多係週末嘅好節目咧，嚟緊呢兩日嘅節目時間裏邊咧，都同大家咧係一一介紹。头先听过系毛启贤咧将两首歌曲串连而成嘅《顺流逆流话今天》啦，接住呢一首，我讲张国荣当年喺一个演唱会里边咧，将两首歌曲都系串连一齐嘅，有呢一首《啼笑姻缘》加埋《当爱已成往事》。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 ，sofa 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Clanero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我喺17号公路西行方向喺 Alex Fraser 同埋麦哲伦桥之间呢一个位置咧，发生咗宗交通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而 Alex Fraser 桥咧系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Mass 隧道北行方向就仍然喺17号 A 公路附近，你需要减速。南行方向咧系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嘅。睇到屋桥啦，中温哥华嘅方向咧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Night 桥咧，就由 Canby Road 咧系繁忙噶。转头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而家就系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嘅大好时机。无论你系想翻新屋企，定系实现一直以嚟嘅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 Flexi Line 仲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嘅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娱乐即日先，
5: 邵氏武打影星陈冠泰今晨而因为脑出血咧抢救无效，不幸咧离世，享年80岁。陈冠泰同奥嘉年咧系份属师徒关系，早年奥嘉年拜大圣劈挂门陈冠泰为师而引起关注。奥嘉年回复嘅时候咧，就赞师傅为人幽默咧，有分离啊，系令人咧尊重嘅师傅。佢教功夫当然有严肃嘅一面啦，但系平日相处亦都好好玩噃。

好似僆仔咁咧，係咁有活力噶。咁啊，佢好中意咧，係拍嘢咧，平日都會攞住部機周圍拍嘢，身水身汗咁咧，同時亦都自己自拍片添。佢一路咧 keep 住有團伙咧，又喜歡電影，而且提出好多嘅新構思。相處嘅時候咧，有同佢分享當年咧拍戲嘅辛酸啦。後生嗰陣咧喺呢個攝影棚咧拍攝冇冷氣，而且菲林拍攝可以太多 NG， 壓力咧係更大。敖嘉年就表示，由於師傅咧搬翻去內地生活，兩人有一段時間咧係冇見面，但每年咧佢一定會記得咧祝賀師傅生日，因為佢哋嘅生日只係差一日。佢就9月25日啦，敖嘉年就26日。今日咧係知道消息，心情好忐忑，希望佢往生淨土。敖嘉年亦都表示，多年前咧以師傅做原物，寫咗咧電影劇本《鐵匠》，但係當年咧仍然未係時候拍攝，佢亦都冇咧話過俾師傅知啦。現在師傅已經離世啦，佢會再拎出劇本咧，努力係揾投資者，希望完成呢一個嘅作品。林德信 Alex 就尋晚就獲邀到尖沙咀出席時裝嘅活動嘅。而林德信咧早前宣布太太诞下咗咧系第二女啦，幸福满社。佢就话咧今次成功咧系拍下入产房剪脐带嘅过程啦，大赞太太表现满分，已经准备咧系太太坐完月之后安排两个人咧系世界旅行嘅奖励。问到佢想唔想追多个仔咧，佢坦然就话如果可以啊，当然好啦。不过现阶段最重要都系努力工作赚奶粉钱啊，一切咧顺其自然。林德信近日就喺社交平台上载咗拔罐系放血嘅照片，佢就话因为咧抱得个女啊太多，患上妈妈手，要睇中医同埋接受物理治疗。亦都表示咧，爸爸林子祥阿 Lam 咧喜欢改名啊，享受咧改名嘅过程啊。二女嘅名字同样系由咧爷爷操刀，等到个女咧满月咧就会公布名字噶啦。大女咧系林明咧出生嘅时候咧，爷爷嫲嫲咧就咁啱唔喺香港啦。今次佢哋咧刚刚就喺香港啦，可以咧见证到佢嘅二女出生之后翻屋企嘅过程。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临走前为你送上有林德信嘅歌曲《心静自然凉》。

0: 好啦，听讲咧林德信嘅心静自然凉之后咧，今日节目时间都够钟啦，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啊！今早就比较清凉一啲吓，出门嘅朋友着翻件风褛。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9月2号星期三，农历咧系7月21己卯日。今日一个求名平日，吉神方面有天恩、益后、五合，是适宜订婚开始、安葬、理发。今日是冲鸡的，忌动土穿井。空神方面有天利似死，吉时由上昼11点到下昼3点左右，晚上7点到9点。
2: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制作人邵天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素里一间清真寺外发生的毁坏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死亡。在香港，廉政公署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在本地新闻方面，皇家骑警正在调查素里一间清真寺外发生的毁坏事件。Fit 活伊斯兰中心说，中心在周末期间被破坏，墙上被喷涂威胁性涂鸦，同时放置生烟肉。经营中心的协会说，墙上被人写上滚出去否则就死亡，以及伊斯兰教是垃圾等威胁性字句，门柄就挂住生烟肉。律政厅长利沙玛说，他对社区的遭遇深表同情。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说，列志文昨日发生的车祸导致一人送院。中心表示，他们昨日下午4点40分接报，赶往一号路及 Lockhart Road 的十字路口附近。中心派出两架救护车，当中一架属高级生命支持类别。列志文皇家骑警说，Tyson Place 及 Granville Avenue 之间的一段一号公路路段封闭几小时后重开。骑警及 BC 紧急医疗服务中心都没有提供伤者的最新情况。风暴系统逼近 BC 沿岸地区，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将特别天气声明升级为暴雨警告。温哥华岛西岸几乎所有地区都纳入环境部上述警告范围。部分地区预计会有100毫米降雨。风暴系统正向温哥华岛南部移动，预计今日稍后会解除上述警告。另一方面，省中部及北部沿岸地区以及温哥华岛北端的特别天气声明仍然有效。环境部警告今日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及强风的天气状况。

0: 省言 Ian Payton 话，王家骑警已经要求约谈佢，佢预计骑警会询问佢是否曾经被要求将省议员议席让俾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换取职位回报。佢话冯杰尼嘅幕僚长喺七月曾经要求佢辞去三角洲南选区嘅议席，同时向佢提供一份为期两年嘅顾问工作，薪酬同省议员相同。佢喺上个月同另外六位保守党省议员先后退党，佢哋都不满党领冯杰尼嘅领导能力。冯杰尼喺省议会未有议席，佢否认有任何不当嘅行为。大温地区隶属工会嘅公共巴士司机话，佢哋会扩大同岸山巴士公司6至9分钟嘅工业行动。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m 111分会话，工会会员唔会再为弥补巴士误点造成延误而放弃喺指定路线总站嘅休息时间。工会话，大温地区嘅公共巴士喺罢工升级期间会继续运作，不过部分路线可能会出现延误，敬请乘客谅解。梁山巴士公司经营大温地区嘅公共巴士以及海上巴士。加拿大央行今日连续第七次在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按兵不动，外界普遍预期央行今日议息后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利用政策利率抑制通胀和使物价受控的时候支持经济增长。受伊朗战争的影响，今年春夏两季汽油价格激烈波动，导致7月通胀升至 3%。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在经历去年大部分时间停滞之后，已经显现出复苏迹象。经济师在今日议息结果公布前预计，央行会等候观察加美之间新关税对经济增长及通胀的影响之后，才调整政策利率。联邦政府有可能延长暂停收取燃料税措施，直至明年1月31日。蔡慧娴报道。
1: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公布措施，以减轻加拿大家庭和企业的日常成本负担。财政部长孙鹏飞定于今日下午1:30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而 CTV News 的最新报道指，渥太华会宣布延长暂停收取汽油和柴油的联邦燃油税措施，去到明年1月31日，之后逐步去到春季的时候恢复征收这个税项。在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导致油价飙升和动荡之际，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在四月时推出宽免联邦燃油税计划，这项计划原定在下星期一劳工日就结束。政府在四月的时候说，暂停征税会令每公升普通汽油成本减10仙，柴油成本减4仙。大多伦多地区很多油站今朝每公升普通无铅汽油价格处于180仙以上，而根据加拿大汽车协会的资料，截至今朝全国的平均汽油价格是每公升172.9仙。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他们袭击约旦港口美军基地，造成大量美军死亡。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0: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为回应美军的袭击，向约旦港口城市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大量美军死亡。许敬轩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

0: 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仍继续。伊朗军方星期三亦都表示，出动无人机到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密集打击谢克伊萨空军基地的雷达设施和美军集结地点。伊朗传媒报道，美军星期二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处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造成最少四人死亡，50人受伤。另外有伊朗传媒在星期三引述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官员报道，美军前一晚对当地发动袭击，造成最少7人死亡，8人受伤。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许敬轩报道，
0: 埃及总统塞西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太阳宫为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会谈。习近平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也都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他说，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习近平又提到，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塞西就说，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透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意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
1: 新西兰央行加息四分一厘，市场预期美国、日本、澳洲和欧洲今个月都有可能加息。罗伟浩报道。
2: 新西兰央行公布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2.75 厘，连续两次加息，并且指出可能渐进地收紧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市场预期今个月日本、欧洲、澳洲都有机会加息。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近日发表的鹰派讲话亦都推高市场的加息预期，对通胀的忧虑和加息预期等导致近期全球国债被抛售，多国长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的高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逼近 4.8 厘，创超过一年半高位，3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处于 5.2 厘以上，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1996年以来首次升穿3厘的大关，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国债债息亦都创多年的新高。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估计，今轮环球加息周期或者会很快结束，但国债收益率仍然可能继续保持高企。
3: 現在我們這個 mini cycle 呢，我們是要撤回回我們之前預防性減息的，有一些國家呢原本應該加息，我們選擇沒有加到，現在呢就要補回加息空間，可能再啟動的話就應該是2到3次。除了債務問題之外，我們都千萬不要忘記 AI 對市場的吸紅的效應其實是很強的，全部都是斷千億的美元去計的一個吸納量，尤其是他們是吸納比較長期的資金，這個其實跟國債市場的本質是相類似的，就是給到一些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其實他們是搶緊同一批資金，債息的市場的影響就很顯著。
2: 不過林俊宏相信 当前美债债息已经反映不少的加息预期。

0: 在美元难以被取代的背景下，估计美国长债债息会相对稳定。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廉政公署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
2: 天然好西药房专业友善服务，精通国粤语、客家和台山话，配药快，可送货，提供疫苗注射和戒烟服务，免费包装，方便药格，独家引入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作优质配方药膏，
3: 有中文标签，代客申请政府药费补助，设有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可度身订做压力物。天然好西药房五间分店，查询604-323-1293 604-323-1293。
1: 香港新闻方面，廉政公署发布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陈晓庆报道。
4: 廉政公署向政府部门发布的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有12项具体功能，包括清晰用户权限设定、加强使用者身份验证、严格保护敏感资料、要求在重要流程申报利益冲突等，亦都可以妥善保存审计追踪记录，以及建立异常侦测机制，发挥监察作用。根据数字办的安排，今年7月起，各政府部门就相关电脑系统申请拨款时，需要同时审视新系统能不能够按标准加入适切的管控措施，以将诚信管控功能在设计阶段已经融入电脑系统。廉政专员胡英明在发布典礼表示，这套安全标准是综合廉署过去在调查案件和为政府部门进行审查时发现出的漏洞而制定。
5: 这套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过去多年来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漏洞。因应这些漏洞，我们制定了12项的核心管控的功能，务求全面提升系统的安全、流程的管控和监察异常事件的能力。
4: 出席典礼的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曼妮说，廉署推出的安全标准对推动高质量的数字政府发展至关重要。
6: 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今日推出的这一套标准，以及是将会在局和部门申请电脑化计划拨款的时候引入的自行评估机制，将是可以显著地去提升各个局和部门对于贪污、利益冲突和其他诚信挑战的警觉性。
4: 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亦都在典礼后安排专题研讨会，邀请数十个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出席，由廉署人员分享真实案件，以及讲解利用数码化管控措施改善工作的流程。
1: 十月一日维港会举行烟花汇演庆祝国庆，林汉山报道。
7: 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的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港上空上演，历时23分钟，三艘趸船和六艘小浮船将会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说，烟花汇演会分为8幕，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的图案，例如第二幕骄阳送暖会有金色和红色的光环呈现出太阳花的图案，烟花弹会360度转圈，技术难度甚高。
8: 我们叫做中摆的效果，你会见到中间有一个环，而那个环呢，它是360度这样转一个圈的。那个难度是怎样呢？就是那个 timing 了，我们怎样能够令到那些光珠呢可以转一个圈呢？就是要靠那粒光珠本身燃烧那个速度，而每一粒基本上那个燃烧的速度都要不同的。你能够见到它转一个圈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功夫下去了。
7: 配乐方面会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的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烟花汇演的整体预算大约是1800万元。赞助商永明金融行政总裁林家贤说，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和香港繁荣的发展成就。
9: 透过8个精心设计的篇章，就是展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发展成就，同时寄予对香港未来持续繁荣稳定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我们希望这场会议不单止为市民带来欢乐和感动，更加希望可以凝聚到社会的正能量，展现到国家同心携手前行的精神。
7: 国庆当晚，市民在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和红磡绕道等地方都可以观赏到烟花汇演。
1: 大 大埔宏福苑

0: 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两间公司董事人员合共被控25项罪名。许敬轩报道。
1: 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个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昼喺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冇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个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6,030.02，升204.2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125.98，升359.1。纳斯达克指数26,184.15，升84.38。S&P 500指数7,670，升38.53。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11.21，跌18.52。纽约期油每桶89.74美元，跌0.4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34.5美元，升38.1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43，对人民币4.84，对港元5.65，对台币22.8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The Break 嘅帐篷大惊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4。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7: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8: 开心大本营有特别嘉宾主持。
9: Hello， 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开心大本营。我系你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Edward 徐伟栋。
10: 我就系徐永坤 Erica 啦。
8: 有冇啲嘢系真系你好 miss？
9: 食翻个越南粉先啦，翻到嚟梗系要。
10: 如果食嘢嘅话，我好想食呢度嘅冬甩啦，同埋好想食风沙鸡翼。
8: 咁我知道嚟紧咧有一部咧呢度都会上噶，
9: 应该9月会上嘅就系呢部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
8: 徐伟栋咧今日其实有带埋咧呢一部戏啦，一啲礼物嘅周边商品都会送俾大家嘅。
11: 想知道佢哋嘅近况，就要留意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喺 FM 961嘅开心大本营。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2: Hello， 喺 Lowhead 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School House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亦都有坏车啦，就出现咗喺一号公路东行方向喺 Portman 桥以东，咁影响住现场嘅右线嘅。特地桥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比之前咧系畅顺 ，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咧仍然有 House 系车多嘅。咁至于 Stonewall 桥 King George Boulevard 咧就喺上桥嘅位置，大家需要行翻慢啲嘅。今日早

0: 将汽油价格啦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两个二毫三仙九。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八点半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3: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BC 省最近出现了一座神秘的漂浮岛，引起外界关注。这一片长满树木的陆地，首先在湖中央突然出现，之后从卫星图像中消失，如今又被发现漂到大约30公里外的岸边。报道指这一座神秘的漂浮湖位于 BC 省最大的淡水湖 Williston Lake， 岛的面积只有大约9800平方米，接近一公顷，相当于一个榄球场大小。 BC 水电局发言人说，他最初看到和漂浮岛相关的视频的时候，还以为是 AI 生成的影像，不过随后团队找到的卫星图像就证实了小岛存在。至于这一座漂浮岛到底是怎样形成，目前尚未有定论。水电局发言人说，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漂在湖上的木材多年来不断堆积，逐渐形成基层，植物和树木之后在上面扎根。随着今年夏季水库水位升至2010年以来最高水平，可能导致这片陆地从岸边脱离开始漂流。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听下精装快报啊！每天醒来。

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
1: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一旦美方改变态度，加拿大愿意重返贸易谈判桌。卡尼昨日在国会山庄办公室外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自由党在星期一三场补选中取得全面胜利，表明加拿大人支持他的政府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做法。他说，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嘲讽，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的时候，加方才会加入讨论。卡尼并没有详细说明美方官员最近针对加拿大的各种攻击，但在过去一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很多批评加拿大的贴文。特朗普在今个星期的一份声明里面表示，他不要加拿大产的汽车，不要加拿大制零件，所有加拿大生产的东西都不要，又说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损害着美国，必须停止。近日特朗普的多名高级官员亦都对加拿大进行了嘲讽。在星期一，自由党在 BC 省、安省和灰省的补选中获胜。在 BC 省和安省两场补选的胜利保住了自由党的多数席位，而在灰省的胜利就标志着自由党席位增加。卡尼在昨日表示，

0: 在这个多元化国家三个截然不同的选区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都非常明确，就是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的做法。在9月8号自由党政府计划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以回应特朗普在8月21号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距离加拿大启动反制关税最后期限只是剩下一个星期，美国政府说加拿大这样做将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日向 Political 表示，加拿大可能面临额外的关税，可能会看到类似于加拿大之前对美国实施的进口禁令或者限制。这一则的评论似乎讲的是美国大多数省份对酒类销售施加的限制。美国亦都对灰省、安省和 BC 省出台的规定表示反对，这些规定将部分美国公司排除在政府招标之外。在接受 Political 访问的时候，格里尔就说目前并没有进行任何贸易谈判。而总理卡尼在昨日就进一步阐述了他先前的言论，即是美国要求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是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之一。他亦都讲到和汽车行业有关的细节。他说美国在这些讨论和随后的谈判中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加拿大核心产业一是成为美国产业的附庸，一是就制定一些条款逐步淘汰这些产业在加拿大的业务，直至最终消失，加方绝对不会接受这些条款。在星期二在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财政部长桑彭飞在北卡罗来纳州会见了美国财长贝森特。桑彭飞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了有这一次会面，但并未透露双方会谈内容。他昨晚在社交平台说，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始终明确，加强国内经济，拓展海外贸易关系。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早上八点半，
4: 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王家琪警政在调查数理一间清真寺外发生的毁坏事件。Fit 活伊斯兰中心说，中心在周末期间被破坏，墙上被喷涂威胁性涂鸦，同时放置生烟肉。律政厅长尼沙玛说，他对社区的遭遇深表同情。加拿大央行今日连续第七次在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按兵不动，外界普遍预期央行今日议息后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利用政策利率抑制通胀，在物价受控同一时间支持经济增长。受伊朗战争的影响，今年春夏两季汽油价格剧烈波动，导致七月通胀升至3%。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在经历去年大部分时间停滞后，已经显现出复苏的迹象。网约车公司 Uber 说会裁减3300个职位，大约占全球员工总数10%，作为公司重组计划其中一部分，以精简管理层规模。外电引述公司致员工的电子邮件说，今次裁员会减少20%管理层。在香港新闻方面， 警方拘捕一名大陆男子涉嫌在飞机上盗窃。警方说，昨晚接获职员报案，一班由泰国曼谷飞香港的航班上

0: 一名本地乘客曾经将手提包放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内，其后发现手提包内的现金不翼而飞。机场警区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57岁大陆男子。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怀疑盗取受害人大约值6000港元的外币，他正被扣查，案件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新闻报道完毕。
1: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
2: 新闻提要是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由中秋送礼最久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4。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8%。
1: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1: 咦，有咩分别噶？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5: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1: 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
2: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月赞助播出。FM 961天地线交通。
7: Hello, Messi 隧道南行方向呢，而家由 Blundell 係非常缓慢嘅。咁至于 Nike 桥出温哥华就塞到係 Canby Road, Oakhill 呢塞过咗 East West Connector,Arvland 桥相对地嚟讲呢係畅顺嘅。今日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呢，就差唔多塞到 Granville Highway 㗎。今个早上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8: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 ，Sofa 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志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纪安，我哋实在需要多谢你，因为一个湖个名竟然用咗400多年咁耐，而家你话改名就改名，真系好有娱乐性啊！不过唔紧要啊，大家经已见怪不怪噶啦，惯晒啦。你中意指住只鹿，然之后话佢系
10: 马，
9: 明明系鹿嚟噶，你都话系
11: 马，
9: 混乱就系你嘅定律啊嘛，
11: 马。
9: 不过讲真，我哋其实应该多谢佢噶，多谢佢日日向全世界加关税、威胁、施压，同埋讲唔掂送青筋烟嘅同时，仲挂住加拿大，呢啲咪唔话得咯。多得佢加拿大反而多咗一份团结啊！多得佢，我哋反而多咗一份企硬嘅勇气，齐齐企硬，唔剔佢个雕。多得佢，我哋终于醒觉啦，广结全世界各国成为贸易同埋合作伙伴，明白到揾人要揾个靠得住嘅，如果唔系只会剩下对唔住。
12: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9: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听真啲态度。
13: 好声好听，961。
1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5: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两位嘅嘉宾主持嘅。咁啊，首先喺电话线上咧，就有我哋好熟悉嘅 Joseph 关良洲，我哋嘅资深主持。早晨 ，Joseph。
16: 早晨，大家早晨。
15: 早晨，咁另外喺直播室咧，今日都好高兴邀请到我哋一位嘉宾，就系 Edward 廖掌人。早晨 ，Edward。
17: 早晨，大家好。
15: Edward 都系一位。

0: 嘅资深评论员啦，咁我哋今日都希望去到关注翻同加美贸易相关嘅消息，因为讲紧我哋加拿大对价值近280亿元美国商品加征嘅反制关税咧，就将会喺几日之后9月8号就生效。咁啊，总理卡尼寻日就表示咧，加拿大愿意重返谈判桌，咁啊，但系强调美方官员应该停止喺网络上出言攻击本国。咁啊，另外咧，系《环球邮报》等等都报道啦，卡尼喺谈及呢一个嘅自由党补选嘅胜利嘅时候咧，亦都系借此系强调咧呢个嘅选举结果表明啊，加拿大人系支持自由党政府喺贸易同经济方面嘅做法。咁啊，另外咧，亦都系卡尼喺回应近期包括系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对。本國嘅一啲美方官員對本國嘅一啲嘲諷嘅時候咧，亦都係呼籲對方咧係停止攻擊，同埋表示，例如話係講起回應克格塞斯言論嘅時候咧，即係佢喺呢一個社交平台轉載我哋嘅加軍學員訓練中心女成員合照嘅時候咧，咁啊卡尼就形容呢一個克格塞斯嘅做法咧係有失身份。咁啊，首先好高兴邀请到 Edward 上嚟啦，所以说都想先请教 Edward 料掌人员。咁啊，你又认为近期美方嘅一啲官员，佢哋对于我哋本国嘅一啲负面嘅评论或者系一啲负面嘅做法啦，咁啊，对于整个嘅加美关系，对于贸易谈判嘅形势有啲咩具体影响咧？咁啊，美方官员呢啲嘅言论又系咪对我哋嘅主权或者系国格有所侵犯呢？
1: 嗱，其實去睇成件事情咧，有好幾樣嘢值得擔心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好容易就將呢一個嘅貿易談判嘅事情就拉升到國家同獨立主權獨立嘅一個咁樣嘅層面。嗱，你如果有留意美方咧，當然佢哋嗰一啲嘅官員，你可以話係冇乜品啦，咁不幸地，我哋亦都有一啲嘅省长，亦都系好用一啲好类似嘅语言嚟到去回应啦。但系无论如何，美国嗰一啲嘅部分嘅官员讲嘢系冇品，呢个我哋系一个事实。但系另一方面就系话喺嗰个谈判桌上边咧，你又留意一样嘢，如果你睇翻一啲系正式。关于个谈判本身嘅访问，嗰一啲谈判人员咧，其实佢哋系用词系克制，以及个态度系专业好多嘅。咁呢个可能亦都反映咗有两个层面喺度运作，一个层面就系政客佢运作嘅层面，佢唔单止系讲紧喺谈判桌上同你 bargain，佢亦都争取紧唔同嘅形象，亦都尝试制造。唔同嘅舆论压力出嚟，咁，但系喺谈判桌上，双方嗰一个嘅谈判人员咧，似乎都系相当克制同埋专业嘅。咁呢个亦都系要我哋嚟到去学识去睇，就系话我哋可以净系去睇美方某些官员一啲冇品嘅说话，就话吓而家咧美国又唔认真啦，美国又黑人憎啦咁样样。但系嗰个唔一定系个图画嘅全部嚟噶，反而我哋太轻易将成件事经常拉升到一个。国家独立以及主权系已经受到威胁嘅语言咧，亦都无助去了解件事情嘅。我嘅意思系事情系咪严峻咧？系事情系咪会对加拿大嘅经济造成好大嘅冲击同挑战咧？系而家系唔系就等于已经系直接攻击紧加拿大嘅独立性同埋国家主权，以及直接攻击我哋文化身份咧？呢一个系有政治语言嘅成分喺里边，我哋需要嚟到去留意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当我哋继续嚟到去睇嗰一个嘅谈判争拗，好容易就会可能进入咗一啲比较情绪性嘅判断里边吓。咁但系喺一个民主开放社会，点解我哋唔容让我哋嗰一个嘅？判断力轻易走去嗰啲嘅情绪化，个原因系咩咧？就系我哋需要嚟到去作出，我哋有条件作出冷静判断噶嘛。 但我哋係有資訊作出冷靜判斷啊嘛。究竟而家雙方爭持嘅係啲乜嘢嘢？

0: 究竟是不是每一次美国官员提出一啲嘅论点，我哋就话哦，因为而家系喺一个战争状态，所以点啊？我冇理由相信佢啫，我冇理由理会佢咧。我哋可以唔相信佢，但我哋不能不冷静分析佢嘅说话，或者佢嗰一啲嘅谈判条件要求，又唔能够去到个地步哦。因为咧系加方嘅说话，所以点啊？虽然两边嘅版本有啲唔同，但系哇，而家战时状态，我梗系信我哋自己嗰一方咯，咁又会令到你失去咗一个嘅机会，你都可以判断究竟我哋呢边嗰一个谈判策略嘅优劣又系啲乜嘢嘢。咁所以我觉得咧，值得忧虑嘅有好多嘅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就系唔好轻易将个语言就拉升去一啲侵犯主权、侵犯独立性嘅语言。当我听到呢啲语言嘅时候，我通常我个睇法就系而家事情系非常之严峻咁样嘅意思，但系唔好去到一个好似话国破家亡嘅情绪。当系咁样样嘅时候咧，系会影响我哋去冷静分析事情嗰一个嘅判断力嘅。
1: 嗯，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就你又认为近期美方官员以及系我哋加方嘅回应咧，喺呢一场嘅口水战当中咧，我哋加拿大乃至美国有冇陷入一个情绪化嘅情况咧？又有冇影响到各个方面嘅决策咁样咧？
2: 啊，咁啊，我哋一向都有讲咧，就话相拗唔好口啊嘛。咁啊，大家论拗交嗰阵时咧，咁啊，梗系讲啲语言出嚟咧，梗系希望伤害对方，令到对方咧即系冲动嘅咁样，梗系做啲咁样嘅嘢。咁而家美国同加拿大咧，亦都系一样啦。即系而家咧，佢哋讲嘅嘢系冇错，好似我哋总理讲咁话，佢哋啲冇品嘅都唔符合佢哋自己身份讲嘅说话嚟嘅咁。咁系啦，我哋既然知道系咁啦，咁我哋觉得话呢啲嘢会唔会真系影响到我哋自己嗰个谈判啊，或者我哋嗰个国家嘅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咧？咁我觉得而家卡尼做紧总理咧，佢就即系几务实啊，几稳定嘅。咁佢政策咧都起码睇到而家嚟讲咧，都唔觉得佢有乜嘢嘢喺度左摇右摆啫咁样。啊，好似佢初初一上场嗰阵时，佢已经去欧洲嗰边即系倾啦，即系同法国啊、英国啊喺度倾啦，就点啊，希望更加改善嗰边嘅关系，希望咧同欧洲嗰边做多啲生意。咁佢亦都有东南亚，亦都有去中国、去印度，即系咁样。咁咧，即系你咧就知道咧，即系佢系有一套政策系点样去应对而家特朗普对我哋即系用关税嚟打击我哋加拿大经济。好啦，佢呢啲人讲啲咁嘅说话咧，我觉得纯粹系好似啲尤其是啲年轻人或者咁啊拗交啊，大家喺度斗嘴啊！嗰阵时咧，咁喺度大家讲啲伤害大家嘅感情嘅说话嚟嘅啫。我觉得呢嘢对实质嘅呢个贸易谈判嘅进展咧，系冇乜影响嘅，完全。只不过咧，佢哋美方咁样做嘅话咧，只不过更加激发咗加拿大人嘅反感。咁激发咗加拿大人嘅反感嘅话咧，变咗咧政府咧嗰、那个筹码咧更加大咧喺谈判上面，因为佢可以企硬啊嘛。企硬嗰时咧，国民都话：，嘿，就算我忍痛都好啦，或者我系收入少啲都好啦，或者我啲生意咧少咗落美国啦，都好，都值得而家唔同佢哋倾嘅咁。咁即系嗰个变咗咧，政府嗰、那个喺贸易谈判嗰边咧，嗰、那个态度咧就可以强硬啲啦，而唔会话因为咧啊影响加拿大嗰个经济，而咧加拿大好多人会举手举脚反对咁样。咁呢度咧，其实咧美国人，即系美国嗰方面啲官员咧，咁样讲法嘅话，对我哋加拿大谈判呢一方嚟讲嘅话，其实咧系有啲帮助嘅，唔系话冇嘅。
1: 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

0: 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剛才討論緊嘅係加美雙方嘅官員最近嘅一啲口水戰啦。咁啊，亦都提到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咧，尋日就喺社交平台轉載咗一張由加軍青年團發布嘅 BC 省 Fernand 學員訓練中心女成員嘅合照。咁啊，相關做法咧被指係暗諷合照中女成員嘅外貌。咁喺網絡上就引起咗強烈嘅反彈。咁啊！但系美國方面咧，五角大樓嘅副新聞秘書回應嘅時候咧，就比較強硬啊，依然係就話貼文本身咧就説明咗一切。咁啊，除此以外咧，美國白宮喺上個月亦都發布過一張嘅圖片，咁啊，當中一隻白頭鷹咧就將加拿大鵝按立喺冰面上。咁啊，剛才Joseph關良洲都同我哋提到啦一啲嘅。情緒對於政府嘅談判方面會帶嚟啲點樣嘅優勢，咁我都想請教Edward 調掌人，你又認為其實而家目前嚟講咧，美國同埋加拿大雙方咧兩邊嘅政府咧，其實有冇可能都係用緊一種即係將呢一種情緒化嘅狀況升級嘅手段咧，嚟到增加佢哋喺談判桌嘅籌碼咧？
3: 如果有一啲嘅方法語言，令到民眾嘅情緒某程度上被捆綁，以致到增加談判強硬嘅籌碼同形象，呢一樣嘢其實係要值得大家去留意嘅。因為談判桌上究竟發生啲咩事，究竟呢一個嘅談判籌碼係啲乜嘢嘢？對加拿大人造成嘅傷害會有幾嚴重、幾具體？呢啲先至係真正應該問嘅問題，就唔係話去。總之大家唔問，企硬支持政府就等於而家做咗呢一個國民嘅責任啦。咁樣樣嘅傾向咧，就正正係將事件就睇成而家就係國家主權蒙受攻擊，係某種嘅戰時態度所會引發嘅情況。我哋調翻轉頭，我哋應該冷靜嚟到去問，究竟喺個談判場上發生緊啲咩事？譬如我試下舉一個嘅例子。当呢一个谈判破裂嘅时候，咁卡尼出嚟其中讲一样嘢，就系我哋嗰个文化身份受到攻击，特别讲话法语，咁佢冇特别去 elaborate。点解加拿大嘅法语而家系受到攻击，系攻击紧我哋嗰个主权身份呢？嗱，呢个其实应该问嘅问题嚟噶噃。如果你睇翻，雙方無論係一啲嘅官員，以及係一啲嘅談判人員，佢哋俾出嚟可以俾嘅資料咧，我哋砌翻個圖畫，似乎就係話喺呢一個串流平台上邊，一啲所謂法語 discoverability， 一啲可容易被搜尋嗰一個嘅 algorithm 上邊。加拿大就要求你要俾我哋喺加拿大容易啲揾到法语嘅资料同埋加拿大嘅资料。但美国方面就话，点解我哋要咁样做咩？唔係应该要公平地就按照个 algorithm 嚟到去做嘢咩？咁呢一样嘢呢，美方官员就不过呢个唔係红线，但我哋会提。加拿大呢方面嘅谈判人员就话，佢都承认话系，我哋话咗呢个系文化保护，我哋唔想提。不过美国又一定会提，咁系咪一个红线呢？又似乎又唔系一个红线。若果又唔系一个红线，美方基于商业理由话我系一定会提，加拿大话我又一定唔想你提，而到最终其实大家都唔视为红线。咁點解會係一種嘅文化身份嘅攻擊呢？會拉升到，而呢一個走到最終呢，係一直以嚟 加美双方喺

0: 呢一个其实是商业上讲到尾是钱的问题。因为加拿大呢串流平台如果要来到去在这里做呢，它有一个文化基金，就是你加拿大所赚到的5%呢就要拨落这个文化基金那里帮助发展。而其实去到今年五月呢就已经提升到15%了。包括其他類型嘅嘢，但係5%喺裏面呢係特別嚟到去關乎加拿大文化產品，當然好強調嘅就係法語嗰啲嘅節目。咁從加拿大方面嚟睇呢，係一個保護文化措施。美國嘅 framing 就話，我對你保護文化措施係冇問題㗎，你保護文化嘅政策我冇 question 你㗎，但係我哋覺得你咪變相收到我一個税囉。我哋覺得呢個一個市場准入嘅問題嚟嘅喎。嗱，雙方爭拗嗰一樣嘢咧，其實唔係就咁講緊話，我改唔改個 algorithm 咁簡單。algorithm 嗰個嘅改動咧，係會增加多少少嗰一啲商業平台嗰一啲嘅資源。佢亦都擔心會唔會其他國家有要求，咁我咪成日喺個 algorithm 裏面有好多嘢要處理咯。但是走到最尾，呢个唔系一个新嘅议题，呢一个系一直以嚟大家去 framing 嘅争拗。美方嘅立场似乎系你可以有文化保护政策，但系唔好要我啲财团俾钱。咁呢个只系嗰个嘅争拗本身。咁而加方喺五月将嗰一个嘅费用增加到15%，美方一直嘅态度就我唔会接受。不过佢又冇出招嚟到去反对。但系就当喺呢个谈判里面讲到个 discoverability, 连一个可被搜寻性嗰度，佢就觉得喂，既然我唔接受你呢一个市场准入嘅关卡，我冇理由轻易话俾你知，哦，冇问题㗎，你要我嗰啲嘅串流平台相互改佢哋嗰个 algorithm, 我梗系话俾你知，我唔鍾意，我唔要。咁所以去到最终，似乎我哋砌返个图画出嚟，我哋冇明確嘅字眼，砌返个图画出嚟，就係呢个咁样嘅 framing 係继续成为双方喺串流平台对于文化保护以及市场进入嗰一个 framing 嘅争拗。加方就话我唔鍾意你睇，美方就话我系唔会接受你要我俾钱，但系我唔当做红线。而呢样嘢似乎加方亦都承认系，其实美方都冇当系红线。咁点解如果喺咁样嘅情况底下，突然间出嚟话而家就等同于攻击我哋加拿大文化主权啦？嗱，嗰句说话咧唔系事实，而系我哋亦都不能否定会唔会增加咗多少嘅政治语言喺里面。呢个就係我所讲，就係我哋点解唔好听到话攻击文化、攻击主权、攻击独立性，直接跳落一种嘅就係话保家卫国嘅情绪里面。我哋仍然要冷静嚟对睇，因为呢场系谈判嚟㗎。我哋越了解谈判嘅争拗系啲咩嘢，其实对于我哋国家喺呢场谈判里面攞到最大嘅优势系最有好处
1: 嘅。嗯，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认为今次嘅呢一场加美纠纷入面咧，所牵动嘅情绪咧，最后会唔会导致两边嘅政府都有啲骑虎难下，反而俾呢一种嘅情绪骑劫，令到双方更加难去到进行谈判咧？
2: 我唔觉得，即系喺加拿大方面嚟讲啦，就唔会有咩问题。喺美国方面嚟讲，可能咧就骑虎难下。你而家睇下，就算即系，譬如讲到头先啱啱李生讲嗰、那个即系话discoverability 嗰个问题啦。咁加拿大咧就不嬲，其实真正嚟讲咧，加拿大同美国咧喺商业嘅管控方面嚟讲，政府咧加拿大呢方面嚟讲咧管控咧比较严啲嘅。所以咧，我哋咧就为咗要保护法语，所以咧就有啲。管理嘅嘢呢就喺美国方面呢你唔见到嘅。咁对美国人嚟讲呢佢从来未见过嘅。咁呢觉得你呢就干涉呢个商业嘅运作。好似头先讲咁话变相加税咁样。咁但喺加拿大嚟讲嘅话呢 係

0: 實實在在有咁嘅需要，因為咧始終咧講法語嘅人口咧係細啲嘅。咁而喺 Quebec 嗰邊嚟講咧，喺政治方面層面嚟睇嘅話咧，佢嗰邊嗰、那個國會議席咧，相對嚟講咧係比其他省份咧係叫做高啲嘅，同人口對比。咁作為政客嘅話，加拿大政客嘅話咧，咁佢一定要顧住Quebec 省嘅利益啦。咁啊，法語係其中一樣Quebec 省人非常之重視嘅要保護嘅項目嚟嘅。而家即係你美國平台，既然上得到嚟我哋加拿大嘅市場，嚟到做生意，賺我哋加拿大人嘅錢，咁我哋加拿大政府一向有嘅規矩，你係咪應該要遵守呢？即係我係咁樣睇法。就唔係話呢單單話係啊，因為政客講啲嘢，所以呢我作為國民呢就聽佢講呢，我就唔諗第二樣啦咁樣。而我係從一個好客觀嘅方面嚟去睇呢，就話呢我哋呢啲咁嘅政策不嬲都存在㗎啦。唔係話單單而家同美國開始講貿易談判嗰陣時先至訂立呢啲條款㗎喎。嗱，咁我哋呢啲既然對呢啲商業嘅要求，你係呢個行業入面嗰陣，你入嚟我哋加拿大市場嗰度做生意，賺我哋加拿大人嘅錢，咁亦都好公道啊！你應該入鄉隨俗，就應該跟翻我哋嘅條例嚟行噶嘛，唔能夠因為我哋嘅條例係咁，你唔中意你就話，哎，我哋唔肯跟你咁做噶，咁你咧特別寬容我哋嘅企業，等我哋唔使跟你嗰個條例去做啊！咁我覺得呢啲嘢，若果你話我哋肯嘅話咧，肯答應嘅話咧，我覺得加拿大政府係卑躬屈膝。呢一樣嘢我自己覺得是不应该做的。我亦都即係有好多朋友，大家傾談之間呢都覺得話，唉，實在真係係唔應該咁樣遷就美國嘅咁。所以你今次呢看嚟企硬呢係啱嘅，咁即係喺呢一方面嚟講，當然有好多其他嘅問題呢喺呢個貿易協議入面商談入面。只不過其中呢個議題呢，看嚟佢哋嗰個談判代表呢話企硬呢，咁我諗好多加拿大心中呢都覺得咁樣做呢係冇錯嘅。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地区上月房屋销售按年计减少4.6%。延续至五月以来的低迷态势，预计趋势会持续到年底。大温地产经纪协会说，上月售出房屋1869间，比过去十年的季节性平均减少 20.7%。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ee 说，库存水平已经由去年的高峰回落，加上销售速度低过往常，导致屋价在所有市场板块都下跌。彭博最新地产新闻说，温哥华各类型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108万1900元，比去年八月跌 5.6%， 跟今年七月相比就跌 0.6%。 上月挂牌求售房屋增加4100间，跟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3%，同十年期平均相比就減少 1.3%。 另外總庫存按年計15798間，減少 2.7%， 同長期平均相比就增加 26.2%。 加拿大央行今日連續第七次在議息後決定維持基準利率在2.25%不變。央行自去年底以來一直按兵不動，外界普遍预期央行今日议息后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人利用政策利率抑制通胀，在物价受控同一时间支持经济增长。受伊朗战争影响，今年春夏两季汽油价格激烈波动，导致七月通胀升至 3%。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在经历去年大部分时间停滞后，已经显现出复苏的迹象。经济师在今日议息结果公布前预计，央行会等候观察加美之间新关税对经济增长及通胀的影响后，先至调整政策利率。安省的安大略湖大型标示牌涉及的成本25000元。

0: 艾慧娴报道。
1: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的办公室说，省长在上周末揭幕的 Lake Ontario Now and Always 的大型标志牌涉及的成本是25,000元。这个大型标志牌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签署指令，指示他的政府要在美国政府记录和地图之中将 Lake Ontario 改名为 Lake America 之后几日运抵在咸美顿的 Winona 社区。杜格福特在上星期六为大型标志牌揭幕，他在上载于社交媒体的录影片段中说，为免特朗普总统或者任何人不记得，所以设立一个标志牌提醒大家，这个现时是永远都是 Lake Ontario。 他又说安省不会因为华盛顿的威胁而退缩。
0: 在香港，一间美容公司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海关再拘捕一名涉案的女销售员。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一间有多间分店的美容公司涉嫌以威吓性手段销售护肤品和美容仪器的案件，海关再拘捕涉案公司一名22岁的女销售员，她在沙田分店任职美容顾问。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被捕的本地女子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怀疑作出不当营商行为。
3: 她涉嫌在这间涉案公司的一个沙田分店，在销售一些美容产品的时候，向一名消费者作出一些不良的影响，以及施加了不当的营商行为，令到这名消费者作出一些本来不会作出的购买决定。就着当中有什么的不良营商手法呢，我在这里就抱歉不可以说当中有什么的特定行为或者特定的语句说了，因为这里是一些调查的细节。我只能够说呢，就着整体而言呢，我们见到如果没有一些这个销售员作出的一些行为或者说话呢，我们相信该名消费者呢是不会作出当中的购买决定。
2: 梁家豪说，目前总共接获38宗相关举报。
3: 就着这间涉案的公司，海关总共收到38宗的举报，当中的涉案金额是由港币1800元至到超过20万元不等，合共的金额是超过港币300万元。因此海关是会继续积极跟进这个举报。
2: 海关上个月已经拘捕一名42岁的男子和一名25岁的女子，他们分别是涉案公司的财务经理和行政经理，两人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涉案公司的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等。海关强调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0: 新闻报道完毕。
4: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月饼。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950.08，升174.3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053.8，升286.92。纳斯达克指数26235.65，升135.88。S&P 500指数7676.48，升45.01。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311.21，跌18.52。纽约期油每桶90.72美元，升0.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16.5美元，升20.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4，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6，对台币22.9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报告。

0: 2477。
1: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2: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1: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2: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1: 真系噶？
2: 系啊 ，Ken Sim 审官健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1: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2: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1: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好听，
5: 九六一，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讨论到加美贸易战咧，美国财长贝森特喺较早前就话啦，系总理卡尼放弃咗最好嘅贸易协议，并且将美国同美国嘅贸易争端演变成一场嘅政治骂战。咁啊，贝森特就话咧，总理卡尼系做紧对自由党最好、对卡尼最好嘅事，而非对加拿大人最好嘅事。咁啊，又暗示咧，卡尼应该为两国目前嘅政治骂战负责嘅。咁啊，而讲到政治骂战嘅时候，刚才两位嘅拍档都同意咧，喺呢一个嘅情绪嘅层面咧，就应该系有所叫做我哋应该保持一个清醒度喺呢一度啦。咁啊，但系都讲紧咧，我哋去到分析政府喺谈判当中扮演嘅角色又好，采取嘅手段又好嘅时候咧，我哋都需要更多嘅信息咧，先至知道到底喺加美嘅贸易谈判当中咧个内幕系点样，而双方又系喺边个嘅关键层面咧系倾唔成。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首先想请教 Edward 廖掌人啦，你又认为今次咧？在加美貿易談判的過程當中，我們加拿大政府對於談判的內幕又好，或者是其他的談判細節又好，對於公眾的交代又足不足夠，清不清楚呢？
8: 其實呢，你可以看到的是卡尼政府那個領導的特色，就是行政主導。因为如果是提升到一个咁高层次涉及呢一个嘅国家嘅主权文化被攻击咁样嘅层面，咁系唔系应该对国会有更多嘅沟通呢？佢有同反对党嘅领袖沟通，佢有同一啲嘅唔同嘅派别嘅人士沟通，呢个系肯定嘅。佢有同省长沟通，呢个肯定嘅。但系如果个层面系去到咁嘅地步嘅时候，会唔会国民系好合理去期待就系、是，咦？咁我哋个国会系咪应该有啲嘢做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嚟到去睇个政府就系、是、选举嗰阵时咯，边个赢边个输，哦，呢个赢咗，嗰个输咗，咁冇嘢睇啦，咁赢咗嗰个咯，净系睇。但系喺民主社会嘅运作里边，嗰一个嘅制衡，嗰一个喺特别严重嘅关头，重要政策里边嚟到去确保嗰一啲嘅事情系得到一个合理嘅讨论。做到最好嘅政策出嚟咧，呢一个系我哋民主议会嘅重要性。所以一方面你可以话系啊，因为有一啲嘅谈判嘅详细内容唔适宜公开，呢个系可以合理考虑嘅。但系唔公开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咧，就系国民嚟到去问紧嘅。而且喺嗰个过程里边，如果是拉升到某个层面，却又不启动一啲民主机制嘅话咧，呢、這个有民间有人去 question， 亦都无可厚非嘅。咁呢个我亦都觉得可以值得去提一样嘢，就系话咧，无论特朗普啦，或者系美国官员咧，佢哋。武品又好，你话黑人憎又好，你可以再加啲更严重嘅字眼去形容佢，都冇问题嘅吓，即系佢哋都系一班政客，有佢哋嘅政治目的。但我哋唔好忘记，卡尼都系政治人物嚟嘅，自由党嘅官员都系政治人物嚟嘅， 一啲嘅省長

0: 上都是政治人物来的。而当我们去作为一个在民主社会的的公民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为反对而反对。但我们要看得清楚，为什么我们一路在个讨论里面都强调，就是不要轻易将啲嘢拉升到某个过高的情绪层面。因为我们不能够忘记所有的官员加美双方他们都是政客，他们有他们的政治考量在当中。所以这个夫人政团那一个的党领勒布朗，啲人问啦，喂，对于法语卡尼话系拉升到一个文化被攻击嘅层面，你点睇啊？佢反应好得意啊！佢话但系美方嗰个版本又唔同，我哋点睇？佢话佢回应基本上就系、是、我唔完全相信美方，我亦都唔完全相信卡尼政府，我好希望各位在场嘅新闻人，你哋尽你哋最大嘅努力，嚟到发掘出呢个谈判里面破裂嗰一个客观嘅原因系啲咩嘢？嗱，我觉得呢个态度系重要嘅，即系如果我哋唔嚟到去睇清楚呢一样嘢嘅时候，其实本身系我哋自己摆低咗。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里面我们应有的权利和态度。
1: 嗯，那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州，你又认为在今轮的加美贸易谈判过程当中，自由党政府对于这个谈判的内幕细节等等方面呢，对于公众有没有清晰的交代呢？那这个做法的背后有什么政治考量呢？
2: 我自己睇法咧，就咧作為政府咧，好似你而家呢個談判呢個團隊咁樣，即係事後佢都有一個高級嘅談判員出嚟喺電台上接受訪問啦。咁你話披露嘅程度應該去到邊度咧？咁我諗呢啲就係好係一個好主觀嘅睇法嚟嘅。咁對某一啲人嚟講，就話誒佢哋公布咁樣嘅。資料出嚟就已經足夠啦咁樣，但係有啲人就話唔得，應該仲要公布多啲先得咁。嗱，咁我就好同意啊，李長仁頭先講咧，就講話咧，佢同啲省長有交代啦，同啲嗰啲其他政黨嘅黨領有交代啦，咁亦都同啲商界嗰啲人咧，亦都有交代啦。咁但呢啲唔係公開，即係俾我哋普羅大眾知道究竟佢哋講咗乜嘢，交代咗乜嘢。只不過咧，我嘅睇法就話咧。对普罗大众来讲的话，我们需要 的知道的资料应该是有多少呢？样现在他公布了出来的资料足不足够我们可以讲话啊，他都做得对或者做得不对样呢？当然资料越详细你的判断就越 准确作为就是你公大众的来讲。但是在政府方面来讲也都应该要考量一下，就是说我公布几多少详细资料先叫做适合呢？咁样公布得所有，譬如100%详细嘅资料都公布晒出嚟啦，咁样咁对将来嘅谈判系咪有帮助咧？定还是会伤害到将来嘅谈判咧？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佢哋嗰啲梗有专业人士啊，各方面嗰啲梗有睇过晒呢啲咁，咁啊认为啊，而家政府公布出嚟俾普罗大众知道嘅资料咧，就已经系足够啦，咁样或者已经系适合啦，咁样啦，咁。咁我哋作為普通普羅大眾嘅，咁我哋都唔知道幾多叫適合，幾多唔叫唔適合嘅咁。只不過咧，你而家有冇資料話俾我聽？究竟即係等我令我覺得你做得啱定做得唔啱咁？嗱，譬如果出嚟講話，談判破裂咗啦咁樣，我哋大家即係啲條件大家都唔啱，大家企硬嘅都傾唔成啦咁。如果淨係講啲咁嘅説話咧，對我作為普羅大眾嚟講話，喂唔夠料喎，你講得，你要講詳細啲先得㗎咁。咁所以加嚟咧，佢今朝佢唔係咁樣講，佢係俾咗一啲資料出嚟咧，就話俾佢聽啦。若果同意喺最後關頭同意咗美國嘅要求嘅話咧，呢啲情況就會出現啦咁樣。咁佢講其中一部分嘅情況咧，就即係話講話 discoverability 嗰樣嘢，即係法語嗰份保障法語嗰樣嘢咁。咁嗰樣嘢咧，我哋棄咗權啦。嗱，保障法語咧，唔係話單單淨係話咧，你俾5%

0: 你嘅 sales 入嚟，咁啊发展法语节目唔系单单嗰样，而家咧政府咧系有个义务咧，因为咧法语系我哋嘅国家呢、這个官方语言嚟嘅。如果政府有义务咧，若果发觉咧有某一种即系情况嘅发展系会伤害到法语嘅话咧，就佢系应该要拎企出嚟讲嘅。如果系同外国喺度讨论协议嗰阵时咧，如果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咧，佢系应该去拒绝呢一个咁样嘅条款嘅。起码呢个系我嘅意见啦，我就认为系咁样啦。好啦，今次咧喺呢个谈判入边咧，其中一个争拗点咧就讲话 discoverability 嗰样嘢。咁嗰样嘢咧，政府睇到嚟，咦？若果你嗰啲美国嘅串流平台嗰出嚟，哇！如果搜寻一样嘢嘅话咧，法语嗰啲冇得出嚟嘅，起码第三页、第四页先出嚟嘅。咁对法语嚟讲啊，咪有一个影响咯。咁佢提出咁样嘅反对，或者提出咁嘅建议话啊，你应该要摆佢喺第一页啊，或者摆佢第二页啊咁啊。咁呢啲我觉得系即系合情合理啊。咁作为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咁我就会咁样谂。嗱，咁佢俾呢个资料喺呢一方面俾咁资料，足唔足够我去判断究竟而家系咪我哋啲政客特登将佢提升到去国家层面嚟讲，嚟希望得到多啲支持，点还是咧？佢系将个事实。嗰、那個影響係咁樣擺咗出嚟喺我哋眼前，由我哋自己作為國民去判斷咧，咁呢啲當然係見仁見智嘅睇法啦，係咪？但我嘅意見咧，即係就係咁啦。就好似佢講到話，呢、這個同佢美國咧就要求一個否決權。我哋加拿大同任何其他國家簽嘅貿易協議嘅話咧，美國有權可以否決咗佢咁。嗱，佢講呢樣嘢咁，佢唔我作為國民咧，我唔需要知道佢。所有嘅詳細嘅情況嘅，而係知道哦，美國係有咁樣的要求，咁呢個要求我哋應唔應該答應咧？咁樣，咁答應咗之後，我哋嗰個後果會係點樣咧？咁嗱喺美國方面嚟睇咧，喺呢個層面嚟講嘅話，佢哋覺得我唔係想話管住你加拿大同任何國家簽訂協議啊，只不過咧，我認為若果你加拿大會變成某一個國家嘅後門嘅話咧，將啲商品推入嚟我美國市場咧，我就有權管啦咁。在美国方面来讲的话，他的看法呢，我不是想这个侵蚀你的国家贸易主权，你的经济前景的主权。我只不过要求呢绝对删了个后门。我不想那些国家那些货入来我的国家那里呢，那些国家肯定呢就不可以经你加拿大入来。那么两个大家的企位不同，这个其实呢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今次谈不成那个问题啦。即系其中一个问题嚟噶啦，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咁系咪话美国错咧？咁样你严格嚟讲，佢呢个唔系错嘅，因为咧佢绝对唔想某一个国家啲货入去佢嘅市场。咁佢除咗话要你加拿大要跟佢走嘅话，咁仲有咩办法佢可以保证嗰啲第三个国家嗰啲货唔入得嚟我美国市场咧？咁，所以喺美国方面嚟讲系可以明白，但喺加拿大方面嚟讲嘅咧，就系你而家唔系单单讲某一个国家，你系讲我所有同外国签嘅。自由貿易協議啊，我都要經你嘅同意先可以得，你可以有否決權喎。咁對加拿大嚟講，我話哇，你呢個咁嘅棍啊，太大支啦！我同任何國家傾，有啲要你握手先得咁。咁所以加拿大反對，咁我亦都覺得加拿大冇做錯。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 ，sofa 499蚊起，床褥179蚊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啦，到底喺呢一个贸易战嘅谈判嘅过程当中咧，我哋嘅联邦政府对于谈判嘅一。

0: 啲細節有冇足夠咁樣向國民去到交代？咁啊，聯邦保守黨黨領博黎茲咧早前就呼籲卡尼喺度緊急召回國會，等啊國會可以就住貿易戰談判向一啲官員問責。咁啊，此際咧就呢一個嘅總理卡尼咧，亦都係喺最近回應關於談判嘅問題嘅時候，亦都係提到咧，美方需要尊重加拿大主權，並且採取更認真態度咧，先至可以重返談判桌。咁啊，而近期嚟講咧，我哋加拿大針對美國嘅新一輪反制措施咧，就定於9月8號就會生效啊。咁啊，向價值276億加元嘅美國商品徵收，分別係50%、25%、同埋15%嘅關稅。咁啊，呢一個嘅加拿大最初咧，就將一啲嘅美國輸往加拿大嘅海鮮啦，去到加入呢一個嘅徵收關稅嘅行列。咁啊，但係隨即咧，又宣布咧，去到撤回將呢一個魚類同海鮮剔除咗。咁啊，都想請教 Eric 聊掌人啊，你又點睇聯邦政府嘅呢一個決定咧？本身話要高度精准咁樣打擊呢啲依賴加拿大市場嘅美國州份咧，咁啊，但係點解隨即又改變主意咧？
1: 嗱，我想回應一樣嘢，就係咧，頭先講到話，喂，佢限制加拿大同其他第三方所有國家嘅嘢嚟到去簽協議喎。正正係呢樣嘢咧，係其中一樣，我覺得國民需要知道多啲詳情嘅咯。因為美國佢係講緊你跟任何國家所有條約。都要经美国批准，系咪咁样嘅意思？若然喺谈判桌上竟然系咁嘅条件嘅时候，100% pushback，100%。但系如果我哋冇呢啲嘅资料，从一啲旁敲侧击里边去睇到咧，喺美方嗰个谈判嘅官员里边去讲话，其实我哋主要系讲紧钢铝产品嗰样嘢啊，因为我哋。俾一个如果俾一个钢铝产品嘅优惠嘅税率俾你，而转个头有其他国家嘅钢铝产品可以利用你呢个优惠税率入咗嚟美国，咁咪 defeat 咗嗰一个嘅目的咯。然之后去问加拿大嗰一个嘅谈判人员嘅时候，喺专访里边第。即系去 CBC 嘅专访里问佢话：，OK，佢系咪主要系讲紧钢铝方面嘅产品啊？加拿大嗰个谈判员个回应又好似系主要系讲紧嗰方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唔知嘛，所以 exactly 如果系讲话美方要求加拿大跟所有国家签嘅任何贸易条约都需要先得美国批准。呢个资讯系好重要噶，系应该俾国民知道噶。因为如果佢真系咁样讲嘅时候，yes，100% pushback。但系如果佢其实佢唔系咁样嘅意思，咁就要问点解会演绎成为咁样嘅意思呢？嗱，所以有一啲嘅嘢系点解系一方面我哋要明白喺谈判嘅里边。系需要有一啲嘅地方唔能够完全公开嘅，100%认同。但系与此同时，如果要拉升到一个咁高嘅层面，又有一啲嘅资讯系需要俾民众嚟到去知多少少嘅，究竟系所有任何啊，亦或系基于某些行业、某些环境嘅情况底下呢？因为喺而家加美墨协议里边都已经有一条，如果系话你同一啲嘅非自由贸易体系嚟到去签署协定嘅时候，要同美国打个招呼。咁呢一个条例，大家又觉得冇问题，又一直都冇问题。我哋最希望就系 keep 翻加美墨协议啦，唔该。咁而呢个条款咪就喺加美墨协议里边咯。而家系唔系美方嘅要求系更进一步，或者更进1000步，去到跟任何国家所有条约都要经过美国呢？嗱，呢一个嘅少少嘅 details 咧，对于民众做判断其实系重要噶。嗱，如果去回应你头先嗰一个问题咧，亦都系点解我哋喺有一个好。

0: 强烈，要嚟到去保护加拿大、发展加拿大经济之余，我哋要问一问所采取嘅行动系唔系真系嚟到去帮助到加拿大短期甚至系长远？因为咧，加拿大同美国本身双方嗰个经济捆绑系非常之强烈嘅。譬如剛才你讲到嗰一个嘅龙虾渔业嘅问题。如果唔运落去美国嘅时候，你要留意，你好多时候你唔系将成条生鱼运落去美国㗎嘛，唔系将成条生龙虾运落去㗎嘛。你会先本地处理加工，然之后运落去㗎嘛。当你一禁咗嘅时候，本地嗰啲嘅加工厂就停工囉。本地嗰一啲嘅食品处理嘅工厂好多停工囉。咁咪首先打击嘅係加拿大本身嗰啲嘅工人囉。嗱，我咁讲嘅意思唔係话加拿大冇任何嘅牌可以打。加拿大当然係有我哋嘅牌可以打。只係讲緊嘅就係话我哋要小心嚟到去打。点解加拿大政府讲咗话龙虾渔业过两日又即刻收返呢？因为好快脆业界话俾佢知 ,OK, 你唔想送落去，但首先我工人冇饭开喎。咁点解决呢个问题呢？
1: 好，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BC 渡轮公司话，旧一场皇后号渡轮嘅机械故障已经修复，今日恢复来往拉拉木同 Horseshoe Bay 之间嘅航班。渡轮由于主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故障，喺星期一停航，导致几千人嘅行程受阻。喺星期二，渡轮嘅所有航班都取消。温哥华地区上月房屋销售按年计减少4.6%。延续至五月以嚟的低迷态势，预计趋势会持续到年底。大温地产经纪协会说，上月售出房屋1869间，比过去十年的季节性平均减少20.7%。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drew List 说，库存水平已经由去年的高峰回落，加上销售速度低过往上，导致屋价在所有市场板块都下跌。彭博最新地产新闻说，温哥华各类型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108,1900元，较去年八月跌5.6%，同今年七月相比跌0.6%。上月新挂牌求售房屋4100间，较去年同期减少3%。同十年期平均相比减少1.3%，总库存按年计15,798间，减少2.7%，同长期平均相比就高出26.2%。加拿大央行今日连续第七次在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按兵不动，外界普遍预期央行今日议息后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行长 Tiff Markham 说，中东持续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长期高企，增加通胀上行风险。他指出，美国实施新关税令经济复苏可持续性更为不确定，如果关税持续，会对目标产业造成沉重打击，不过预期不会对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带来重大的直接影响。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讨论刺激经济增长和消除贸易过度失衡的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说，20国集团其中19个成员国已经同意解决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廉价出口问题，不过中国表示反对。他向记者说，能够令到19个成员国就相关内容达成一致是相当难得的成果。非市场经济体持续向全球输出大量低价商品的模式不可持续。报道说，由于中国持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够发表联合声明，改由美国以轮值主席国身份发布主席声明，声明说会议关切能源贸易持续受到干扰。

0: 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及全球航道位置自由、安全而且可预测的航行，以及化解持续中的战争和冲突，对维持长期稳健增长至关重要。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73%。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17度。加加利今晚逐渐多云，间中有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有雨或雷雨，最高21度。温尼比今晚天清，最低13度。明日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多伦多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7度。满陀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4度。阿泰华今晚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6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2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最高20度。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讲下 BB 饮食同营养。
4: 如果你问妈妈食嘅嘢有冇影响，譬如个母乳嘅咧，都有影响嘅。咁其实我哋个身体咧系好神奇嘅，原因系妈妈个身体系优先咧系会保护 B B 嘅。就算妈妈嗰一日系忙到唔记得咗食嘢，或者攰到食嘢又食啲又唔食啲，或者饮食就减少咗啦吓，个身体咧系都会系抽妈妈体内嘅储备咧嚟制造咧嗰啲母乳嘅，咁样就确保 B B 咧就系有足够嘅营养啦。
5: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刚才我哋都提到咗呢一个嘅加拿大喺反制措施方面嘅一啲调整啦。咁啊，顺带亦都讨论到所谓联邦政府喺进行贸易谈判过程当中，对我哋国民有冇足充分嘅交代一啲细节嘅问题。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咧？近期嚟講，聯邦政府尤其是喺海鮮魚類方面咧，對美國反制措施方面嘅一啲嘅調整咧，咁啊背後又反映咗啲乜嘢嘅政治考量咧？
8: 我就覺得即係唔係單單話政治考量啊，佢後邊佢即係公布咗之後咧，一日咁啊收翻啦，咁原因咧就係、是、好似頭先講咁啊，就係、是、業界咧即係同政府反映咗话喂，你而家加拿大呢咁嘅反制关税喺海鲜呢方面嚟讲，系影响到我哋业界嘅运作喎、哦。咁原来咧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喺我哋东岸嗰啲省份咧，有好多嗰啲渔业嘅加工厂咧，即系处理啲海鲜嗰啲厂咧，佢哋本身嘅，譬如好似讲龙虾咁样，佢本身有嘅龙虾订单咧，喺我哋加拿大咧供应唔到嘅，一定喺美国入口嘅。咁而家聯邦政府反制關税，將啲入口嘅龍蝦你收關税啊，咁變咗個龍蝦嚟到之後啊，我賣出去我都賣唔到嘅啫，你咁嘅價錢，咁對呢啲業界嚟講啊，咁我咪即係要停工，或者我淨要閂門，咁佢反映咗俾聯邦政府 知道之後咧，我政府睇下，咦係，原來我哋自己唔夠供應俾呢啲廠嘅。

0: 咁如果俾呢廠咁，你一定要美國嗰啲繼續嚟先得噶。咁你加咗關税，佢嚟唔到嘅話，咁啲廠要三年啊咁。咁所以咧，聯邦政府咧，我自己睇法咧就話佢係有彈性，即刻就將佢取消咗。所以咧，海鮮入口加拿大咧就冇咗呢咁嘅關税啦。咁啲工廠咪可以繼續開工咯。咁呢一樣嘢，我覺得即係相對嚟講咧係件好事嚟嘅。但另外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咁係咪話？點解會有咁嘅情形出現呢？咁我睇法就話，即係佢嗰個聯邦決定話邊啲貨品要被徵收呢個反制關税嘅呢個團隊入面呢，可能負責決定話我哋向海鮮嗰方面收關税啦咁樣。咁呢啲人啊，係咪因為佢哋做嘅功夫冇做足呢？冇話真係落區嘅，可以講去嗰啲加工廠嗰度處理或者去詢問。睇下人哋嘅運作係點樣，佢啲貨源喺邊度嚟嘅咁咧。如果佢哋有做咗啲功夫嘅咁，我諗佢哋唔會將海鮮嗰樣嘢包括喺呢個反制關税入邊。你呢個咧就反映佢嘅團隊入邊做嘢咧，可能有啲甩漏喺入邊咁解嘅啫。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就唔係話有咩其他嘅原因。我覺得純粹咧係呢個團隊做嘢入邊咧有啲人有啲甩漏。
1: 其实我觉得呢个一个好有意思嘅睇法嚟噶。点解我哋话加美关系我哋会咁紧张呢？因为的而且确双方系深度捆绑嘅，以至到我哋嚟到去出招嘅时候，系必须要考虑埋对我哋自己嗰一个影响。我哋成日话，关税嘅嘢七伤拳，你自己都伤啫。呢样嘢同样系我哋加拿大需要嚟到去考虑嘅，因为有一啲嘅地方，如果我哋唔考虑得清楚咧，end up 我担心嘅就系、是、过分地冲击我哋自己嘅经济，譬如好多时啊，即系卡尼喺嗰一个嘅谈判破裂之后嗰一个记者会，佢都有搬出嗰、那个加拿大能源超级大国嗰一个嘅叙事出嚟，咁佢讲到话加拿大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好多动力噶，咁我举例就系话咧，百分之美国99% 嘅天然气进口，85% 嘅电力进口，以及60% 嘅原油进口，都系嚟自加拿大。嗱，你咁样听嘅时候，哇！如果我一断佢，或者我一加佢关税嘅时候，哇！美国仲唔跪低？但个问题就系我哋要问一样嘢，第一个问题就系进口唔等于总消费啊！在美国它是有进口天然气，并且从加拿大是进口量是 99%, 但是这 99% 入到去美国那个总天然气的消费量呢，其实只是占美国整体天然气消费市场 9%。咁你就唔好咁轻易就是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呢就会对美国产生一个极大嘅影响啦。我哋要睇清楚嗰一個嘅數字係講緊啲乜嘢嘢？美國的而且確進口原油部分超過60%係從加拿大，但係實際對於美國嗰個原油嘅消費總量咧，只係佔大概15%至20%嘅。加拿大嘅電力係咪好多供應嚟美國？的而且確係，對於某些嘅州份特別大，但係同整體嚟講係少於1%嘅，咁即使有一啲嘅州份佢嗰一个嘅影响比较大都好，美国佢唔系冇替代方案，所以真真正正当我哋去打呢啲牌嘅时候咧，我哋要问嘅问题就系、是，首先对我哋自己嘅经济会唔会造成过分嘅冲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嘅时候就系、是、美国要揾短期替代容易啊？因为我哋加拿大揾短期替代容易，美国佢喺原油上少咗我哋喺入口里边嘅60%，佢有紧替代咧比较上容易一啲，因为佢有战略性石油储备，同埋唔好忘记美国唔系一个潜在嘅能源超级大国，美国本身就系一个能源超级大国，而如果佢揾到一啲嘅原油替代。并且佢哋发觉，咦，咁仲好喎，咁我不如长期就唔从加拿大入口原油啦。最后蚀底嗰个可能系加拿大嘅，咁加拿大嗰啲嘅原油唔运落美国， 咁我哋即刻要揾替代市場。

0: 揾出啲原油至得噶。如果唔系，咁嗰啲嘅工人点开工啊？我哋原油所赚嘅钱边度翻嚟啊？但加拿大本身原油多元化嘅配套措施，大家都知道啦，油管各方面嘅配套仍然有好多讨论喺当中。短期之内，美国揾替代似乎容易过加拿大揾替代。会唔会加拿大又蚀底一啲呢？我嘅意思就系呢啲牌全部都可以攞出嚟晒，但系实质上点打出嚟呢？我哋一定要非常小心。个小心唔系我哋要镜住美国，系我哋要镜住我哋自己。
1: 咁啊，有趣嘅係咧，近期我同一啲嘅美國朋友去到傾偈嘅時候咧，咁啊，自不然咧講起啊，咁啊，同關税有啲有關嘅話題嘅時候咧，咁啊，對方都只係能夠好尷尬地微笑，同埋啊，都唔知講咩好。咁啊，好多嘅美國朋友都係咁。咁啊，其實喺民眾嘅心目中咧，對於呢個貿易戰嘅關注程度，尤其是美國方面有幾大咧？咁啊，佢哋對於呢個特朗普政府對加拿大嘅方面去到實施一個貿易方限制，又有幾多嘅支持喺呢一度咧？咁啊，根據路透同益普所作嘅最新民調就顯示啦，多數美國人係反對特朗普政府提高加拿大進口商品嘅關税。咁啊，只有20%受訪者支持，57%咧就係反對。咁啊，至於安大略湖改名嘅問題上咧，有63%係反對嘅，只有14%嘅美國人係支持嘅。咁啊，都想節目仲有少少時間，都想請教Joseph 關良州，你又認為目前嚟講咧，喺美國方面一個民意嘅取態咧，足唔足以影響到美國政府對加拿大手下留情咧？
2: 我單單就咁睇啲民調嗰啲民意咧，就影響唔到嘅。但系咧，你話咧中期選舉嚟啦，咁個美國共和黨嗰個選情會係點樣樣咧？咁嗰樣嘢咧就肯定會影響得到啦。咁仲有而家卡尼其實都已經即係開咗張叫做點啊空頭支票，你幾唔係空頭支票，即係空白嘅支票俾美國。你真係想嚟傾嗰陣時都得，你咁嘅條件你可以埋，我隨時會傾咁。咁講唔埋或者到選情認真嚴峻嗰陣時，咁啊特朗普團隊方面，我哋而家坐低嚟講啦，咁到時係簽咗一個貿易協議咁，即係唔係講話加美墨三國嗰啲喎。係而家即係講我50% 呢個新加嘅關税呢度，咁啊簽訂咗啦，咁變咗喺選舉嗰度咧，佢就有啦嚇。我哋而家簽訂咗呢個貿易協議咧，同加拿大咁咧就剔除咗一個美國選民心目中嘅其中一個不滿嘅因素喺入邊。咁啊希望佢自己選票方面嚟講咧會多翻啲咁。咁呢個情況咧都可能會出現。但係你話單單喺美國民調嗰方面嚟講話，美國好多人都反對啊，咁佢就去改變，我覺得佢唔會嘅。佢實實在在睇到民調臨近選舉嗰陣時啊，嗰個民調話唔對路喎，咁樣有咩可以做啊？咁佢嗰陣時咧就會做，但係佢做咗係咪表示以後都會即係有咗協議之後會跟住做咧？肯定唔會啦，即係佢有跡可尋嘅。你睇翻佢而家第二次上任之後啊，佢係點樣看待啲協議嘅咁？佢中意嗰啲佢咪跟住做咯，唔中意嗰啲佢咪加第二樣嘢落去咯。好而家我哋加美墨個協議咁樣，而家佢新加呢50% 關税咁，同樣道理啫嘛。所以同佢嚟講，即係簽唔簽協議，我就認為咧冇乜所謂嘅。你簽咗，佢中意唔履行嗰陣時就唔履行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同佢傾就浪費時間。
1: 好，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咁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Supercard 超百卡本周推介：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 ，Supercard 特价10.9。
5: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好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超前学习，显得更加优秀。放学之后，不论系咪需要，都要补习，同埋参与其他嘅兴趣班。

0: 例如音乐、画画、游泳。父母亲接载孩子学习都觉得累，但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幼年儿童大脑的前额叶还未发育成熟，不能够处理太多的信息，如果出现超载的情况，就可能引发防御性的抗拒，不能够专注学习，精神散漫发呆，如果被责骂，更会感觉到自己太过笨学不懂。长期的被动性学习，孩子会感觉到学习是为了完成任务，满足父母的要求，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和探索，日后可能失去了自发的学习和兴趣。儿童的学习并不是直线增长，通常都是平台期和爆发期交替。在平台休止期，大脑在整合知识，产生创造力之后再慢进。每孩子必须有充足的睡眠，以及用开三个小时的自由舞速搏玩的时间，但要整体活动而不是电玩游戏。有儿童玩有助于身心的发育和成长，如果有其他的儿童作伴，更加可以帮助适应群体生活。六岁以下的儿童也可以学习安排专注能力，可以用年龄乘以五分钟的专注力方程式来计算。六岁就是最多30分钟，如果每次学习或者锻炼超过这段时间，就变得负荷太重。有些父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但学习是永久的长跑，学习怎样学习，维持好奇和探索的兴趣，比在短时间之内学得快、学得多更加有用。创作力比模仿更加重要。我是施明医生。
1: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2: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惠顾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0: 事百科。
1: 安省一只7岁叫 Chloe 的混种狗，去年9月英勇对抗闯入主人屋企的300磅重黑熊，保护主人夫妇成功将黑熊吓退。今年荣获本国第一个专门表扬动物英雄行为的长期奖项计划 Purina 动物名人堂大奖。Purina 动物名人堂1968年成立，当时本国已经有不少动物曾经协助或拯救人类，但这类英勇事迹通常只会出现在新闻上，缺乏一个长期正式的纪录和表扬制度。当时安省密西沙加一间宠物护理公司 Ralston Purina 成立动物名人堂，目的就是为加拿大的动物英雄提供永久性认可。核心理念很简单，就是除了人类之外，动物同样可以在危急关头展现勇气、智慧、忠诚和无私的精神，甚至拯救人命。第一批入选的宠物就3只分别叫 Bambi、Tippy 和 Pat 的狗，其中 Bambi 是一只来自安省的 Chihuahua， 它因为闻到烟味而不断发出声音、搲门和示警，最终令屋内主人及时察觉危险。而 Tippy 和 Pat 已经因为各自的特殊英勇表现成为首批获表扬的动物。到了1969年，名人堂已经进入第二届表扬，当年入选的包括一只混种狗、一只猫和一只来自 BC 省的小狗 Trissy。当时的奖项包括颁发正式证书、表框宠物照片和相当于一年份量的宠物食物。早期入选动物主要是狗、猫等家庭宠物，而获奖原因亦相当多元，包括拯救主人、火警示警、保护家人、协助寻人和在危险环境之中表现勇敢等。由1970年代至1980年代， Purina 每年持续纪录全国不同省份的动物英雄，成为一项具有全国性特色的动物表扬传统。踏入21世纪， Purina 对这个计划的定位更加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连结，好像向主人提供情绪支持，甚至成为家庭入面非常重要的成员。2006年、2010年等年份的入选故事都继续展示动物在救援、保护和陪伴方面的作用。时至今日， Purina 动物名人堂已经成为一个跨越几十年的加拿大动物英雄档案，由最初1968年的3位动物英雄，到今日已经累积接近200个入选个案，全部来自全国不同省份、不同家庭。

0: 以及不同种类的动物。成立至今已经表扬198只动物，包括170只狗、27只猫和一匹马。而今年入选除了有 Chloe 之外，还有在诺华斯高沙省的五岁澳洲牧羊犬 Timba， 他去年成功将跌入冰湖的主人救回上岸。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月，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一旦美方改变态度，加拿大愿意重返贸易谈判桌。卡尼昨日在国会山庄办公室外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自由党在星期一三场补选中取得全面胜利，表明加拿大人支持他的政府在贸易和经济方面的做法。他说，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嘲讽，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的时候，加方才会加入讨论。卡尼并没有详细说明美方官员最近针对加拿大的各种攻击，但在过去一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很多批评加拿大的贴文。特朗普在今个星期的一份声明里面表示，他不要加拿大产的汽车，不要加拿大制零件，所有加拿大生产的嘢都唔要，又话加拿大几十年嚟一直损害紧美国，必须停止。近日特朗普嘅多名高级官员亦都对加拿大进行咗嘲讽。喺星期一，自由党喺 BC 省、安省同灰省嘅补选中获胜，喺 BC 省同安省两场补选嘅胜利保住咗自由党嘅多数席位。而在灰省的胜利就标志着自由党席位增加。卡尼在昨日表示，在这个多元化国家三个截然不同的选区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都非常明确，就是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的做法。在9月8号，自由党政府计划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以回应特朗普在8月21号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对加拿大商品加征的 50% 关税。距离加拿大启动反制关税最后期限只是剩下一个星期，美国政府说加拿大这样做将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昨日向 Political 表示，加拿大可能面临额外的关税，可能会看到类似于加拿大之前对美国实施的进口禁令或者限制。这一则的评论似乎说的是美国大多数省份对酒类销售施加的限制。美国亦都对灰省、安省和 BC 省出台的规定表示反对，这些规定将部分美国公司排除在政府招标之外。在接受 Political 访问的时候，格里尔就说，目前并没有进行任何贸易谈判。而总理卡尼在昨日就进一步阐述了他先前的言论，即是美国要求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是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之一。他亦都讲到和汽车行业有关的细节。他说，美国在这些讨论和随后的谈判中一直秉持着这样的态度，加拿大

0: 核心产业，一系成为美国产业嘅附庸，一系就制定一啲条款，逐步淘汰呢啲产业喺加拿大嘅业务，直至最终消失。加方绝对唔会接受呢啲条款。在星期二，在20国集团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财政部长桑彭飞在北卡罗来纳州会见了美国财长贝森特。桑彭飞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了有这一次会面，但并未透露双方会谈内容。他昨晚在社交平台说，加拿大的首要计划始终明确，加强国内经济，拓展海外贸易关系。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渡轮公司宣布，渡轮盖屈臣皇后号嘅机械故障已经修复，今日来往奈拉姆同科苏比嘅航班回复正常。渡轮由于主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故障喺星期一停航，导致几千名乘客嘅行程受阻。渡轮星期二嘅航班亦全部取消，受影响嘅乘客人数进一步增加。渡轮公司喺今日凌晨发出通知话，明白乘客有重要行程安排，对今次渡轮机械故障带嚟嘅不便深表歉意。渡轮古旧嘅皇后级另外两艘渡轮喺上星期亦曾经出现机械故障，导致来往大温同阳光海岸之间嘅航线出现延误。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是连续第七次维持利率不变，亦都符合市场预期。央行指出，加拿大第二季经济按年大幅增长 3.3%， 较第一季明显改善，消费、楼市、出口和企业投资都有所回升，反映经济正全面复苏。劳工市场亦都稍为稳定，七月失业率降至 6.4%， 但企业招聘需求仍然是弱势，经济仍有过剩产能。至于通胀，近期就维持在约 3% 的水平，主要受汽油价格高企推动。撇除汽油之后，七月通胀约 2.2%， 核心通胀仍然接近 2%， 暂时未见到高能源价格广泛推高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明显迹象，但央行行长麦克林指，能源价格高企会增大通胀持续的风险。此外，美国最近对加拿大货品加征更多关税，渥太华亦将实施反制措施，进一步为经济复苏增添变数。麦克林说，虽然关税只涉及对美出口总额约 5% 的货品，对加拿大整体经济的直接影响有限，而渥太华亦都已经推出纾困措施，但关税战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因观望而推迟投资和招聘。央行重申，货币政策无法扭转关税影响，不过当局随时准备在有需要时调整政策，以维持物价稳定。央行管理委员会并指，目前加拿大经济和通胀发展大致符合7月份货币政策报告的预测，因此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央行下次将于10月28号公布利率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联邦政府会延长暂停收取燃油税的措施。周善玲报道。
4: 财政部长商鹏飞下午将会在渥太华召开记者会公布有关的措施。政府表示希望进一步减轻加拿大家庭以及企业面对的生活成本压力。消息人士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表示，自由党政府计划延长联邦燃油税豁免。总理卡尼今年4月宣布暂停征收每公升汽油10仙以及柴油4仙的联邦消费税，原定至到9月7日。

0: 号劳工日结束。卡尼当时表示，措施预计令到联邦政府少收大约24亿元，而暂时豁免嘅目的系协助国民渡过全球油价急升所造成嘅短期经济压力。当时嘅油价大幅波动，同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之后嘅全球能源市场震荡有关。安省政府亦都曾经推出类似嘅措施。福特政府喺2022年将汽油每公升燃油税下调5.7仙，柴油下调5.3仙，令到两种燃料的省级燃油税率降至每公升9仙。省府其后在2026年省级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永久保存减税措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5元。联邦保守党一直要求政府延长豁免措施，党魁博利治今日再次促请政府延长减税，要求至少至到明年的国庆日，并且全面取消汽油及柴油的联邦税项，包括商品服务税 GST。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1: 香港新闻方面，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早上在高等法院答辩，法庭押后案件择日判刑。他早上由囚车运送到法庭应讯，庭上透露正就民主派35+初选案服刑的黄之锋，去年6月在狱中被捕，今年5月认罪，承认2020年7月至11月期间，在香港联同前党友罗冠聪等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中国和香港特区实施制裁、封锁或其他敌对行动。他代表律师求情说，他在2020年犯案的时候只得23岁，由于多宗案件已经在狱中度过接近6年，今年接近30岁，原本预期最快明年1月获释，期望法庭轻判给予更新及反思机会。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 10% 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73%。
5: 好声，好听，
6: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7: 各位 Rachel 请你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的注册遗产规划师 Jacqueline 在这里。Hello Jacqueline。
8: Hello Rachel 好，大家好。
7: Jacqueline 知道今天讲的话题都挺特别的，因为在学校的方面都没什么学过，就是讲父母教小朋友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理财观。
8: 是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父母忽略了一个很好的理财课是什么呢？你觉得你父母啊，你嘅父母啦，我哋讲緊係 baby boomers 嗰代啦，咁佢教育我哋嗰班我哋叫做90后嘅夹心阶层啦，咁你父母係俾啲乜嘢嘅金钱观念你哋啊？
7: 嗰陣时就叫我努力读书啦，跟住搵份好工啦，跟住就储钱啦，大概就係咁样嘅啫。
8: 係啊，但係你知唔知而家嘅新一代呢，佢哋嘅思维方式已经好唔同㗎啦，即係佢哋讲緊已经未必一定要读好多书啦， 工作亦都唔止一份啦，可能个长工嗰个 concept 都完全冇噶啦，已经系，所以佢哋嘅收入来源咧已经唔止一份工种啦，可能系用几个收入来源去支持佢嘅生活嘅添啊，咁所以咧变咗唔同代咧，讲紧嘅系 baby boomers 啦，我哋啲90后啦，或者系下一代孙嗰一代咧，完全。

0: 就是讲着重这个 topic 咧，就是怎样可以令到上一代和下一代可以完全地沟通到，了解大家不同代的思维啦，同埋佢哋嘅需要啦，而我哋是有配合不同的工具咧，去帮助去大家去沟通嘅。咁所以其实不可以睇少呢一个嘅教育，因为咧，当你懂得怎样去令到下一代个理财智慧增长嘅时候咧，咁其实下一代咧唔净系攞咗你嘅钱啊，仲攞埋怎样可以好好管理嗰个财务嗰个技巧同埋嗰个 wisdom 我哋叫嗰个智慧，咁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嚟紧礼拜五嘅讲座咧，我哋就会去详细去同大家去探讨究竟系每一个年代啊吓嘅小朋友啦嘅下一代咧，佢哋嘅思维系点运作啦，佢哋有啲咩缺乏，有咩需要啦，而我哋有啲咩工具可以配合到咧，大家可以完全嘅沟通到嘅。咁所以咧，唔好错过我哋嚟紧礼拜五嘅网上直播讲座，系两点钟。咁网上直播讲座要登记嘅，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1: 嗯，冇错啊。咁相信听众对于呢个话题都应该好有兴趣啊。咁快啲揾乐一投资证券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0: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好声好听。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嗱，如果讲咧，琴日九月一号系一个即系一个仪式感嘅临界点。咁好啦，而家已经进入到九月份咯。咁我知道琴日咧，即系每个月嘅一号啊，你会唔会都系会相对嚟讲特别个人会精神紧张少少？即系虽然系充满希望，全新一个月开始，嗰种精神紧张系乜嘢嘢咧？当你琴日忙完之际，你翻到屋企，可能好自然，你嘅习惯就会系，开下嗰啲银行 app， 睇下嗰啲过数嘅情况，因为好多扣数咧都会设定喺一号啊。咁当然啦 ，mortgage 嘅时间你可以根据你嘅实际情况，你过咗一排，你话一号好似。唔忍心见到一出粮，啲钱系第一日，咪第二日咧月底出粮嘅话就冇晒咁。其实呢个可以同翻你 mortgage 嗰个金融机构，你就同佢去改个时间。你话可唔可以唔好一号扣数啊？即系你可以选择二号、三号扣数，其实都得嘅。咁你咪可以个人缓冲一下咯。嗱，咁啊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而家都会自己我嘅习惯都系嘅，我会用如果处理啲金融嘅嘢咧，就会用手机 app 嘅，因为而家出现咗一种情况啊，我嗰日打开其中一个银行 app 咧，你知而家银行 app 最近多咗一啲，即系我嘅感觉上都系嘅，佢系多咗嘅，就是、叫我哋小心诈骗，系乜嘢嘢咧？佢就弹出嚟，佢话嗰一刻唔系话我哋嘅 app， 系讲喺我哋登录网银嘅时候，如果你要用电脑登录嗰个网站，记得瞪大只眼，即系我就瞪大只猪眼，打醒十二分精神咁望清楚嗰个网站真定假嘅。因为通常我哋咁噶嘛，譬如你话你即刻揿落去嘅时候，你好顺势嘅，第一个跳出嚟嘅，你知道嗰个系 sponsor， 佢系买咗广告嘅咁。另外一啲咧就系、是、通常佢网站嘅计算方法就系、是、譬如嗰个客户自己买咗呢个广告啦，喺 Google 个搜索栏嗰度。咁然后喺个搜索页面第一个弹出嚟就系佢啦。咁其他有一种情况咧，就系点击佢嘅人越多嘅话咧，呢个网站又会推送得最高噶嘛。即系呢个系好自然嘅，唔系用钱买到嘅咁。咁通常我哋就要快啦，又懒得睇得清楚啦。总之好多原因啦。咁总之你就会拣头两个。但系原来而家银行都提醒我哋，原来嗰啲诈骗咧系佢哋整一个好似嗰间银行嘅网站，然后甚至卖埋广告。当然本身 Google 呢个平台，佢一收到呢啲通知，即系银行话俾佢知，喂呢个假嘅，呢个诈骗，咁佢当然会即刻去delete 咗佢啦。但又系翻到去我曾经同大家分享过噶啦，可能都仲有漏网之鱼，就喺嗰几分钟啊，或者个短短嘅时间啊，佢嗰个平台都。

0: 未嚟得切去刪除佢啫，你可能就已經撳咗落去啦，即係所以千祈唔好貪方便。同埋咧，佢呢個通知咧，即係銀行 app 嘅呢個通知，都建議就係話我哋盡量都係用翻手機嘅 app 去操作，就更加好，相對嚟講係更加安全啊。咁所以咧喺呢度真係你咧，你人每一日嗰啲內耗係嚟自於邊度？即使你話寶寶而家上曬岸噶啦，我躺平噶啦，但係點解我咁內耗嘅仲係？因為你而家係日日同呢個世界呢啲咁奇奇怪怪嘅嘢去鬥爭，嗰啲鬥爭係你嘅思想鬥爭，你要睇清楚。咁啊，我之前有分享過一個內容就係話點解？嗱，佢係咁講嘅。點解喺中國內地啊，廣東人相對嚟講咁少被詐騙呢？咁呢，我覺得佢係搞爛 gag 嘅啫。但係的確講咗個真實嘅原因，就係話其實廣東人99.999%都唔接電話㗎啦。咁而家咧，其實呢個現象咧係普遍地存在喺成個中國內地。咁而家大家討論嘅就係話，全個中國應該係全世界未来嚟紧第一个淘汰电话唔需要用电话嘅国家，咁我又喺度谂紧啊，呢个咪正正中咗我哋睇到嘅未来咯。未来我曾经有讲过，未来有啲咩会消失，其中系手机啊嘛。点解？因为手机而家根本就唔系手机啦。你手机上面操纵嘅嘢，即系你譬如你要用嘅咩社交媒体啊，头先讲嘅银行 app 啊，所有嘅呢啲，你第日可以用智能眼镜嚟做到嘅，用 smart glasses， 咁甚至你系可以有第二样嘢去代替佢嘅。譬如我昨日讲我自己嘅方法呢，即係我为咗戒社交媒体呢，我係会将佢即係摆落部电脑度囉，就唔会喺部手机度囉。咁其实对于我嚟讲，咁部手机就係、是、即係有个功能，我嘅用途比以前係少好多好多㗎。啊，讲到手机用电啊，当你开始发现自己越嚟越依赖手机依赖网络之际呢，啊，呢个令到我諗起早两晚突然间在我自己的区域，因为不是落雨啊，又行雷又闪电这样，总之有一下就啵一声，全屋黑晒，不单止我望出条街，其实是整个区都断晒电的。然后呢，那一刻就想，啊，好彩不是很热，即是当时因为没有了冷气，没有风扇，我就想，落雨都 OK 的，那顶住一阵先。但我不知道它几时会着返灯，我估当时起码有一个钟，但很快我就见到，总之周围就着返晒灯了。但亦都不够半个钟的时间呢，又是卜一次，即卜的意思是我听到出面有声，它又不是那种行雷闪电那种声来的，总之就卜一声又是全部没电。这个不是重点，反正最后有电了。但我想讲的呢，就是你知道你手机你还可以有数据网络，都还可以用的，一刻 WiFi 用不到。我就看看网上的人留言了，好搞笑。有些朋友仔留言就是说，他说弊，我部手机得返 10% 咋，点算啦。咁有人话佢哋揸架车出去喺个车度插电啦，兜一个圈返嚟啦。咁有啲人就话，弊，我冲緊凉呀，头先黑蒙蒙呀。咁跟住就点解啲 WiFi 仲未得㗎，即係好多人现代人啊，即刻就会开始嗰一刻好慌好驚。其实我哋今日讲嘅数码生活呢，已经个即係其实个底层唔係淨係手机，唔係 WiFi， 唔係 AI， 最底层系咩呀，是电啊。手机有电，但是基地台呢 router 数据中心没有电，一样没有用的。如果你咁啱嗰一刻卜一声整个区停电的时候，你在超市买紧嘢呢，你的付款系统停，跟住你啱好入屋，如果你住 condo 个门禁停，跟住你坐紧 lift 呢停，跟住譬如交通银行系统云端服务，甚至你嗰一刻你问紧 AI 的问题，其实背后全部都是实体世界的能源。如果有一晚真是什么都没有，乌灯黑火，可能几个钟你没有 WiFi 没有电，甚至整晚，而你手机呢又就来没有电了，我们不如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人到底还剩下多少的生活能力啊？而当我在想着，自己家即突然间没有电，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件更加大的事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用 AI 未来很普及都需要电的时候，未来几十亿人一起用，那些电在哪里呢？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

0: 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宝，爱看世界。
6: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数码极简，还有我减少对手机、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其实所有的这些练习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实验。咁你话实验当然会有成功同失败啦，有一啲系真系成功咗嘅，即系已经系改咗个习惯啦，然后系向住我希望嘅方向去行紧。但系的确个过程当中系会经历艰难啦、不适应啦。譬如我之前有提及，琴日讲嘅蔡依林话自己七点删机，即系夜晚啊 7 p.m. 删电话啦，跟住九点钟就要上床瞓觉啦。咁啊，七点删电话我 OK。九点钟睡觉睡不着。但是每一个人不是都要根据着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那个作息的。但是你可以尝试咯，当你想去改变的时候，譬如还有呢，有一本书叫做五点钟俱乐部 5AM Club，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他的书里面统计的就是说，世界上那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早起啊？为什么他们需要早起啊？因为早起那些时间他们未需要去应对世界，家人又未起身，所以那时候他们是最最最清醒啊。跟住仲有呢，漫画家呢蔡志忠，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讲，他又仲夸张一点，他是夜晚大概六七点钟睡到十一点，十一点是 PM 啊， PM 起身跟住做嘢，他是由夜晚的十一点开始工作，他说他跟住做工作差不多十几个钟头时间，去到第二日的中午十二点，有时候是两点钟他就收工。那你说这个真是日夜颠倒，但是他对于即作家来讲，他那一刻他说他的产能是最高最有灵感，他试过一个钟可以画一百几张画的。咁所以你諗下，每一个人佢去产出，有啲人係鍾意夜晚去諗巧度巧嘅，呢个真係冇得逼话你一定要几点瞓觉几点钟，係根据返你自己嗰个生物钟同埋你自己嘅状态。好啦，我呢 part 呢我又想讲返啦，当我哋越嚟越唔依赖科技，越嚟越少啲去依赖社交媒体、依赖网络嘅时候，我自己嘅感觉下，我係觉得我将自己解救咗出嚟呀。这件事是我自己的体会，未必个个能够认同或者能够感受到。就好像我用刚才讲的例子，早两晚突然间停电，我见到网上面是一片烦躁的，手机没电了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那一刻突然间没电，其实我那一刻做的什么，我什么都没做，我就站在个厅里跟着望着外面，然后就噗一声，我都是吓了一吓的，即是那个噗、那个、一声外面那些很大声，然后令到个断电没电感。但是之后我的心是即刻可以平静下来，我又觉得哇，你知道我那刻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冲出门口想看看天上面有没有星星，但当然没有啦，那晚是落紧雨嘛。然后那一刻的反应，我就觉得现在回头望回我挺满意我的反应，因为我没有焦虑，我那一刻只是觉得哇，我就是好好享受这个漆黑宁静的一片。但我们讲回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啊、云端啊，所有东西都很虚拟的，那些资料啊，你那些什么相啊，什么总之所有东西都摆在天空的。你问 AI 一条问题，按下个掣答案就自己出来了。但其实你最后知道所有的东西后面都是大量的伺服器啦、 AI 晶片啦、冷却系统啦、变压器啦、后备电源啦，全部都是在吃电，而且是吃很多很多电，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国际能源处呢，他们估计全球数据中心 在之前的2025年，大概是用了400

85TWH 電力。TWH 係咩咧？嗱，普通我哋睇到我哋嘅嗰個電費單就係 KWH 啊。咁總之你就理解成為一個 KWH 就係一度電。咁 TWH 呢三個英文字，你睇完係冇感覺噶，你淨係睇到485啫，都好少啊咁。佢嘅中文叫做太瓦時，你可以將佢想像為一個非常非常大嘅用電量單位。咁我頭先講到啦，屋企就係一度電就係 KWH 啊。咁啊一 TWH 等於幾多咧？就等於10億度電。即是说全球数据中心一年是用了4850亿度电。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已经不是说我们家 开多几多盏灯什么开几劲的冷气那么简单了，而是去到一个国家级别的能源消费概念。如果你再简单都要想象，我们家即是一个普通家庭用的电就好像一杯水。当我们开始用 TWH 计算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一杯水，而是整个大型水库这样去计算了。而且呢，国际能源处预计去到2030年呢，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会接近 950TWH， 即是短短几年就是差不多翻倍啊。而推动这个增长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每天都用的 AI 人工智能了。以前都有数据中心的，不是现在才有。以前的数据中心帮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储 email 啦、网站啦，我们的照片、影片啦。但是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要大量运算。你问 AI 一个问题，你觉得那个问题可能本身很低能的，但你都有问它。但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问一问呢，背后可能就已经用了大量的 GPU 和伺服器同时在运行了。所以我成日觉得 AI 在云端这句话是很浪漫，不过我们要回来现实， AI 根本不是免费啊，即使你没有给月租，没有给那个 membership， 但它不是免费，还有 AI 根本严格上来讲它就不是在云端里面，它是在一栋非常之大、非常之热而且非常之食电的建筑物里面。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想讲这件事呢？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美国或者中国才需要考虑的了。我们加拿大譬如之前安省有一个新闻，其实我们要面对，当时讲了两个礼拜之前，安省政府就公布了 Data Center Playbook， 就是说数据中心发展框架。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要与时俱进。 AI 中心如果一落地，譬如安省、BC 省这样带来的投资、建筑工程、工作职位、企业进驻，也都可能会带旺周边的房屋市场的嘛。最后呢，当然还有政府的税收。安省政府自己估计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去到2035年有机会为安省带来大概1222亿加元的经济增长嘛，同时每年都会创造出17000个职位，是不是很吸引先？你听这里其实当然是吸引的，但问题就是说那些电啊在哪里来啊。所以其实安省现在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说大型去建那些大型新的数据中心，不可以将所有新增的电力成本都摊在我们普通市民那里，而是应该由数据中心自己去承担相关的成本。而地方政府也都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我举个例子， Oakville 最近就决定暂停批出新数据中心一年，先研究清楚个方向先。研究清楚啲咩呢？包括噪音系点啊、震动啊、排放啊、土地用途啊等等。而 Waterloo 呢亦都有人提出，就係话要研究数据中心对电啦、对温室气体啦、用水啦同埋基建嘅长期影响。呢度讲嘅係长期影响，因为眼前睇落呢个真係一个肥猪肉嚟嘅。同埋即係抢先做，如果你唔做其实人哋就做咗㗎啦嘛咁。但呢我觉得我哋政府负责任嘅地方就係好多声音其实有陣时我都觉得会係好事嚟㗎。即係諗长远啲，虽然我哋下一代人口可能越嚟越少啦，但係我哋人类都仲有下一代㗎嘛。即係呢件事唔係话好简单话支持 AI 定係反对 AI。因为如果你真係作为你坐喺政府，你係嗰个管理层，你係嗰个政客，你坐嗰个位置，其实你都要諗好多嘢㗎喎。头先讲嘅话好多机会啊，好多税收，好多资源即刻嚟啊，咁啊带旺成个市场。咁但係又諗下未来就係咁样样喎，宏观啲其实係一个极大嘅消耗喎。咁但係你又諗，如果你唔起呢，你呢个区你呢个省唔起，就第呢个肥猪肉就去咗人哋嗰度㗎喇喎。咁佢有机会仲要去美国啊，投资第二个省啊，咁人才又会跟住走㗎喇喎。但係又諗下，如果今日大量起数据中心，你其实亦都

0: 是为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加长的时间，是锁定了一部分的电力、土地、水和能源资源的。所以那件停电的事呢，这件事之后我就想了成日，我在一路想，我就哇，这个东西不单止影响到我们普通市民、普通百姓，而如果真的连这些 AI 基站全部停，而它是停很久的时候，那你想一下对我们全世界的影响是多夸张。而在它停的过程当中，你不知道那个安全防护措施是怎样的嘛。如果黑客呢，如果真的我们说你大吉利是说未来的战争、未来的世界大战，已经不是说那么简单地我射些东西去那里，那个炮弹来这里，或者那些战舰去哪里了，它网络一攻击你，你整个城市，你那个主要城市那个首都一瘫痪，其实已经是一个世界大战了。所以呢，你回到来我们思考的问题，即我经常想很多，所以我要经常病埋自己去思考一下。AI 一定会发展的，咁真正要问嘅咧，就系我哋究竟愿意用几多资源去换人工智能带俾我哋嘅便利啊？而今日用嘅电啊，用咗嘅水啊，起咗嘅基建啊，究竟系投资未来啊，定系好似我哋碌信用卡咁样样啊？就系将未来嘅资源提早攞咗今日嚟用咧？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堡，爱看世界。
0: 这一部分呢，首先解答一些朋友仔听完昨天节目之后问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微信啊，怎样去删除朋友圈。首先呢，你没得去 delete 了整个朋友圈的，你只可以去关闭，你可以去不看，你可以即等它不要出现那个一点点。还有现在如果用开微信的朋友就知道会有小程序啦，同时亦都有视频号啦，那我这些全部都关闭了。那么具体怎么做呢？你在你的微信去到个我那个位置，按进去之后呢，就找设置，设置里面呢有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入面有发现页，咁总之你入面所睇到嘅朋友圈，扫一扫附近的人视频号，看一看咩搜一搜游戏小程序，总之你全部将佢删晒佢。其实删晒佢嘅意思咧，你冇得 delete 呢个功能啊，你亦都冇得 delete 你个点讲咧，即系你个账号唔会影响到你嘅微信本身作为一个通讯工具嘅。咁总之而家我睇到呢一页发现页管理入面呢，我全部都係不显示。咁所以你会听到人哋讲，哦，我一早已经关闭咗朋友圈啦，嘅意思就係佢冇睇，同时佢都冇发，同时就係佢个微信入面唔会显示嗰个红点，係咁嘅意思。大家慢慢去摸索一下。咁至于喺电脑版上面呢，原来你都係要再 setting 一次㗎喎。我琴日咪话呢，嚟緊过咗呢个活动旺季，应该都11月到啦。咁我会删除我手机嘅 WhatsApp 同埋微信嘛。咁我就会转去部手提电脑嗰度嘅。咁而家我就重新装返佢喺我电脑入面，慢慢再摸索。人生就总系一个学习嘅过程。不过我好感激啊，特别我电台啲同事，佢哋真係会喺即係晏昼呢时间啦，譬如我哋要录广告啊，要开会啊，咁样。总之就係大家可以保持到联络嘅。多谢你哋。好啦，咁我返到嚟呢，呢一部分我想讲嘅呢，就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我刚才提了一点的，就是说很多人估，或者中国网民自己估，就是说既然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接电话了，也都有人就是说，有机会中国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淘汰手机的国家，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用手机最初咪就系用嚟打电话嘅咯，你想当年个大哥大，你咪用嚟打电话嘅咯。咁但系而家唔打电话嘛，咁当然开头咧，大家会觉得会唔会系因为微信同 WhatsApp 都有打电话嘅功能？但系按照而家呢一个我讲翻中国内地嘅情况嚟讲咧，主要原因唔系因为呢样嘢，因为其实而家你睇翻你自己嘅例子，可能真系有一部分嘅朋友同我一样。我都是不会用微信或者 WhatsApp 来打电话，特别是微信，我删了微信的电话功能了。WhatsApp 我尝试删，但是删不到的。但是我即身边和我 friend 这班朋友都知道，我不喜欢语音，也都不喜欢打电话。所以这个就真的看回你自己的朋友圈子啦。我依然都是想重复那句，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但是我很希望去鼓励一班和我这个情况可能相似甚至相同，但是在这里挣扎的，不需要挣扎，你们很正常，这个是一个过程来的。那我就讲回打电话越来越少人用了，那你就想了，那我们还今天拿着部手机是做了什么呢？哦，影相啦，给钱啦，导航啦，看片 call 车工作咁，哦，而家多咗一样嘢 AI。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手机上面虽然呢部你话，诶，攞部手机嚟咁，依家好少问人哋手机号码几多，哦 ，WhatsApp 都要嘅，但系你少即系语言上少用呢一句啦嘛，都系你 scan 下我啊，或者微信你扫我，我扫你咁样。总之电话已经唔系最初个功能啦。咁好啦，下一个问题就好有趣咯。如果连打电话都已经唔系手机最重要嘅功能，五年后、十年后，我哋仲需唔需要日日攞住一嚿长方形嘅玻璃睇呢？你谂下曾经嘅嗰啲公用电话，真系如果你而家喺街上面或者你去旅行嘅时候睇到某个城市有个公用电话，以前你梗系觉得诶攞张电话卡插入去打电话或者周街都系，你唔觉得特别？而家当你见到红色一嚿咁嘅电话亭，你绝对系觉得哇，我要冲过去，我要同佢影相噶。以前唔会噶嘛，每隔一个街口可能就已经有一个。咁好啦，我哋去思考，当你望住你呢个长方形嘅玻璃体嘅时候，你未来仲会唔会攞住佢咧？嗱，讲到呢一度咧，我今日就要讲琴日其中一件科技界嘅大事啦，就是、Apple 换 CEO 嘛。咁當然你話誒同我哋普通人都冇關啦，又唔係我做 CEO， 又唔係我去攞嗰個咁勁嘅年薪咁。咁但係你要知道咧，我哋總結翻之前嘅 CEO Tim Cook， 大家都好熟啦。我熟嘅意思係佢個形象管理即係好親民啊，全世界佢去到邊度，大家已經唔係淨係當佢一間科技公司嘅 CEO 啦，係好親民嘅一個 Tim Cook 叔叔嘅感覺啊。咁啊，佢結束咗15年嘅 Apple CEO 嘅任期啦嘛。咁啊，琴日正式上任嘅咧 ，John Ternus 就接任啦。咁好啦，其實你睇翻由 Steve Jobs 佢即係過咗身之後啦，留低呢個蘋果啦。Tim Cook 接手 Apple 的时候呢，公司的市值大概是3500亿美金，现在已经是去到4.5万亿美金的级别了。现在新的 CEO 其实他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人工智能。上一个科技年代 Apple 赢的呢就是智能手机，哇，这个是身份的象征来的。你看你很多时候，即使譬如你说你买个名牌，买这个袋，买这只款，是你买的不是一件物品那么简单，你买的是一个身份的认同感。你会觉得我买了这件事，我就是那个人了，那类型的人了，我是想做那类型的人。所以即使你会去，总之你会投入重金去买个品牌啦。那好了，回到来讲，下一个年代可能根本就不再是用智能手机了。如果你说我去预测，你知道我比较喜欢异想天开的了，未来有什么最有机会去逐步取代手机呢？我反而不会觉得突然间出现一件产品，也不是说听日大家抌了手机去啦。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呢，就是手机本身现在的功能是会被慢慢拆散。怎样拆散呢？我讲之前呢，我又看到一些现在再行前一步的朋友仔，他们不用智能电话，但当他拆成是多少样东西呢？用以前那种相机很薄那种，做了手机的影响的功能咯。跟着然后他都有手机的，就是非智能手机，除了打电话，除了要收短信，其实不是打电话的了。现在我们用个电话来做什么呢？就是收验证码。
呢个就系而家电话功能、短信功能，真系我觉得系唯一仲会保留嘅咯。你想你嘅验证码系打俾你啊，定系听？

tax 俾你啊，咁 tax 唔该，因为唔接电话噶啦嘛。咁好啦，咁我要讲咯，点样慢慢拆散佢咯噃？第一样啦，我最睇好嘅咧，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咧节目，因为我自己系好期待就系、是、AI 眼镜。点解？因为手机有一个先天嘅问题，你要攞出嚟耷低头，打开 app 再去揿，再去 look。但眼镜本身咧就系、是、你对眼仔前面。而家我睇到网上好多片咧，大家拍片都已经系用第一视角噶啦，就系、是、用大眼镜。咁啊，你望住一栋嘅建筑物，你就直接问你个眼镜呢度系边度？我个爱人喺咪入边啊？咁样。去旅行，你见到第二啲嘅文章，唔系即系 I mean 第二啲嘅语言唔识啊，唔使学噶啦，即时翻译。所以我都谂紧，我嚟紧下年年初，因为我过咗呢个圣诞节之后，我会再飞啦。我就谂紧其中一站，我仲翻唔翻去韩国读韩文咧？咁我有啲同学仔会翻去啊。我法国嗰个弟弟已经日日同我讲，我已经 book 咗呢个 service apartment 啦，你可唔可以住埋同一个地方啊？咁我谂下先，因为到时你睇下，我都唔需要学一个新嘅语言，用呢啲智能人，即系 I mean 呢啲嘅智能人工科技已经完全冇问题啦。你行路唔识方向咩？你嗰个智能眼镜又可以帮你导航，等等等等。其实咧 ，Meta 今年咧系推出咗新一代嘅 AI 眼镜嘅，佢哋就话咧过去几年嘅智能眼镜咧卖咗好多啦，而家改进咗啦。今年第一季全球智能眼镜市场咧，对于 Meta 嚟讲，佢哋就话系按年增长超过八成。所以你话睇下呢个大趋势，即系慢慢已经系普及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啊，呢个第一样嘢咯，我觉得系AI 眼镜会攞走咗手机嘅功能啦。第二样嘢就系耳机，你睇翻 Apple 其中一个产品 AirPods 呢一类嘅产品咧，唔系净系听歌嘅。将来你 AI 就是长期在你身边的了，它不需要你打字，你一路行一路讲，提醒我今晚要买鸡蛋买牛奶，将我刚才听到那段说话翻译成英文翻译成韩文，我下一个 appointment 几点，你全部你的 AI 这个耳机、啊、就在你的耳仔上了，直接你可以跟它对话了。不过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因为呢我也都少打字，对于那个沟通我就是通常就叫我啲朋友唔好语音俾我好冇，好彩而家咧语音咧，你都会有一个掣系可以帮你直接翻译翻中文，咁我直接就唔需要听啦睇文字。但系屋企咧，我同 AI 讲嘢咧，我就系中意用讲嘢嘅。你话哎呀系啊，呢个世界真系变啦，唔同人讲嘢，但系同 AI 讲嘢呢度有一样嘢，你要开始习惯身边嘅人成日口噏噏，即使喺佢喺你隔篱，但系佢唔系同紧你讲嘢呢样嘢咧。我屋企咧，即系我妈咪咧，系开始习惯啦。开头佢都见到我口噏咧，佢就会即系会问我咩啊？你讲咩啊？佢以为我同佢讲嘢。跟住有一次我就同佢讲，我其实我唔系同你讲紧嘢啊。所以而家我妈唔理我。我翻到去佢度嘅时候咧，我自己一路喺度同部电话讲紧嘢嘅时候，或者对住部电脑人工智能，佢都唔理我。咁所以呢个就系一个转变啦。好啦，第三样咧就系、是、手表或者其他嘅穿戴装置啊。咁呢个可能已经全部你已经用紧啦，只不过当你用紧耳仔塞住一个耳机，跟住戴住个智能眼镜，跟住手表又可以又戴住啦，只不过你有晒噶啦而家，但系个同时就系话你部电话你未抌咁解啫嘛，即系我唔系叫大家去抌电话，只不过个意思就系我好激动，未来嗰个发展，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同我嘅期待程度会唔会相似咧？

0: Canada 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1: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 ，sofa 499蚊起，床褥179蚊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0: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我在这部分都要补充一点点，就是说我们跟家当中的家长长辈相处的时候，虽然我刚才的情景就是说我会不断跟人工智能在这里讲话，我妈咪已经由最初她以为我跟她讲话到后来习惯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家长相处和长辈相处的时候，就是可能你会一个礼拜见她一次啊，或者你们在一起住的，但是都要找一个时间是你摆低晒你手头上的所有科技产品，而静静地跟我们的长辈，跟你的小朋友，跟家当中的小孩去好好地去吃餐饭。那一刻是你现在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如果你做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榜样、啊、不单止放下手机没有音乐的，总之你不会看任何的东西的，你就是大家一起吃饭，讲下最近发生什么事啊，讲下今天学校有什么啊，来紧开学了、啊、准备成怎么样啊，类似的这些真的去吃一餐饭。咁啊，我係因为呢个情景呢，我都有同我妈咪沟通过嘅。我有阵时一攞起部手机嘅时候呢，或者我望住部电脑，我话你知我喺度做緊嘢㗎喎。我话你会唔会觉得你当时行埋嚟同我讲嘢嘅时候我有啲敷衍。我妈咪好直白。我妈啲性格同我好似。佢话呀，我觉得你就係敷衍緊我囉女咁样。跟住我就同妈咪讲对唔住，我但我唔系有心嘅。跟住我就话啦，你有阵时喺度拆短剧嘅时候，我同你讲嘢，你复我都系好敷衍噶啦。咁佢话系咁，所以咧，当我哋现代人每个人，譬如处理工作啊，或者娱乐紧嘅时间啊，咁即系嗰个时间唔系一定一样噶嘛。咁所以就会默契地约一个时间，譬如食饭嘅时候，咁大家就係摆低呢啲所谓嘅科技产品啦，然后好好地係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囉。嗱呢样嘢呢

我都要補充翻噶。咁最後咧，講到我今集節目最初所講嘅嗰個情景，我有一個思考嘅，即係話突然間停電之後，我哋有冇能力過離線嘅生活而唔覺得焦慮咧？嗱，呢一件事嚟緊，我唔想佢發生啊，但係防範，即係我哋個頭腦入邊有一個準備係好重要噶嘛，就係話。譬如冰雹啊，可能令到停电啊，曾经多伦多都试过啦，十几年前即系停电三日三夜，仲系冰天雪地之下。咁譬如嚟紧冬天啊，喺恶劣嘅冬天嘅环境，我哋喺加拿大生活，仲要而家嗰个地球嘅气候变化得咁快，我哋根本系预估唔到。每一年你都会听到今年系最热嘅一年。你睇下香港早几日，即系因为佢系一路受到唔同方向嗰个气压嘅影响啊，唔系净系饮水就得啦。你即系行出街，你觉得会你出咗汗啊，但系你散唔到热啊。即系我哋个人体嗰个成个机器散热功能系坏咗。咁所以呢啲你每年都话又打破咗几多年嘅纪录，年年都系打破纪录嘅。咁你调翻转头嚟睇，咁系咪就系越嚟越恶劣咧？我唔系话吓大家，不过有阵时。我哋現代人要面對嘅，譬如突如其來嘅暴風雪啊、冰雹啊、雷暴啊、山火啊、洪水啊，其實呢啲全部都發生緊。而家夏天亦都係極度熱嘅高温啊，以前就係熱一兩個禮拜嘅啫，而家即係一熱咧係以月嚟計嘅。你如果你一停電，你已經係嗰個感覺就係點啊？好似個天塌咗落嚟咁樣樣。嗱，我講翻我哋加拿大先，加拿大政府一直都建議嘅家庭咧最好能夠喺緊急情況之下。自己應付最少72小時，但我哋今日唔係話想同你去講下咩應急包入面有啲乜嘢嘢啊！我相信你更加叻過我啦。但係咧，我反而想講嘅就係話，如果停電令到我諗到嘅另外一樣嘢係咩呢？我哋屋企可能有電筒啦，你手機有電嘅，手機有電話啊，唔係即係手機有嗰個電筒啦，跟住有水啦。譬如你屋企當中，我嗰日一停電，我屋企係有光，有光係因為咩呢？係因為其中一眼燈咧。是那些即是充电的灯来的，但是你又要知道你充电的灯它那一刻着了，它可以等多久呢？那还有没有食物啦，有没有水啦，这些全部都是有关我们离线生活能力。你想想现在我们有多少生活功能，其实全部都在手机里面的。电话号码你记不记得啊？你记得你真的要给一些掌声你自己，你记得你自己电话号码是正常，但你要记得仔啊、女啊、你的另一半啊、爸妈啊、老爷奶奶啊，你记晒佢。以前唔系噶嘛，你会记得。我系仲记得我以前屋企嗰个固网电话个号码，又记得我用过嘅曾经即系用咗好耐嘅一个手提电话嘅号码，即系我而家呢啲都记得，但记人哋嗰啲未必记得。咁仲有你去一个地方，你都系啊睇导航啦咁。咁但係回程嘅时候可唔可以试下唔睇导航呢？凭返你去到嗰个目的地嘅时候嗰、那个感觉去走呢咁。银行资料银行 App 喺手机。信用卡拍卡 Apple Pay, Google Pay 喺手机。跟住仲有你而家上机啊 ,boarding 啊个 pass 又喺手机。重要嘅文件就喺 cloud, 连屋企你入门口都系全部智能设备嘅，用 App 先控制得到嘅，你架电车又系要用个 App 嘅，冇锁匙嘅。手机有电有网络嗰阵就梗系好方便啦，但系当佢突然间冇电咧，你部车又插唔到电咧，冇 WiFi， 甚至系流动网络都唔稳定嘅时候，我哋先至发现原来自己有太多嘅生活能力系外判咗出去啊！你未谂想过，即系未谂过之前呢种情景咧，但系你真系越谂系越焦虑啊！所以我就觉得咧，所谓嘅现代生活嘅安全感，唔系你有几多科技产品，反而系有科技嗰阵你识得用。冇科技嗰陣咧，你仲識得生活？例如重要嘅聯絡電話，你係咪已經有另外一個地方記低啦？即使你話我腦唔記得噶，而家好後生都成日話而家三十幾歲，身邊人已經就話我而家有老人痴呆啦。我點解啊？成日唔記得嘢，唔記得嘢擺喺邊度，跟住唔記得頭先想做乜嘢嘢咁。咁跟住誒屋企盡量少量現金啦，唔好擺大量現金啦。即係呢啲係應急噶。重要的文件你除了放上个 cloud, 可不可以在自己的 USB 啊自己的 hard drive 入面放低啊这样。如果手机没有电，我是不是大概知道自己由家去最近的超市啊、医院啊、救援中心啊应该怎么行啊，
如果突然间冇网络，我知唔知自己去边度揾到啲官方资料啊？即系我所有讲呢啲咧，你会觉得宝宝你谂太多啦，咁听落又好。

但其实不是的，这个就是即前晚突然间没电给到我的启发、啊、这个是真的 backup、啊、我们需要，我们人是需要 backup， 我们身边要有朋友，要有一个情绪支援系统，但实实在在出现刚才我讲的这些紧急问题的时候，全部都需要是 backup 咯。我今天节目讲的东西可能会紧张一点点，但是我是会在这里想未来都会担忧的。首先我是由自己开始去想，我曾经这么依赖网络，这么依赖社交媒体，这么依赖通讯的工具，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东西都断线断电没网，会怎样样呢？那回来现在我做的练习就是说，我可以慢慢做到即使突然没电没网络都不要去慌，不要去焦虑。我觉得这个就是未来，特别是应对 AI 人工智能时代，真真正正自己给到自己的安全感。世界好大，但愿你我始终被温柔和安全感包围着我们、啊、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枫树岭一名女子涉嫌上月在不稳驾驶一架 Tesla 电动车期间入睡被票控。BC 公路巡逻队今日发出声明话，事件8月11日下午3点半之前在靠近 Mountain Highway 的一段1号公路发生。声明附带的简短片段显示，涉事白色 Tesla 向前滑行，司机位的女子似乎失去意识。公路巡逻队话，隔离车辆两名目击者拍下现场照片以及报警。公路巡逻队根据两人的描述及影片证据，在枫树岭寻获车辆的登记车主。涉事45岁车主涉嫌驾驶时疏忽大意被票控。BC 汽车保险公司话，违反机动车辆法会被罚款$368以及扣6分。公路巡逻队发言人发出声明话，警方不会同瞌眼瞓的司机讨论自动驾驶技术的优劣。在本省揸车的时候瞌眼瞓属违法行为，司机注意力不集中是造成严重致命交通事故的主要因素。务请在驾驶任何机动车辆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保持警觉，以保障本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BC 渡轮公司宣布，渡轮邝屈臣皇后号的机械故障已经修复，今日来往奶拉蒙同 Horseshoe Bay 的航班回复正常。渡轮由于主发动机涡轮增压器故障，在星期一停航，导致几千名乘客的行程受阻，昨日的航班亦全部取消，受影响的乘客人数进一步增加。渡轮公司今日凌晨发出通知话，明白乘客有重要行程安排，对今次事件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奶拉林王家骑警话，昨日别步前去 Departure Bay 码头处理两名乘客情绪激动事件，两人试图阻止其他乘客登船以及辱骂渡轮工作人员。另外，渡轮公司两艘老旧的皇后级渡轮上周末亦曾经发生机械故障事件，导致来往大温同阳光海岸之间的航班出现延误。公司在劳动节长周末临近提醒乘客提前预订船飞，以及尽可能避开繁忙时段出行，避免长时间的等候。安省三个省议会议席明日会举行补选，陈正仪报道。
3: 安省三个省议会议席补选即将在明日星期四举行。随住加美贸易争端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和安大略湖名称争议成为选民关注焦点，而生活负担能力和医疗问题亦都持续受到关注。分析指，安省自由党候选人寄望总理卡尼的高支持率能够带动选情，进步保守党就期望省长杜格福特对美方展现的强硬立场有助巩固票源，并预计可以守住 York Simcoe 选区。新民主党就希望守住士加堡西南选区，并争取夺下咸美顿东 Stony Creek 的议席。
2: 安省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被拘控虚假陈述，陈正仪另一节报道。
3: 一名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的中国籍留学生，因为被指涉嫌参与一宗反情报调查，在美国被捕，并被起诉虚假陈述罪名。加新社引述美国联邦

0: 调查局 FBI 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报道，姓名亦因曾伟恒的涉案学生涉嫌协助一名他相信是中国政府安全官员的联络人，拍摄多伦多及芝加哥机场的联邦快递 FedEx 设施照片。疑犯在今年4月11号开车经温莎市的大市桥入境美国，同月21号被目击在芝加哥国际机场的 FedEx 设施影相爬上铲车，以及企图开启锁上的货柜车厢。疑犯到上个月23号再次开车入境美国时被扣留调查。FBI 表示，涉案男子在盘问期间供词前后矛盾，最终承认受聘拍摄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芝加哥机场的快递设施。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4。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8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湿度73%。
3: 好声，好听，
4: 961。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5: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6: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5: 系，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6: 好啊，车厘子冬枣，大粒靓龙眼，黑皮个红肉西瓜，哇，保证甜噃。西梅白毛土、白肉土、黄肉土、布冧，大粒嘅青提子，越南红肉蜜枣，星高啤梨、亚洲梨。雪听你澳洲的大甜柑、黄金奇异果、武拔甜橙、安培治苹果、富士苹果、惠妃苹果、南美芋仔、日本种番薯、竹叶茂根、马蹄、莲藕、粉葛、迷你杏鲍菇、金针菇、相识的粟米、凉瓜、冬瓜、本地的木瓜、风菜、青盐菜苗、红盐菜苗、上海苗、白菜苗、肉菜心、肉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很多选择。
5: 是啊，今天的粟米是不是特别漂亮？
6: 是啊，今天用回了本地的相识粟米，够新鲜、够靓又够甜。那么今天一日买回一些靓粟米吃得好的。
5: 好啊，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特价货品呢？
6: 好，金针鱼3.9元河膏一包，鳗鱼12.9元河膏两包，野生嘅黑鱼肺7.9元河膏一包，黑芝麻草米夹心酥3.9元河膏一包，出前一的嘅五包装即食面3.9元河膏一包，白卡7.9元河膏一包，老花14.9元河膏一包。鸡翼4.4元河膏一磅，瘦肉4.4元河膏一磅，粉葛2.4元河膏一磅，肉菜心1.9元河膏一磅，大枝靓凉瓜2.9元河膏一磅，黑皮嘅红肉西瓜保证甜9元河膏一磅，6元河膏一磅，武拔甜橙1.9元河膏一磅，冬枣3.9元河膏一磅，澳洲大甜柑2.9元河膏一磅。爱妃苹果1.7元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5: 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6: 拜拜。
4: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2: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2: 今日海运嚟咧有金宝。

0: 同埋呢个肇庆噶。
1: 嗯，哇，咁所以其实都好精彩喎，呢个地方，同埋每一笪地方咧都有佢嘅特色喺度嘅，系咪啊？
0: 系啊，冇错啦。广州咧就系广东省嘅省会啦，咁深圳咧就系现代科技同埋呢个创新金融嘅中心，咁而珠海咧就邻近呢个澳门啦，亦都系一个经贸嘅城市嚟嘅。咁佛山咧就是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嚟噶，咁亦都咧有拥有资深嘅岭南嘅文化嘅底蕴啦。咁而惠州咧原来系生态环境优良嘅现代产业基地嚟噶。咁东莞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好多系制造业嘅地区嚟噶嘛，系咪？咁中山咧就是我哋历史名人嘅故乡嚟噶，即系孙中山先生嘅故乡嚟嘅。咁而江门咧亦都系一个咧具有发展潜力嘅工业同埋港口城市嚟噶，亦都系侨乡咧最重要一个地区嘅环节啦。咁仲有肇庆咧就系咧生态山水嘅地区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想趁呢个机会，了解一下新的中国不同的大湾区里面的城市呢，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乐游港珠澳大湾区的行程啦。因为呢我们呢都好多地区呢都会大家可以参观到㗎喎。
1: 嗯，冇错。同埋呢最紧要系呢，大家可能对于以前如果去过嘅话，个印象呢如果咁多年冇去呢，成件事系唔同咗，成个地方呢嗰啲发展都唔同晒㗎喇。
0: 係呀，简直系脱胎换骨呢，就系呢完全一个新嘅景象嚟嘅，咁大家去到可能会变咗有少少陌生，但係呢又好亲切㗎喎。因为呢中山啊、开平啊、台山啊都系我哋嘅乡下嘅地方嚟㗎嘛，系咪？我哋嘅故乡嚟嘅。
1: 嗯，都系我哋嘅家乡嚟㗎啦。咁讲到家乡，梗系都要食下啲家乡嘅食物啦，系咪先？
0: 係呀，家乡呢咁好多家乡餸啦，例如呢个呢台山嘅黄鳝饭啊、石岐乳鸽啊，仲有啲珠海嘅特色嘅系火锅啊、粥底嘅火锅啦，咁仲有澳门都好多唔同嘅美食啦，譬如好似呢个蛋卷啊、杏仁饼啊咁样嘅。香港美食更加咧系全世界出名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个大湾区嘅行程咧里边，除咗好特色嘅美食之外咧，亦都有好多系好特色嘅景点咧，大家可以欣赏到嘅。
1: 系冇错，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咧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俾你哋去报名。
0: 系啦，咁咧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688-2912嘅，咁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咁好机会啦。
1: 好啊，一于咁话，今日唔该晒 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好声好听961。
4: 香达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

好快咧，又去到一个礼拜嘅中间啦。咁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啦，咪亦都系九月二号啊。咁喺呢度咧，首先预祝阿 May 姐同埋陈老德阿德哥咧，今晚咧演出成功，同埋咧做多啲善事，大家嚟食得开心，听得高兴啊！好啦，咁天气咧麻麻地啊，我哋话一定要着翻件褛啊，千祈唔好涉亲啊！

真係好犀利嘅。你坐覺得佢坐得好鬆融嘅，佢完全咧就唔會話聲嘶力竭啊等等嚇咁啊，但係咧就真係好有呢個功力咁啊，好似武功一樣。講緊係關正傑啊，唱呢個《萬水千山中華》，佢唔係一定淨係唱情歌咧，係咁開心啊，或者係咁浪漫嚇咁啊，唱呢啲咁勁嘅剛強嘅呢個武俠劇嘅主題曲咧，係一樣咁正到。咁好啦，咁講翻大家咧就話呢、這個誒天氣嘅，的確係温差咧早晚係真係好大，夜晚咧就直情要冚厚被。如果唔係咧，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自己瞓著咗唔知道啊，凍親都唔知嚇。咁所以咧一定要著件褸嚟，如果冇呢個感冒季節咧又開始嚟㗎啦。好咁，當然咧亦都係有好多嘅節目咧，大家可以去玩嘅。咁啊，亦都即係繼續啦，可以留低呢個 FM 九六一啦，聽好多靚歌嚇。頭先就係萬水千山中華，咁當然呢一隻亦都係咧氣勢磅礴嚇，兩個都係巨肺，講緊係欣妮同埋羅文嘅《世間始終你好》。

咁啊，琴日聽到一個消息咧，其實今朝早都聽到一個跟進嘅嚇，咁啊就係話咧，琴日真係陰功啦，大家咧就係坐 Bis Ferry 咧又嚟啦，成日咧一係就冇人翻工，冇人翻工，一係咧就係啲基建故障，咁啊周不時咧都係即係打亂曬咧佢哋啲計劃嘅，咁成日咧仲要喺呢個夏天。好啦，但係我諗到嘅咧就係、是、我諗出面嘅聽眾都有記憶嘅，就係話其實本來咧加拿大就同中國訂咗三艘嘅，咁係非常聰明。嗱，我哋唔好計政治，我哋唔好計嗰啲關係如何嚇，而係計實用啊，對於民生嚟講係好用。

系平靓正快啊！快嘅意思即系话佢嗰个即系唔系特登赞佢，唔系即系我觉得系一啲嘅 facts 嚟嘅，系事实嚟嘅吓。咁、就系订咗三手咧，就本来佢就话都要2030年先到啊。系咁啊，三手咧希望咧就信得过啦，要新噶嘛。好啦。咁結果呢就落單之後又俾人嘈啦，即係加拿大嘅朋友啦，啲工人就話點解唔俾返我哋自己整呀咁。咁我覺得係我哋鍾意嘅，我哋最近星期講嘅話支持呀呢、這個國內消費。咁你就做啲嘢出嚟啦，即係你要令我哋即係要俾錢，然後咁就係又希望你做得快靚正，都唔好咁講平啦，都唔好講平啦，係快靚正，但係又冇嘢講，又冇行動，正即係似乎又唔俾人哋去訂中國嗰三艘船。好啦，我就再一次講話，我唔理嗰啲政治啊，各样各样，而系只系觉得民生系绝对需要。咁究竟啊，你哋几时先至做嘢咧？吓吓，系咪快啲出嚟咧？交啲方案啊 ，proposal 咧？咁啊，加拿大咧，我哋都自己想用翻本土噶嘛。咁希望大家做啲嘢，好唔好咧？

0: 之后咧，先至可以有咁犀利嘅 character 同埋 signature， 同埋唱到出嚟咧，大家冇介意嘅，系咪好得意嗬？咁咧好多时咧好有巧嘅，佢一阵咧就咩一只蚊啊咁嗰啲咧，即系只蚊佢又可以唱嘅。咁然后呢只就阿里巴巴啦，当然佢好多嘅泽田研二啊咁样，即系嗰阵时啲歌嗰啲主题咧真系好好玩。而叻嘅地方就系话佢 deliver 到啊，呢只系阿 Lam 嘅阿里巴巴。
1: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

0: 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夹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3: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4: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故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叮当爷刘德华咧，有时咧喺啲唔同嘅季节啊，或者时候咧，喺啲唔同嘅歌嘅。譬如话暑假之前咧，就梗系播《See You in September》，又或者咧，佢话九月一号嘅时候咧，佢就播咗呢个《September Earth Wind and Fire》。至于我咯，喺秋天嘅时候咧，一定会谂起伍思凯呢只歌，叫做《秋天别来》啊，都系非常之好听。有啲落雨嘅声啦，有啲行雷声啦，系非常有秋意嘅吓。正正咧，就好似我哋而家温哥华一样。好啦，咁啊，当然咧，就系除咗话讲紧呢一个 Busy Ferry 咧，大家近日都要留意岸山巴士有岸浆工作吓。

0: 歌咧系阿王菲嗰阵时仲叫王靖敏啊，都未改名啊，就仲叫 Shirley， 唔系叫菲吓。咁、啊、咧就唱过咧，做咗呢个专辑啦，里边有好多好听嘅歌，包括埋呢只咧叫做《藉口》啊。咁啦，当然咧系大家听到好开心啦，呢一个广东歌啦。系咁啊！当然就再提翻大家头先讲嘅岸山巴士咧，就系、是、最近又系倾一啲合约嘅问题啊，成日都系嘅，好耐好耐都倾唔成，好彩都唔系夏天嚟，真系有行动啊！咁啊，开学不过开学、哦，大家要留意啦吓。
1: 情路路途聚满感叹，几多空虚早习惯，逐渐上尽了冷淡，

0: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嘅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

0: 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帆班鹤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Crasher 优惠 ，Sofa 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 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咧都一样听到晒啲好靓嘅音乐。咁第二咧就发觉音乐咧系真系冇界限，就算你唔识佢嗰个就系语言啦，但系佢如泣如诉嘅声音啊，咁就系 Dan Fogelberg。咁亦如果你系识嘅呢个英文里面嘅信息系好到不得了，系人似浪花。佢话我哋咧好似 the sand and the foam， 冲走咗咧就冇噶啦，所以唔使咁执着啊。喺呢个世界上面，我哋只系一瞬间嘅存在嘅啫。

0: 我记得咧，初初移民加拿大嘅时候咧，或者系即系中西嘅文化嘅唔同，我咧成日觉得咧，啲洋人咧系比较酷嘅吓，即系唔系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唔系我哋嗰啲人情味咁丰富。但系唔知点解听嗰啲情歌咧，又觉得佢哋好黐缠嘅。Somewhere in my broken heart， 又或者头先齐豫唱嘅 Longer。
1: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大班月饼啊，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中嘅 X 号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2: 丽晶广场大班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列治文2732677，华埠6833806。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二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6查询及预约。

0: 非常好的一个概念，我先火相传，因为呢卢云娜唱的第一代的邓文梦，然后今时今日呢就同一个呢就好像他当年的岁数的詹天文合唱返呢隻豆芽梦。你得意的带返我哋一啲嘅即係细佬歌嘅时候嘅一啲感觉下豆芽梦啦，然后我哋鍾意玩呢个游戏叫点子冰冰啦，送俾大家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希望大家呢有个健康嘅星期三，留低喺 FM961, 约定你听日再见，拜拜。
1: 一个走一个追，冰茶方始早分配。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DC 保守党再有省议员退党。另外，省议员 Ian Patton 话皇家骑警已经要求约谈佢。俄罗斯就德国反俄举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在香港新闻方面，十月一号维港举行烟花汇演庆祝国庆。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省议员 Ian Patton 说皇家骑警已经要求约谈他，预计骑警会询问他是否曾被要求将省议员议席让给BC 保守党党领换取职位回报。另外，今日再有省议员退党。梁俊荣报道。
4: Ian Patton 表示， BC 皇家骑警已经要求今日约见他，预计骑警会问他是否曾经被要求将省议员的议席让给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以换取职位回报。Ian Patton 在上星期一退出保守党，他说冯杰尼的幕僚长曾经在七月要求他辞去三个州南选区的议席，同时向他提供一份为期两年的顾问工作，薪酬和省议员相同。他拒绝这项建议，但他表示他当时认为这个做法非常普遍，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以报酬换取议员辞职是违法行为。冯杰尼在五月当选卑斯保守党党领，但他并未成为省议员。在八月中，卑斯保守党副党鞭 Rin Gaspar 宣布辞职，而卑斯省长尹大卫就在八月二十九号宣布，他原先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在九月二十六号进行补选，冯杰尼预计会参选。Rin Gaspar 同时已经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冯杰尼曾经否认以职位换取辞职，并批评网络上流传的录音，话他这样做是荒谬至极。根据法例，以任何形式包括报酬或者利益换取政治职务的辞职都属于违法行为。加拿大皇家骑警上星期表示，他们已经留意到据称是冯杰尼向保守党议员发表讲话的录音，但在正式提出诉讼之前，不会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的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见证被调查人士的身份。另外，今日再有卑斯保守党省议员退党。Boundary Simcarmon 选区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宣布转为独立省议员。他声明说，冯杰尼在五月当选党领的时候曾经承诺过会给三个月时间去观察他的领导能力，但在三个月之后 Donegal Wilson 已经得到答案。他说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差，自冯杰尼上任以来， Donegal Wilson 已经是第八位退出卑斯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荣报道。
3: Tampere Witch 大規模槍擊案幸存者的代表律師說，他們會對 OpenAI 公司提出30宗新的訴訟，指控公司在案發前沒有向警方報告涉案槍手的聊天記錄存在疏忽，事件造成9人死亡。律師事務所說，訴訟在美國加州聯邦法院提出，指控 OpenAI 公司及其行政總裁未能采取可能阻止枪击事件发生的安全措施。律师事务所发出声明说，公司自身的安全团队在案发前八个月已经确认枪手构成迫在眉睫的枪支暴力威胁，同时建议公司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但是建议被公司的高层否决。上述指控仍未获得证实或者经法庭的检验，直至今早公司发言人仍然未就事件发表评论。今年四月已经有另外七宗针对公司的诉讼，由代表案中受害者的律师提出。枫树岭一名女子涉嫌上月在北温驾驶一架 Tesla 电动车期间入睡被票控。 BC 公路巡逻队今日发出声明说，事件八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半之前在靠近 Mountain Highway 的一段一号公路发生。声明附带的简短影片显示，涉事白色 Tesla 向前滑行，司机位的女子似乎失去意识。公路巡逻队说，邻近车上两名目击者拍摄现场照片以及报警。

0: 公路巡逻队根据两人的描述以及影片，在枫树岭寻获车辆的登记车主。涉事45岁车主虽然驾驶时疏忽大意被票控。BC 汽车保险公司说，违反机动车辆法会被罚款368元以及扣6分。公路巡逻队发言人发出声明说，警方不会同瞌眼瞓的司机讨论自动驾驶技术的优劣。在本省驾车的时候瞌眼瞓属违法，司机注意力不集中是造成严重致命车祸的主要原因。务请在驾驶任何机动车辆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保持警觉，以保障本身及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温哥华地区上月房屋销售按年计减少 4.6%， 延续至5月以来的低迷态势，预计趋势会持续到年底。大温地产经纪协会说，上月售出房屋1869间，比过去10年的季节性平均减少 20.7%。 协会首席经济师兼数据分析副总裁 Angel Lee 说，库存水平已经由去年的高峰回落，加上销售速度低过往常，导致屋价在所有市场板块都下跌。彭博最新地产新闻说，温哥华各类型住宅物业的综合基准价108,900元，较去年8月跌 5.6%，同今年7月相比就跌 0.6%。 上月新挂牌求售房屋4100间，较去年同期减少 3%， 同10年期平均相比就减少 1.3%。 总库存按年计15798间，减少 2.7%， 同长期平均相比就高出 26.2%。 加拿大央行今日连续第七次在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崔嘉怡报道。
1: 央行自去年底以来一直未有调整利率，外界普遍预期央行今日议息之后仍然会维持利率不变。央行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利用政策利率去抑制通胀，在物价受控的情况之下同时支持经济增长。而本国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今年春夏两季汽油价格出现剧烈的波动，导致7月份通胀升至 3%。 不过在经历去年大部分时间的停滞之后，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复苏的迹象。央行行长 Tiff Macklem 就表示，中东持续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长期高企，增加通胀上行的风险。他又说，美国实施新关税令到经济复苏可持续性变得更加不确定，如果关税持续会对目标产业造成沉重的打击，不过就预期不会对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带来重大的影响。经济师在今日议息结果公布之前就预计，央行会等待观察加美之间新关税对经济增长和通胀之后的影响，再调整政策利率。在另一方面，加拿大联邦财政部长桑彭菲今日宣布，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消费税的临时减免措施，去到2027年1月31号。目前的税务减免措施可以令到加拿大民众每公升普通汽油节省10仙，柴油就可以每公升节省4仙。
2: The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the federal fuel excise tax will remain in place until January 31, 2027. From February 1st through March 31st, 2027, the tax will return to half its regular rate before resuming fully on April 1st, 2027.
1: 联邦政府在今年4月宣布暂停征收汽油及柴油部分消费税，由于当时伊朗战事导致全球燃油价格急升，政府希望透过减税措施舒缓市民面对的能源成本压力。而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温，加上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全球石油供应的重要运输通道，市场再次面临供应风险，汽油价格亦都重新上升。随着全球能源市场再次受到地缘政治局势影响，联邦政府延长燃油税减免，预计可以在短期之内继续舒缓加拿大揸车人士面对的油价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0: 安省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被拘控虚假陈述。陈正仪报道。
3: 一名在安省滑铁卢大学就读的中国籍留学生，因为被指涉嫌参与一宗反情报调查，在美国被捕，并被起诉虚假陈述罪名。加新社引述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向法院提交的文件报道，

0: 货柜车厢。疑犯到上个月23号再次开车入境美国时被扣留调查。FBI 表示，涉案男子在盘问期间供词前后矛盾，最终承认受聘拍摄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和芝加哥机场的快递设施。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俄罗斯就德国反俄举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
2: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和金沙奶黄月任你揀。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和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馅中馅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滋味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月饼。
1: 国际新闻方面，俄罗斯就德国反俄举动召见德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郑浩景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三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东部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事发在上个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袭击。德国当地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应该对事件负责。
1: 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攻击，许敬轩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军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和通讯站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星期二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美军当日出动无人机袭击两艘伊朗运油轮。报道指这两艘伊朗运油轮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据美方官员所讲，是美军第一次以袭击伊朗运油轮的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和合理。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他又说自己并非好似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重返谈判桌，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未有理会特朗普的警告。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星期三报道，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方向约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大量美军士兵死亡，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强调伊方的报复行动仲继续紧。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10月1号维港举行烟花汇演庆祝国庆。
5: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6: 例如学识搵到自己嘅风格。
5: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6: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5: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6: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5: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rt 价$17.97。
6: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5: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 香港新闻方面，10月1号维港举行烟花汇演庆祝国庆，郑浩景报道。
3: 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会将会呈现 太阳。

0: 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今次国庆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大约1800万元。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表示，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以及香港繁荣稳定。
1: 港铁公布屯门第十六区站物业发展项目收到四份标书。赵家俊报道。
2: 港铁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截标，港铁公布总共收到四份标书。港铁物业及国际业务常务总监邓志辉表示，现时楼市健康发展，个别楼盘销情不错，对今次招标有信心。
3: 比较有信心的，因为始终屯门都是一个很成熟的社区，亦都香港有房屋的需要，亦都是坐在站顶上面，景观、配套、设施、社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其实很齐全，我们都审慎乐观。其实大家看到现时市场都健康发展，有些楼盘都卖得挺好在外面，无论是我们铁路上盖的物业，又或者是其他啲唔係我哋上蓋嘅物業嘅發展項目咧，都賣得唔錯。我諗啊，現時樓市都係非常之好。
2: 截標嘅第十六區站二期項目計劃發展成綜合項目，設有購物、社區設施配套同公共運輸交匯處，日後無縫接駁第十六區站，可以經屯馬線接駁港鐵網絡，並喺錦上路站轉成未來嘅北環線。中標發展商將一並發展住宅同基座商場，兩者最高總樓面面積分別約269萬平方尺同33萬平方尺。發展商可以選擇港鐵以13.8亿回購商場，住宅預計可以提供超過5500伙，是近年罕見的大型鐵路物業項目。市場消息說，今次繼續採用固定分紅和價高者得的出價模式，分紅比例或15%。邓志辉表示，港铁公司在未来3至4季将视乎市场情况推出多两个规模较小的项目招标，预计合共提供2000多个住宅单位。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4。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9公里，湿度64%。
7: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好声，好听，
10: 961。
7: 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1: 东方、西方、盼芳芳。
12: 嚟到9月2号星期三嘅东方、西方、盼芳芳。星期三呢、這个日子呢就啱啱喺个礼拜嘅中间啦。中间呢我想攞一个呢就中间位。所谓中间位呢就希望呢同大家呢讲下一啲艺术文化，或者呢其实好简单生活中我哋其实都有好多一啲嘅艺术元素喺度㗎喎。插下花啊或者园艺啊，其实呢啲呢都有啲艺术嘅元素。甚至乎啦音乐啦画画啦等等啦，其实呢我哋呢即係周围呢都有好多呢 艺术嘅气氛喺当中嘅。咁今日咧就谂住讲下咧，嗱，我哋中国咧好多时咧文。

字，咁我哋认识嘅咧就系书法啦。咁书法咧其实都源远流长嘅，咁汉字嘅演变咧都经历咗咧甲骨文啦、金文，到大篆、小篆啦，再到隶书啊、草书、楷书啊、行书等等嘅过程。呢啲咧可能咧都系哇，好似咧好多历史咁。咁但系咧，我哋咧都好希望咧，我哋嘅下一代啦，或者咧自己有机会咧，可以咧就系学习下书法，因为有啲朋友讲咧，书法咧其实咧唔单止咧好似系一个咧，即系练习耐性，甚至乎咧嗰个气场咧都唔错噶，好似内功咁样样。咁当然咧，小朋友如果有耐性坐低咧磨下墨啊、写下字啊咁样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好好嘅艺术造诣嚟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候觉得，以呢一个咧学习上啊，或者点样去了解呢一个书法咧，应该系点样做好咧？咁一阵间芳芳揾嚟一位潘老师。咁我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0: 四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1: 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0: 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3: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4: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 journey.nint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同咧潘老师一齐啦倾下偈嘅，系啦，潘美豪老师，我知道咧，其实你一路教书法啦，系位书法老师啦，最难得嘅就系咧，其实你教嘅学生好细个啦，到咧中学生啦，甚至乎大人都有嘅。但系讲开话书法咧，其实可唔可以好简单咁讲下，其实嗰个历史系咪好耐噶啦？我哋中国嘅文化都好耐啦，但系书法咧，
7: 我讲你好吓。书法的历史呢，其实呢如果成了体系来到讲呢，一般我们会是去到商代晚期，大约是3500年左右啦，那它的甲骨文那里开始。
6: 是，即是最初是甲骨文来的。
7: 不是，最初就不是啦，如果你计整个书法的历史呢，是去到7000多年的。
6: 哇，
7: 在这个 河南这个贾湖呢，那它有些骨笛音乐出土呢，那它都在图里上面它都有个单个那些文章的文字那些蛛书出来。
6: OK。那那时那些人怎么知道是字还是书法呢？即其实因为未见过的嘛，不是吗？
7: 但是它真的成个文字来的。
6: 即是
7: 它、
6: 哦、
7: 如果你说计符号形式呢，譬如在半波那里呢，我们有一个 K 字那些 的形状啊，或者一个 A 字调转。好似 Alpha 咁样咧，半波都有呢啲文字嘅。咁如果你简单嚟讲咧，甲骨文咧，佢系喺嗰个腹甲嗰度咧，或者啲肩牛嘅肩胛骨嗰度咧，佢系作一啲薄佢，然后用一啲艾灼佢咧，等佢有一个裂纹咧，做一个占卜，即系同个上天嗰个感应。咁第一道裂纹咧，即系喺嗰个直嗰个薄个位嗰度一裂出嚟，第一道裂纹系个卜字。咁所以佢叫双卜文字。
6: 哦。
7: 第二道裂纹呢就应该系个 K 字啦。
6: 系。哇，都几得意喎。
7: 吓、啊。所以呢其实呢，咁点解会系个卜字，有啲专家研究呢，点解会系个卜字佢哋攞出嚟用呢？佢话原来你列出嚟一个直角嘅卜字嗰个位呢系好难的。所以一般如果有个卜字咁嘅形状出现，一般都系吉嘅。咁即係话呢嗰、那个锐角嗰啲裂纹就会多一啲嘅。
6: 嗯。
7: 即係嗰个吉凶嘅表达。
6: 係。咁即係以前其实呢，如果係咁讲，即係当佢出现嘅时候，嗰啲人都係觉得点解有个吉同凶，即係佢都係爱嚟即係占卜啊，即係真係。
7: 因为呢其实呢喺古代嚟讲呢，嗰啲云雨雾露佢哋预测唔到㗎嘛。咁但佢係知道个太阳啊、星降啊、月亮嗰啲呢就有个规律嘅。咁、佢用呢度呢係表达当时呢係人嘅一个诚信嚟嘅。咁所以佢就係用呢啲自然现象呢，佢要同佢沟通。同佢沟通呢，我你话斋啦，咁我突然间做一个字出嚟，啲神明唔会知㗎嘛。咁就最好画返嗰样嘢出嚟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嗰啲猪啊，嗰啲牛叫一头啊，咁而马叫一匹啊，咁一头嘅意思就係佢要嚟祭祀用嘅。
6: 哦，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哦，
7: 是啊，那些羊
6: 词啊，羊都是一匹，是不是
7: 啊？羊的是一头。
6: 啊，是啊，羊是一头。马才是一匹。
7: 马就一匹，因为马呢它是一般我们丝绸之路呢，它是搭个鞍啊，或者搭啲丝绸落一匹布咁长嘛。咁它就用了一匹那样东西。即是那类就很少拎来即是做这个祭祀，你说陪葬那些另类。
6: 嗯，都几得意喎。咁嗱，如果係甲骨文最先，咁跟住之后呢，其实呢啲人点样再将啲字去流传落嚟，用啲乜嘢嘢呢？即係全部。
7: 其实

0: 骨文同步咧係有中文嘅，因為甲骨文咧佢係多數都係刻，即係寫完之後刻出嚟，所以兩頭尖尖，中間粗咧，好似銀針粉咁嘅。嚇！咁但係你話喺啲青銅入邊去做一個鑄造一啲禮器咧，咁佢一定要粗一啲，然後先至倒模鑄造到出嚟噶嘛。係。咁嗰類佢叫做失立法，嗰類咧嘅線條比較粗啲嘅。即係總之同一樣同一個時代嘅文字咧，如果係中鼎文會粗啲，咁甲骨文會係幼啲。
1: 係，咁即係唔同嘅年代，你都會睇到咧，即係佢一路個經歷啦，咁同埋因為佢用嘅物料唔同，即係好似頭先潘老師你話用青銅，咁所以嗰啲筆咧又會粗啲，係咪？嗯，好啊，我哋一陣翻嚟可以再講下有關書法啦。嗯，
0: 好啊。

0: 好啦，继续咧同潘老师倾开啦。咁讲开话咧，头先就系历史，即系话好简单咁。因为其实我谂要讲啦，即系可以再细致啲嘅。不过我哋今日先了解下咧，即系我哋成日话书法咧系一个艺术啦，要写得好靓啦。咁其实书法嗰个美感，即系点叫做靓，或者嗰阵时候以前点样样嚟到去睇呢个书法，叫做写得好咧咁样。
1: 嗱，其實好簡單嘅，我哋攞一張紙，我哋求其畫咗一個圖案，你唔會覺得係靚，但係我哋接埋將嗰個圖案撕出嚟咧。

0: 佢有一個對稱嗰個呼應咧，你就會覺得有一個美感。
1: 啊，系喎，系喎，系，系，系。
0: 咁所以我哋喺自然界裏邊咧，見到啲雀鳥啊，見到一啲飛禽啊，甚至係見到一啲動物嘅正面咧，或者我哋自己人類啦個鼻嘅兩邊咧，咁佢都係一個對稱嘅美感嚟，呢個係最原始嘅美感嚟。
1: 哦，所以我哋咧以前学书法咧，老师就话我哋可能咧一系就唔平衡啦，一边高一边低啦，或者点解会成日都好似我哋咪要用嗰啲九宫格，即系有格仔咁样嘅，系咪就帮助我哋写得好啲啊？
0: 系噶，因为九宫格咧，其实系喺隋唐嗰阵时系发明出嚟考科举嘅，咁即系要练好嗰个字嘅。咁你变咗，如果我哋将九宫格咧，左右两个细嘅格行格咧，将佢唔要，咁佢系长方形就可以写秦代嗰啲小算或者算术嘅字咯。如果我哋将上下嗰两行细格唔要咧，就佢系扁身啊嘛。就可以写隶书嘅字咯。咁如果你话中间成个方形要晒咧，就可以写楷书咯。
1: 咦，我又冇特别留意，咁即系话，其实如果自己想练好啲算啊，或者隶啊，或者楷书，就可以善用头先你讲话嗰个格，即系我将佢拉长扁啲，或者跟翻佢好似四四方方咁，就可以练翻所谓嗰个书法嘅审美方面追求嗰个平衡啦。
0: 咁呢度就牽涉到一個名詞叫做臨摹啦，摹咧就係印住嚟到寫，即係印住古代嘅法帖或者老師嘅字嚟到寫。摹咧，呢個臨咧就係放喺隔離對住嚟到寫。咁呢個係兩個進度嚟嘅，我哋叫做臨摹功夫咯，
1: 咁系
0: 即係
1: 咪
0: 書法
1: 初
0: 嘅。
1: 学就一定系印住，即系模啦，系咪？
0: 係啦，冇錯，冇錯，冇
1: 系
0: 錯。
1: 因为一定要学咗，起码所谓个格式先啦，或者即系个笔画先后次序，咁然后跟住临就叻啲啦，要因为你望住摆喺隔篱，再学住写啊嘛，系咪？
0: 嗱，所以我哋咧知道啊，最初啊，王羲之个启蒙老师啊，魏夫人啦，佢最初教啊王羲之嘅笔画咧，系带佢去野外咧观察一啲户外嘅嘢，等于我哋正话讲啲雀鸟嗰啲，佢就观察啲云啊，佢觉得啲云咧打横嗰啲喐动咧，佢话横画咧就好似千里阵云咁啦，即系我哋写横画，同埋我哋对眼系横摆咧，横画系容易写啲嘅。
1: 咦，好得意喎！你呢、這个即系原来都有典故嘅，即系你估唔到，原来望住啲云，其实可以帮到你，可以掌握到个书法，点样
0: 系啊，
1: 写？
0: 唔系一嚿云噶，唔系一嚿云噶。咁呢个所以系有啲意思啦。咁你如果去到即系直画咧，就系、是、等于佢见到一啲参天大树嗰啲枯藤咧，佢就形容嗰个直画，即系佢有个韧性，有一个力度喺度嘅，要写出嚟。
1: 系，我成日以为书法净系真系咧墨啦、纸啦，然后喺室内写啦，原来要喺户外，即系去感应下呢个大自然啊、天啊、地啊、树啊、云啊，先至可能会写得好啲。
0: 例如话去到我哋书法由点开始咧，佢就话好似一个高峰聚石，即系等于我哋中国嘅名山大川里边有啲叫封冻石，我一个佢喐得嘅，但系好重量嘅。咁佢就话写字有个重量感喺度，即系个点啊。咁写得唔好就问我哋想点噶啦。咁即系点啊、横啊、直啊，呢啲都系学书法嘅最基础嘅笔画。
1: 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好深化嘅窍门啊，潘老师，你讲呢个好特别啊，我觉得今日学咗嘢啦，一阵间又再想咧，潘老师同我哋讲下啲咧有趣啲嘅古仔啊。
0: 好啊，好啊。

0: Happy Birthday 六福珠宝35周年庆优惠大放送，
1: 即日起至10月15号，凡为固指定黄金货品即享低至75折，指定货品仲有惊喜回赠优惠等紧你，一连串嘅精彩礼遇等紧你嚟六福珠宝发掘。地址列治文 Richmond Centre 1828号铺，仲等咩啊？快啲嚟六福珠宝同我哋欢度35周年呢个大日子，尽情选购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个星期六会到
3: 列治文 The Brick 帐篷倾销活动，优惠塞爆帐篷，梳化499元起，床褥179元起，用 Flexity 信用卡，下次消费可用 10% 回赠。
2: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啦。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东方西方潘芳芳，
6: 我知道潘老师呢教好多学生啦，咁但系教呢都要有好多法门啊方法，因为呢学生太多种啦，有啲呢就好似资质鼻，好似我咁啦，好蠢啊咁。但系咧，头先老师讲紧咧，即系话咧，好似王羲之个古仔咧，即系夫人带佢去咧睇到啲云，或者你话咧我哋嘅眼，我记得你头先讲话我哋嘅眼咧系横到嘅。咁所以呢就有時候寫啲即个字呢就好似横到。我記得呢以前呢如果冇記錯呢學書法呢好似個筆法係由左至到右啦，好多時如果有啲同學仔學過書法，又或者呢然後如果打畫直呢就由上至下嘅。其實呢個係咪有古仔呀，或者係點解會係咁樣嘅呢？
7: 呢個係同我哋人嗰個眼睛嗰個構造呢係東西方都係一樣。就算英文都是横写啦，咁我哋中文呢咁直摆嗰度系另外一个文化嚟嘅，最主要系我哋字中间嘅笔画呢都系由横到直，由外到内，即系由都系由横画开始，就因为我哋对眼系横摆，
6: 系
7: 会容易写啲嘅。
6: 咁呢一个系咪都系一个基本功，即系学书法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咁就记住，咁变咗写字嘅时候呢知道，因为个笔画嘅先后其实都好重要㗎。
7: 重要㗎，因为最主要呢我哋而家呢譬如话我哋用嘅手去写字呢，好多时我哋淨係喐手指嘅。但如果我哋用好个横画呢，我哋可以喐埋嗰个前臂呢，咁我哋就可以在字言界里面就可以去观察写下不同的字。譬如那个大字就是我们整个人呢两只手张开两只脚张开，那个就是个大字啦。那我们成年人叫大人就这解啦。
6: 是喎，几得意喎。那还有呢还有啲咩例子啊？
7: 还有呢譬如我们正话讲去到野外呢，我们即是中国是农业社会嘛，农业。那它变咗呢它会将一些泥土将它翻松。即是譬如我哋写个土字，将佢周围嘅嘢翻，即系泥土翻松咗，然后种一啲放一啲植物嘅种子入去啦。咁佢有呢个生长收成啦。咁话乜嘢填满咗喺呢啲土上边啊？咁嗰个就系个填字啦。填字法个填字音，填充嘅填字音都系咁嘅意思啦。
6: 哦，系喎，系喎，原来都有一啲好似异曲同工嘅意思喺入边嘅。

0: 我连
1: 咁之
0: 个
1: 后其
0: 音
1: 实
0: 都有埋噶，
1: 咩话？
0: 个音都跟
1: 都
0: 埋
1: 系
0: 噶。
1: 系啊，头先个田字同埋好似你话填充嘅田字，我就话两样原来都好似系相合咁样样嘅意思咯。
0: 嗱，因为个田字我哋可以再发挥咧，就系话个木字上边有块田，就唔系净系天空之城啦。因为木上边有块田咧，嗰个田咩田满喺树木上边咧，嗰个就系果实个果字。
1: 系。系。
0: 即系小朋友咁样认字咧，佢就会几开心。
1: 同埋会记得清楚咯，即系唔
0: 系
1: 会记
0: 啊，
1: 错咗咯。
0: 不过咧，亦都有一啲例外嘅。譬如我哋写一个山字啦，咁我哋就唔系由左到右啦，我系由中间开始啦。咁呢个中间开始咧，就是、因为呢个山嘅本身佢个形状咧，佢有峰啊，有山峰先叫做山嘅。咁啊，如果以我哋中国嚟讲，系过千公尺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冇咗个山峰，嗰啲叫幽灵啦，再平啲叫平原啦。咁所以我哋个山字咧系由中间嗰度写起。
1: 咦，
0: 所
1: 系
0: 以文房有一个用品都好似个笔架咁嘅，即系嗰个山咁啊可以晾毛笔嘅。咁所以叫我哋中国都有啲山叫笔架山，香港都有。
1: 其实咧呢啲几有趣，因为如果你唔讲又唔会醒起个山字，虽然一个好简单嘅字，但系写起上嚟又的确系唔系我哋平时讲嘅横啊直啊咁样样。咁咦，仲有冇啊？仲有啲咩古仔觉得好似好得意？
0: 我哋可以代入自己做下仓颉咯，仓颉做文字啊嘛。咁如果我哋去到水边，见到潮涨潮退，咁水退咗，有乜嘢出现咗喺嗰度咧？水涨就乜都冇啦，全部都系水啦。水退，我哋系咪去而家热天去游水？系咪去沙滩啊？咁系咪水退？系咪水少啊？三点水一个多少个小字，咪有沙出现咯？
1: 咦，系喎，原来好似每一个字都有啲古仔咁样样喎。嗱，潘老师，我哋阵翻嚟继续听你讲古仔吓，好唔好啊？再讲多少少。
0: 好好好。

0: 好啦，继续咧同潘老师倾下偈先。头先讲得好得意嘅古仔咧，啲字啊本身啊咁，我谂咧听众朋友想再听多少少，或者潘老师再讲下。
1: 我又可以接翻上一次咧嗰个花字嘅，因为喺我哋书法嘅笔法里边咧，个墨咧可以表达浓啊、干啊、淡啊，同埋有沙笔嘅。咁变咗我哋如果觉得咧书法出现沙笔咧，佢成个节奏快慢系最恰当嘅，即系最好先有沙笔出现嘅，即系唔使我哋去讲嘅，又唔会催快，又唔会过慢。咁呢个沙笔，如果我哋用现代啲人去形容咧，就系话红豆沙先至好味嘅，西瓜起沙先至好味嘅，我哋就咁样形容嗰个沙笔咯。
0: 等啲学生会知道，咦，沙笔真系好咁样。
1: 系啊，因为如果你点样证明冇老师喺度嗰时，你点样证明嗰个字个快慢系一字咧，或者系名家写嘅字，点解佢嘅出现嗰啲笔触、嗰啲浓、嗰啲沙笔系好咧？就系佢个快慢做到出嚟。我哋可以同以前啲人沟通就系咁。
0: 系啊，其实咧喺譬如我哋节目啦，喺温哥华啦、加拿大啦，有好多小朋友咧，未必好细个咧，就有机会真系咧，好似学到书法或者有潘老师可以教佢哋。因为有阵时候咧，小朋友学嘢真系好讲兴趣咯。咁譬如每一个字背后嘅古仔好有趣嘅话，其实就会睇佢嘅兴趣啦，跟住佢就会可以去学写嗰个字咧，或者明白嗰个字，或者记得系点样样咧。即系我觉得都系一件好好嘅事嚟嘅。咁譬如话我哋自己。仲有冇啲咩字你会觉得如果有阵时候啲小朋友或者学生佢哋学书法嘅时候，你会同佢哋讲下然后提起佢哋嘅兴趣咧？
1: 首先，我哋人点解会有名咧？咁呢个系几有意思嘅。我哋名如果用书面语咧，就叫姓名啦。咁姓字咧就系女生，点解同女士有关咧？原来话等于古代咧系武系氏族社会嘅。咁我哋碑帖有一个汉代嘅礼器碑咧，佢又提咗华胥氏。华胥氏就系武系氏族社会嘅一支嚟嘅。我哋中华民族个华字就咁解嘅。咁所以咧，我哋有啲女字边啊，姓姬啊、姓姜啊，有女字嗰啲都系嚟自武系氏族社会嘅。咁后
0: 咁
1: 来
0: 所
1: 姓
0: 以
1: 氏
0: 姓
1: 咧就系姓系氏族社会啦。
0: 系。
1: 但名咧，我哋就日头就唔需要有嘅，因为日头我哋用眼神啊，用个手嘅知觉嘅嗰个呼应咧，就嗌到你嚟食嘢啊，各方面嘅。
0: 系，就交
1: 但
0: 流到
1: 系
0: 沟
1: 夜
0: 通
1: 晚
0: 到，
1: 黑蒙蒙咧，我哋就唔得啦。咁所以你发觉个名字咧就系夕口啦，夕阳个夕。加个口，即系话夜晚我睇你唔到咧，我就要嗌你，然后翻嚟屋企食饭，各方面咁样啦。
0: 所以就系个名咁嘅意思啦，嗬？
1: 所以姓名其中有一个姓咧，姓张咧，就系弓字边一个长字，即系佢个祖先咧，好擅长做弓箭，
0: 哦，咦，几
1: 即
0: 得
1: 系
0: 意
1: 知道百
0: 喎！
1: 家姓啦，系啊。
0: 系，咁啊，潘老师，我想问啊，嗱，我哋节目东方西方潘芳芳啦，咁啊，东同埋西有冇啲咩古仔噶？
1: 冬咧就系、是、其实喺个太阳出嚟咧上升咧，去到个草丛，所以个木字中间有个日字，个冬字啦。
0: 哦，原来咁，
1: 咁
0: 咁
1: 如果
0: 啊，
1: 方系咪？如果你话
0: 西
1: 讲
0: 字。
1: 个西字咧，就系、是、啲太阳落山咧，啲雀仔妈妈要担啲虫仔翻去树林嗰度俾啲即系雏鸟食咧。咁嗰个西字咧，如果喺算书嚟讲咧，佢系一个雀仔豆嚟嘅，系一个鸟巢嚟嘅。
0: 咦，好得意喎，即系要，但系要睇埋个算术嗰个西字，先至可以再想象到嗰个鸟巢嗰
1: 其实
0: 个。
1: 佢个西字咧，佢就好似一个田字，咩即系咩填满咗，但系佢就突咗一横一直，好似个卜字咁样出嚟，就系啲雏鸟伸个头出嚟，咁就代表嗰、那个雏鸟出嚟要吱喳咁叫咧，要搵妈妈，要担虫仔俾佢食啦，如果唔系佢肚饿。
0: 好啊，多谢晒潘老师今日咧喺我哋东方西方潘芳芳同我哋讲咗少少关于书法啦，同埋啲好有趣嘅一啲故事啦。

0: 我谂咧，下一次我要再揾潘老师再讲多啲。我知道你有好多咧，好特别嘅文房四宝之余咧，仲有咧好多好有趣嘅方法可以教到啲小朋友，或者我哋其他有啲朋友咧去学习书法。咁我哋下次再倾好冇？
1: 好啊，好啊，拜拜。

0: 东方西方潘芳芳是由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1: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2: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1: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2: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风暴系统逼近 BC 沿岸地区，加拿大环境部已经将特别天气声明升级为暴雨警告。温哥华岛西岸几乎所有地区都被纳入环境部上述警告。

0: 告的范围，部分地区预计会有100毫米的降雨。风暴系统正是向温哥华岛南部移动，预计今日稍后时间会解除上述的警告。另一方面，省中部及北部沿岸地区以及是温哥华岛北端的特别天气声明仍然有效，环境部警告今日会持续出现强降雨以及是强风的天气状况。一名来自枫树岭45岁的女子涉嫌驾驶私家车期间在车入面瞓着，遭目击者拍摄之后被警方发现，最终收到一张驾驶时没有适当注意路况的告票。事发在8月11号下午大约3:30，地点在北温一号高速公路近住 Mountain Highway 一带。卑诗省公路巡警发布的一段短片显示，一架白色的 Tesla 当时正是在车流入面向前行驶，而坐在驾驶座上面的人士就疑似处于失去知觉又或者是睡眠状态。当时有两名目击者发现情况，向警方报案以及是拍摄影片。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车辆和司机外貌描述，加上相关的录影片段作为证据，卑诗省公路巡警成功追查到涉事的登记车主，并在其枫树岭住所找到涉事的车主。警方就说，这一名45岁的女子外貌同目击者描述的睡眠司机相符，因此向她发出驾驶时没有适当注意的告票。根据卑诗省汽车法，有关违例行为可以被罚款368元，并扣除6个驾驶扣分。警方就提醒驾驶人士，无论驾驶任何机动车辆，在道路上面揸车的时候，都必须保持100%的专注和清醒。另一宗案件再次提醒驾驶人士，即使车辆配备先进的驾驶辅助或者是自动驾驶功能，司机仍然有责任保持警觉，并随时控制车辆。转睇下国际消息。白俄罗斯能源部长表示，白俄和中国在能源领域积极展开高水平合作。由郑浩景报道。
1: 白俄罗斯能源部长莫罗茨表示，白俄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积极开展高水平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广阔。白方愿意继续寻找与中国能源合作新的增长点。他当地星期三在能源部成立25周年记者招待会表示，白俄与中国在政府和商业层面都保持着长期的积极互动。能源部将会全力保障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白俄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他又说，中国在白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两国成功实施明斯克5号热电站涡轮机等的项目，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和设备优质、可靠和高效，为白俄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0: 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宣布，一共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再由郑浩景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话，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泽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掩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与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

0: 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十六安士水樽或者十安士饭壶 ，Robega 17.97。
0: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间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48公里，湿度系60%。
4: 亚洲天气概况，
3: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大致天晴，最高31度，最低26度，北京有阳光，最高31度，最低18度，上海间中有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台北有雨，最高27度，最低25度，首尔天晴，最高31度，最低22度，东京有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新加坡有强风，最高35度，最低26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7度。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1:08，开心心灵星期三，天气感觉可能就差少少啊，未必话即系都系好似之前嗰种阳光普照啦。我唔知道大家今朝早有冇 experience 到一种状态，即系我觉得我谂系真嘅，即系我记得朝早好似5:00-6:00咧系有场好大嘅雨噶。嗰场雨系打落啲玻璃度咧，系嘈，好嘈噶。但系到我真正好似醒嘅状态咧，即系又冇咗呢场雨啦。哦，当其时我好似被嘈醒，我又冇走望出去啦。有冇人可以帮我实证考证翻呢件事情？其实系咪真嘅咧？定系其实系发梦咧？但系今日都系会有啲雨水嘅，咁啊，大家都做好啲准备啦。系啦，咁啊都要保重下啦。希望不要著涼啊。天氣就是這樣啊，好像突然間更加有那種秋意的感覺。

头先嚟自有依健嘅《风云》呢首歌嘅前奏，写得几靓噶。我哋有步惊云新歌，冲冲冲！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0: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 ，sofa 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Clanero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Super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七件装旅行收纳袋套装，原价27.99 ，Super 卡特价10.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Chris Meta Fan。Chris 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4: 大家咧有冇啊谂，即系如果你过去嘅生日啦，有冇曾经过过一啲比较啊疯狂啲嘅生日咧？即系尤其是就系你嗰啲朋友啊，可能会有啲 pranks 啊，整蛊下你啊，一啲比较memorable 啊，即系比较深刻啲嘅生日，有冇呢啲咁嘅片段咧？当然啦，如果我哋朋友呢就比较和善啲嘅，就应该未必有呢啲嘢玩嘅。但係喺丹麦呢，当地有一个好极端嘅生日传统，流传到而家都仲有人咁玩嘅。咁啊，呢个生日就係特别去到25岁啊，即係只要满咗25岁呢，仲要附带多一个状况，就係、是、你係单身或者未婚。咁喺嗰日生日呢，哇，佢哋有个特别嘅玩法，就係佢啲朋友呢就会连人啊，即系夹带咁样绑喺咧路边嘅一啲柱度，你当系一啲街灯柱都好啦。咁除咗首先绑咗嘅波柱之后咧，再做啲咩咧？咁就会有一个少少嘅洗礼嘅，就系、是、由头到脚啊，就攞啲 cinnamon 啊，肉桂粉咧，就由头就淋到脚，就将仲要加水添，咁啊令到咧呢个寿星仔或者寿星女咧就会变成咗一条肉桂卷。系啦，咁呢个都系咯，即系传统数百年嚟咧，嗰啲香料商人咧，因为经过即系出海咧巡游买啲香料翻嚟之后，亦都即系冇娶到老婆嘛，咁所以咧就要催谷佢，喂，快啲要结婚，咁啊令到你唔需要25岁嘅时候咧，就会遇到呢一个变咗做肉卷人啊！咁但係25岁呢，佢就玩呢个嘅 cinnamon powder 啦。去到30岁，如果仲係未结婚呢，哇，佢哋仲升级，唔玩肉桂粉，佢哋玩胡椒粉啊。

他是胡子同。兄弟打，系你有听众谂住送啲胡椒粉俾我，系唔需要嘅。呢件事情系发生喺丹麦嘅，温哥华冇呢样嘢，同埋呢啲香料粉咧咁大袋咧，应该都几贵下。

听众有曾比特，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好啦，咁我哋亦都有首嘅点唱歌，同埋一位听众咧话想听咧 Ed Sheeran 歌，因为佢话咧听到 Dylan 咧专程去多伦多咧听 Ed Sheeran 演唱会啦，咁亦都喺节目里边咧即系认识到 Ed Sheeran 更加多啊，咁所以就好想点一首歌啊，咁啊希望咧点俾有理想有信念嘅人听，咁祝福佢哋咧勇闯过不明朗嘅荆棘路途，咁啊顺利成功达到佢哋嘅梦想，咁啊佢就附带咗呢首歌啦。

0: 重复太多，重复太多一句讯息啊！即系原来人生经历越困苦咧，潜能咧令人更有斗志高昂，成功嘅路咧更容易达到。多谢你嘅点唱。
1: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ins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2: 推介全新 Clarins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1: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2: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ins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1: 购买 Clarins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2: 记住呢个 Clarins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0233-6688。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其实我自己都很喜欢 听 Ed Sheeran 的歌，当时都看到初 busking 的时候的状态，即是看到他由可能初即很害怕，但是到现在已经是一位巨星，也有很多作品，都有想是将来都会做一个即系外语篇嘅《我咪话事榜》，一齐听一下多啲 Ed Sheeran 嘅作品，即系可能其中 Perfect 头先听嗰首歌都系一首好多人都好中意嘅 Photograph 啦，我都系其实好中意嘅歌。咁就算其实佢加减乘除四只碟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都系好正嘅作品啦，啊到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另外啦，大家都係可以繼續分享一下作品嘅呢，咁就係今個星期我哋有 Lisa 汪明荃喺呢個音樂擂台出現啦。咁有聽眾都有問我，其實都多唔多人提交一啲Lisa 姐嘅作品呢？咁我其實如果以琴日嚟講呢，都未去到樂迷話事榜嘅。如果真係要對比呢，其實少少似恩妮嗰個星期嘅。咁睇下啦，睇埋今日啦，咁啊睇埋今日就知道咧，我哋会唔会有乐迷话事榜嘅出现噶啦？咁啊冇嘅话，咁我哋都有音乐过三关啦。咁啊，但系前昼星期四听日都系会听多啲啲嘅。但系咧，我都觉得有，即系我都觉得有啲啲难 flow 啊，即系Lisa 姐嘅作品啊。有好多即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咧要做功課啦，好多都冇聽過啦，咁嗰啲嘅 mixing 嗰種嘅曲樂咧，有冇啲現代曲可以去 flow 咧？真係有少少難，變咗我又要聽多啲嗰個時代多啲嘅作品，所以係有困難嘅，所以都好多謝聽眾咧，你哋都分享咗好多俾我。咁啊，睇下聽日啦，或者後日啦，有冇機會出現啦？咁如果大家有任何阿姐汪明荃的歌曲，记住 WhatsApp 入嚟，攞我哋嘅 WhatsApp 604-961-2323，604-961-2323，系啦，少少无区，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睇下可唔可以听多啲啦。

呢首系嚟自 Collar 嘅《心灵》啊。歌名叫做 Miss

呢班嘅音乐都几相似。头先就有嚟自心灵嘅新歌啊，叫做 Miss Icy。而呢位系有 Jace、陈海荣，是那么声势浩大。

0: 有 Sammy 同埋 Jackson Wang Claire May。好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就有我哋嘅心思故事啊！
1: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 ，X 嗰个攞球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2: FM 961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系 Stephanie 何雅思。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坚，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認識 Kala 呢隊 band 啦，咁佢係一個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覺得係非常之順利，同埋好適合呢一首歌。林柏堅咧就係、是、我其實都係又係識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係佢第三次幫我嘅歌曲填詞，咁就用咗悍馬呢個題材，因為悍馬係一架軍用車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係面對唔同嘅難關或挑戰咧，都係好似軍人咁樣去。

0: 希望你哋鍾意我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下台新势力，我系 Stephanie 韩文思。
1: Chris Metafan，
2: 阿 Chris， 心思故事。
3: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以下嘅一句英文嘅 quotes 啊，一句说话就系话 ：If you can't explain it simply, you don't understand it well enough。如果中文就话如果你冇办法简单咁解释一件事情，系代表住你唔系好通透咁样了解佢。好耐之前听咧，就好似话咧系爱因斯坦所讲嘅，但系当我开始查证下呢啲说话嘅时候，就发现其实又唔系佢讲嘅，系有一种演变走出嚟。但是爱因斯坦又确实是一个很崇尚简单的人。是啦，凡事应力求简单，但是又不能够过于简单。就好像讲返解释一件事情这样。虽然说简单一句说话代表着你对这件事情有几咁了解通透，你都要有少少讲解的，如果不是人家 get 不到你的说话。对于我哋自己个人嘅行业啊、领域上边咧，我哋又可唔可以简单一句说话，其实都囊括咗好多嘢，但系我哋都可以加插一啲嘅解释嘅。讲到管理啊，人人都有机会遇到唔同范畴嘅管理，我哋又对于管理上边嘅认识有几咁多咧？今日嘅心思故事，同大家一齐研究下。开学的第一日，教室里面挤满了来选修领导课程的学生。这群两年后就会变成企业竞相争取的名校 MBA， 心里面难免都会兴奋地等待教授的出现。而当教室门被推开之后，有三个人行紧入来。首先就有教授啦，另外呢，仲有一位年轻嘅陌生人，同埋有一位大家都认

识嘅企业名人，年纪啊同教授差唔多啦，大约都系60多岁到啦。教授咧首先就介绍呢一位年轻嘅陌生人啦，话咧佢系上年啊以第一名毕业嘅 MBA 学生。另外呢位嘅企业名人就系教授中学嘅同学，学历咧只系有高中毕业嘅啫。教授咧就话咧，今日佢特登请咗呢两位嘅来宾，分别咧就会用20分钟嚟说明乜嘢系好嘅领导，然后咧就要同学写出佢哋两个之间嘅差异系啲乜嘢。首先就系嗰位第一名嘅毕业生啊，佢咧就用咗短短20分钟内咧，引用咗5位嘅名人嘅领导经验，里面有包括奇异嘅杰克威尔许啊。英代尔的安迪格洛夫，管理泰斗彼得杜拉克，还有台湾的郭台铭啊，同埋张忠谋。听嚟咧就好似话呢5个人的领导方式咧，就是最好的领导。呢位毕业生讲完之后，好有信心咁就将呢个麦克风咧交俾各位企业名人啦。呢位企业家咧微微咁笑咗一笑，佢话。本来呢佢係可以用6个字呢就讲得好通好透乜嘢係好嘅领导。但係佢虽然係咁讲啊，说话又停咗一停，因为佢话担心怕教授同埋同学呢觉得佢嚟浑水摸鱼呃饭食啊。所以呢佢就必须要将只係其实一开始得6个字要讲成20分钟。希望大家未来唔好学佢将领导复杂化。喺佢40年嘅职场岁月里面，只係不断咁样想做一个境界嘅啫。就係点样让人哋喺我公司返工係出于心甘情愿，而唔係出于身甘情愿。两者只差1个字，但係佢练习咗40年。要做到身甘情愿呢，其实比较简单嘅，有一套健全嘅管理制度，其实就乜都搞掂晒㗎啦。但係要让人心甘情愿呢，咁你就必须要让员工要从心底去接受你。所以我先认为领导呢其实真係冇咩大道理嘅。就係、是、6只字，领导等于做人。我将职场呢分为咩都唔识，初级主管、中级主管、高级主管、老板5个阶段，为了将人做好，我在每一个阶段都不断去练习这件事情。所以总共呢，我其实是练习了5样东西的，虽然只是5样东西，但是他们都花了我40年的时间。在我自己刚刚毕业之后，什么都不懂，我练习的第一件事就是少不多事，亦即系话我从来咧都唔会问公司俾我嘅任务有几咁困难嘅，嗱我净系问我自己点样去达成就得啦。练耐咗咧，我就会感觉到自己咧正好快速咁样去成长。之后啦，我变成咗初级嘅主管。我练习嘅第二件事咧就系少说多听，亦即系话可以听嘅时候，我绝对就唔会开口啊。让我自己不断去学习怎样去掌握重点和分析逻辑，练耐了之后自然学识了一样东西，就是讲说话只是讲重点的智慧。好了，到我升到去中级主管，我练的第3件事情就是少我多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多些想人哋，少些想自己，凡事都是以人哋嘅角度嚟谂啊，练耐咗咧，自然咧就会培养出一种雅量啊。到我成为高级主管咧，我练嘅第4件事情啊，就系少旧多新，亦即系话我唔再重复做已经成功嘅事，因为过往嘅方法都成功咗啦嘛，你再做咪寻求唔到突破咯。练耐咗咧，你就会不断懂得产生新的创意。去到最后了，自己变成老板，我练的第5件事情就是少会多读。
抑

0: 即系要求我自己咧，重新从咩都唔识嘅阶段，再开始去要求自己，放空自己去多啲阅读啊，读多啲唔同嘅嘢，自然咧就会睇到自己仲有啲乜嘢系应该要谦虚嘅地方。讲完之后，老教授咧最后就同学生去讲啦。今日佢之所以安排一位冇经验嘅管理者，同埋一位有丰富经验嘅管理者嚟做对比，主要嘅目的就系想让学生亲身去感受一个简单嘅事实。如果想将自己成为一位成功嘅领导啦，咁就请先将人去做好啦。自己都冇办法将人去做好嘅话咧，咁啊点样去领导人哋呢？因为智慧嘅来源都系嚟自于点样去做人。
1: 好啦，已经嚟到今日节目最尾一首歌曲，带嚟嘅有汪明荃嘅《天虹》啊！我哋听日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卑斯省议员 Ian Patton 说，皇家骑警已经要求约谈他，他预计骑警会问他是不是曾经被要求将省议员议席让给卑斯保守党党领冯杰利去换取职位的回报。另外今日再有省议员退出卑斯保守党，由梁俊明报道。
3: Ian Patton 表示，卑斯皇家骑警已经要求今日约见他，预计骑警会问他是不是曾经被要求将省议员的议席让给卑斯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以换取职位回报。Ian Patton 在上星期一退出保守党，他说冯杰尼的幕僚长

0: 曾经在7月要求他辞去3个州南选区的议席，同时向他提供一份为期2年的顾问工作，薪酬和省议员相同。他拒绝这项建议，但他表示他当时认为这个做法非常普遍，直到后来才意识到以报酬换取议员辞职是违法行为。冯杰尼在5月当选卑斯保守党党领，但他并未成为省议员。在8月中，卑斯保守党副党鞭 Rin Gaspar 宣布辞职，而卑斯省长尹大卫就在8月29日宣布他原先的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在9月26日进行补选，冯杰尼预计会参选。 Rin Gaspar 同时已经被任命为冯杰尼的副幕僚长。冯杰尼曾经否认以职位换取辞职，并批评网络上流传的录音，说他这样做是荒谬至极。根据法例，以任何形式包括报酬或者利益换取政治职务的辞职都属于违法行为。加拿大皇家骑警上星期表示，他们已经留意到据称是冯杰尼向保守党议员发表讲话的录音，但在正式提出诉讼之前，不会证实亦都不否认任何的调查，亦都不会透露任何现正被调查人士的身份。另外，今日再有卑斯保守党省议员退党， Boundary Simcarmon 选区省议员 Donegal Wilson 宣布转为独立省议员。他声明说，冯杰尼在5月当选党领的时候曾经承诺过会给3个月时间去观察他的领导能力，但在3个月之后 Donegal Wilson 已经得到答案。他说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差，自冯杰尼上任以来， Donegal Wilson 已经是第8位退出卑斯保守党党团的省议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有关塔布律令的大规模枪击案幸存者的代表律师说，他们会对 OpenAI 公司提出30宗新的诉讼，指控公司在案发之前没有向警方报告涉案枪手的聊天记录，存在着疏忽，事件造成9人死亡。律师事务所就说，诉讼在美国加州联邦法院提出，指控 OpenAI 公司及其行政总裁未能采取可能阻止枪击事件发生的安全措施。律师事务所就发出声明说， OpenAI 自身的安全团队在案发之前8个月已经确认枪手构成迫在眉睫的枪支暴力威胁，同时建议公司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不过这个建议就被公司高层否决。上述的指控仍然未获得证实或者经法庭检验。在今年4月已经有另外7宗针对公司的诉讼由代表案中受害者的律师提出，而截至现时公司的发言人仍然未就事件去发表评论。转睇下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091点，升26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2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061点，升2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S&P 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Air Canada 收报28.05 ，Royal Bank 收报287.89。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Amazon 收报255.05，Nvidia 收报224.13。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 ，Intel 收报89.82，Meta 收报593.7。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4.64日元、4.85人民币、5.67港币、22.9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晚间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间中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100%。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

0: 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湿度是52%。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2: 35期致歉榜三甲系跳出舒适圈嘅三首歌。歌本身就唔系话好跳出舒适圈嘅，但系歌嘅内容呢一首就系啦，因为两个性格唔同嘅人点样去磨合，点样互相迁就呢？上个礼拜嘅冠军歌今期下跌两级上榜七星期，周杰佩《单眼皮爱大眼睛》。记得出道嘅时候，佢唱过好多典型嘅电视剧主题曲，然之后忽然之间揾到歌路啦，揾到跳唱嘅歌路。除咗跳唱之外，仲要变曳啊，越曳越好。上榜三星期，上期第四位，今期亚军歌有张智豪嘅《落活道》。佢嘅舒适圈可能一路都系清纯啦、仙气等等，但系夏天派上呢首新歌嘅时候咧，佢换嚟一个新嘅发型、新嘅头发颜色。加埋呢个发色，再加上好似 Lala 玲咁样嘅歌舞式 MV， 你知尹浩影啊 Cloud 今期冠军作品上升一级，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3: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5: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 Canby、 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 852kitchen.com 看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
8: 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0: 九月二号星期三2:08，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ay John 喺度。
11: 大家好啊，我系 B 超。
10: 哇 ，B 超你真系年少力壮、啊，咁日咁嘅天气，你居然可以着住短袖衫入嚟做节目翻工咁劲嘅？
11: 喂，啱啱就系而家下昼嗰阵咧，食完个 lunch 吓，再饮埋杯热咖啡咧，热热先。即系虽然见到出边咧有几粒嘅雨水喺我哋字文方面啊，但系都 OK 啊，啱啱好顶得住。迟啲就唔知啦，
10: 系因为头先都见到一啲嘅，即系同事啦，见佢 lunch time 嘅时候咧，就可能即系去买呢一个嘅，即系买餸啊。我见到佢哋攞住把遮，就发觉咦乜出面落紧雨咩？咁但系我哋而家目测呢一个嘅直播室出面嘅时候咧，又唔觉得有啲雨水喺度，
11: 几粒啫，都暂时 OK 嘅。
10: OK， 咦，即系你提前都出咗去，即系呼吸新鲜空气。
11: 喂，你咁样讲好误导人哋嘅，我出去都系买食啫。嗱，你咁讲又唔啱啦，真系。
10: 系不过讲到窝心嚟讲咧，都好多谢听众嘅，因为听众。就是其中一位听众啦，琴日就买一啲嘅甜品俾我哋啦，今日咧又都有呢一个嘅咖啡饮啊，咁所以咧都多谢一班听众对我哋嘅爱同埋鼓励啊，
11: 多谢你嘅厚爱，系啊，虽然咧嗱冻咖啡嚟讲咧唔紧要噶，我哋喺室内啊嘛，系咪先？所以饮热嘢又得，冻嘢又得，我哋无任欢迎，好多谢你嘅。
10: 咁、okay, 又唔好咁讲，好似拗好多嘢咁样，你咁。
11: 唔系，我系多谢啫嘛，我冇拗啊。
10: OK， 好啦，咁不过咧，我哋知道喺北美嗰方面啦，其实我哋都有呢一个嘅，好多人啦都有呢一个嘅揸车嘅习惯嘅，咁好多时咧，你搞一个车都亦变咗你可能你摆唔同工具啊、唔同物件啊嘅一啲嘅延伸咁样。
11: 喂，佢直头系我屋企或者系房间嘅延伸啊，即系屋企摆唔到嘅嘢咧，不如摆喺车尾箱度咯。喂，因为每次嚟讲咧，执啊，成日都话啲啊，譬如话过关，譬如美国又好系嘛，或者咧间唔中咧，可能你嘅车攞去啊保养咩成都好咧，即系硬系都要执翻好架车咁先俾人哋做到嘢啊睇咁样噶啦。
10: 系
11: 系。每次执咧都系成摞嘢咁执翻屋企嘅呢个系。
10: O K。
11: 跟住屋企而家啲客厅入面咧，或者 走廊位咧，一箩箩又係以前喺個車裏邊嘅嘢搬翻到屋企嗰陣。
10: OK， 好離譜嘅真係，有機會有。

0: 咁都可能会系顶住啊，好啲嘅。
1: 系咁呢个就要即系可以帮助到大家啦，因为都知道其实个温差都几大下咁样。
0: 同埋而家应该咧，大家要 check 下嗰个车胎，因为而家以前夏天嗰阵咧，廿几度啊，甚至可能内陆啲去到30度啊嘛。但系而家夜晚黑咧，可以17、16度咁样样咧，嗰个胎压嗰啲啊，咁啊可能有啲变化又唔同咗，冇咁晒气咁。
1: 我即系睇喺呢方面咧，即系胎嗰方面咧，睇嚟你都有啲经历咁样。
0: 系啊，因为自己成日都 keep 住睇下自己有冇时咩胎啦，系咪咁同埋咧都要留意翻个胎嗰啲咧，即系你整得佢，你唔 keep 得佢好咧，第时咧佢有啲咩问题啊？咁有啲保养方面，有啲换胎就贵啦嘛。
1: 嗯，系咁，其实好多人即系无论揸车又好啊，又即系其他机器啊，咁我自己本身亦都中意踩单车啦，都近排都睇到好多嘅唔同嘅，譬如嗰啲分享都话咧，其实咧你每日可能做一啲嘅少少嘅动作嘅时候咧，其实听落去就其实好简单嘅啫，但系可以喺长远嚟计咧，可以帮你悭翻好多，即系要因为你如果你唔处理佢咧，佢不停咁 build up 啊嘛 ，build up 嘅时候咧，嗰样嘢就好容易譬如烂啊，又或者坏嘅，咁从每一天去做起。咁就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喺 long run 嚟讲咧，悭翻啲钱啊嘛。
0: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太气都咩泵气机嗰啲咧吓，而家成日都手提啊咩成日都好多啦，系嘛。咁或者系话咧系咩唔系即系清洁剂嗰啲人嘛，喷下个玻璃清洁水嗰啲咧，又要摆啲啊布啊买啲啊咁样。即系讲下讲下，其实好多嘢摆。
1: 我都系呢个，我觉得都必然嘅，因为咧我琴日又同大家喺我自己本身嘅 personal 嘅 IG 入面咧，同大家分享咧
0: 系点啊？
1: 我架车又中招啦。
0: 哦、
1: 即系
0: 如果照先，
1: 即系嗰啲嘅，即系着分啊！我唔明点解佢硬系要拣喺我嘅车度。个重点系咧，我琴日派完车之后咧，我嗰日真系太攰，因为之前嗰日我已经知道，有一笪喺嗰个嘅车头冚嗰度啦。咁啊，我谂住翻屋企搞啦，点知唔记得咗。咁当我起身即系翻到嚟公司嘅时候，派完车再望一望架车，睇下有几咁自满咁 sharp 醒嘅车嘅时候，我就发觉，咦，系喎，琴晚唔记得清理咗呢个嘅，即系着粪咁样啦。咁朝头早已经清咗一次噶啦。咁你哇好开心啦。咁啊，今日架车都靓靓地啦。虽然卖完之后可能都有啲嘅即系残渍喺度咁样嘅。到夜晚放工嘅时候出去嘅时候咧，朝头早就抹一笪，跟住放工翻去嘅时候，即系出到去嘅时候咧，个车头冚咗有两笪，挡风玻璃咧就4、5笪，侧边嗰块玻璃即系 passenger 嗰边嗰个嘅窗口咧，又有两笪。真系太多啦！
0: 哇，好感激你啊！你见到我啲眼神，而家咧充满咗感激啊，同埋呢个好多谢嘅心情。
1: 如果唔系就系你架车嗰度啊嘛。
0: 系啊，好彩我哋其他人冇晒，你仲帮我哋中晒，你牺牲你少我真系、太开心了。
1: 我想话喎，琴日真系有个听众咧，真系复翻我呢一个嘅 story 咧，佢就话咧，咁啊向好嗰方面谂啦，佢哋喺晒你架车度，咁其他车咪唔好遭殃咯。
0: 冇错啦，系啦，你呢个系牺牲自己呢个嘅精神，系值得敬佩嘅系。
1: 我
0: 辛苦晒你啦！
1: 我 power 自己添啊！
0: 所以如果成日话系中啲即系咁中奖啦，所谓嘅系嘛，咁即系会系呢架车里边咧，可能要自己袋住一支嘅，即系即系装住一支嗰啲嘅清洁液咧、清洁剂咧，即系嗱嗱声即刻短时间之内即刻清洁咗、清洁咗佢，就唔好话等咗好耐咧，咪食咗呢个油漆啊，
1: 系啊，因为佢
0: 蜡啊等等嗰
1: 啲，即系譬如你干咗啦，再加埋如果空气即系天气比较好啲嘅时候，你想象下个太阳晒到你嗰个车头冚咧，热一热嘅时候，
0: 太阳蛋都变咗佢，
1: 跟住嗰度有啲嘅着粪喺度咧，咁就黐。实实啲油啦，不过讲咁耐咧，即系车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配备啦，咁啊，好多人都有自己嘅一套咁样啦。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咧？即系特别啱啱即系夏天嘅时候啦，咁可能好多人都做户外活动嘅，会将啲水摆喺架车度咧。
0: 梗系啦，咩饮品嗰啲自己中意饮嗰啲啦吓，就摆喺个车尾度，即系成日都惊住，如果出到去要饮嘅上嚟咧，因为除非啊买咁啊，成日贵啲啦，或者有啲人唔啱你心水嘅心意嘅时候咧，自己备一支水或者一啲嘅饮品嘅时候，梗系最方便嘅呢个系。
1: 系啦，咁。听落去呢一个好方便啦，咁不过咧可能会有个危机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下嘅，咁呢个嘅即系事情啦，就嚟自台湾嗰边嘅，咁嗰位嘅即系揸车嗰位朋友仔，嗰位司机咧就咧饮咗一半嘅一啲嘅即系樽装水嘅时候咧。就留咗喺个车入面，咁之后佢就走摆到啦，架车派边我哋唔知啦，唔知室内定室外咁样啦。第二日上车口渴嘅时候咧，就顺便，哎，真系顺手啦，就攞埋个樽嘅水咧，继续饮。点知
0: 呢个都好多人都咁做啊？
1: 系啊，就发现咧呢位嘅即系大概50几岁嘅一位嘅事主啦，佢原来本身咧有呢一个嘅即系糖尿病慢性肾衰竭啊。
0: 系
1: 咁朝头早嘅时候饮完之后就哇，跟住又呕啊，又泻又剩啊，跟住佢个白血球啊偏高啊，并且有呢个脱水啊，同埋呢个急性嘅肾损伤啊，就诊断咧佢有呢个急性嘅细菌性肠胃炎。个起因就系佢摆支水饮过，摆咗喺度 overnight 再饮就。 就形成咁样啦。
0: 哇！嗱，呢一下真系梗系唔讲得少吓，即系我哋好多人都感觉你话啲水饮或者啲饮品啊，唔系嘢水啦吓，饮完之后我未饮晒，又唔想抌啊，晒钱啊。

0: 咪先，真系冇咁嘥嘢先得噶。咁梗系摆喺度，咁即系话系，就系即系你唔会话特登摆翻喺个行李仓里边啦，就咁摆喺杯架度又好，咩成都好啦咁样。第二日咁啊起身嗰阵，我见到仲有饮啊，我饮埋佢咯。呢个好平常一个动作，但原来呢个台湾个医生都讲咧，系一个好危险嘅做法嚟噶，系啊。
1: 系啊，咁佢话呢一个嘅急性肾损伤啦，系指呢个肾脏咧喺好短时间入面，譬如几个钟去到几日之内咧，突然失去咗嗰个嘅过滤血液入面废物嗰个功能啊。咁導致一啲嘅毒素咧喺你嘅身體入面咧就不斷咁積聚啊，破壞咗水分同埋呢一個電解質嗰個平衡 balance 啊。咁如果唔及早醫治嘅話咧，即係如果太遲嘅話，可能都亦都會有個致命嘅一個併發症咁樣咧。咁不過即係如果真係好近、好容易睇到醫生，急症又即刻睇到你嘅時候咧，都可以好快回復翻正常。咁當然你唔會將自己擺喺個咁危險嘅狀態啦。
0: 係啊，即係就算即刻嚟幫你醫到好你都好啊，之前嗰啲嘔啊、上吐下瀉啊、仲有發燒啊嗰啲都好辛苦啦。系咪先？但系点解话系有危险咧？要讲一讲吓。原来咧，佢话咧细菌都爆发咗咧。佢头先所讲嘅一个情况喺个樽水里边咧，有三个好重要嘅要素都喺晒度啦。第一个就系话，因为你饮过之后咧，个水啊掂过你个嘴，系咪佢个口唇有开始有口水喺里边啦，喺液体里边啦吓。跟住咧就话咧系佢喺个车度过咗嘅嘢咧，即系要俾时间佢咧啲细菌可能慢慢嘅滋生啦，系嘛。再加埋摆喺个车里边，我哋而家都系噶，朝头早如果摆喺室外或者咩成日啦，太阳有少少。晒住咧，个车内嗰个嘅变成一个好似个咩嗰啲嘅室温嗰啲啊，
1: 即系好似热炉
0: 温室啊，系啊，嗰个嗰个好暖嘅，好热添，甚至可能系啊，就变成呢个咁高温嘅环境咧，嗱喺嗰个樽里边嘅细菌咧啱晒啦，系咁滋生，系咁生
1: 嘅
0: 就
1: 系不断咁样培养一啲细菌出嚟，因为其实我哋由细到大都学到嘅，即系嗰啲口水咧个口腔入面咧，其实有成过亿嘅细菌咁样噶嘛，咁基本上你有啲朋友就安全啲啦，就唔会掂嗰个水樽个边，
0: 即系离口
1: 离。口飲嘅，咁呢個應該好好多嘅，咁但係好少人會自己飲一支水嘅時候會咁樣離口飲咁樣噶嘛，咁所以你都想象到喎，當你掂完嗰個嘅樽嗰個嘅即係蓋或者樽頭嘅時候咧，嗰啲口水基本上唔多唔少啦，都有少少會即係流翻落去佢原本嗰個嘅啲嗰啲 liquid 咁樣噶嘛，咁所以啲細菌同埋啲可能你啱啱食完嘢有啲食物嘅殘渣咧，就會入埋落嗰個樽入面嗰度嘅，係啊，咁所以就不斷提醒，正如 B 超所講啦，即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啦，過夜啦，在一個車內入面咧，即係晒住啊，或者即系摆一个嘅普通嘅气温相对地比较高啲嘅地方嘅时候咧，就不断咁样滋生啲细菌落去。咁第二日饮嘅时候咧，又饮翻啲细菌落肚，就变咗咁样啦。
0: 系啊系啊，因为个研究都做过下咧，喺个室温嘅环境咧，佢话就咁放24个钟吓，一日咁样啦吓。个水中咧，佢嗰啲又嗰啲细菌啊，养咗啲菌咧，就实验嚟噶嘛，呢个系啊，已经成个指数级嘅暴增啦吓。咁如果再加上如果系夏天嗰阵咧，出边有有少少太阳晒住，咁室内个车内嘅高温咧就会。比如40度啊，甚至话最好极端嗰啲咧60度咁样噶嘛，系嘛？佢话啲细菌分裂速度咧可以加快咗好多好多倍，甚至有啲咧个最尾 check 到嘅细菌咧，有成可以多成几万倍添噶，即系唔系讲笑啊！呢个好紧要，好惊啊！真系。
1: 系咁，当然头先所讲就系因为咁样就令到即系好多菌啦，令到你filter 唔到啦，就令到嗰啲毒素喺个身体入面啦。咁但系通常会有啲咩菌咧？即系如果喺你用嗰个樽装水摆喺度嘅时候，会滋生啲边一类型嘅菌咧？嗱，第一类咧就
0: 系
1: 一个叫链球菌啊。佢呢个口腔入面最常见嘅一啲嘅常住嘅一啲嘅菌嚟嘅，佢大量滋生之后咧，你再次饮用，咁如果遇上人体可能你嗰日比较攰啲嘅，个免疫能力低咗嘅时候咧，就会引发起譬如喉咙痛啊、扁桃腺发炎啊，或者上呼吸道嘅感染，即系基本上你饮翻自己啲口水都病啊，即系唔系人哋惹你，系你自己惹咗自己咁样。
0: 即系虽然系啲菌系自己身体出面嚟嘅，但系佢太多之后饮翻落入翻身体里边咧就搞唔掂啦。我仲有第二种啦，叫做系葡萄球菌啊，喂，尤其是咧系。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个成日听到啊，话咧通常咧系附喺个嘴唇啊、面部皮肤或者系鼻腔嘅周围嘅。咁一旦咧话入咗个水里边咧，仲大量繁殖嘅咧，就可能系释放嗰啲咧叫肠毒素啊，可能导致咧你个心里唔好舒服啦、腹痛啊、腹泻等等嘅食物中毒嘅症状。
1: 好，咁另外一款就系仲有一款啦，就叫做呢个绿脓杆菌嘅。佢环境同埋水入面咧，成日都会见到呢一款嘅细菌嘅。咁如果饮用过嘅水摆咗比较时间耐啲嘅时候，过长嘅时候咧，其实呢啲细菌就会好迅速咁样繁殖啦。咁亦都可能令到水产生一啲好奇怪嘅味道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嘅黏液感喺度咧。
0: 好核突啊！
1: 咁如果你闻到呢啲水本身明知水冇乜味咁样噶嘛，但你开个樽，咦，点啲味咁怪嘅时候咧，就唔好因为话自己哇真系好口渴啦，就继续饮啦。
0: 系
1: 系啦，
0: 唔系同埋我哋而家一般自己屋企嘅水或者系就啲过滤水吓，或者甚至话普通嘅樽装水啦吓，其实佢都成日本身佢都已经有一定嘅细菌喺里边噶嘛。 即係佢唔係一個純粹

0: 水係好個好乾淨無菌嘅水係嘛？即係嗰啲係話緊急包裏邊用嗰啲水先至話係好 distill 啊，定係或者係咩蒸馏過嘅、
1: oh,
0: 啊 distill 啦，係啦，即係或者係話即係真係無菌嘅，可以擺好耐嘅日子嗰啲。普通水咧，其實佢都有個限期喺度啦，即係都知道唔可以擺太耐啦。咁何況你仲要打開個飲完之後又擺翻低又過夜咧？哎呀，咁啊大件事。
1: 係同我識有啲朋友即係未必一定係飲水咁樣嘅，我知道有啲朋友譬如飲嗰啲手搖飲品嘅時候咧，咁、
0: 哦、
1: 通常佢哋可能都係用一個嘅飲管去飲嘅，咁特別以前膠飲管嘅時候咧，你可以擺喺嗰個嘅，即係比較耐啲啦，即係 sustain 得比較耐啲啦。咁我啲朋友啊，真係幾特別嘅嗰種飲嘢嘅方法，即係佢飲，即係佢想 keep 住佢凍啊嘛，即係飲完兩啖，跟住自己又再擺翻落個雪櫃度，再隔多一陣又攞翻出嚟。咁可能你會覺得喂咁冇咁佢嗰個嘅養菌嘅狀態咧，我相信咧就冇喺架車入面係發展得咁快。
0: 即係起碼佢個雪過下。
1: 係啦，不過其實我之前即係 come across with 呢單新聞之前都睇過好多唔同嘅報道啊，或者一啲嘅即係短片咧，都講咧就算可能你譬如你飲完樽水擺喺即係唔好嘥，或者一啲嘅飲料擺咗喺呢一個嘅雪櫃入面，你覺得 OK 啊冇問題啦、啊。咁、但其實你嘅口水咧都曾經掂過個樽咁樣噶嘛，即係入面嘅 liquid 其實都已經可能有啲細菌喺度咧。其實就算你擺雪櫃咧，過咗一日之後，其實佢嗰啲菌咧都幾多下嘅，其實已經
0: 係啊，即係基本上所以就飲過咧，就已經係盡快飲曬佢好啲啦。即係之後嗰日咧，就唔好就係再飲噶啦。即係當然啦，呢個係你自己睇下你嗰下嘅當下嘅身體嘅狀況如何係嘛？即係好弱嘅時候咧，咁咪乘機咪定你病咯。即係如果你係仲係強嘅，抵抗功能好好嘅時候，咁可能都頂得住一日兩日嘅。
1: 係咁，所以呢、這個有啲醫生咧都建議話，其實當你飲過嘅水咧。就是掂过所有嘅樽油剩嗰啲咧，就千祈唔好话过夜再饮啦。如果真系摆一晚嘅水，你又觉得喂，我系一个环保分子嚟嘅，我唔可以嘥水嘅。咁其实咧，你可以唔使饮嗰啲水嘅，你可以将嗰啲所谓嘅隔夜水咧，譬如头先所讲啦，即系可能随时有啲嘅着垢喺架车度咁样噶嘛，咪攞嗰樽水去抹走啲着垢咯。即系点样令到佢提供一个第二个生命啊，俾一啲你饮过嘅水啊。
0: 系啊系，或者而家好仲简单啦，我哋周围都有草地噶嘛，就系、
1: 是、淋花啊嘛。
0: 冇错，系啦，我哋成日都话冇乜水去淋水淋草嘅时候，咁啱晒啦，就俾佢哋饮下咯。
1: 系啊，咁所以就唔好话即系贪方便，又或者可能真系过分话所谓嘅叫做悭钱咁样，就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即系赔上咗个代价。
0: 系啊系啊，但系仲有一样嘢就话唔系。我哋而家就係飲樽裝水嘅問題啦、我哋而家有自己嗰啲嘅循環再用嘅樽、
1: 譬如嗰啲 aluminium 嗰啲樽係咪？
0: 係啊，嗰啲鋁嗰啲
1: 嗰啲係嘛？
0: 誒係啦，嗰啲叫點叫咧？
1: 真空樽嗰啲啊？
0: 係真空杯啊，咩成嗰啲
1: coffee mug 咁樣啦。
0: 嗰啲都係一樣嘅意思嘅啫、因為咧你飲完之後咧，啲水裏邊嘅水啊，都係掂到你嘴噶嘛，跟住再落翻佢儲住喺度。咁所以其實咧，雖然佢就唔係話直接用啲太陽曬嘅話，啲膠啊或者釋放嗰啲咩嗰啲咩 PBA，
1: 個感覺上面好似好啲，因為佢唔係用膠去做啊嘛。
0: 係啦，但係其實咧，佢啲水裏邊一樣係有細菌啦，同埋咧用得多幾次之後，其實都要攞去洗噶嘛。
1: 我都覺得
0: 你話洗。结晶洗添，
1: 系因为咧，即系我哋唔觉得最难、最 overlook 系边度咧，就系嗰个樽盖钮入面嗰啲坑嗰啲位
0: 啊。系咩？
1: 通常嗰啲位咧都即系可能你有洗嘅，但可能洗得唔系咁干净嘅。我临埋攞个樽去睇嘅时候，你发觉我点解好似有啲积积咗喺嗰度？
0: 哇！你呢个饮嗰啲咩嚟啊？但
1: 系我都系饮普都系饮普通水啫。
0: 惊
1: 喎！所以其实有啲人建议咧，即系亦都系之前我睇过啲文章就话，即系好多人可能喺公司入面咧都系用呢一款。嘅，譬如当 coffee mug， 即系个樽
0: 保温杯，
1: 保温杯咁样咧，系装住一啲嘅嘢饮咁样嘅。佢哋建议就话咧，其实当你去譬如你 overnight 或一段时间嘅时候，因为你通常你饮完嘅时候，你未必会即刻洗咁样噶嘛。咁其实入面都已经系有啲嘅水分啊，或者唔同嘅 liquid 喺入面啦，
0: 系啊系啊，
1: 嗰啲液体入面啦。咁其实入面都可能系即系会个所谓叫发霉啊，即系会发毛嗰啲状态会出嚟咁样，污糟啦。咁所以你不断咁样闩住咗嗰个嘅 enclose 嘅一个嘅环境嘅时候啦，咁好自自然然，可能你个盖嗰啲嘅边位嘅时候，咪好容易积聚啲积喺度，你自己都唔察觉。
0: 系啊，同埋我哋个嘴每次都唔系一定干净噶嘛。食完嘢啊，咩即系或者搽咗唇膏啊，定系等等嗰啲咧，喺个边个位即系饮水，
1: 即系你
0: 又闩翻埋佢个盖。
1: 哦，即系你有搽唇膏嘅习惯嘅，
0: 咁一定要啦。
1: 哦，
0: 唔系，同埋食完嘢都要饮水噶，食完嘢个嘴，你就算你抹都觉得自己干净，但其实对于嗰啲绝对干净嘅嘢嚟讲，你系污糟噶嘛，你系或者食完啲汁啊酱汁喺个嘴上都黐住咗喺度，你再饮落去，跟住你又继续用啦，系嘛？咁所以咧几日之后咧，其实都要都一定时间都要清洗下噶啦。
1: 系 OK， 嗱呢位听众都有啲回应嘅，话咩饮过嘅水去淋草啊嘛？佢话咧，嗱用饮过嘅水去淋草咧，喺自己屋企淋好啦，喺出面淋俾人睇到，因为你乱咁倒嘢。
0: 系咁啊，所以你着重自己形象嘅时候，又小心啲饮就。
1: 咦？呢个咪电台 B 超乱咁倒嘢喎佢咁
0: 啊？系，所以呢个系饮水嚟，或者饮品啦吓，饮嘢咧都系要系小心啊吓为。

0: 哇，有冇听到嗰种心如刀割啊，好好无助嘅感觉啊！带俾大家有曾比特嘅最新歌曲《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
1: 舒缓咳嗽，护声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惊销又回来了，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还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着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返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全金音乐联盟全职。

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把心敲开缺口的我都原谅，我只问自己是否让你失望。今个星期第一首的推荐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的新歌，这一首是他出道18年的纪念作品，也是描写着一路以来他心境上的变迁，歌名叫做如初。每逢雨季总是会有很多的回忆或者思念，他们就将这种的思念写在歌曲当中。蔡明仁加上探长，困在雨季。

0: 哎呀，在生活里面有阵时会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说轻轻松松幽默面对会开心一点。来自创作歌手黄凤鸣的单曲就是叫做哎呀。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会为你准备更多的推荐歌曲。
1: 我有好多嘢想知道，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1: 系啦，各位听众系咪都等咗好耐咧？想知道我哋新一季啊，我哋今日星期三嘅嘉宾系边一位呢？哇，我哋喺隆重介绍啊 ，B 省注册中医师陈区博士嘅陈医师你好
2: ，Hello， 陈医师。
6: Hello， 大家好啊！
1: 哎，我哋好熟悉嘅朋友都系啊，陈医师啊。咁今次咧好多谢你咧，又同我哋啊讲下呢个中医关系啦，吓中医问题啊话题啊。咁我嚟紧咧，当然咧而家咧，其实秋天都大家 feel 到咧，都已经到咗噶啦，系嘛？咁不如讲下秋燥嘅一啲问题啊。其实想问下陈医师嘅，咁咩叫秋燥嘅咧？
6: 咁其实秋燥咧就系讲紧秋天到嚟咗啦。咁其实咧个天气嘅特征咧就系变得干燥啦。咁但系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咧秋燥嘅时候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咁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1: 哦，凉燥，咁有冇啲即系特别我哋要系注意下咁样噶？而家即系简单嚟讲嘅话就
6: 系啦。嗱，咁如果系真系秋燥嘅嚟临啦，咁其实干燥啦。同埋咧，佢日夜温差會較大嘅，咁所以咧，我哋喺早晚啊或者户外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注意下嗰個保暖啦，同埋避風嘅情況。咁同埋如果係有一啲老友記啊或者係朋友咧，佢係有濕疹嘅問題啊，咁呢啲咧都要注意去補濕啦，因為過度乾燥嘅話咧，其實個皮膚刺激咧都會令到佢哋嘅皮疹咧有機會會加重噶。
2: 嗯，系，因为成日都话当可能比较燥啲嘅时候啊，咁虽然系湿燥啫，咁但系其实系咪都会令到可能如果个身体嗰啲皮肤比较敏感啲嘅状况嘅时候，会比较容易啲痕痒咁样嘅咧？
6: 系啊，嗱，咁我哋咧其实皮肤咧都会受到外界嘅影响啦，咁其实都会受到内在体质嘅影响啦。咁如果我哋喺嗰个外在咧凉嘅时候啦，冻大风令到佢干燥咗嘅话咧，冇咗一个油脂保护嘅时候咧。佢都會特別容易痕癢啊，或者出現嗰啲紅疹啊咁嘅情況。
1: 嗯，係係。喂，咁特別嚟講咧，就係呢個時節嚟講啊。喂，特別係話小朋友方面咧，有時嗰啲家長可能就講到話咧，見到佢哋會流血啊，流鼻血喎、啊，真係。
6: 係噶，即係好似我嘅少少經驗分享啦。
1: 係。
6: 但係咧，近幾日咧，我個仔仔咧都有流鼻血嘅。
1: 哦。
6: 咁佢咧流鼻血嘅時間咧就比較尷尬，佢就喺夜晚嘅時候瞓緊覺。咁我哋咧就冇懷疑到佢係啲乜嘢啦，以為佢係咪即係飲奶定係流口水咧，即係少少咁樣濕濕地，咁又冇開燈喎，睇唔清楚。咁點知去到朝早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哦，都有幾大嘅血跡喺個床單度。
1: 哇！咁真係
2: 好驚喎。
6: 係，所以咧都幾嚇人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發現啊，即係秋天又到啦，咁啊，小朋友咧，其實除咗我哋講話嗰個鼻膜咧，先天係可能。未發育完成嘅時候咧，會比成年人嘅薄啦，咁所以佢會容易受到，譬如氣温轉變啊、乾燥啊，甚至乎前排有山火啦，又或者係一啲致敏源刺激之後咧，佢就會容易痕癢啊，咁佢哋咧可能就會咧去拗啊、去撩啊，咁所以咧都會容易造成。

0: 物理嘅刺激咧，容易造成出血嘅。
1: 系、嗯、啊，咁但系系啊，咁系咪唔系净系小朋友都会咧？即系平时我哋啲大人嚟讲，其实可能呢个时节都好，都会系啲咁嘅。
2: 系，因为成日都听我，咦，有啲燥，跟住就自己流鼻血啦咁样。
0: 系噶，会噶，其实大人都会噶、哦，只不过咧就系、是、小朋友因为佢嗰、那个发育紧啦，咁所以个鼻膜亦都系相对较薄啦，所以会容易见到啲。咁但系其实成人咧亦都会，无论大人啦定小朋友，如果佢个内在因素，即系譬如佢中意食一啲燥热嘢、热气嘢。咁其實咧，佢內在嘅嗰團火咧、嗯，再加埋外面嗰啲乾燥咧，就會更加容易出現呢個流鼻血嘅情況。
2: 嗯，係。咁但係我哋真係活喺一個嘅叫做所謂嘅西方嘅國家啦。咁可能喺亞洲地區就可能比較話唔好食咁多熱氣嘢。咁但係其實我哋呢邊嘅可能快餐嘅文化咧，好多時都令到大家都有機會接觸到熱氣嘢，同埋都食得幾過癮咁樣噶嘛。咁想問其實中醫師呢邊嚟講咧，係咪都比較多啲人有呢一個嘅流鼻血，因為食咗煎炸嘢嘅問題出現咗嘅現象咧？
0: 会噶，好似你咁讲啦，譬如一啲西方文化，我哋都系用汉焗啊、
1: 嗯，
0: 又或者可能系嗰啲面包啦，其实都系汉焗，即系咁亦都系会脆口啊。咁呢啲咧，其实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都系会比较伤阴分嘅，即系容易会热气一啲啦。咁加上如果系食一啲煎嘅，譬如扒类啊，或者系秋天嘅时候去 BBQ 啊。咁所以咧，亦都係好容易由呢個飲食上咧，加多咗身體入邊嘅嗰啲火嘅燥熱情況。
1: 係、嗯、，OK。咁咁當然啦，嗱，如果講小朋友流鼻血啦，當然大人就好驚，好緊張啦。嗱，我哋之前咧學咧，學校學咧就話咧，即刻惡高個頭咁樣，又攣住個鼻，
2: 揾兩隻手攣住個鼻。
1: 係，但係而家又話調翻轉噶嘛，就唔好惡高頭啊嘛，要耷低個頭啊嘛，
2: 驚佢倒流落去啊嘛。
1: 係啦，
2: 咁邊個説法先啱嘅咧？意思？
0: 系啦，冇错啦。其实咧，我哋咧就系、是、要耷低个头咧，先至系啱嘅。咁我哋试幻想下啦。如果我哋有流鼻血嘅时候咧，恶高头咧，咁佢啲鼻血咧就有机会会倒流啦。咁、嗯、其实我哋捻住咗个鼻嘅话咧，系会用口呼吸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嗰阵时呼吸，而啲血亦都会向后流嘅时候咧，有机会就会去灼亲啦。咁、
1: 哦、
0: 你谂下个画面几恐怖？如果流緊血向後，但係你有咳嘅時候咧，就會變咗喺個口度出嘅。
1: 佢噴噴血啊，
0: 係咯，佢會噴埋血出嚟添。
1: 係喎，
0: 咁除咗衞生情況之外咧，咁其實我哋亦都要留意，如果係佢少量嘅鼻血嘅話咧，咁其實你即係一路卧高頭咁你吞，其實當然都冇問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咧耷低頭嘅目的咧，都係想佢咧會盡快可以止到血。首先就係因為出血嘅位置咧。大部分都是在我们那个鼻腔的内壁，就是鼻翼那个位置那里的。所以我们捻住它已经可以做到一个伤口按压的效果啦。
1: 嗯、
0: 另外呢耷低头的时候呢就为了我们可以畅顺一点去呼吸啦。因为有时如果真的流得比较快和多的话呢你可能真的会亲切会逐亲会更加之有其他的危险在这里、
1: 嗯。哦即是保持返个口就算是呼吸来讲都不会逐到自己的鼻血啦这样意思是啊。
0: 冇错啦。
2: 嗯是就不会有这个就是逐亲咁但是呢我哋以前是就是起码自己经验来讲可能一开头已经用错方法就是恶高个头咁样啦。跟住嗰啲嘅即係譬如爹哋妈咪啊我细个嘅时候就即刻搵啲纸巾咁样呢即刻塞落个鼻入面咁样。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嘅。正確的做法嚟嘅，
1: 有啲人用話棉花嘅，fancy 啲就，
2: 跟住就喂，你嗰個棉花紅曬喎。
0: 嗱，其實咧最好嘅方法咧都係攣住個鼻翼嘅，正如頭先講啦，
1: 已經足夠啦，
0: 大部分係啦，因為佢出血位置都喺嗰度。如果你純粹係塞棉花嘅話咧，佢你即係好似填個窿，如果填得唔夠實咧、
1: 嗯，
0: 其實佢冇嗰個外在壓力嘅壓住啊傷口嘅效果咧、
2: 哦，即係圍內仲流緊血嘅，應該如果咁嘅情況。
1: 嗯，吓吓，咦，咁有咩情况之下，即系譬如话紧急多啲咯，觉得佢成日都系止唔到嘅时候，要揾啲医护人员啊，或者系揾啲嘅去急症室添啊，可能要系咪？
0: 系啊，嗱，咁我哋就要留意住啲咩咧？就系、是、嗰个止血嘅时间啊。
1: 嗯，
0: 咁一般咧，如果我哋个止血啊，即系凝血功能系正常嘅话咧，咁其实我哋捻住个鼻翼咧，大概20分钟咧，就应该会止到血噶啦，甚至乎咧，佢可能会系唔能够完全止晒都好啦。佢會好大咁樣減少咗流血嘅量嘅。咁、
1: 嗯、
0: 如果你係攣住個鼻，咁但係都超過20分鐘啦，咁佢都係冇一個止血嘅跡象喎、哦。同埋或者咧，你會發現有好大量嘅血咧，係會經過口腔度，可能會要吞啊，又或者可能影響呼吸啊，同埋可能個見到個患者咧，會出現咗啲好似暈暈陀陀啊，精神上邊唔係好清晰啦，甚至唔見到佢面青口唇白咧。咁呢啲情況咧，都係要。快啲去急症去揾嗰個。

0: 嗯，系，即系可能有机会叫做所谓嘅失血过多啦，令到自己有啲嘅即系头晕嘅一个嘅状态咁样。咁但系都知道，其实可能小朋友嗰个鼻仔咧，基本上大家目测都唔系话十分之大咁样咯。有冇惊可能会用得太大力去
1: 捻断个鼻梁
0: 嘅时候？因为当个小朋友越细嘅时候，你越要帮佢，因为自己唔识揿咁样噶嘛，会唔会过咗过笼咧？
2: 嗱，其实咧，我呢个经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啊，就系咧话俾大家听咧。太小的小朋友咧，確實咧幫唔到個捻鼻翼嘅，好似我個仔仔咁樣啦，
0: 摸唔到個鼻翼添啊！直頭，
2: 佢咧其實係你捻得到，但係佢唔會配合啊，
1: 哦，
2: 因為佢唔知道，係啦，佢唔會好似大少少嘅小朋友咁樣話，嗱，你唔好喐啊，我幫你止血，即係佢只會覺得你做乜捻我個鼻啊，我唔中意，
0: 我唞唔到氣啊，爸爸，
2: 係啦。咁所以咧，但系亦都系啦，佢哋因为细个咧，其实佢哋嗰个鼻咧都系好细。咁你如果真系捻住个鼻翼，佢好辛苦嘅话咧，咁你可以即系用嗰、那个沙巾，即系嗰个叫做消毒咗嘅沙巾啦，木品嘅沙巾或者系纸巾都好啦。咁就去塞住佢个鼻窿，因为佢嗰个鼻腔嗰个好短。
1: 哦，
2: 所以如果佢喺配合唔会周围揈嘅话咧，就应该 OK 嘅。
1: 嗯，
2: 但系。如果佢真系好唔配合，而亦都挣扎咗好耐，止唔到血嘅话咧，咁可能都系要揾医护人员帮手啦。
0: 哦，即系呢一个 case 都要揾医护人员，因为自己处理唔到咁样。
1: 系，因为小朋友可能就话就系用啲纱布啊，塞住个鼻哥窿咧，佢自己都会用个口去即刻呼吸噶啦。如果系就，
0: 即系佢自己 reflex 识做咁样嘅，就唔系担心话哦，佢整到个鼻，佢唔识呼吸，有啲担心，唔会咁样嘅。
2: 是不会咁样嘅，只不过系佢未必配合俾你流嘅，即系塞住啲嘢喺个鼻度。
1: 系系系，同埋都话令我尽量系平静啦，系嘛，等佢唔好系咁激烈嘅反抗挣扎啦，因为啲血液咧流动得好快。OK， 好啊，今日我哋咧暂时咧就讲咗少少咧关于小朋友流鼻血嘅一个问题啦。休息过后再继续同阿陈医师倾下偈啊。

0: 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的。
1: Reebok 背囊只是$34.97，
0: 大范翻壳都可以好酷的。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g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5: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4: 嚟到今日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嚟继续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区博士陈医师喺度嘅 ，Hello 陈医师。
7: Hello， 大家好。
8: 系啊，陈医师你好。
4: 医师今日我哋就讲咗关于可能特别喺小朋友嗰方面啦，喺而家呢一个嘅专季啊，有呢个湿燥嘅问题，好容易流鼻血啦。咁但我相信好多听众或者好多家长都想知道啦。咁究竟喺呢个中医角度嚟讲咧，譬如啲咩嘅汤水啊，或者嘢食，其实可以预防咧，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啊嘛。
7: 冇错啦，特别系讲到流鼻血呢样嘢啦，咁其实咧佢流鼻血，我哋一定系止血为主噶嘛，咁其实就唔会得闲去煲中药嘅。咁同埋咧，小朋友咧都唔会中意饮中药呢啲咁嘅苦茶啦，所以咧我哋就系啊，其实真系好大嘅挣扎嘅，对小朋友要用中医嘅方法。咁所以咧，而家介绍嗰样嘢咧，就系、是、一个都唔难揾嘅食材，咁但系大家未必会谂过攞佢嚟做榨汁嘅，就系、是、生莲藕啦。
4: 吓、啊，生莲藕，
8: 哇咁奢侈，唔系用嚟水果咁食咗佢就榨汁啊？
4: 莲藕唔系炆嘅咩？
8: 系点做法咧？系点解咧？
7: 我哋咧其实咧喺中医入边咧就会认为呢个生莲藕咧佢本身嘅功效咧都系有一啲良性啦，同埋咧佢系可以做到收敛止血嘅效果嘅。
8: 系
7: 咁佢咧就会好广泛咁用喺一啲唔同类型嘅血症嘅。咩叫血症咧？就譬如吐血啦、咳血啦。流鼻血啦，甚至乎咧系我哋讲嘅小便有血啊，呢啲情况都会用嘅。
4: 嗯，
7: 不过咧佢多数都会用喺我哋嘅叫做肺系或者系胃热嘅情况，即系譬如我哋头先讲嘅吐血同埋鼻血咧就比较多嘅。咁我哋用嘅时候咧就会系可以用新鲜嘅莲藕啦，咁就去搞一啲嘅汁，
8: 系
7: 啦。咁佢咧就好处就系头先讲嘅收敛止血之余咧，佢亦都唔会造成一个血瘀嘅情况。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止血，但系又唔会话令到你呢个身体变咗有血瘀嘅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味道上咧，会比较可能似一啲嘅瓜菜汁啊。咁小朋友亦都会容易啲入口。咁如果真系唔系咁饮到嘅话咧，亦都可以咧配合加少少嘅蜜糖啦，系令到佢个味道咧更加之容易入口。咁呢啲就啱小朋友啦。
8: 哦，系系，因为佢仲细嗰阵咧，佢唔识得 say no 啊嘛，就系佢唔识话惊莲藕阵味啊，佢唔中意食啊咁样，俾佢饮先啦，试一试先啦，咁就
4: 系或者越甜就越比较中意啦。咁当然嗰啲嘅糖分有冇加咁多，其实都系好易整嘅呢个嘅，即系莲藕汁。
7: 易整噶，系啊，但系如果咧，我哋即系一时三刻搵唔到生莲藕，
8: 系咯，系要思神先有嘅啫。
7: 系啦，我哋都可以咧喺药材铺入边咧，其实揾到干咗嘅叫做莲藕节啦。
8: 哦，
7: 咁佢其实咧个功效咧都系一样嘅。咁如果你嘅目的系想佢止血效果更强嘅话咧，其实可以有一啲叫做莲藕节啦，佢都系有炭炒过嘅。咁佢咧就系个止血效果会更加好咯。咁如果冇嘅话咧，你就单纯用我哋叫做莲藕节。咁就去煲呢一个水饮咧，其实佢都一样可以做到头先讲嘅嗰个收敛止血嘅效果嘅。
8: 哦，咁样
4: 样。咁但系想问，因为成日都话每一个人都有譬如唔同嘅体质咁样，咩寒底啊、热底咁样。其实呢一方面喺小朋友嚟讲，系咪其实都喺呢特别系呢个范畴啊？呢个 expert 嚟讲，系咪都冇乜唔同嘅咧？
7: 都唔系噶，其实咧唔同嘅生活模式啦，又或者可能系嗰个饮食习惯啦。其实对个体质咧都会有影响，系几大嘅。特别系我哋讲小朋友咧，佢哋个脾胃咧都系比较弱。即系如果我哋现代医学讲嘅咧，就系佢哋个消化系统啦，都系会比较弱啲。如果我哋咧长时间都系俾一啲我哋头先讲嘅莲藕汁啊，一啲清热嘅嘢啊，成日都惊个小朋友热气咧，就走去饮一啲清热嘅凉茶嘅话咧，反而有机会影响咗佢哋个消化吸收系统。咁其实对佢哋嘅发育咧就都唔理想
8: 嘅。哦，所以都睇翻下小朋友嘅体质系点样样先啦吓。咁除咗话小朋友啊，头先嗰啲系好介绍之外咧，大朋友嚟讲有啲咩注意咧？又可以系
4: 苦茶。
7: 咁我哋其实系啦，如果真系去到大朋友咧，就梗

0: 系用五中药啦，大个仔啦嘛。咁我哋咧就会按住个病人嘅体质啦，就睇翻虽然话流鼻血咧，好多时都系同嗰个肺嘅热啦，或者系外在嘅一啲燥邪有影响嘅。咁但系其实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譬如有冇一个胃热嘅情况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即系猫头鹰一族啊，佢哋唔中意早瞓嘅，好中意挨夜嘅。咁呢啲咧都会有肝火旺盛嘅情况。咁所以我哋咧就要睇下清热得嚟咧，需唔需要配合一啲，譬如可能系清肝火啊。定系或者可能要帮佢清下胃火啊，又或者调翻转，佢流鼻血已经流得好犀利嘅，咁可能个血唔系好够咧，我哋亦都要注意一下，帮佢一个补血啊、滋阴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就会相对变得tailor-made一啲，睇下嗰个病人嘅情况系点嚟去决定啦。
1: 嗯，系，咁亦都因应住唔同嘅状况咁样啦。咁呢个就可能真系靠药物啊、中药去治疗咁样啦。咁但系英文有句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嘛，你食啲乜嘢就系代表你系啲咩人咁样啦。咁而喺平时饮食啊、生活嗰方面，其实有啲咩特别需要注意，令到自己喺呢个转季嘅情况之下，无论小朋友又好，大朋友都好啦，喺呢一个嘅即系叫湿燥嘅阶段嚟讲咧，个影响冇咁大咧。
0: 系啦，喺呢个燥邪比较明显嘅季节入边咧，我哋就要多啲注意嘅咧，就系补充水分呢一样嘢啦。因为咧佢外在已经系干燥啦，咁所以咧对于个鼻腔入边咧，容易有一个干燥嘅刺激。咁我哋饮足够嘅水啦，亦都唔好俾身体入边嘅燥热咧，又会去帮助咗呢个出鼻血嘅机会嘅。咁我哋除咗话要饮多啲水之外咧，就系头先讲嘅热气嘢咧，就要少食啲啦，即系譬如煎炸啦。炒辣嘅嘢啦，我哋都要尽量减少咯，系啦。咁如果喺嗰个小朋友身上边咧，就可能要早啲去教育佢哋啊。如果个鼻痕啊唔舒服啊，就可能系用纸巾去教佢擤鼻嘅方法，就唔系等佢好自然咁伸只手指入去尿啦。
2: 哦，
0: 因为呢个都系容易令到佢哋出鼻血嘅一个方法嚟嘅。
2: 咁系喎，系乱咁即系整个鼻咧，就当然有问题噶啦，系嘛？喂，咁仲有一个问题，想问下陈医师，即系平时咧见到话咧，譬如家送食饭咧，食嗰啲老水平盘嗰啲系嘛？呢个又算唔算热气？又
0: 系啦嗱，咁大家咧头先都会谂到就系啲热气嘢咧，都系同煎啊、炸
2: 系啦、薯片啊、辣条嗰啲咯，
0: 系啦就有关系多啲啦。但系其实咧老水料咧，我哋通常都会用到啲辛味比较重嘅香料，就譬如八角啊、肉桂啊、丁香啊、花椒啊、茴香啊等等啦。
2: 嗯，
0: 咁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辛温嘅材料嚟嘅。咁如果係辛温嘅話咧，佢有一個特點咧，就係會傷害我哋嘅陰分。陰分即係包括咩咧？就係我哋身體入邊嘅津液啦，亦都係包括咗血嘅。咁如果我哋傷咗呢一啲陰分嘅話咧，就會容易有燥熱嘅反應。咁所以咧，亦都會助長咗呢一個即係可能出鼻血呢個情況。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即係如果食滷水嘅話咧，咁就唔好撈埋啲滷水汁啦，唔好飲嗰啲汁啦，同埋食嘅時候咧，
1: 意思。
0: 系啦，但系就要注意个份量啦，我哋就唔可以过多啦。
1: 嗯，系即系所有事情都要适可而止至得啦。咁但系都想问，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成日都讲，譬如嗰啲嘅穴位嗰方面咧，咁譬如如果真系遇着可能譬如流鼻血嘅话咧，有冇一啲穴位按落去嘅时候，即系除个鼻翼个位啦，会唔会都帮助到少少嘅咧？
0: 如果你话即使你系做止鼻血嘅话咧，又冇乜呢啲穴位可以帮到你。不过我哋有个外在嘅穴位咧，就喺个大椎度。咁我哋中医亦都有讲过，就係可以呢用一个冰敷嘅方法。即係现代医学呢就话如果係流鼻血啦，我哋除咗捻住鼻翼呢，其实都可以即係放一啲嘅湿毛巾啊或者係冰敷啊放喺个前额位置度，咁都係可以帮助到去即係收缩血管去减少嗰个出鼻血㗎嘛。咁、但係我哋中医呢就係、是、会可以用埋呢个大椎穴啦。大椎穴喺边呢，就喺、是、我哋嘅后枕。掃落去咧，嗰個我哋平時叫做富貴包嗰度啊，
2: 哦，
0: 係啦，即係頸同嗰個膊頭連接個位置，
1: 中間個位置係
2: OK。
0: 咁嗰個位置咧就係大椎穴啦，喺正中間，即、就、係、是、我哋嘅督脈上面嘅。咁佢咧就係、是、一個陽經嘅穴位啦，亦都係咧如果可以做一個冰敷嘅位置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咧舒緩嗰、那個即係、就是、出血嘅情況嘅。
2: 好啊，咁呢个当然都可以大家可以适当咁做下啦，又试一试啦。
1: 系一个嘅少少嘅巧妙，可以都系帮助大家去经历或者过呢一个，譬如秋燥嚟到嘅时候应该点做啦。咁冇错啦，咁我今日好高兴啦，有呢一个陈医师喺度，我哋当中咧系同我哋讲解关于即系譬如秋天去流鼻血嘅状况。咁当然如果听众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都系 WhatsApp 我哋嘅，我哋会

0: 接将你的问题呢就问下陈医师，睇下佢嚟解答啦。咁我哋 WhatsApp 电话就系604-961-2323 604-961-2323啦。计埋今日连续13个星期咧，我哋都会邀请到陈医师去当中尽情倾噶嘛。
1: 系啊，陈医师，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请你同我哋分享其他唔同嘅话题咯。
0: Thank you， 陈医师。
2: 好，
1: 唔该晒你，Thank you。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蜂花粉绿蜂胶、霍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3: 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 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Fairchild Radio
7: 下午三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本拿比 Metro Town 购物中心日前发生店铺偷窃案，皇家骑警接报之后采取行动，两名疑犯在几分钟之内先后被捕，警方检获总值大约2400元的失窃太阳眼镜。本拿比皇家骑警今日就表示，在8月20号早上11:30，警员正在商场巡逻期间接获一间商铺报案，话发生偷窃案。接报之后大约两分钟，警员就拘捕一名男子，在四分钟之后另一名女疑犯亦都被拘捕。警方其后检获总值2400元的失窃太阳眼镜，并且已经将物品归还给涉事的商铺。本拿比皇家骑警警司 Neil Jones 就警告，在本拿比犯下同类罪案的人士，警方将会追查并且作出拘捕。警方又说，其中一名疑犯被捕之后，因为涉及另一宗案件而被扣留，当中包括温哥华警方发出的未执行拘捕令。两名疑犯目前都已经获释，等候日后出庭应讯。列志文昨日中午发生致命车祸，一架电单车和私家车相撞，电单车司机宣布死亡。事发在昨日大

0: 下午4:43，涉事电单车驶到去一号路同 Lockhart Road 交界嘅时候，同一架私家车相撞，电单车司机被抛到路面重创，私家车嘅左边车身就严重损毁，车窗粉碎。电单车司机送院经抢救之后，最终不治。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嘅身份以及系咪有其他人受伤，而列志文嘅骑警重案组已经接手调查。跟住睇下中港台嘅新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嘅国事访问，由郑浩景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嘅国事访问，离开开罗嘅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喺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代。是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且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
0: 转睇下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091点，升26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2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061点，升2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S&P 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喺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4.64。日元4.85人民币，5.67港币，22.9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边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晚间有雨，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骤雨，最高气温19度。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0%。至于听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湿度系56%。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5: 好声好听，
6: 961。
7: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8: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7: 夏天水尾啦，尽情玩，尽情享受吧。

即温哥华其中一个活动咧，我话俾你听啦，啊夏天咧已经咧接近啦，拜拜噶啦，尾声噶啦，咁嗰个叫 PNE 咧，太平洋国家展览会啦吓。咁而喺美国咧，亦都有另外一个嘅体育赛事啦，就系、是、夏日就嚟终结嘅时候举行嘅，嗰、那个系 US Open 啊，一路举行到咧9月13号啊。咁但系你要睇网球嘅话咧，而家个代价咧就系越嚟越变得咧需要啊喺豪华。

富贵啊，先至可以参与。有关嗰个球场咧就正在进行翻新工程嘅。咁预料咧整好之后咧，佢哋咧就会咧，哇，好多唔同嘅贵宾席啊，你又 V I P 啊，个个又系 V I P 啊，咁样平价座位咧，到时咧就将会系减少啊。大概3000个比较便宜嘅高层座位咧，佢哋会自动消失，调翻转头咧，贵价座位咧就会系大幅增加66%咁多啊，去到5000个 V I P 啊。咁啊，当然啦，靓位多啲嘅话，买飞嚟讲都系会贵啲啦吓。其实票价已经啦升得非常厉害噶啦，过去几年咁，如果呢座位咧全部都系豪华化嘅话咧，到时会唔会咧更加两极化嘅咧吓？中意网球但系俾唔起钱嗰啲啦，你睇电视算数啦吓。如果有得转播嘅话，另外有啲咧就富贵人士啊走入去，因为而家咧个场内咧已经越嚟越豪华化噶啦，其中包括你饮杯鸡尾酒，我唔该30蚊啦 ，cocktail 就会讲紧。另外仲有啲嘢食咧，就系价值$100嘅鱼子酱捞鸡嘅。买件衫嘅话咧，最平嗰件嘅纪念品咧就百几二百蚊嘅。咁你要包厢嘅话咧，15000蚊咧起跳嘅，15000蚊嗰啲嘅包厢咧仲系 cheap cheap 地嘅添啊。咁点解要咁搞法咧？就是、因为有关方面咧就发现到啊，梗系做富贵生意好过做平民生意啦。咁所以佢哋希望啊，各大唔同嘅商户啊、客户嚟都去支持啊。是啦，整个包厢啦，跟住呢你同埋你嘅客仔呢一齐可以嚟到睇 US Open 啊嘛，一齐睇网球盛事啊嘛，到时一路睇波一路倾生意，系咪 very nice 呢？咁但係极具讽刺嘅一样嘢呢，就係咁点解呢个世界上面呢会有呢个美网呢 US Open 嘅呢？其实就係一个非牟利团体嚟到嚟主办嘅，咁佢哋搞呢个 US Open 嘅目的呢，就係希望网球可以变得更加普及化嘛，越嚟越多人可以玩网球呢一样嘢嘛，而家样嘢唔系普及化，系富贵化就真。

0: 属于 Mirror 嘅作品张继聪嘅 melody 嚟嘅，歌名叫做《童往》，转头翻嚟有真姐。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五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二十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0: Hello Jam 姐
3: ，Hello。
0: 试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一个地方啦，叫
3: 就系
0: 多伦多嘅。
3: 哦，你仲回味紧啊？
0: 因为咧每次去呢一个嘅城市咧。对于我来讲呢，个印象是很特别的。我由细个咁样，我明朝读书啊，我 high school 的时候呢就经常呢耐唔耐就会走去多伦多嗰度啊，
3: 系啊，
0: 探下朋友啊，玩一下咁样。总之种种原因啦，但是呢个朋友呢，即多伦多视佢为朋友咁样讲啦，就会是可能几年见佢一次嘅啫。系咪真系会同呢个朋友好熟悉呢？
3: 又唔系年年嘅。
0: 唔系年年，亦都冇喺嗰度呢住过长嘅时间咁样。
3: 咁你去过几多次度啊？计计埋埋。
0: 你系咪要咁样落我面啊？我都话明朝开始㗎喇。
3: 咁都可以计下先，30多次。有冇啊？
0: 比我去日本嘅次数少少啦。
3: 哇、哦，咁都好多下喎、啊。
0: 都系多嘅。
3: 系咯。
0: 咁但系呢、這个城市呢，我每一次去到呢，俾到我个感觉呢就系、是。好神奇，因为呢一讲加拿大，加拿大首先呢 Canada 个名点解呢，就係、是、一条小村落㗎嘛。咁、你见到呢加拿大其实好多呢所谓嘅城市呢都係乡村咁样㗎啫嘛。咁你就算话、哦、加拿大呢嘅温哥华呢就係、是、三大城市其中之一㗎啦。咁但係老实讲，温哥华呢有几多个城市条 highway 行下你会变咗个红绿灯呢喺度呢，跟住呢係停截住晒所有车㗎呢。咁但係温哥华做得到嘛耶。咁、yeah， 但係但系多伦多咧，你真系个感觉咧系一个大城市嘅，咁同埋咧唔系咁多人咧系顶得顺多伦多好多嘢嘅，其中包括佢冻起嚟可以好冻，热起嚟可以好热情啊咁样啦。咁啊，同样地啦，佢因为咧喺一笪咁一系就严寒，一系就极热嘅地方啦。生存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 factor， 咁所以咧，譬如喺佢有城市咧，好多时候你会见到咧城市比较冷嘅一面啊，但系同时间又觉得咧，佢又有嗰种嘅一个城市嘅活跃嘅跳动喺度咯。咁每次去到多伦多咧，即系所以我记得咧，我做过一啲类似嘅嘢。上一次我一去到多伦多，跟住我就话俾阿陈大律师听，喂，因为我知道佢咧从来未去过，
3: 系啊，佢都未去过。我去过一次，但系真系去做嘢，跟住就走咗啦，所以完全冇机会去 visit。
0: 吓、啊，即系而我话俾各位听众听啦，当真姐话俾你听，我去嗰个城市，但系做嘢，跟住就走咗咧，佢唔会对嗰个城市有好感嘅、哦。即系正如你去过呢个 New York 啦，
3: 系因为真系斋做嘢，
0: 系啦，或者其他嘅大城市一样咧，真姐去过好多呢啲咁样嘅，但
3: 系
0: 去完咧，哇，辛苦到咧咁样，
3: 因为冇得玩啊嘛，
0: yeah.
3: 又未去到辛苦，但系你唔会对佢有任何嘅熟悉咯。即系你问我多伦多里边有乜，我系答唔到你嘅。
0: 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觉得阿温哥华咧就细小一个城市咁样，多伦多绝对唔系一回咁嘅事。
4: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姐耶耶。
0: 咁小弟呢就去到多伦多呢就一定会留恋一笪地方嘅，叫做其实有少少老土，叫 Eaton Centre。
3: 哦，好历史悠久㗎喇喎。
0: 喂又入埋啲咁样嘅位啊。
3: 我冇去过，但係好历史悠久㗎喇喎。
0: 你啱嘅。咁我亦都係我 Uncle 怀旧嘅一个地方嚟、哦、因为我都话自从呢个

0: High school 时代嘅时候，
1: 已经有
0: 就会走去 Eton Centre 嗰度啊，
1: 有好多脚毛喺嗰度。
0: 啲同学啲爸爸妈妈咁样 drop 低我哋啊，咁跟住就喺嗰度啊。
1: 有咩玩咧？话时话嗰度，
0: 老实讲就唔系玩嘅。但系当今世上有几多个 shopping centre 咧可以横跨两个地铁站？仲系多伦多嗰只地铁站咁大啊？
1: 系啊，咁
0: 即系好大嘅。咁佢基本上系横跨好多个街口嘅，系一个mall嚟嘅。咁个mall里边咧就有名店又有啦，啲普通啲草根啲嘅又有啦，咁跟住 food court 又有咧，一啲 fancy 啲嘅 food hall 又有啦。
1: 有冇戏院啊？
0: 你问得好啊，又冇见到啊，可能以前曾经有嘅，不过今次佢就冇见到啊咁样。咁同埋咧 ，Eton Centre 咧，我觉得咧就系、是、好似世界上伟大嘅教堂一样咧，有个共通点嘅，就系咧系不停装修嘅。
1: 哦，
0: 无论几时都系不停装修，你系唔会见到嗰啲装修完结嘅咁样。
1: 咁、
0: 我上次我记得3年前到咧，佢咧就系装修内部咧，咁有好多地方咧好多围板咁样。今次去咧就系啲围板咧完全冇晒啦。咁、但系咧就外边咧依然喺度掘紧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就系 Eton Centre 俾我嘅印象啦。
1: 佢系咪多伦多市中心噶？
0: 系啦、
1: ，OK，
0: 系啦。咁佢有一条街咧就好鬼长嘅，叫 Young 街，咁、就可以咧。由多伦多最南的地方一路咧，如果你系由 Yonge 街一路向北行咧，你系可以去到差唔多 Northwest Territories 嘅，即系好北嘅地方都连接埋嘅。OK， 喺呢个 Eton Centre， 你又会见到咧，基本上我8月去嘅啫嘛，但系感觉咧好似12月就嚟圣诞节咁样咧，
1: 布置晒啦，
0: 系。多人到咧、
1: 多人 OK。
0: 你基本上咧，你唔可以话系我的肌肤贴住你的肌肤嘅，咁但系咧，你感觉上咧，你系觉得咧，喂，又话呢个世界已经有 internet 嘅，又话可以网购嘅，直头系当网购唔系一回事咁样噶、
1: 但系啲人系行下就即系 window shopping 定系真系买？
0: 唔系噶，
1: 真系买嘢嘅，
0: 真系买嘢
1: 噶、
0: 真系有啲一代二代噶， 真系扶老携友大家去买啦咁样。跟住我又见到咧，即系有时会 people watching 咁样见到咧，有啲 auntie 咁样已经见到佢哋一把年纪咧，但系相约在 Eton 咁样咧就系、咧，去到逛街街啊咁样啊，
1: 几开心、
0: 系夸张嘅成。件事咁啊，有好多嘅铺头喺度啦，即系你睇到嗰种又话哎呀，又话 Donald Trump 嚟对付我哋嘅咁样，但系咧就见到好多人咧依然系我其实使出银弹出嚟买呢样买嗰样咁样，跟住你会见到成个城市咧，好多时候咧，我好中意咧睇啲人喺街上面行咧，就系、你会见到好多啲爸爸妈妈 and 仔仔女女，因为暑假啊嘛，咁佢哋就喺呢一个城市嗰度咧游客嚟嘅，你好明显你见到嗰啲系游客嚟嘅。有好多呢类咁样咯，
1: 好似你咁咯，
0: 系啦，亦都有好多呢咁样嘅拖住夹人咧，就喺度啦，攞住手机，攞住夹咁样嚟到揾自己要去嘅酒店等等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系有一份嘅能量嚟到灌注落俾嗰个城市嗰度咯。
1: 咁但系譬如咁多人嘅时候，会唔会交通好挤塞啊？或者即系去地方嘅时候要等好耐啊？咁样啊？
0: 问得非常好，因为咧，佢有佢自己嘅运输系统啊，嗱。我就觉得咧，你去多伦多个感觉咧，得到咩印象咧，就好视乎你去多伦多嘅边度。
1: 系啊，
0: 正如你喺温哥华喺边一区度生活咧，其实嗰个嘅经验体验好唔同噶嘛，咁样。咁多伦多我就净系流连市中心嗰一带嘅啫，今次
1: 一定好 busy 啦。
0: 咁但系我要一赞佢哋嘅地方咧，就嗱两样嘢啦，首先啦，好老实咁样讲啊，喺城市里边咧，无论系香港，无论系温哥华。你有時咧就見到咧，除咗人多之外咧，仲有一樣嘢係多嘅，咁咧就係同米奇咧同一類嘅。但我喺多倫多嗰幾日咧係見唔到。
1: 哦，係啊，乜都冇，即係好清潔嘅。
0: 係、路上面幾乎係零垃圾。downtown 商業區、financial district 嗰啲嘅區域， 完全我係見唔到垃圾。同埋。有时咧，你见唔到有老鼠咧，都有啲老鼠箱咧喺地下噶嘛，你都係要做嘢噶嘛。咁但我见连嗰啲我都见唔到啊，唔代表佢冇，当然唔代表佢冇老鼠啦，但系我见唔到咧，我觉得已经系神级噶啦，
1: 唔似我哋之前
0: 冇你啊，
1: 而家好咗好多啦个状况，因为我嗰日经过 Barras Sky Train Station，
0: 但愿如此啦，
1: 起码我上次
0: 希望唔系净系你时运高啦，
1: 但系嗰次真系好恐怖噶，几年前嗰次真系吓亲，
0: 算啦，忘记佢啦
1: ，OK 好完
0: ，OK
1: 好啦，去翻多伦多，
0: 系已经咧农历7月啦，仲要讲埋啲咁嘅嘢，
1: 咪咯
0: ，OK。多倫多，咁我覺得咧，另外一樣嘢想讚佢咧，就係至少市中心嗰幾個嘅地鐵站係咁樣，近乎零垃圾嘅。
1: 哇！
0: 干。

0: 正
1: 嘅。
0: 哦，
1: 唔會有時咧，就算乾淨冇垃圾咧，你哋見到咧地上面都有啲咩咖啡跡啊、飲品跡啊嗰啲咩嘢，佢冇呢咁嘅問題嘅。
0: 佢清得好好。
1: 嗰啲瓷磚咧，即係地鐵站嗰啲嘅瓷磚咧，你見到佢一份光潔喺度。
0: 哦，咁犀利。
1: 咁所以同埋走上去個車廂啦，你見到個車廂內籠咧，幾乎嗱 ，again， 我去 downtown 嗰幾個站係咁樣啦，係
0: 啊。
1: 感觉上是有啲亚洲风嘅，
0: 哦，即系好似香港搭地铁咁样。
1: 系啊，即系干净嘅内笼嚟。
0: 佢哋嗰啲车系点噶？系似我哋呢边嘅 SkyTrain 啊，定系似香港嘅地铁啦，定系似日本？
1: 如果你问长定短嘅话咧，系长嘅首先。咁另外咧，
0: 应该冇可能短过我哋呢边。
1: 就系、是、车个内笼咧，亦都高人咧，啲好高嘅人咧都唔会点样要弯低身嘅，同埋咧系似唔系香港嗰只。香港隻就對排咁樣嚟到坐咧，係亞洲風，成日講得好似韓國嗰啲咁樣啦。
0: 哦 ，OK。
1: 咁但係算係做得企理嘅成件事。不過由於咧，多倫多另一個特質咧，就係佢基本上一個我叫做古城啦。古城嘅意思就係都有翻咁上下歷史嘅。咁所以咧，佢又先有呢個地鐵啦。咁所以咧，好耐以前咧有地鐵啦，大家係搭車嘅啫，就唔會咁樣講究咧個氣温係點樣
0: 嘅。哎呦，咁點算啊？
1: 咁所以咧。有啲站咧，你感覺到咧係免費桑拿嘅，好正嘅。咁然後咧就個車嚟啦，咁個車裏邊咧有冷氣，咁所以你、
0: 哦、車反而有冷氣，
1: 有即時 cold plunge 咯。
0: 哇！咦，咁好容易病
1: 嘅
0: 喎。
1: 唔係 spa 嚟嘅咩？
0: 又熱又凍、啊。
1: 啲桑拿再加 cold plunge 都係差唔多嘅啫嘛。
0: 好容易攝親
1: 嘅
0: 喎。
1: 咁總之喺呢一個嘅乾淨程度上，我覺得都佢算係咁樣嘅啦。
0: 但係嗰邊係咪真係好鬼熱㗎？即是你而家夏天應該是超熱的
1: ，New York 一般熱啦，可以。
0: 哦，咁 New York 夏天是點㗎？
1: 夏天會濕咧， uh-huh. 又熱啦，你感覺日日都要飲呢一個嘅合仔茶嚟到解暑咁樣咯。
0: 即似又未去到香港咁嚴重，但係都熱到爆。
1: 近乎㗎，
0: 哇，咁真
1: 係
0: 好熱。
1: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喺多倫多嘅市中心咧，我就必須要同珍姐講，我有兩樣嘢係揾唔到嘅。
0: 係，我幫你揾。
1: 便利店喺呢一個 Financial District 咧。
0: 冇啊，
1: 系好难揾到嘅、
0: 哦。
1: 另外一样嘢好难揾到嘅咧，就系、是、我觉得你会饿死啊呢一、這个嘅、
0: 啊，
1: 因为咧佢其实冇乜亚洲嘢俾你食。
0: 哎呀，咁
1: 即系你唔同温哥华嗰一只咧，
0: 食个粉，
1: 眯埋眼走去一间铺头咧，我估你系卖真奶咧，通常你有六成机会系中噶嘛。咁啊，多伦多唔系咁样嘅。
0: 咁系咩啊？佢哋全部西餐啊？
1: 有好多啲 pop 啊。
0: Burger and fries，
1: 好多系啦，好多西餐嘢啊，好多啲牛扒，系啦系啦 ，Vegas 嗰只啊，
0: 我上次去 Vegas 短短去咗个五日四夜，食到我嘴都甩啦，即系终于有一日要去 food court 炒嗰啲 panda 嗰啲，炒翻个饭咯，你知唔知？
1: 扮中式嘢，
0: 因为真系太辛苦啊，食得。
1: 佢系咁样嘅，因为即系譬如文化上面，温哥华可能咧就系好多啲亚洲文化影响啦。咁佢多伦多唔系话完全冇，咁但系唔系话，尤其是市中心咧，唔系话随手可得噶。
0: 但系使唔使要即系排长龙啊，或者要 book 定台先食到饭啊？
1: 头先先至同你讲完嗰个气温咧，其实就比较高期嘅、啊啊、叫做吓，就唔系话卅几度咁，但系我去嗰一阵咧就。都廿几廿到蚊噶啦，咁、但系你见到啲 patio 满座满座全满全满，真系因为农历七月嘅时候，大家咧感觉到咧、
0: 啊，
1: 哇！大家都好支持经济啊、哦！你见到基本上有 patio 嘅地方咧，啲人唔理噶，就坐满晒噶啦。你见到晏昼三点几四点几已经系咁样，跟住咧
0: 单
1: 摊位置咧，你真系会见到好多啲 pub 啊，有啲户外户内嘅地方咧，啲人就 happy hour 噶啦。
0: 咁使唔使排队啊？
1: 即系仿佛系工作嘅一部分嚟噶。咁我見到咁樣人山人海，度度都係，我鬼會停留，所以我係唔知道究竟需唔需要排隊嘅。
0: 咁、如果要食飯，係咪最好定台先咧？既然係
1: 乜梗係啦，咁、但係
0: 即係冇可能話哦，我行過就食一邊一間咁樣樣。
1: 有咁樣嘅可能嘅，咁但係你要知道窿路咯。
0: 哦，咁我一定唔食啦。
1: 不過。你頭先個問題都唔係絕對愚蠢嘅，因為咧
0: 咩意思啊？絕對係好問題嚟嘅，有遊客
1: 咁食飯係咪咧要 book 台㗎咁樣咧？
0: 喂，講真，你睇下去邊？
1: 不如你問我朝早起身係咪要刷牙？
0: 你喺温哥華食飯唔係好細 book 台？
1: 唔係錯啊，視乎你去邊間啊。
0: 但係總會揾到咯，即係如果你
1: 唔係㗎，真係唔係㗎。
0: 我可能揾嗰啲真係好容易。
1: 唔係㗎。
0: 哦 okay、
1: 我有一間我想去㗎，我到而家睇住咧，至少要排兩個半月啊。真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0: 誇張 ，OK 好啦，好、
1: yeah.
0: 咁、oh, OK， 少少愚蠢，但係都要
1: 我帶你去，
0: 係啊，
1: 使錢我幫你，
0: 好啊好啊，
1: 揾錢靠你自己
0: ，OK，no no no， 使錢都靠你
1: ，no no no，OK 翻翻嚟，講翻。

0: 翻呢一个嘅饮饮食食食嘅地方咧，多伦多咧系有一样嘢咧比较多，叫做 food hall。
1: 哦
0: ，food hall 咧，你话好似个新奇咁，其实咧就同 food court 差唔多嘅啫，
1: 靓少少，
0: 靓啲啦，同埋感觉统一啲啦。即系温哥华系最近都有人新开一个商场，里边有呢个贵价嘅 food hall 咁样，里边有多种唔同嘅嘢食咁样卖。
1: 但系佢所谓贵价得嚟都 OK 噶，我觉得
0: 一间间啦，老实讲，我觉得
1: 即系起码可以拣到啲平。
0: 同埋嗰個 food hall 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除咗有嘢食之外咧，更加有啲吧咧俾大家飲嘅，咁變咗有啲中意有啲 happy hour 文化嗰啲咧，咁就變咗會啊！大家飲杯嘢咧，跟住咧自己中意食啲咩去嗰度買咧，跟住又翻翻嚟呢度啦，我哋又再飲杯嘢咧，咁跟住可能即係再喺隔離嗰度食甜品啊咁樣，佢有好多間呢啲咁樣嘅 food hall， 咁而且咧，我唔知點解。单摊啲人咩买餸嘅咧吓？
1: 系、哦，
0: 我系搵唔到一间超市嘅。
1: 哦，外卖咯，即系搵 delivery 咯。
0: 咁但系我头先已经同你讲话咧，去到 model 咧，发现到咧，好似咧，佢哋系站，佢哋系终止咗 internet 购物咁样咧，系多人到咁样。我相绝对相信咧系有超市嘅。
1: 系，但系要搵。
0: 但系要系啦，咁我亦都知道咧。有间好大好华嗰间嘅超市咧，就喺当地咧，唔系正正商业区嗰度，咁但喺市中心嗰度咧就开咗另外呢一个地方，又系有 food hall 特色啊，都咁样俾你咯，
1: 正啊！
0: 啊，咁跟住，oh by the way，咁 BTS 其中一个人咧就系嗰度附近嗰度咧就出现咗喺度，跟住咧就系啲人喺网上又疯传啦咁样。Anyway， 翻翻去 ，OK， 多伦多咁样啦，佢就其实嗱，老实讲。呢、这个城市咧就唔系亚洲嗰啲城市，咁变咗咧系咪有啲好新奇嘅嘢咧？佢唔系日本啊，佢唔系韩国啊，佢亦都唔系香港啊。咁佢俾大家玩嘅嘢咧就比较 old school 啲嘅。
1: 例如咧摩天轮啊，系呢只啊？咩为之 old school 啊？
0: 唔系，唔系 downtown 冇摩天轮，
1: 我冇嘅。
0: 但系喺 downtown 咧有呢个 Hockey Hall of Fame， 即系喺
1: 做乜噶？
0: 冰球所有嘅名人堂啊，攞翻晒佢哋嗰啲嘅收藏品啊一齐啦，咁、有好多人走去嗰度朝圣嘅，咁、跟住你见到佢哋球场有好多个，因为呢边就打 baseball， 嗰边有篮球，跟住又有 hockey， 咁、你每张飞唔少钱噶、哦，咁佢系有个咁样嘅经济，再加埋演唱会嗰个 layer， 跟住你就会发现到咧，好多人走去。多伦多的 downtown 呢其实只不过是想着、坐低喝杯嘢啊去那里 shop 啊平啊跟着洗下钱夜晚去看下 show 啊那些这样就已经几日了。
1: 哇就你咯那个就是你咯。
0: 嘿、我是刮刮埋埋咁跟住呢就先至去嗰三日咋嘛。咁请问
1: 你
0: 是
1: 搭公共交通工具是 call 车嗰隻啊
0: 两人都有。
1: 哦 ,ok,ok。
0: call 车亦都我觉得是简单咯容易咯。
1: 不会话等一世的。
0: 咁、我。去一间酒店咧都值得讲下嘅，因为咧我就住咗一间酒店，我开头就唔知咩事咁样，但我 book 房嘅时候，我知道咧佢就讲话、你嗰间房咧，由于我 cheap 嘅关系咧，就冇 view 嘅。咩叫做冇 view？ 唔系咩叫冇 view 咧？冇 view 嘅意思咧，你屋你间房咧有个窗，但系个窗咧系望住酒店个内笼嘅。
1: 哦，
0: 咁点解系咁样咧？就因为原来咧佢间酒店咧系本来由两三栋细嘅大厦咧组成咗，咁然后咧有人咧就起咗个天幕咧嚟到罩住嗰几栋大厦，咁、变咗咧你系望住对面嗰栋大厦
1: 嘅。哦 ，OK OK。
0: 咁而其实又唔系完全分割得好紧要，因为咧佢又起咗好多啲桥咧嚟到连接住每一间大厦，咁、变咗个感觉好得意咯。我从未住过一间酒店咧，系有个窗喺度，你感觉咧系有日光嘅，但系其实系望住对面有人做紧 catering 喺度。咁同埋间酒店本身咧，就是、一间旧式银行改建嘅，咁、变咗佢嘅 basement 咧就系夹万嚟嘅。即系你落楼梯，落完楼梯之后咁变咗夹万，咁跟住咧到左边，左边咧就系有条楼梯就上去咧就 banking hall 咁样，佢保留翻啲以前银行嘅特色、
1: 风情。
0: 系啦，有晒喺度，
1: 拆咗佢。
0: 你见到嗰啲嘅扶手啊等等，全部当然系铜嗰只啦，历史悠久嗰啲咁样啦。咁同埋咧，嗰间酒店咧就巴闭到咧就 OK， 欢迎各位嚟到入住咁样，你断晚计啦。咁同时间咧，你见到好多人咧系拖住啲狗嚟到出入，因为咧系、有 residence 有住宅嘅。
1: 哦，即系楼上系住宅。
0: 但系系同一栋大厦里边咧，
1: 又有酒店又
0: 系啦，咁你变咗咧，见到一啲拖狗人啊，
1: 系咯系咯，
0: 咁跟住咧，另外一啲咧搬箧人啊，同时间喺度出现啦，仲未止， 仲要喺个 lobby 嗰度，由于

0: downtown 嘛，温哥啊，唔系多伦多嘛，市中心啊嘛，咁所以咧系夜晚咧 week night 嚟噶，我 check in 嗰一晚
1: 系，
0: 但系系有现场乐队喺度唱紧 jazz 噶。
1: 哇！
0: 咁同时间咧就对面咧就已经系柜位啦，柜位嗰个人啊话俾我听早餐啊，自己。我是听到他两成到啦，大家是手语沟通的，我只是对他有莫名的尊敬，因为他每日都是这样的情形底下来到做事，
1: 要嗌都嗌不掂啦。
0: 即就是这个这样的城市呢，你会见到很多东西很 vibrant， 同时间一起来到这样发生的，所以在这个活跃程度来讲 ，energy 来讲呢，就真的我即觉得那个城市不是完美。有多嘢不足，咁究竟即係佢成個，譬如 Ontario 一講 Ontario 咁樣，當然咧就啊某國總統咧就會有好多嘢講噶啦咁樣。但係喺咁樣嘅情形底下，佢依然有佢自己嘅 energy。
1: 係咪夜晚出街都仲有好多嘢食噶？周圍都開噶？
0: 係啊，你有好多時候你十一點幾、十二點咧，你會見到啲人坐曬喺度，坐曬喺度，坐曬喺度咁樣噶。
1: 我哋呢度真係好早收鋪啊，因為
0: 你試下香港啦，
1: 香港就仲。八點半啊嘛 ，last call 我知
0: 道，
1: 我上次翻去都係咁。但係温哥華我都覺得啊，可以硬少少。
0: 唔係㗎，温哥華其實有啲都硬少少㗎。係
1: 咪？我去嗰啲都係
0: 你唔識玩，但係scale 方面咧，所有嘢咧你都會發現到咧係大好多嘅。即係當然都係首先本身嘅城市啦。我成日同人講話好似温哥華十倍咁樣，正式就冇嘅，但係個感覺好似係咁樣啦。你跟住咧喺市中心嗰度啲商業區咧，人哋 OK， 你。心里面想任何一间银行的名字，你都会找到他们的 headquarters， 跟着是占据着整个 block 的，一定一个 block 的，你少过一个 block 的话你是懦夫。跟着你会见到他 OK， 大与大之间中间有很多 plaza 在这里，基本上只是一些园艺东西，没有什么其他特别东西，
1: 真
0: 是摆钱，我就抌这么多钱来都是保存这些东西、跟着你见到、大厦门口通常是一些花盆的、是大温哥华那些，我计过了，总共呢就是阔三倍，跟着呢就是长三倍，总共呢就是大九倍那么多的。跟着你见到度度都是花，
1: 咩都大，咩都多。
0: 你见系啦、你见到花好似香港咧，临农历新年嘅时候，咪全部所有地方都全部都系花嘅咁样。佢又咁样，就算第二天时夏天咁样，我都要整好多花俾你嘅咁样。跟住就算古城嗰一边啊 ，Old Town 嗰一边啊，咁佢有个类似 Grenfell Island 咁样嘅物体嘅。咁就叫做 St. Lawrence Market。
1: 哦，我呢个听过，
0: 听过咧。
1: 系啊系啊，我 上次本来 plan 咗上去，不过去唔成。
0: 唔紧要，唔系损失，因为同 Grenfell Island 所有嘢系好接近嘅、但系个分别系，你去 St. Lawrence Market 做乜嘢啊，小妹妹？
1: 谂住去食下嘢行。
0: O K， 食嘢行嗰边咧就大概咧系一个大嘅 complex 咁样嘅。跟住如果小妹妹如果你系想去 St. Lawrence Market 咧，行 Farmers Market，Farmers Market 就唔系呢边啦 ，Farmers Market 咧喺另外一边咧、又系占地一样咁大啊。咁跟住另外嗰边隔篱咧，仲有几个建筑物嗰啲咩？因为我哋大得滞咧，咁所以咧已经 spill over 去埋嗰啲嘅，即系一个 market 几个唔同嘅建筑物里面啊、
1: 即系可以行成日噶咯。
0: 你真系可以噶。
1: 系咯，我嗰次 plan 咗系行一日噶，我记得。
0: 跟住附近仲有啲啲街头卖艺啊，仲有好多啲打卡位啊，同埋有好多啲铺头晒喺度咧，加加埋埋全部咧，基本上你几个 block 噶。跟住情形就令我谂起 Eaton Centre 咁样，我点样可以由一个地铁站去到另外一个地铁站嘅啫？
1: 好犀利！
0: 即系所有，但系佢哋惯晒，咁梗系要咁大噶啦。即系小型嘅嘢，佢哋唔做噶，咁样，所以一定有个 CN Tower 喺个 Sharon 演唱会隔篱嗰度，咁样度起高放低，起高放低咁样，跟住咧嗰啲大厦咧就系几廿层高咁样啦。同埋佢有好多唔同嘅新嘅铺头啊。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嘢咯，
1: 正哦、可唔可以带我去啊？下次同陈星南一齐、我哋唔一定要去日本噶。
0: 唔系啊，你我俾我播一首歌，你自己慢慢谂下。
1: 我叫陈，
0: 系咪一定要咁样做啦？
1: 系啊，一定啊。
0: 好啊，你叫佢带你去啦，佢自己都未去过。
1: 咁啊系，我约佢先。

0: 张天赋作品叫做至少相拥没错，咁所以呢就我呢就对有啲嘢呢上咗瘾㗎嘛，叫绿茶嗰样嘢，咁所以呢去到多伦多嘅话，咁我都要搵下究竟呢个城市里面有冇绿茶㗎啦，咁样。咁就喺俾我呢就搵到呢喺当地个 art gallery， 把到人哋个 art gallery 咧，俾佢多伦多嘅，冇嘢啦。
1: 人哋系大几万倍啊！
0: 咁样喺个 art gallery 嗰度附近咧，就见到咧一间嘅铺头，咁就大打正旗号咁样叫做绿茶绿茶啦，你自己翻译英文啦。咁喺门外面咧，人多十零个度啦，打开咗到门里面咧，原来依然系有廿几人喺度排紧队嘅。
1: 哇！
0: 嚟到等住帮衬嘅。OK， 咁啊心谂住，哎呀，实在太热啦，咁样真系啊，各位朋友，
1: 需要一杯。
0: 各位朋友觉得我哋系咪需要咧喺度买一杯绿茶？系你 OK， 咁一齐排队啦。OK， 去到嗰个嘅柜位咧，就已经咧佢人多到咧，已经出动一招啦，叫北京人手啦，系冇人，系冇 cashier 嘅。
1: 哦，自己揿，
0: 自己揿电脑嘅，人人都系自己揿电脑嘅。
1: 咁样有时仲慢，我想讲，真系噶。
0: 咁你见到佢嘅做法咧，就系、是、入到去里边咧，你就听到啲嘭接嘭接音乐啊，同埋啲台咧就做到好长啦。唔知嘅话咧，就咁影张相咧，以为一个吧里边咁样啦。咁佢有三个妙龄少女咧喺度啦，搵。电动枪咧冲绿茶俾你嘅咁样，啲绿茶多数咧就系有各款唔同啲，譬如加啲番石榴啊、芒果啊，即系都玩味道嘅啦，玩好多款唔同嘅果味绿茶啲咁样嘅嘢啦。其实就同bubble tea 差唔多，
1: 哦、
0: 对于我嚟讲啊。咁但系你见到咧在场咧就系有八成咧都系女士嚟嘅，年轻女士咁样咧，有两成咧都系男士嚟嘅。咁而嗰两成男士当中咧，有90%咧都系因为咧系
1: 陪隔篱嗰个
0: 系啦。即系如果佢哋唔去嘅话，可能就要顶坛冠啊、柳耳仔啊咁等等啊，所以佢哋就喺嗰度出现到啦。咁但系神奇嘅地方咧，就系嗰廿几人咧排完队啦 ，OK， 俾晒钱之后啦，咁样 OK， 你见到条队咧开始咧清咁啲啦，咁样我心谂觉得系即系一轮轮。结果过咗两分钟之后咧，又有廿几卅人咧走嚟排队咧，基本上系经典电影 Matrix 嘅片段嚟噶，系Agent Smith 咧不断咁样啦。你以为打完几个仲有卅个走入嚟，仲有卅个走入嚟咁样噶，
1: 好好赚啊！谂谂下，
0: 系啊，
1: 系咯，
0: 即系你会觉得咧，诶、哎，咩咩。

0: 经济衰退啦。特朗普我当你唔系嘢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有好多人即系你会谂住哎呀生活好艰难，但系同时间你都见到哇搞错嗰间嘢分明就喺度印紧银纸咁样。
1: 再去咯，哇快啲开翻间先。
0: 系咯，咁样心噶。
1: 系啦
0: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The Brea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秋日护肤开放日，
4: 推介全新 Clarence Precious 极碎高端抗衰老护肤系列，
3: 从珍贵嘅月光花冷冻萃取活性成分，启动长寿蛋白因子，有效修护恢复紧致弹性光泽嘅肌肤。
4: 呢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3: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4: 记住呢个 Clarence 喺时代方美容阁同你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
0: Hello, good afternoon.
5: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耐唔耐咧，就会有啲消息话俾我哋听啦。大自然咧喺度点样发嬲发噶？咁又啊，一系山火咯，一系咧突然之间啦，落雨好似落到瀑布咁样啦。大家心惊胆跳啊！另外仲加埋龙卷风咧吓，有咁多大自然灾害，但系。往往新聞沒有告訴我們聽是各國政府究竟有什麼對策的呢。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裡面說到你知不知道呢，這個地球有一樣東西是完全沒有缺貨到的，就是時裝，就是衣物。計計數下，在2024年的時候全球就大概有1.3 万亿吨咁多嘅纤维，即係布啊、纺织品啊等等做咗出嚟，1.32 亿吨咁多啊。咁相等于呢每秒呢整4吨布出嚟嘅。咁每人大概我哋需要呢每年呢需要几多衣物呢，以公斤嚟到计呢大概係8公斤。咁即係话呢啲衣物多到呢係够着300年咁多嘅，以目前呢个咁样嘅进度。而且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不同的衫裤鞋袜是短暂的，跟快餐一样。首先他们特别做到不襟着，你都不想件衫那么襟着，因为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这季的款式到下一季的话已经觉得款式不同了，不想再摆上身了。你就不着，你想着捐了给人一了百了解决了整件事，但是件衫本身是不是真的呢得以循環再用，可以 recycle 到呢，往往不是那麼多人真正受益到，件衣服變成垃圾。我們的衣物跟我們平時看那些 AI 片段一樣，想著看一看過癮這樣就算數了。 AI 片段雖然製作的過程都幾虛耗地球資源的，需要很多不同的资料库，中心又有冷却等等的过程，这些我们没什么怎样理法。但是件衣服你穿完之后就这样放在这里，它不会自动毁灭，不会自动蒸发的，于是大家对地球又多一重的侵扰了。这个9月份是张国荣70岁冥寿的日子，所以听日在节目里面我们做个张国荣特辑。

时候我哋食快餐啊、零食咁等等啦，只系希望可以贪新鲜啦，同埋医下肚啫。咁但系点解啊？最近推出嗰啲嘅快餐咧，系可以咁有挑战性嘅咧？喺中国内地方面咧，就系一间炸鸡公司 K 字头嗰一间咧，就推出 Oreo 味道嘅鸡汉堡，系嗰、那个包咧，那个汉堡包咧系落咗 Oreo 曲奇饼落去嘅。咁你见到啦，啡啡地嘅一个嘅面包，咁都唔系最奇趣嘅一部分，而系咧、那个包本身啊。就啡啡地啦，另外呢就除咗呢就炸鸡肉之外啦，係加咗薯蓉，嗰啲薯蓉呢亦都係加咗 Oreo 落去啦，咁又係变咗啡啡地，咁成件事呢又咸又甜加埋一齐呀。就咁下个汉堡包啫，使唔使咁惊吓嘅效果呀、啊。

同你介绍咁，当然呢首歌好多人认识噶啦。咁但系呢个版本唔系嚟自 Ed Sheeran 嘅，而系啊 BC 省 Kelowna 一位歌手名字叫做 Justin J Moore。咁头先你听到两把声嘅，除咗佢自己唱之外，我 by the way 今年咧得廿六岁嘅啫。除咗佢自己唱之外咧，亦都系同阿爸爸一齐对唱嘅。咁而阿爸咧同埋阿妈都系大有来头嘅，因为咧佢哋。即是音乐世家来的，阿爸阿妈呢都是美国纽约 Julia 音乐学院出身的，大家所唱的呢都是 opera， 咁即是头先大家听到呢，哇好正啊，好冧啊成首歌，咁但可能喺佢屋企呢，阿爸阿妈呢平时唱歌啦，唱卡拉 OK 啦，唔系唱普通流行曲，而系唱 opera 嘅，劲啊！

0: Era 谢安琪，我们不分。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再有两名嘅 BC 保守党省议员退党，分别系 Boundary Simon Carmen 选区嘅省议员 Dongo Wilson， 以及系 Columbia River Riverstoke 嘅选区省议员 Scott McLeans。两人批评冯健尼嘅领导失败，多名党内经验丰富嘅员工都被解雇。而保守黨已經慢慢變成為一個排外的私人俱樂部。 Scott McLeans 強調，自從馮傑尼擔任黨領以來，關於人事安排、高級任命、黨團關係以及黨團發展方向的決策令他日益擔憂。 Donegal Wilson 就直言，今個月底的省 Abbotsford Mission 選區的補選，他實在難以為馮傑尼去助選。自从冯健尼上任党领以来，已经有九位省议员宣布退出卑斯保守党的党团。温哥华进步选民联盟 COP 市长候选人 Stephanie Allen 宣布退选，强调希望集中票源推审官件落台。他认为现时距离选举的时间有限，进步派政党应该减少市长候选人的数量，避免选票分散，提高击败审官件的可能性。他强烈建议其他市长的候选人作出正确选择，展现诚信，不可以为了个人的私利忽视温哥华的利益。而 COP、温 City 同埋温哥华六党相关的进步派政党宣前已经达成了共识，会尽量减少市长候选人的数量。COP 联合主席 Led Stanley 表示，他们会将所有其他位置的候选人都全力支持一位的市长候选人。另一位主席 Sam Smart 就强调，决定不单止关乎相关党的成败，更加关乎服务温哥华市民，鼓励各个党派就推选一位统一的进步派候选人达成一致。

0: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当地有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的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的村庄已经不再存在，很多过境的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以及是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而今几乎已经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初步估计，现时塞布鲁贝西镇有大约250栋至300栋房屋被泥石流损毁，而救援人员仍然在找当地的失踪者。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说，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由张曼燕报道。
1: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在当地星期三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袭击背后两名疑犯的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同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德国当局当地星期二表示，决定今个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亦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欧盟同多个成员国传召俄罗斯使馆官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必须加大力度做好准备，更快更有效地应对俄罗斯的鲁莽行径。欧洲同北约会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而且不会停止，直至俄罗斯停止轰炸和杀害无辜的乌克兰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吕特表示，越来越多无人机和导弹进入北约在欧洲东翼领空，恶意活动亦有所增加。如果俄罗斯认为这种威胁会令北约分裂，或可阻止北约支持乌克兰，就是大错特错。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惊 sale 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五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惊 sale 正式回归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6,091点，升265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2点，升5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061点，升29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17点，升118点。S&P 500指数收报7,666点，升35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系0.72，英镑系0.54，日元114.64，人民币4.85，港元5.67，台币22.94。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中秋同品新滋味，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新滋味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榄仁冬蓉月，每日现焗的流沙奶黄同金沙奶黄。

0: 黄月任你拣，而家更推出全新嘅柠檬月饼，同埋限量经典口味嘅至尊冰皮咸中馅冰皮月饼。九月十二日前网上预订，仲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啦！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大部分地区今晚多云，稍后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9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60%。至于星期五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体感温度是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61%。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多车 ，Amicus 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Lonsdale Avenue， 另外 Lake 桥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4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嘅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 C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嘅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嘅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系呢个9月2日嘅星期三啦，咁样咁咧，我哋琴日咧都讲咗咧关于咧即系我哋个经济嘅问题啊，就系关于咧呢个 RBC 啊皇家银行啊就出咗个报告，就话似乎我哋咧个楼市啊全国嚟讲咧又开始复苏啊。咁嗱，当我哋讲到整体经济嚟讲咧，加拿大咧，其实加拿大咧唔系好似一啲国家，譬如话一啲细少少嘅国家咧，好似譬如日本啊。或者歐洲某一啲國家，法國啊，或者係西班牙、英國啊，各方面咧，那個地理啊，其實係相對係嚟講係比較細啲嘅 ，OK？ 咁咧，而相對個地理比較細啲咧，就當然會即係 ，you know， 嚟係可以即係衍生到一個係比較單一或者係統一少少咧嘅生態環境啦，係咪？因為個地方冇咁大，氣候啊各方面嘅變化都冇咁大啦，而人啊個距離都冇咁大嘅時候咧，相對嚟講歷史文化好多背景咧都會係歸一少少嘅。嗱，反觀咧，我哋加拿大同埋美國呢兩個國家喺北美洲啊，因為確實係個地域上咧太大，所以先至會衍生到咧，我哋有個制度就係、是、啊有一個中央啊聯邦政府，再加一個省或者以美國嘅系統咧就係、是、計州政府啊，跟住再拆散到落去市政府咁樣嘅。相對嚟講係好似以前中國即係嗰陣時。地方太大就要分散，就是一个诸侯咁啊，好似即系本身嗰个地域咧，佢系有佢嘅权啊，同埋佢嘅自治。咁而

最近呢，即係琴日啊，就發表咗一個聲明啦，亦都有一個報道呢，即係 CBC 啊，就話佢會去呢一個 Tennessee 啊，一個 trade。一个 trip，OK，、okay? 咁佢呢一个旅途咧，表面上咧就系呢一个私人嘅 trip 嚟嘅，佢系私人旅行，然之后顺便咧就公干嘅。咁点解无端端我头先讲嘅联邦又讲亚省咧？因为嘅原因就系、是，似乎啊，因应呢个 CBC 嘅报道咧，呢、这、一个私人嘅行程啊，去美国咧系亚省省长咧系有一个计划系。可唔可以尝试下咧，就独立地以省嘅身份咧，去同美国去做一啲生意咁嘅？嗱，呢件事咧，其实覆盖个范围咧都几广下嘅。虽然好似一个好简单嘅事件，哦，亚省省长佢想去自己啊，同美国倾一啲生意咁样。咁呢度嗰个关键点喺边咧？就其实喺我哋一贯嚟讲咧，有个制度上嘅，就系我哋加拿大。一贯嚟讲咧，都系进行呢个联邦分制啦。咁而外交或者系涉及到一啲出口啊、入口嘅嘢咧，好多时咧都系由联邦政府咧去同其他国家去倾嘅。嗱，咁当然啦，咁样唔代表话省啊或者其他市啊或者一啲地方咧系完全冇参与权嘅。好多时，譬如如果你讲紧话系一啲产品系可能解药同卑斯省有关嘅，啊，好多时联邦政府就会佢哋。主要就负责譬如话出口啊、入口啊、外交上啊嘅嘢，或者系本身嘅税务啊各样嘢，然后再同本身当地譬如举个例 ,BC 省政府就合作，或者系一起共同呢建立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个团队呢就去谈论呢啲问题嘅。咁当中亦都系会有联邦政府嘅人员喺度啦，而会加上呢当地嘅官员呢，不论省啊或者市嘅官员都好啦，去對於嗰個項目或者嗰樣嘢嘅接洽咧，係一齊去傾嘅。嗱，所以今次咧，其實有兩樣嘢咧，係亞省嘅省長咧係會俾人稱病嘅。嗱，第一就係佢似乎呢個 trip 咧，雖然佢未公布，亦都未講啦，我哋可能都太早作定論，但係暫時嚟講咧，似乎佢係自己想行另外一條路啊，就係嘗試啊，利用亞省佢自己嘅身份，一個省嘅身份咧，去同美國。啊，各方面嘅地方咧，去谈妥一啲咧类似贸易啊，或者系一啲相关嘅一啲条款嘅啊。咁好多人就会话啦，喂，你如果系一个以一个省嚟讲咧，你咁样嘅做法咧唔啱规矩咁样啊。咁但系反观，可能有一啲咪有某部分嘅亚省嘅省民啊，都会觉得其实唔系啊。而家我哋对于加拿大，可能啊总理卡尼咧，对于呢一个美国嘅一个方法，我唔同意。啊！我哋认为我哋系应该继续咧，同美国做生意嘅，哪怕我哋牺牲少少嘢，我哋都应该继续，因为我哋省好多嘅资源啊，好多嘅生意啊，都系从美国嗰度咧系得到翻嚟嘅咁样。咁而除咗美国呢个客人之外咧，我哋喺其他嘅市场度咧，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困难啊，系可以攞到同样嘅条件啦。兼夹好多运输嘅成本啊，各方面其他林林种种嘅一啲挑战咧，系唔现实嘅。即系好多时讲口号非常之好听，譬如话啊，我哋加拿大应该去拓展多啲第二啲嘅市场。举个例，譬如亚洲啦，或者系欧洲，系嘛，去加深我哋同佢哋合作。但系有一个现实，其实我哋大家听众都应该知道嘅就系、是。地理上嘅环境咧，系同运输啊 logistics 咧系息息相关嘅。哪怕系你一个产品卖去美国嗰度，可能你觉得表面上哇好蚀底，但系你相对嚟讲赚取咗嘅系物流费嘅成本下降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时间啊，好多人大家都话时间就系金钱。相对嚟讲，如果我哋同美国做生意或者做贸易嘅咧，喺好多情况底下，假若有一啲意外啊，或者有一啲人力预计唔到嘅问题嘅时候咧，往往嗰个代价咧系会比你将一啲产品寄去一啲远嘅地方咧系少嘅吓。咁、啊、所以今次咧，我唔系话评论呢个 Danielle Smith 究竟佢呢个举动系啱与错，但系我想好仔细咁样睇一睇咧，就系咧 Alberta 作为我哋嘅邻居，佢哋行出咗呢一步，究竟？佢哋係想有啲乜嘢政策方便，或者佢哋有啲咩產業啊，係想發展呢？呢個第一，同埋第二 ，Alberta 做咗呢一個咁嘅動作啊，

唔係一個獨立事件嚟㗎，其實係會影響成個加拿大，兼夾會影響到唔同嘅省份，包括我哋卑斯省。而尤其是我哋卑斯省呢，係會被影響得好大嘅，因為我哋係正正呢就係同亞省係一樣，係喺正加拿大最西部嘅兩個省份。而我哋嘅政治嘅嗰個體系呀，係啱啱好呢，係好多時呢係會同聯邦政府呢係有最大嘅衝突㗎喎。咁所以呢，喺呢度呢，我講呢件事之前呢，都想同提醒下大家啦，我哋呢而家呢個專題二線呢個節目呢，加咗一多一樣嘢，就係有呢個 WhatsApp 嘅即時呢收訊息嘅。咁如果有聽眾呢，譬如話唔係好想話直接打電話嚟喺個大氣電波嗰度呢去講嘢嘅呢，係好歡迎大家可以將你嘅意見、諗法同埋問題呢 WhatsApp 向我哋 FM961 我哋官方嘅 WhatsApp 嗰度，個 number 就係604-961-2323 604-961-2323，咁我呢就會好樂意去回盡我可能呢去回答你哋嘅問題同埋意見嘅。咁如果亦都係有聽眾想照返好似平時咁樣打電話嚟同我討論呢，亦都可以㗎噃，就係、是、可以打電話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呢同我探討下呢今日嘅話題嘅。嗱，事不宜遲啦，我哋入正題啦。嗱，首先呢，我哋分析下呢一個 Alberta 究竟佢係有啲乜嘢 target， 或者佢係有啲咩目的係想達成嘅呢咁樣。咁根據呢個 CBC 嘅報道指示啊，呢、這個亞省省長 Smith 呢本身係私人行程去 Nashville， 亦都會抽時間呢去見 Tennessee 州嘅 State of Tennessee 嘅旅遊官員嘅，亦都會見 Nashville Chamber of Commerce 同埋當地呢旅遊推廣機構嘅高層啊，亞省駐美高級代表 Nathan Cooper 咧，亦都會同行嘅。咁呢個好重要，因為 Nathan Cooper 咧，基本上佢係駐美代表，我哋亞省嘅駐美代表啦。佢喺美國嘅時間咧，係有好多嘅 network 啊，係可以協助到省長咧喺美國嗰方面咧，係打通好多一啲networking 啊，或者各方面嘅商討嘅一啲經絡嘅啊。咁而我會將今次咧，亞省省長 Daniel Smith 咧嘅旅行啊，或者係呢個所謂非官方同官方之間嘅一個呢次咁嘅訪談咧，或者訪問咧，係分為四層嘅。嗱，第一，官方嘅理由咧，佢就係講緊係發展旅遊同埋音樂產業嘅。嗱，我相信大家可能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如果有玩音樂嘅人咧，包括我自己都係非常之熱愛音樂啦，我自己都玩音樂啦，就係知道 Nashville 啊係全美國，亦都係全世界啊！喺音樂嗰部分咧，係非常之龐大嘅一個市場，同埋一個文化嘅一個聖地嚟嘅嚇。好多人譬如話喺 Nashville 就係好多係 country 啊，或者係 blues 啊嘅發源地啦。咁亦都係全美國本身佢哋好多嘅歌手啊，各樣嘢咧都會係有某一個方便嘅風格咧，都係以嗰度為指標嘅啊。咁但係咧呢個理由咧，其實我覺得係合理嘅。點解咧？嗱，因为 Nashville 唔系净系得歌手啊，而系将音乐咧，佢系有一个好完整嘅产业链，嗱，包括佢可以有好多演唱会啦、录音啦、制作啦、娱乐公司啦、相关嘅酒店啦、餐饮啦、会议展览中心啦，全部都系捆绑式咁做嘅，即系譬如好似有啲艺术成分高少少嘅咧，佢哋会可能有一条街。好成行成市，好似我哋中國人好鍾意話啊，去一啲菜市場全部都係菜，佢又唔係喎，成條街啊 Nashville 嗰度呢可能都係一啲中小型嘅酒吧，而每一間中小型嘅酒吧入面可能都有唔同嘅現場音樂播放啊，唔同風格啊咁樣呢，即係導致到係一個捆綁式呢，係可以令到好多譬如話唱片公司啦，以前咁而家可能亦都有好多網上嘅一啲音樂製作公司啦，都會咧係去嗰度咧去物色，睇下會唔會有辦法可以發掘到咧一啲有潛力嘅音樂啦，或者音樂人咁嘅嚇。咁而 Daniel Smith 咧，佢係想製造一個咧係 Calgary Stampede 加呢一個係 Country Music 加旅遊加一個大型活動嘅。咁而喺文化背景上咧，因为喺农业嗰方面啊，呢、這个亚省咧同 Nashville 系好似嘅，而导致到佢哋嘅文化背景啊、生活模式咧，好多时都会系中意同类型嘅嘢嘅，尤其是音乐。咁所以咧 ，Daniel Smith 系想将亚省系打造成为一个所谓 Nashville North 啊，而我相信亦都唔。

唔係完全係煙幕嚟嘅，因為確實咧係有呢個經濟發展嘅邏輯嘅喺呢方面。Smith 亦都自己有希望話，希望個 talent transfer 同埋 expertise transfer 咧，可以喺音樂產業嗰度咧建立一個合作嘅。啊，咁呢樣嘢我同意，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喺呢一個音樂領域嗰度都有一啲經驗啦，所謂亦都有係參與啦，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非常之 make sense， 尤其是喺呢一個所謂嘅軟性嘅音樂產業咧，佢唔似話好似你譬如做 AI 啊，或者係做某一啲另類嘅產品咁咧，係會局限咗關税或者係一啲即係產品上面嘅局限啊。因为知识产权呢啲嘢咧，非常之难咧去有关税嘅吓，或者一个人系嘛，你可以有个签证系嘛，如果但系我哋加拿大人去美国当然唔使啦。咁人员嘅往来咧，其实确实就系唔系好包含喺呢一个我哋而家美加之间嘅贸易战或者系关税战嗰度嘅。咁所以如果趁呢个机会，当其他嘅產業咧，都係喺個低迷嘅狀態之下咧，我相信好多熱錢啦，尤其是咧，係會另謀出路。希望會唔會唔好將所有嘅雞蛋擺喺個籃嗰度，係咪可以嘗試下一啲另外嘅途徑咧？啊，呢一個就係好多報紙都冇講嘅，但係從我喺音樂上或者製作上嘅經驗咧，我會睇到呢件事唔淨止話係一個理想，係熱錢或者好多投資嘅人咧會見到喺呢一個方面嘅情況底下合理。点解啊？因为喺冇关税之前嘅情况底下咧，你点会嘥咁多时间去咁高风险嘅嘢啫？你一个歌手或者一个音乐，哇，卖唔卖到钱真系唔知噶，系咪啊？虽然我唔使话抌好多钱落去，最多系而家科技先进，可能投资资助一个歌手或者一个制作音乐嘅人，1-2万元，佢用电脑或者啲好基本嘅设备咧，都已经可以做到啲模板出嚟吓。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就係有对比性啦。咦，如果我有譬如有10元，我宁愿摆落去一啲制造业嗰度啊，定抑或摆落去文化产业嗰度呢，係咪？文化产业系基本上一个非常之难捉摸，亦都好难打关税嘅。你唔通即係可以做到话一个作曲嘅系加拿大人呢，咁我首歌打税点打呢？系嘛？尤其是而家网上好似 Spotify 啊，或者 YouTube 呢啲频道咧，基本上系跨国嘅吓。你美国系冇一个可以绝对控制权咧，可以控制到佢哋嘅出同入。仲要加上嘅就系呢一啲非知识产权嘅嘢咧，系好多人一齐去做噶。可能作曲嗰个系加拿大人吓，填词嗰个可能系美国人，系咪啊？跟住可能做音乐制作嗰个系英国人嚟嘅，系嘛？啊，可能唱片封套嗰个设计系又系美国人嚟嘅。咁究竟呢个产品？你点样去将佢定性呢？吓，而次次都唔同嘅，你唔同做个电饭煲，我一定要可能以呢一个 Kuzma 之前嘅条约话，我要提高嗰、那个呢、这个最低工资嗰个 percentage 系嘛，即系话我个产品入边咧唔可以用超过某一个百分点嘅廉价劳工啊，咁啊直接曲线地将墨西哥踢出局系嘛。而亦都可以话哦，有啲产品嘅话，我就要加码，我要你哋加拿大嘅80%嘅product 咧，系由原材料到变成一啲零件咧，都系要北美嘅咁样。嗱，呢啲系有迹可寻，但系艺术嘅产业你点啊？系嘛？我画幅画，毕加索画幅画，佢嗰啲有值几多钱咧？唔值钱噶，最值钱就系佢嗰个结果啊嘛，系咪？咁如果以呢个逻辑嚟讲，你系咪唯有系啲油画，可能啲重节油啊、acrylic 啊嗰啲打关税冇用噶？因为到最尾个 end use 嗰方面嗰个结果嗰、那个 product 根本就唔系喺啲 raw material 嗰度嚟噶嘛，啊！咁所以呢样嘢，我觉得非常之正确啊！呢、这个我系绝对同意嘅。呢、这个第一 ，OK。第二更加重要就系、是。唔关话系省啊或者系联邦嘅问题啦，我觉得呢个问题就系我一直以嚟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内部有东西啊，其实仲有好多派嘅，不过大致上我觉得咧，过完呢个草原省份之后，由 Manitoba、Saskatchewan 应该 Saskatchewan 开始啦，打过我哋呢边咧 ，BC、Alberta、Saskatchewan， 我哋属于系西部嘅三大省份 ，OK， 我哋嘅国会议席系绝对唔足以令到任何政党咧，系会将佢哋大部分嘅重视俾我哋嘅。而呢个系一个现实 ，OK？ 唔系话我觉得边个政党衰，哪怕系去到当年哈柏啊，系一个非常之重西部势力嘅一个保守党政府都好啦。

0: 佢冇咗东岸嘅支持呢，依然係赢唔到大选嘅。咁、啊、所以呢个係一个现实喎。咁所以 Danielle Smith 而家係行緊一条同 Ottawa 唔同嘅对美策略， ok？ 呢个先至係有趣嘅地方。因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呢目前呢嘅逻辑係，嗱，美国加我哋关税，我哋作为一个国家一定要显示我哋嘅反击能力，否则呢对面就只会继续加码㗎啫。咁而 Danielle Smith 嘅逻辑係几乎相反喎。佢话你越打贸易战，你越打关税战，我哋更加要落去了解美国，更加要落去傾。而近来一直主张加拿大政客应该加倍接触美国国会议员啊、商界政界呢，主要都系由 Alberta 嗰边各政商界方面提出嘅。而佢哋嘅思路呢，就系我哋唔好理报唔报复先。首先我第一定要喺呢个时间嗰度更加了解。嗱，呢个我亦都系非常之觉得系非常之啱㗎喎。所以今次 Nashville 嘅行程呢，呢一套理论其实呢唔系话单一系我哋要脱离加拿大，或者我哋系我唔同㗎啦，我又搞独立啊嗰啲乱七八糟嘅一啲题外话，错。其实真系有策略性嘅。Danielle Smith 系觉得增加美国人觉得加拿大值得合作。嗱，曲线嚟讲呢，如果真係咁嘅呢，其实呢美国嗰方面呢係绝对会有好大嘅压力嘅。而呢一个策略呢係可以话係一个软性少少嘅策略。但係到最尾会唔会真係得益呢？咦，分分钟亦都真係有可能会得益㗎喎。同埋第二，喺新闻广告前呢，我都想提一提呢，就係呢我今次讲呢个呢係除咗呢一个方面之外呢，我亦都会讲一啲唔好嘅，有啲咩坏处嘅吓。咁我头先讲咗两样好处啦，咁嚟緊呢，而家我哋首先去一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我就会再列出两样唔好处，跟住再同大家探讨呢件事係应该行定唔应该行。
1: FM 961专题热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上个月中锋树岭发生的枪击案，枪击案上的伤者最终不治。案发8月18号夜晚10点，当时警员接报在枫树岭236街114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在一个住宅外面一架车入面，发现一名56岁男伤者，他送院之后情况危殆，延至今个星期一不治。联合破案组 IC 接手调查，认为相关案件是一宗有预谋的袭击事件，伤者是警方熟悉的人士，同疑犯认识。当局目前暂时不公布相关死者的姓名。而如果有任何线索，包括案发现场附近的行车记录器录影，请联络联合破案组 IC。苏利士警正调查紧，星期六在 Fleetwood 一间伊斯兰中心发现侮辱性文字和疑似动物肉的事件。市警话在中心外墙上面发现有威胁性和侮辱性的文字，并在中心的一个门窗发现疑似是动物的肉的物品。相信疑犯是在8月28号星期五的夜晚11点至8月29号星期六的朝早10点之间犯案。中心的闭路电视影到一名可疑男子，男子穿着深绿色连帽衫，胸前有红色的字母，深色工装裤和白色鞋底的红色鞋，并带着一个蓝色的袋。他揸着一架白色小型的四门的货车。而市警局仍然调查案件当中，会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仇恨犯罪，强调严肃对待所有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的报告。任何有消息人士请致电604-599-0502，引用案件编号2627049同苏里市警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今天在白宫回应记者说，美国已经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整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美方牢牢掌控住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 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和雷达系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的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快速扩散紧，是当地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传播速度相超过了当地以往任何一次的疫情。当地疫情已经波及了伊图里六个省份，直至今个星期一，累计确诊病例增至6186宗，超过3000名患者不治。世卫话，目前疫情仍然存在未被发现的传播链，部分病例死亡前并未列为已知病例的接触者。如果疫情传播轨迹不可以迅速改变，病例和死亡人数仲会存在进一步大幅上升的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王百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稍后黄昏有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90%。明日朝早先有骤雨，下午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60%。至于星期五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体感温度是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6%。
6: The Brickit 帐篷大倾销翻嚟啦！震撼优惠，塞爆帐篷，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尽享5日多 Crasher 优惠。梳化499蚊起，床褥低至179蚊。用 Flexity 信用卡可享10% 回赠，留翻下次用。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今个礼拜六12点到4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提及呢个广告，满499蚊有免费送货，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记得嚟啦！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2: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wood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丽桥的南行，丽桥的北行方向，龙尾就在 Canby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又翻嚟啦！帐篷入面为大家摆满精选、清仓及库存货品，最高低至四折。今个礼拜四至礼拜一，仲有连续5日的 Door Crusher 限时优惠等紧你。店内使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即享10%的回赠，留翻下次用。优惠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热爆全场的震撼优惠，塞爆帐篷，帐篷大倾销正式回归。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专题热线冯子豪。
0: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日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繼續咧，事不宜遲啊，講翻咧我哋今日嘅話題啦，就係今日咧，我想講嘅話題就係呢個亞省嘅省長啊 ，Danielle Smith 咧就計劃啊，會去一個用一個私人加埋一個公幹嘅 hybrid 啊，即係一個 mix and match 嘅形式咧，就會咧去 Tennessee 同埋 Nashville 咧，尤其是去 Nashville 嗰度咧，係去叫做考察啊，或者係傾合作啊，各樣嘢啦咁樣。咁而希望將 Calgary 咧就打造為一個叫做北 Nash North Nashville 嘅一個地方咁嘅。咁新聞廣告前我都講咗啦，即係第一 佢推行緊嗰個音樂產業咧，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就會覺得啊，呢一啲都係虛嘅嘢嚟嘅，又冇實際嘅 production 啊嗰樣嘢。但係正正咧，係喺以往啊，如果有投資人或者有熱錢，或者有一啲係啲錢唔知投資去邊嘅一啲資本家手上面，或者係銀行啊機構咧，而家反而會係願意抌錢落喺啲文化產業嗰度，因為当你有关税嘅时候咧，一个硬件一个实物咧，系好容易咧可以咧系 set 到一个关税啊，或者个风险喺度嘅。相对嚟讲咧，你文化产业虽然佢系可能系投资要好多，可能要一百个音乐人或者系一百样嘢咧，先至可能有0.0几%回报。咁但系相对嚟讲，呢啲做咗出嚟嘅产品啊，系好难咧去用一个所谓嘅关税啊。呢個樣嘢咧去阻擋嘅，咁所以反而對比之下咧，係會有多咗熱錢咧，係願意咧係湧入去呢一個產業嗰度。所以呢個第一，我覺得呢個 choice 咧係幾 make sense 嘅。第二，我就講緊就係 Danielle Smith 想同 Ottawa 行緊另一個策略 ，OK， 係一條唔同嘅路線啊。因為而家加拿大整體或者聯邦政府咧就覺得咧啊。我哋必須咧去展示一個反擊嘅能力 ，OK？ 如果唔係咧，美國就會加碼啦。但係亞省嘅態度係，我哋調翻轉反而要更加了解。喺一個咁嘅環境之下，我哋要更加了解對方，先至可以做到我哋應該做嘅嘢，而為我哋自己，不論省民又好，國民又好咧，係攞到最大嘅利益嘅。咁嗱 ，before 我講一啲唔好處之前咧，我又解釋下點解啊？亞省省長 Danielle Smith 要特別行呢條路呢咁樣。因為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呢，你講音樂其他嗰啲都唔緊要。最主要係亞省嘅 bread and butter, 就其實係能源啊。所以 Ottawa 而家將如果將貿易戰升級呢到能源嘅層面呢，有人提出話喂 ,oil export tax 或者個 levy 啦、啊、限制呢個能源出口啦，能源呢作為一個談判嘅武器。嗱，對於 Ottawa 嚟講咧，渥太華嚟講咧，確實係一張可以打嘅牌嘅。但係大家切身處地企翻喺亞省嘅角度睇下，係嘛？呢一張根本就係亞省嘅 bread and butter 佢嘅飯碗嚟嘅。所以 Danielle Smith 最近已經明確咁拒絕咧，係向美國嘅石油天然氣出口徵税嘅。佢亦都話，即係呢樣嘢咧係。亞省是絕對不願意去做的。這個就解釋到為什麼 Danielle Smith 會這麼積極去美國。我覺得呢、這個是意識形態一個國家當然有，但同時間來說亦都有一些東西呢是需要務實少少去做的。咁我亦都讲埋最后一点咧，就系、是、呢个做法咧，点样可以好巧妙地咧，令到我哋加拿大咧系影响到我哋咧？因为其实咧 ，Danielle Smith 而家其实系想用 Alberta。建立自己喺美國嘅外交嗰度嚇，咁、啊、喂，好多人會問，咁樣咪壞咗規矩咯咁樣。但係大家有冇諗過，有時唔可以買，又要買而好，又要買而不吃草嘅嚇、啊。之前卡尼去同美國嗰方面傾條件嘅時候，我哋省獨立地係咪俾咗好大嘅支持佢？係咪我哋全部嘅省都唔願意低頭去攞翻美國嘅走上價？嗱呢样嘢其实对卡尼嚟讲系一个好好嘅一张牌嚟嘅，点解啊？你去同美国倾，我唔理你，你唔俾呢个条件，我爱说服到啲省咧，我系冇办法大石砸死蟹咧，去逼佢哋做嘅。咁呢样反而会间接地咧，系逼使到美国咧去做一啲调整啊，呢个系好重要，而亦都可以令到加拿大系有两个唔同嘅立场，但系同时间亦都唔会有一个。好似一个好抵消本身两方面嘅结果。因为 Alberta 佢一个省嚟㗎嘛。咁佢履行呢件事確实係可能喺个規矩嘅框框嗰度以外坏咗少少規矩。但係相对嚟讲係令到加拿大其实係正反两边，好似你买基金或者你买一啲股票嘅时候你都会做对冲啦，係咪？其实係 hedge 嚟㗎嘛呢样嘢。所以好多人埋葬咗喺一个民族情意结或者系 nationalism 嗰度，觉得我哋加拿大点俾人羞辱，我同意嘅，我个人都系非常之愤怒嘅，见到美国咁样去对待我哋，但系同时间，我哋亦都唔可以忽略 正正系就系因为咁样嘅话咧，我哋加拿大更加要去深思熟虑，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而家呢个危机？而 Alberta 唔好讲佢啱与唔啱，好与唔好先，确实系开辟咗一个新嘅战场咧，系容许我哋加拿大

0: 係去同美國咧去角力嘅嚇。咁當然啦，嗱有啲咩唔好處咧？呢樣嘢係主要都係喺系統上。嗱，第一 ，OK，Danielle、okay? Smith 而家佢係咧係用一個咩模式咧？嗱，首先佢係好巧妙嘅，佢嗰個流程線就係由呢、這個省政府 OK 係聯絡呢個 state OK 州政府嘅 Chamber of Commerce 同埋 Tourism Board OK 地方嘅商界。嗱，呢個就好難清病啦，因為當初我亦都曾經喺節目度講過啦，我話喂，如果打緊呢啲戰爭嘅時候，呢啲貿易戰爭嘅時候，我哋加拿大各省係咪可以去一啲搖擺州份嗰度嚇？以省同州都係同級啊，係嘛？去談去傾一啲協議係嘛？或者去點樣可以用商業嗰方面咧去左右到美國嘅聯邦政府去作出一啲唔同嘅外交決定？其实呢个系讲完之后咧，佢行咗第一步，呢个第一。但系个唔好处喺边咧，就系会令到反观啊，美国会睇啊，原来啊咁样系行得通嘅、哦。咁会唔会系佢哋开始会研究就系点样 ？Instead of 我净系同你自由党政府或者系联邦政府倾，有冇办法可以逐一击破咧？吓、啊，同灰省又倾下，系咪啊？同呢一個 Ontario 又可以傾下，雖然 Ontario 係難啲嘅，啊呢兩個省係確實難，因為呢兩個省本身佢聯邦國會議員嘅議席咧，長期都係咧喺加拿大佔嘅比例咧係最高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佢哋本身嘅省嘅利益同聯邦咧多多少少都唔會差太遠啊。不過唔好理，即係我講嘅意思係咧，絕對。是有機會去暴露咗我哋咧，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嘅一個弱點嘅嚇，呢一個係第一 ，OK。咁第二咯，我就想睇下就係、是，喂 ，Alberta 得益，咁加拿大會唔會付出代價咧？又係再微觀少少，我哋 BC 省會唔會付出代價咧？嚇、啊，會唔會係喺第二啲，譬如話成功保住咗石油天然氣啦，但個代價就係可能 Ontario 嘅車啊，我哋 BC 嘅木材啊。其他加拿大嘅產業繼續要挨關税，啊，咁樣算唔算成功呢？啊，咁同埋第二樣嘢，我就會令會有人質疑啊，開始就係、是，喂，如果亞省真係成功做到呢樣嘢嘅，喂，咁我哋加拿大嘅團結係值幾多錢呢？係嘛？會有一個缺口嘅、哦，會有一個缺口嘅、哦，即係呢個缺口咧，可能係開頭好細。但系慢慢呢个缺口撕裂开去嘅时候咧，如果控制得唔好或者有第二啲情况出现咧，其实系可能会造成一个更大嘅一个挑战嘅。嗱，而最危险嘅样嘢咧，我 before 听电话之前咧就系咧，可能今日换到 Alberta 较少嘅伤害，但系如果美国因此学识咧，哦，我哋同你倾唔掂咧，我哋可以慢慢去第二啲途径嗰度做嘅咧，我哋。冇美國咁多資源啦，因為佢可能同 Quebec 傾嘅時候，可能喺 Louisiana 啦，因為點解咧？都係有法語嘅底系啊嘛，係咪啊？基本啊嘛，可能如果係同呢個卑斯省傾嘅，佢會用第二啲州份去傾。咁所以呢樣我哋其實係要攞一個平衡、就是，就係唔係話成件事我哋中唔中意定有算事啊？一個省長嘅第一責任究竟係佢個省定係加拿大？啊！呢、這个我都冇答案，我就系想问下大家，你哋觉得系点咧？吓、啊，咁喺呢度咧，我哋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同埋可以 WhatsApp 我哋604-961-2323，604-961-2323。我听一听姚女士电话先。Hello， 姚女士你好。
1: 你好 ，Alvin，yes， 我好同意你所讲嘅嘢，系咪？即系嗰啲有利弊嘅问题，但系始终嚟讲咧，我真系觉得。我不可以即信任这个 Daniel Smith、
0: 嗯、
1: 因为他是实在太过 you know, 要 please 他那些 separatists 那些分子、
0: 嗯
1: right? 那你做样样东西都要看看看看他们的面色如果不做呢就他就怕没了他的、premiership、right?
0: 嗯、是没错
1: 那你真的即 you know,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 you know, 你怎么可以即嚟脱咯，成個 Team Canada 啦 ，right？ 我哋有多樣嘢要有商有量，唔係個個都可以agree。但係你咁做法咧，你變咗聲，俾人睇到亦都係唔好。而且我根本就係唔係咁認同，同埋即係咁信任佢嘅出發點。我你話齋，到時尤其是而家呢個係 Trump 嘅 Administration，Tennessee 亦都係好多。

0: 即係咁實際上佢講咩嘢啫？佢就插咗隻手落嚟，佢係想分化我哋。咁我哋自己嚇，省省長啊，你仲喺樹搞咁多嘢，我覺得咧，你應該係大家企埋一條一邊，就唔係喺樹扮嘢。即係我真係唔想用呢個 term， 但係都要用扮嘢。話、哎、我唔贊成separatist 嘅，我都係覺得佢 stay with 其他嘅省份啦。但係咧我就要做呢件咁嘅嘢。我覺得係咪有點易嚇、啊？用個俗啲嘅 term， 思覺失調咧。咁你又我唔贊成，不過我要搞呢樣嘢喎。咁我真係覺得我好奇怪囉。咁同埋佢想攞好處嗰陣時呢，就話我哋係加拿大嘅一部分啊，我哋要喺 BC 省嗰度出啲乜嘢油管啊。咁但係呢，如果講到佢要為加拿大都要企埋一邊嗰陣時呢，佢就唔講話佢要做啲乜嘢啊，為加拿大做啲乜嘢，即係佢即係有權利就冇義務。呢、這、一個人佢做好多嘢，即係個根本上佢個即係佢個 core 係一啲咁樣嘅思維㗎嘛。咁所以呢佢做嘅嘢呢都可以好表達到佢嗰個思想囉。即係有諸於內就言諸於外啦。
1: 係咪、啊、即係其實你覺得喺佢個邏輯思維上，你會睇到佢係一個非佢政黨又好，或者佢嘅政府或者佢個人都好呢，係比較自私呢，你覺得？
0: 是啊，即是我就讲起上嚟就我为 Alberta 好啱啊，我系佢嘅 premier， 梗系为 Alberta 噶啦。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都系加拿大嘅一个省份嚟噶嘛。你而家你嗰啲油嘅出口啊，各样嘅嘢，你都要经过我哋嘅省噶嘛。咁你点可以吓攞、好处嗰阵时候就我系加拿大嘅一部分？但系咧，如果要你付出嗰阵时咧，就系、是、话我哋要为 Alberta 好啊，咁样呢？你根本是一个很 double standard 的做法，即是我咁，如果你有个朋友是这样的样子，我想你都会掟了他，你不会跟他做朋友啦，是吗？
1: 是的，绝对是的。所以刚才我就是有一个即是刘太，我都有个想法，就是觉得说那个做法你去接触不是不接触，但是要跟回大框架那个策略。譬如说咦，你 instead of 说只是单独諗住自己嘅，你睇下，我有啲咩產業，亦都要挑選下南邊，我哋有啲咩州份咧，係可以間接或因為還掂，你都要落去，都要嘥錢，都要傾噶啦嘛。咁有冇一啲可以令到我哋做到生意之餘，亦都加強到可以對佢現美國嘅聯邦政府施壓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重要咯。
0: 係，同埋咧要 prioritize 噶嘛，你做佢做嘅嘢係咪一個？priority 嗰度咧，係咪 first priority 咧？你有時有啲嘢你要讓路噶嘛，你個省讓路，你唔可以話樣樣我以我省為先，梗係好啱噶啦。如果唔係我點做省長啊？你唔可以咁講噶嘛。你嚇有啲有時有啲嘢你要排先排後噶嘛。你為咗大眾嘅利益，你始終你都係要。是要 give up 你自己某些的好处的。
1: 明白。Thank you, 你刘太。Thank you.
0: 多谢你的时间，拜拜。
1: 拜拜。是啊，好多时呢即係刘太打嚟呢咁啱呢啲时间上有啲偏差，但今日啱啱好啊时间即係早咗少少打嚟呢，咁我哋可以即係都有一啲时间唔使咁赶啊。咁嗱，作一个总结啦，我相信呢呢、這个都系我嘅諗法嘅。喺 Alberta 本身啊，因为佢哋本身省 Alberta 嘅省民呢本身都喺自己嘅利益范围同埋自己嘅角度入面啦，我相信有好大部分都系会支持嘅。但係反观呢，我哋如果系其他省份，譬如我哋 BC 省啦，又或者系可能尤其是东部嘅省份嚟讲咧，我相信睇到呢一个举动咧，都会系觉得非常之唔高兴嘅。我觉得咁，但系点样都好啦，我将今日我都唔系话想讲佢嘅啱与错，反而我想攞呢一件事出嚟咧，去同大家研究一下究竟呢条路佢系谂紧乜嘢咧，佢嘅策略系点咧，佢个框架系点咧，咁。到最尾初步啊吓，倾完咧我就得出咗几个结论啦，就系第一，其实咧作为一个省长咧，为自己个省系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同时间系有双重身份，呢、這个我同意，就系你都系一个加拿大人，哪怕你可能话，我为我省 80% 系嘛，20% 要顾及加拿大都要，而现阶段 Daniel Smith 就俾人哋睇唔到呢样嘢，呢、這个第一 ，OK， 第二就系、是。呢、这、一个策略其实啱嘅，但系你点样配对你嘅对手呢，又系非常之重要啦。可能成件事系啱嘅，但系当你面做嘅用嘅对手或者内里嘅零部件咧出现咗问题。

0: 呢，到最尾都係會出現一個大錯嘅。而第三，我就係明白到嘅就係呢，當我哋喺 nationalism， 加拿大主義同埋務實主義之間呢，唔可以是但揀一個，係一定要兩樣嘢並存嘅。只不過係個平衡喺咩時候用邊一個。咁今日呢時間呢亦都過得好快，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我哋明天再會。Thank you。
1: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2: FM 961專題熱線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環球車身機器修理贊助播出。
4: 大計師傅仔，
5: 師傅啊，人客话唔知点解架车库引擎咧呢排好鬼嘈啊，啰啰声。
6: 诶、哎，有啲咁嘅事嘅声，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5: 点解副引擎会咁嘈嘅，师傅？
6: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嗰副引擎入面唔够机油，差唔多就去到危险线嗰度添啊。
5: 吓，咁副引擎有冇事啊？
6: 哦，好彩系发觉得早，冇乜事。
5: 不过师傅啊，话时话咧，我又唔见到架车库引擎咧有啲漏油嘅迹象，咁但系啲油咧去晒边咧？
6: 嗱，嗰啲机油嘅流失嘅原因咧系。由于嗰个引擎内部有磨损，咁嗰啲机油就混咗入去嗰个燃烧室里面燃烧咯。
5: 咁有啲咩嘢解救嘅方法啦？
6: 嗱，除咗大修嗰副引擎之外咧，咁勤啲换机油咧，都系一个治标嘅方法嚟噶。
5: 原来系噶，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9: 加拿大央行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喺2025不变。美军摧毁伊朗试图部署的新装备，随时准备再袭击伊朗。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泥石流造成超过500人失踪。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一节新闻专辑。联邦政府宣布延长汽油及柴油消费税的临时减免措施至到明年1月31号。另外，加拿大央行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025不变。由梁俊荣报道。
11: 联邦财长商鹏飞今日宣布，将会延长汽油及柴油消费税的临时减免措施到明年1月31号。而在明年2月1号至3月31号，相关税收会先回复至正常税率的一半，俾民众去过渡，到4月1号就会回复正常税率。
12: The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the federal fuel excise tax will remain in place until January 31st, 2027. From February 1st through March 31st, 2027, the tax will return to half its regular rate before resuming fully on April 1st, 2027.
11: 目前的稅務減免措施可以令本國民眾每公升的普通汽油慳10仙，柴油就每公升節省4仙。聯邦政府在今年4月宣布暫停徵收汽油及柴油部分消費稅，因為當時美國和伊朗的戰事導致全球燃油價格急升，政府希望透過減稅措施舒緩民眾面對的能源成本壓力。近期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衝突再度升溫，當中霍爾木茲海峽仍然受阻，市场再次面临石油供应的风险，汽油价格都重新上升。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对延长减免表示欢迎，重新要求取消所有汽油及柴油的联邦税，包括商品及服务税 GST， 直到明年的国庆。联邦新民主党党魁 Evan Lewis 就批评措施只是被石油公司从中获利，做法治标不治本。他提到七月份汽油价格已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两成半，建议应该向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另外，加拿大央行今日连续七次在议息之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025不变。央行行长麦克林表示，中东持续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长期高企，增加通胀上升风险，同时加美贸易战令当局更加难预测经济复苏可持续性。如果关税持续，会对目标产